0: 晶状体更加全面地营养我们的眼睛，而且它这个配比是非常贴合我们人体的。那这样长期地养护我们的眼睛，把这个营养呢补充到位了，把我们的视力的守得稳稳的，延缓我们眼部的老化，这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要做的事儿。
1: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微友啊，就跟这微友一样，都想要多囤点，想尝。

0: 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3: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4: 雪茹宾馆，
5: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4: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3: 让我们俩死掐呀！
4: 我让你叫板，
6: 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7: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8: 这就是最好的情况。
7: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3: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4: 我就喜欢当第一。
9: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张开双臂，降低重心，用脚内侧或外侧接触球的下半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我踮起来了，我上来了。别说，谢小雨教我的方法还真有用。小小台阶就想难倒我季风，这一次完成成顶。 好险。

0: 顶了。
1: 哎哎，
0: 你为什么把我的球踢下去？
1: 你看你连基本的护球意识都没有啊，你这是踢球吗？
0: 你这是故意刁难我。
1: 刁难你？要不是教练委托，我才不会陪你浪费时间呢。
0: 你
1: 什么你呀、啊、赶快捡回球继续练。
0: 谁让你陪练了？我不练了。
1: 哼，你还来劲了？
0: 你陪你自己练吧，我不稀罕。
1: 随你便。
0: 不练了，不练了。什么嘛，仗着比我多踢了两年就敢对我指手画脚，还故意刁难我，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你们说是不是？我不玩了，谁爱踢谁踢去。痛痛痛痛，连石头也跟我作对。不练了，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分钟也不想待下去了。
1: 不练就不练，别浪费我的时间。
2: 燕玲怎么了？季风呢？
1: 那家伙不愿意练球跑掉了。
2: 啊，
0: 我怎么跑到训练场来了？

0: 再见喽，盐湖。哎，嘿，自由啦！美味的小吃我来啦！这就是自由的味道。香香香，超级美味！哎呀，开动啦！老板，鸡排鸡排，来一份。嗨嗨嗨！哟呵！摇摇车，谁也不要和我抢。呼啦啦啦！哎，哦哟哦哟！
1: 我的朋友在哪里？哎呀，
2: 自由是靠自己实力争取的，快回去练球。不去，不踢球都给我出国。
0: 哎呀呀，我真受不了了。
3: 王默，
4: 甜甜，姬凤和燕玲闹了点矛盾，人不见了。
3: 这位公子哥才一次特训就受不了了。
4: 甜甜，能不能帮我一起找找他？
3: 找他？他不会自己回来吗？好吧。
4: 燕玲，找到姬凤没？
5: 哦，花园、宿舍、食堂我都找过了，没有。
4: 训练场和教室我找过了，也没看到他。
3: 他不在校园里面，那就是跑出去了。我知道了。
5: 小吃街。
0: 就是这鱼丸，我最喜欢了。
6: 谁这么想我啊？
3: 季风真是个不省心的公子哥，
5: 人家是大少爷，吃不了这个苦。走就走了，还找他干什么呀？
4: 可是教练认为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再说，教练信任，才让你去训练季风的。
3: 这里有个石凳，我们过去坐一下吧。
4: 好的。
0: 完了，找上来了，怎么办？
4: 你真的放弃训练季风了？
5: 要去你去，我可训练不了他，他根本就不服管教。
2: 不服，
5: 也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让我去训练他，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4: 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季风和你很像吧。
5: 什么？

0: 你说我像他？
1: 我才不像你呢。
2: 对啊，一样的臭脾气，一样的不服管教。
0: 我可没有。
2: 怎么就忘了前一阵子是谁闹着要带领球队罢训？
0: 我那不一样。
2: 没什么不一样，没人生来就会踢球，也没人生来就完美。你要耐心点儿，好好教他，给他时间。
0: 给他时间？我看是浪费时间吧，他坚持不了多久的。
3: 没错，就是浪费时间。我看呐，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他吃不了这个苦的。
1: 公子哥，娇生惯养，我吃不了苦，竟敢这样说我。
0: 不过，哎，倒也没那么严重。至少今天早上他练球还是挺积极的。
1: 哼，知道就好。
0: 只是，就算我愿意陪练，他也不一定愿意呀。
1: 我不愿意，除非给我道歉。
2: 走吧，还是赶快找到季风，当面问问他的想法。
3: 公子哥，看我把你救回来。
1: 啊？找我问问，还要把我揪回去？告诉你们，本少是不会配合你们的。
4: 抓小偷！抓小偷啊！抓小偷啊！
1: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偷窃！
5: 快打110报警！别跑，给我停下！
6: 我季风没别的，就是跑得快。
7: 你跑得过我吗？真是多管闲事。
6: 来来来，嗨！
7: 哎，滚开！小碗，出卖！
6: 把钱包交出来，去派出所自首，我就饶了你。喂，喂，哎，你还想跑？你跑得过我吗？
7: 切，不知天高地厚，爱管闲事的家伙。
6: 啊，偷人家钱包还这么嚣张？别过来，小心我不客气啊。
7: 你来呀。啊，
6: 哦，哎。
7: 来呀，来呀，抓我呀，抓我呀，抓
6: 我呀，我的我的我啊，停，大叔，你我都是斯文人，有话好说嘛。
7: 好说好说，你不是能跑吗？来抓我呀。啊，
0: 哎呀，大少爷，看来你挺狼狈的呀。
6: 我的事儿你别管。
7: 又来一个管闲事的。
0: 来呀，做人。
1: 啊，
0: 看到没，这才叫带球。
7: 我饶不了了。哎呀，
0: 来呀，你追我呀。啊，
7: 喂，哎，
0: 跟我玩，回去多练练吧。来，要不要再玩玩啊？
6: 燕玲，小心！
0: 还不服气？陪你玩最后一球。季风，谢谢你刚才的提醒。
1: 哦，虽然那家伙很讨厌，不过刚才那一下真是帅啊！要是我也能做到，
8: 进了进了，超级射手，名不虚传呐！
0: 怎么样，羡慕吧？

0: 羡慕？有什么好羡慕的呀？啊，这样的带球，只要我稍微练个三四次，很快就能超过你。
1: 练个三四次，哎，果然是公子哥的想法呀。
0: 你猜公子哥呢？
1: 这一脚我已经练过了至少10000次。
0: 10000次？
1: 怎么没想到吧？说不出话来了吧？我看你呀，还真像甜甜说的，细皮嫩肉，娇生惯养。
2: 说的没错，公子哥，足球是一项很艰苦的运动，不适合你。我说公子哥，快回去洗洗睡吧。
0: 谁是公子哥？不就是10000次吗？等着，我分分钟就会追上你。
1: 追上我，加油吧！
0: 叶灵，我一定会追上你的，我一定会战胜你的。

0: 什么冰块脸控球可以那么好，我就不行？
1: 因为球感。
2: 球感？
1: 对，在盘带过程中，球就好像是粘在脚上一样，绝对不能超过自己的控制范围。这就需要极强的球感。
2: 哦，把球粘在脚上。
1: 想什么呢？季风，你仔细看好了，我只给你演示一遍。
2: 哼，臭屁的家伙。

0: 好，好帅啊！
1: 怎么样，看出了点门道没有啊？
0: 切！
1: 行了，别嘴硬了，他就是个门外汉，你就直接说吧。嗯，之前的训练爬楼什么的，那都是小儿科。现在我们要来点真格的了。
0: 真格的？
1: 对，要想拥有极强的球感，就需要和足球培养感情。从现在开始，一天24个小时，你都要带着足球，而且不能用手碰球。
0: 不能用手？还24小时？
1: 怎么样？你能做到吗？啊。
0: 就不信我做不到。
2: 谁呀？

0: 哦，
1: 有点小进步，也算没浪费我的时间吧。
2: 这么说，我的特训完成了？
1: 哪有那么简单？你还需要完成一场考试才算是。
2: 切，那还不简单？只要考试过了，就算成功了吧？
1: 哼，考试过了才算是入门了。
2: 得了吧，你就说怎么考吧。
1: 丑话说在前面啊，考试不过，训练翻倍。

0: 从花园U型弯道的左侧入口出发，穿过U型弯道，将球带到走廊另一头的右侧出口，即为考核通过。不过我可会拦截你的哟。
1: 是，
2: 就怕你不来。
1: 我来了！嘿，果然在这儿。

0: 带球过人的时候，你居然敢让球离开你的控制范围，你之前的训练都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
1: 不对不对，这个 U 型弯太限制我的速度了。
0: 哼，反应还不慢，不过难道你除了速度就没有别的了吗？
1: 你说什么呢？你谁浪费谁的时间了？
0: 哼，这点常识你都不知道，你还说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2: 燕玲，浩哥，原来你们在这儿啊！
1: 小胖，你怎么来了？
2: 我听说你在考试，特意过来给你加油的。
1: 这考试不算什么，通过也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0: 还考不考了？别浪费我的时间。
1: 你说什么？
2: 考考考！
1: 小胖，别拉着我。
2: 峰哥，还是准备考试吧。

0: 我不但会通过考试，还会打败你！哼，我不会让你那么轻松通过考试的！嘿，嘿，靠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小身板，就想拦住我？
1: 小身板，我一个能带你三十。

0: 来呀、啊，谁怕谁？
1: 站都站不稳，你还吹牛？今天可不仅仅是考试，也是最后一堂训练课——护球训练。
0: 护球训练？
2: 连基本的护球意识都没有，你这是踢球吗？
0: 你为什么不早说？
1: 现在说也不晚呢。
0: 你
1: 什么你？护球不仅仅是要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球和对手的中间，更加重要的是要利用身体作为屏障，将自己的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身体的控制面积越大，对手接触球的难度也就越大。不过，你能听懂吗？要想达到像那些球星一样，通过优美华丽的动作横带过人，将球射入球门，需要结合一系列的综合素质才能够完成的。球感、身体平衡性、身体素质、护球意识、预判意识等等等等，缺一不可。像你这样的门外汉还想打败我，简直就是做梦。怎么着，被打击了？要不我给你10分钟考虑一下，还要不要继续呀？不过我觉得还是放弃算了，这样也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可恶！你，
3: 峰哥，峰哥，你先别怒。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能跟燕玲拼一拼？
4: 是啊，我还有什么能和燕玲拼一拼？速度，弹跳力。
1: 僵硬，技巧性动作用力过猛，带的好球才怪。
3: 哥，慢点，注意脚步的力量，要不轻不重哦。
2: 季风就是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的公子哥。
5: 教练觉得他很有天赋，我相信教练。
6: 小子，想不想成为演武足球队的大救星啊？
0: 啊？对呀，我为什么不用那一招啊？谢谢。
3: 你想到办法了？
1: 想好了，是继续呢，还是放弃？
0: 我是不会放弃的。
1: 那好吧，我就再陪你浪费一点时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嘿。想挑过头顶吗？这招对我可没用。
0: 嘿！
1: 这小子果然很快，我得认真一些好了。

0: 这小子，
1: 之前冰块里就说过，身体和手臂充分打开，扩大自己身体的控制面积。
0: 悟性还挺高的吧？
2: 那当然，我可是天才。

0: 到了，我成功了。
1: 峰哥，你太棒了！这家伙是怎么想出来的？先是利用地形人球分布高速通过弯道，然后利用身体护球假动作摆脱燕翎。牛啊！
2: 说不定教练还真说对了，兔子也许真的会变猎豹。
0: 冰块脸，看到没，我季风是不是很厉害呀？你设计的这些小玩意儿怎么可能难得住我？
3: 耶！

0: 是8月20号之前来大连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场免费的奇幻夏日水城幻戏巡游。现在呢，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有花车巡游，我把时间贴在这里了，大家千万别跑空了。
1: 巡游每天8点、10点、9点各一场，地点就在圣马可广场，每次半个小时，真的不要太梦幻了。
0: 嗨，今天晚上我已经把我的晚饭的卡路里全都消化了。
2: 8月20号之前还有市集可以逛，本地匠人就地取材，用海岸原料打造贝壳文创、手工雕刻摆件等多种产品。在这里选一份大连专属的伴手礼，带给亲友刚刚好。
0: 带你们看一下，这里面超级超级多有意思的小店，特别好逛。你以为它只是一个贝壳吗？错，它是一个贝壳粉，一定要把这个拿下，
3: 消费，满载而归。
0: 跟你们说啊，来大连贡多拉游船一定是必打卡的，夜晚坐船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2: 2014年落成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设计蓝本，水上贡多拉完全复刻当地传统造型。这座藏在东港的浪漫地标，让大连的夏夜拥有了独特的梦幻氛围。
0: 只需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穿越时空，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吗？走进这条小巷的一瞬间，城市的喧嚣全部都消失了。
2: 这里位于大连东关街20。

0: 八号院，遵循修旧如旧原则，一比一复刻酒馆、当铺、警察署、杂货铺等民国标志性场景，完整还原百年东关街的市井风貌。
1: 老酒馆暑期呢，全天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戏出演，还会有 NPC 随时和你互动。谢谢你，
2: 谢谢我，这就给我拒绝了。
1: 这是我的队友们，嗨。
0: 演出每晚7点准时开始，想要和演员一起近距离互动，可以额外购买票档，提前1小时入场。
1: 在老酒馆里面了，其实你不仅可以坐着看戏，自己还可以演戏，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过来亲身体验一下。那走吧，这一时间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演喽。
3: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好汉今有大事发生，请各位速前往老酒馆一聚。
0: 大连老酒馆情景式互动空间，依托电视剧《老酒馆》而改编，以专业演员为班底，演绎红色主题内容，配套抗联任务互动。台上演员过硬的专业功底，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喜怒哀乐都交织在戏剧里。夜色之下，一馆藏岁月，这便是大连夜色最动人的浪漫。
1: 大连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一条老街，一栋老建筑，一场沉浸式的演绎，把东关街百年的历史风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打开。
0: 大连的夜真的太懂浪漫了，既有水城梦幻的童话晚风，也有老街深沉的岁月烟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不赶路只感受的夜游，直接收藏，这就是属于大连独一份的夏夜温柔。

0: 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事儿。嗯嗯，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
1: 嗯，大概有吧。
0: 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
1: 哎，这干什么呀？
2: 我害怕。

0: 蒋德华，蒋德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
1: 啊，这咋回事啊？啊，
0: 那装的还挺像。这种事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1: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是俺干的。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面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院子里烧，那多不吉利啊！
0: 那还见了鬼了呢？
1: 这烧的是报纸，是不是？
0: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嫂子，你过来一下。
3: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去不去？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
1: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
3: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4: 呀，快点走，快点，快快快！
5: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呢？
6: 全给我回来！
1: 是烧饼，
5: 快点！
1: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什么破事？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

0: 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的。奇怪，安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热？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吗？
0: 高兴，我太高兴了。
2: 来，嫂子，你太长了。嗯，不吃了，我撑死了。
3: 哎呀，你再吃，哎，
2: 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4: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0: 我没放，不是你是谁呀、啊？我又没放。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哎呀，不好意思，是。有啥不好意思的？就是嘛，没天人说嘛，屁男人生之气，全身串来串去，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1: 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哎呀，又响又臭。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嗯，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你猜。香油。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2: 哎呀，行了行了，这老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给你闻。
1: 好，好，好，那你上来好好闻闻。
2: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哎，
1: 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1: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他们。
2: 他们是谁呀、啊？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啊！<笑>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你不容易，
1: 所以才让你丢费这个事儿呢。
2: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啊？
1: 两回事儿。
2: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你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这房顶上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放屁？哼，
2: 屁是人生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1: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
2: 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就我一个人放的，人家又没放。
1: 所以啊，你就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2: 嗯，别乱说了。你听我，不许放屁。哎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参谋长的这种尊重妇女、爱护老婆的作风，值得提倡啊。
3: 这是什么作风吗？此风啊，不可以当。
4: 韩老师，韩老师，韩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
2: 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5: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2: 是不是又有了？啊？
5: 是。
4: 这是好事儿，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5: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你还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2: 啊？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5: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2: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哼！哎哎哎哎哎！

0: 司令，司令，司令，没事吧，司令？司令，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2: 早上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带着钢盔就好了。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就得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你快去呀你！新华社29号信，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进军中。
3: 妈，你对这些疯子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你说我什么用心？
1: 亡我之心不死。
3: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1: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4: 山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3: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1: 我管它什么弹壳。
3: 你简直对牛弹琴。
1: 让你没打没小，
3: 你打我，我他妈老是不是？啊，打我！躲！你老打我干嘛呀？
1: 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啊！你也是的，跟个榆木疙瘩似的，你不知道躲啊！
3: 我又不是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1: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3: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呢。
1: 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
3: 你上了，哎，
1: 看见你爸了吗？我看见了，我爸顶着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呀你！
3: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1: 他说让有面子，把我惹得这么红了。
3: 你看我干什么？您看，我这也红了。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1: 你干什么去？
3: 哼！
1: 我哥哥跟那个报仇去了。
3: 哎，别跑！
1: 我也去。
3: 我也得去。
1: 哎，去，跑回来，又惹祸了啊！
3: 跑着去惹祸吗？
1: 哎呀，这你这像撞的可不轻。
3: 他们来了！他们要打我！哥，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都让他给打的。真的是你打的吗？
5: 谁让他们用鞭子臭名庆的？活该！你用鞭子臭名庆了吗？
3: 抽了，他妈我染肉！
5: 你不是染肉吗？
3: 你不是懒肉吗？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1: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呢，头都没打破了。
3: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一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4: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3: 你爹打我弟了呢？
4: 你弟头破了吗？
3: 他手肿了，都红了。
1: 我看看。
4: 亚飞，这是你干的吗？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1: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的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早回家去都。
3: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的，你不嫌丢人啊？
5: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的吗？

0: 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1: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2: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3: 就是。
4: 是
5: 啊，
4: 哎呀，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5: 我看看，
4: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5: 我看看，
4: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5: 啊，怎么弄的这是？
6: 动了，
5: 动了。
3: 哎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7: 姑姑，不好了，爸爸负伤了。
5: 啊？咋回事儿这？哎，你咋也受伤了？啊？
6: 没事。
7: 爸爸疼不疼啊？
0: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3: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2: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0: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3: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2: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3: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2: 我哪知道。
5: 你干嘛去？
0: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2: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8: 是。
0: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8: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2: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哎，我这开一口，开一口。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9: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0: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3: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0: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3: 你这叫拾人牙慧。
10: 你什么意思啊？
3: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2: 苏青，苏青，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11: 到，
2: 跟我来。
12: 你们想到什么了？
13: 哥，这行吗？
2: 有什么不行的？
13: 没了，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2: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13: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2: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13: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2: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3: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2: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3: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2: 有人。
13: 那怎么办？
2: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13: 你怎么不去？
2: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14: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2: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14: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2: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14: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2: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13: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0: 早不封晚不封，偏偏这个时候封。
1: 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2: 怎么骗啊？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3: 哎，你们俩在这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4: 干革命呢。
3: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

0: 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啊、嗯，你叫江军庆对不对？嗯。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1: 国军
0: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2: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3: 就是，你不得好死！
0: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2: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1: 哥，不是给我做掩护吗？
2: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啦！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贝，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他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哦，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嗯，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5: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啊？
2: 让我看看。
5: 我为什么给你看？
2: 骗我是你妹。
5: 你是我姐也不行。
2: 我还治不了你。
5: 我撤退，掩护。
6: 是长官。
5: 应该叫首长。
6: 是首长，你快跑吧。
2: 开门。
5: 同志，
2: 开门。
5: 后会有期。
6: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儿了，一会儿。
2: 江云倩，你个王八蛋！
6: 我就往开，再骂。哎
7: 呀，你这小兔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6: 你怎么也开始打架呀？你，
7: 你再跟这废话，你。哎呦，我这
2: 孩子，他们往哪儿跑了？
4: 往哪儿跑了？
7: 给我站住！小丫头片子，头撞胎了吧他？
8: 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9: 还可以吧。
8: 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10: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2: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真好看。
10: 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
4: 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
8: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9: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2: 江俊庆，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5: 快跑！
9: 我哪头穿着你哥让我穿的？
2: 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11: 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9: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11: 我们演活报剧，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
9: 你们能赢吗？
11: 当然。
9: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0: 四海翻腾云水怒，
1: 五洲震荡风雷息，
2: 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3: 全无敌。
4: 好，
5: 竹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
1: 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6: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7: 哑巴了，你
8: 才哑巴了呢！
9: 哎，干什么呢你？
10: 用你们管？
8: 我们就也管。
9: 对，
8: 我们管定了。
10: 管天管地，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8: 好，我陪你去。
10: 你不嫌臭啊？
8: 我不嫌。
2: 你就是想通风报信。
1: 告诉你没门儿，
8: 没告诉你。
1: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5: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
1: 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5: 你们要干什么呀？
1: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1: 你凭什么？
1: 对吗？
6: 想干什么？
1: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1: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6: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1: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侠家去做变天杖，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杖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6: 变天杖在哪儿？哪来的变天杖啊？
1: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6: 哎，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杖啊？
11: 就是。
1: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
6: 哎，你妈想干什么呀？
5: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1: 你妈想变天？
11: 你妈才想变天呢！
6: 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件旧衣服，那就是想变天。
8: 就是想变天。
9: 对，
6: 想变天。哎，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侠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6: 那我可以抄你们家吗？
1: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6: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1: 他家有四舅。
11: 你家有四舅？
12: 你家有四舅？
11: 半天他们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0: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搜变天杖，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11: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0: 自己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6: 正人先正己！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3: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6: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3: 抄他们的家。
6: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2: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2: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那么三角穴和这本经络穴位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经络穴位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啊，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穴，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哦、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 就扎这个痰中穴。

0: 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痰中者，陈屎之官，喜乐出焉。”再之就是痰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嗯。
0: 哎，就用这个痰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
1: 嗯。
0: 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穴更好。找到痰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
1: 嗯，
0: 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嗯，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嗯，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哦，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
1: 嗯，
0: 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粘转。啊，所以你看那个直肠，他慢慢慢慢慢慢自己就回去了。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痰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痰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

0: 转权，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啊，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

0: 那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哎，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4: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5: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8: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10: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天
13: 了，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4: 小酒馆公私合营。

0: 你们要是敢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 对，
2: 造反！
3: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0: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
3: 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1: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0: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凭什么跟你商量？
1: 好吧，你们商量吧，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看他们想打架。
4: 我怎么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5: 我没有。
6: 我也没有。
4: 把鞋脱了。
7: 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
8: 用我的，用我的。
7: 你也太细了，
8: 用我的，
7: 使不上劲儿。
8: 哼，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4: 来，
1: 行。
4: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罪证。
3: 好，知道了，他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上。
9: 同志们，给我冲！
10: 滴滴答，
9: 停。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11: 听你的。
9: 同志们，上！有！
8: 最重啊！
12: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4: 你放屁！
8: 就是你带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3: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4: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8: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4: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8: 我听我妈说的。
14: 你妈胡说。
8: 你妈才胡说呢。
14: 哎呀，安静安静。
13: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4: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3: 我们安静着呢。
14: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8: 那你叫什么呀？
14: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8: 好，好，好，好！你老想着死啊？
14: 不是我想着死。

0: 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1: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0: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2: 好，好，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3: 向江国庆
1: 同志。向卫国同志学习。
2: 好，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4: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2: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4: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2: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4: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5: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6: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我们不是打架，是打仗。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的，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这伤员之家。
1: 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
2: 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对你们叹气。你没话说，我有话说。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3: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叫姜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2: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4: 改的好，改的好。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5: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6: 怎么反动了？
7: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4: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谁说的？
5: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4: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8: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5: 好，好了，改就改吧，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8: 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你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9: 我都说了，
8: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9: 我叫姜卫国，
10: 保卫祖国的意思。
8: 你呢？
11: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8: 怎么，不好吗？好，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
10: 江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8: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12: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10: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赶紧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12: 嗯。
10: 吃完休息。
8: 不好了。嗯，
12: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怎么胡说了？
13: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14: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13: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15: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14: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13: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8: 哎，要不你叫姜卫民吧，保卫人民。
10: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8: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10: 行了，快吃饭吧。
8: 那么多话。
16: 姑姑，我也想改名。
8: 你改什么？
16: 改姜卫妈。
8: 保卫妈妈的意思。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10: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

0: 怎么了？啊，我哪知道保卫你怎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你当老师的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1: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2: 什么良心呀？这孝心。
1: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好，我不懂，
2: 就是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1: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2: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
1: 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让不让我睡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2: 我是说。
1: 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死样！轻点，好吧。来，陪我睡会儿。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3: 你桌子擦一下去。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我妈不是你妈呀？
4: 嘿，
3: 你还敢打我？
4: 干什么，聂小？干什么呢？啊？将军叫你找死呢？
5: 我说你呢，聂耳聋了？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4: 江卫东，你找死呢？
5: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4: 这孩子，你这孩子在废话呢！哎呦，
6: 江卫东，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了。
4: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生了？
5: 我告诉你。 我再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4: 别打！别打！别打！

0: 门打开。
1: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2: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1: 衣服，你的衣服呀！
2: 什么衣服啊？
1: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2: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0: 开门啊！
3: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这谁呀、啊？急啥呀、啊？你们这都。
2: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4: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5: 他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4: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别装了。
5: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6: 真的是的。
5: 和无辜的一样。
2: 你们什么意思？
4: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2: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

0: 跑到你们那儿去！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1: 他想变天，他想闯祸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0: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2: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0: 你做梦！白日做梦！
3: 滋什么嘴呀？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
0: 你是谁呀？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4: 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1: 谁这么大胆呢？
4: 怎么回事？
0: 你问他们。
4: 你们谁是头啊？我是，怎么了？没怎么。既然你是头，那就进来吧。
5: 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说话。
4: 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0: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4: 好，来，进来，砸。

0: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滚！老子就要动手了！滚！
1: 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2: 就是，
0: 那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哼，
0: 妈呀，这么不尽相，这怎么打的？
3: 哎，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这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4: 哎呀，吓死我了！
3: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啊！
4: 哎，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3: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4: 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3: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4: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3: 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还怕影响。
4: 谢谢你，老强。
3: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嫂子，哎呀，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6: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5: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
6: 就是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5: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6: 对啊。
5: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6: 啊，行。来。

0: 便给你改件棉袄。
1: 给我改件棉袄？
0: 哎呀，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2: 怎么穿不出去？
3: 妈妈，
2: 来，从哪儿剪？
0: 你看。
1: 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2: 好看的怎么样？
3: 哎呦，妈，你别剁了，你把这高跟鞋留给我吧，等我长大再穿。
2: 不行，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
0: 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3: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以后就看不着了。
0: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都有大量的野生植物在山野里成熟。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片生产的工业原料的能
4: 源。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5: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2: 那你不会不吃啊？
5: 我敢不吃吗？
2: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5: 这还嫌我吃的少呢？
2: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5: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6: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2: 再说说嘴。
7: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2: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呢！
8: 少跟人废话，赶快去！
6: 他去干什么？
8: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2: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8: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2: 你妈笑怎么了？
8: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2: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8: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胃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尿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吗？米多
4: 妈，你不是穷吗？

0: 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0: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0: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2: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3: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2: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4: 哎，想什么呢？
5: 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
4: 你都哪样了？哦，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儿，你就受不了了？
5: 哪止这些啊，唱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4: 哼。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还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4: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
5: 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什么意思？
5: 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
4: 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5: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家随人搬，也要一步到位。
2: 哎呀，多少年没见了？
0: 嗯，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吗？哎，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在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
0: 嗯，
2: 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2: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政委的家属，晒得黑乎乎的，像个渔民的老婆。
0: 是谁的老婆也得要做饭呢？快点下地做饭。
2: 好，做饭。

0: 你今天干什么？
1: 不干什么。
0: 不干什么就去帮我挑一缸水，我要洗床单。
1: 不是有自来水吗？干嘛非要我挑？
0: 自来水太硬，没法洗衣服。
1: 自来水都能喝，怎么不能洗衣服？
0: 我说不能就不能，少废话。上回把我衣服偷。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

0: 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香，真香，
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

0: 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

0: 那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了，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 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8: 别多管闲事儿。
9: 稍等。

0: 我去挑，我去挑。
1: 你跟他说什么了？给他灌什么迷魂汤了？
2: 我告诉他呀，明天有两条德国警犬要上岛，放在警卫连，可以让他玩。
1: 哎，明天不是老丁要来吗？
2: 这老丁来了，警犬就不能来了，真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怎么突然会来两条警犬啊？
2: 啊，那些警犬啊，是破案的，现在不让狗破案了，那公安局就没用了，就发配到咱们岛上来了。哎，你可别小看那些警犬啊，它都有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呢，带着口粮。哦，对了，跟你是老乡。
1: 不是德国狗吗？怎么是我的老乡？
2: 不是从青岛来的吗？你也不是青岛来的吗？
1: 去，
3: 妈妈，老丁是谁呀？
4: 哎呦，你傻呀，听了半天都听不出来。老丁是条狗，一条狗的名字叫老丁，对不对吧？
2: 你才傻呢，你听了半天你听什么呢？乱七八糟。吃饭。
5: 哎，船来了。那儿，警犬是黑背，是世界名犬。
6: 看，老丁，老丁，
7: 看见了，谁又不瞎？
6: 谁说你瞎了？
7: 公共场合不要大喊大叫。
6: 谁大喊大叫了？
1: 公共场合不要没完没了。
6: 大嫂呢？王喜娥呢？真是呢，怎么没看见大嫂呢？她没来吗？
1: 在舱里躺着呢。
6: 是，一般人都会晕船。
1: 你是二班人，所以你不晕船。
7: 公共场合就没完没了。
3: 姑姑，你撇什么嘴啊？
6: 我的嘴我爱撇。
3: 妈，我姑她撇嘴。
6: 人家的嘴人家爱撇，你管吗？
3: 真是好心没好报。
8: 大嫂，大嫂，
9: 大嫂，
3: 你在干什么呀？
8: 哎呀，哎呀，欢迎啊，欢迎啊，终于来了。你小子这不经打的怎么？

0: 怎么？来了个老带这么多人来欢迎你，你就笑一下啊你？
1: 我奶奶，你是来接我的吗？不是来接狗的吧？
0: 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陈参谋长。
2: 你好，欢迎欢迎，
3: 你好。
0: 这边是柳副参谋长。
4: 你好你好。
0: 这是杜鹃科的左科长。
2: 你好。
5: 丁大哥，你好。
2: 你好。
5: 大哥，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哎，叫小安阿姨。哎呀，
5: 现在可不是小安阿姨了。
0: 那就叫老安阿姨吧。
5: 去你，叫安阿姨就行了。
6: 安阿姨。哎。
2: 叫姑姑。
7: 姑姑。
5: 你是三样吧？
7: 不是，我是四样，大样、二样当兵了，三样回老家照顾俺爷爷奶奶了。
5: 那你妈呢？
2: 他妈走了，生他的时候难产，打出去。
8: 你应该背着手，挺着胸，像这样。
9: 不对，要占领摩天岭。
8: 哎，不像。哎，
10: 不像。
8: 哥，哥，哥，爸来了，爸来了。啊！
0: 这什么打扮？这是？
11: 我们闹着玩。
0: 儿，你上次把你妈的衣服拿出来，闯的祸，你不接受教训。
11: 我妈的衣服是四旧，你的衣服又不是。
0: 还有理了你？赶紧回去给我脱了，免得你妈心照不宣一起算。哎。

0: 怎么样，挨骂了吧？
1: 我挨骂你高兴啊？
0: 我高兴什么呀？该我什么事儿啊？哎，我看你爸好像没生气啊。
1: 他当然没生气了，他生什么气？
0: 那你跑什么呀？
2: 就是
1: 滚一边去，老子愿跑。
0: 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回去换衣服，热死我了。哎，麻烦你进去侦查一下，他妈在不在？嘿，你笑什么？
3: 你知道你这身装扮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3: 像德国的党卫军，再配上党卫军的见面礼。看着啊，看着啊。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3: 哎，哎，再来一遍。
1: 嘿，希特勒！嘿，希特勒！嘿，希特勒！
0: 哥，进来吧，妈不在。
1: 嘿，希特勒！
0: 啊？
1: 不知道吧？这是德国党卫军的见面礼，是他老家的礼节。怎么样，好看吧？
0: 啊，是挺好看。
1: 嗨，希特勒！
0: 干什么的？
1: 敢这么看我们，大胆！
0: 就是，胆大包天，吃了豹子胆了啊！呸！你吐谁呢？
3: 我吐狗呢。
0: 吐狗也不行。
3: 那我都吐了，能怎么？

0: 我们不能把你怎么着，但反帝能把你们怎么着。反帝上，
1: 快跑快跑，加油。
0: 想着你给谁下手呢？
1: 我下喊的。
0: 两军对阵怎么能下喊？
2: 我俩像奴隶，你啊就像奴隶主。
0: 你们两个像俘虏，我就像压俘虏的人。
1: 共军优待俘虏，你还让我俩背柴火去。
2: 就是，
0: 等着走吧，等会儿懒肉他们该找上来了。
3: 江国庆、江军庆，你们给我出来。
1: 滚。
4: 哎呦我娘啊，这又咋的了？
3: 啊，老师，那这是我的柴，
1: 这是我们家柴，
3: 你们出不出来？
2: 不出去，打死也不能出去。
4: 有你啥事儿？
5: 这，卫国，卫国，你快出来吧，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4: 咱还是出去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0: 草不是你背回来的吗？
4: 不是你让我背回来的吗？
0: 你不是抢功吗？
4: 咱都死到临头了。
0: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走走吧。
3: 说这柴火怎么回事？
0: 这柴火是他们扔下不要的。
2: 你放屁，谁说我们不要了？
1: 你放屁，哪个王八蛋跑得比兔子还快呢？
3: 要不是你哥放狗咬我们，我们能跑吗？
1: 咬着你们了吗？没咬着你们，你们跑什么呀？
3: 我们不跑就咬到了。
1: 是你们自己胆小，不惊吓，活该。
3: 老师给。
6: 叫你放狗咬人！放狗咬人！
0: 江文东，你别跟着我，咱俩分开跑，让妈追不上。
6: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我叫你听没听见？
1: 上！别打我！别打我！
6: 哎呀，打人！哎呀，这么欺负人！你下不下来？
5: 哎呦，你还真打呀你！
6: 不真打我还假打呀？
1: 你干嘛光打我一人？
6: 你下不下来？
1: 打他呀！
0: 哎，军庆，你。
6: 你也给我等着！
5: 行了行了行了，愣着看着多不好啊！走走走。

0: 你干嘛？我想揍你们！行了，你们满意了吧？赶快，非让你们的柴火走！
1: 一共两会儿呢，还一会儿。
0: 那会儿呢？
2: 那会儿在赵建国家。
0: 听见了吗？在赵建国家呢，你们去赵建国家要去吧。
3: 我们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0: 那你们咋知道我们家在哪儿啊？
1: 你家是私人家，全岛都知道。
0: 哎，我们家怎么那么倒霉啊？连个坏事都做不了。行了，魏广，你赶快带他们去，啊，去赵建国家要去。
4: 我不去。
0: 你干嘛？
5: 嗨，希特勒。
6: 不，海洋哥带他们去。
0: 行了，去吧，去吧。
5: 厨房盘里的肉怎么下的那么快啊？
7: 你是不是怀疑我姑姑偷肉吃？哎，你现在这人这样啊，这动手就打人？
8: 他本来没事儿的，让你一说到有事儿了。
5: 不管孩子的时候，你少插嘴。
7: 哪有你这么管孩子的，张嘴就骂，动手就打。
8: 我妈就是这样，老这样。
7: 你给我闭嘴。
5: 我去跟老丁提提吧。
7: 提什么？
5: 你别明知故问，你说提什么？嗯，你以为我不愿意德华嫁给老丁啊？我比谁都愿意。这德华现在是我最大的一块心病了。他什么时候结婚嫁人，我。

0: 什么时候就能轻松了。那老丁是最佳人选，大家知根知底，最保险。
1: 所以咱们得促成这门亲事。
0: 这老丁是什么人，我心里最清楚。啊，这胃里头半瓶的墨水，肚子里一肚子花花肠子。
1: 老丁花吗？老丁不花。
0: 哼，他倒是想花呢，他敢花吗？其实是个人呐，哪个不想花的呀？哎，敢花的就那么几个，哎，都没什么好下场。
1: 这么说你也想花了？
0: 谁说我想花了？我是个例外。我有你这么一个老婆，我就够了，知足了。我要是再有什么花花肠子的话，别说你不干了，连老天爷都不干了。
1: 谁信？
0: 哎，你不用信，你不信我信就行了。老丁啊，就是不服气我这一点。你说，哎，像我这么一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吧，娶了你这么一个有文化又漂亮的老婆，啊，男男女女的生了一大堆，还生了个双胞胎，还这个花瓣，你说他能服吗？他呀，好歹也是念过几年书的人，好歹也是个知识分子啊。怎么他就不能娶一个城市的漂亮的有文化的老婆呢？那以前那是父母包办，他没办法。现在他自由了，你说他愿意重蹈覆辙吗？是不是？他还愿意再吃二茬苦受二重罪吗？
1: 话是这么说，哎，可咱们总得试试吧。万一呢？万一老丁不是那种人，万一人家同意呢？
0: 你呀，就是白日做梦，愿意试你就试吧。你不碰个头破血流，你是不死心。哎呦！干什么？你这是干
1: 什么？
0: 你这可是自投罗网啊！
1: 我要试试你到底还有多少花花肠子。
0: 是吗？欢迎来试。
2: 贾亚飞，你妈买桃酥了。
3: 买就买呗，
2: 你知道你妈买了多少桃酥吗？
3: 买了多少？
2: 多少啊？十包，一下买了十包。
3: 真的？骗你干嘛？我亲眼看见的。
4: 哎，你俩跑什么呢？
2: 咱俩买了十包桃酥。
4: 哎，江卫国，你家是不是出事了？你弟妹在往家跑呢。
5: 坏了，

0: 怎么了？你们又惹什么祸了啊？啊！妈，听说你买了10包桃酥。
1: 你是黑贝呀，鼻子那么灵。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0: 怎么买了10包桃酥？哎呀，哎呀，哎，
3: 你起来，
0: 你不用洗衣服啊？
3: 妈。
0: 你不是嫌我和姑姑管得宽吗？不是嫌我们把桃酥锁起来吗？从今往后，每个人每个月1包桃酥，各管各的，吃完拉倒。
4: 我跟你说，省着点吃，一个月呢，别管他们，最好今天都吃完了，就省心了。
0: 剩下这么多包给谁吃啊？
4: 你爹你妈你姑姑没长嘴啊？我们就不能吃吗？
0: 你们三个人吃5包，凭什么呀？这不多吃多占吗？
4: 多吃多占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

0: 德华上老丁家洗床单不能回来做午饭了，我要赶回去做午饭啊，免得你们集体喊饿。哎，
1: 老丁，你什么时候跟他提那事儿啊？
0: 你看我哪有机会提啊？德华现在就跟长在老丁家似的，我当着他的面怎么提啊？
1: 要我说啊，要提赶紧提，免得夜长梦多。
0: 怎么个夜长梦多法？
1: 你说呢？
0: 叫我说夜长梦多更好，我还巴不得夜长梦多呢。到时候看老丁怎么耍赖，怎么不干？哎，
1: 你这个人想哪儿去了？你还是个女人家呢，哪儿那么多花花肠？
0: 那你说的夜长梦多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是免得德华在这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免得别人说三道四，他又嫁不出去，咱们的脸面往哪搁啊？闹不好再跟老丁闹翻了。
0: 更划不来，有道理，有道理。哎，没想到老姜，嗯，你花花肠子也不少。哟，
1: 我那是花花肠子嘛，我那是战略肠子，战术肠子。哎，晚上就跟老丁摊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不成就别让德华去了。弄得人下费功夫。
0: 哎呀，你们还战友呢，就这么战友啊？
1: 德华是我妹妹，那不比战友心疼。
2: 盆里的肉怎么好像少了？卫东，你叫什么？
3: 我高兴。你高兴什么？
2: 我哥答应把他新做的弹弓给我，是吧，哥？
3: 是。
2: 谁批我？
3: 讹诈，卑鄙的讹诈。你是不是想变卦了？
2: 什么变卦？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你答应我了，你在饭庄上答应我了。哎，
3: 江卫东，我发现了，你就是个无赖。
2: 无赖就无赖，只要你把弹弓给我，我当什么都行。
3: 当无赖也行。
2: 行。
3: 当汉奸也行。
2: 行。
3: 当叛徒也行。
2: 行。
3: 当叛徒不行，我坚决不能叛徒，这点你放心。
2: 这还差不多。
3: 给我吧，你帮我办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去给黑卫弄点吃的。什么吃的？
2: 废话，当然是肉了，别的还用你搞？再搞就要被发现了。
3: 反正快被发现了，多搞一次是一次。行吧，那我先去侦查一下。快去。
2: 这小子在门外偷听，说，谁派你来的？
3: 没人派我来啊。
2: 胡说，没人派你来，你在外边偷听？
3: 没有，我本来没想偷听，我刚想进来，听见你们在这说什么偷肉的事，我就偷偷听了一会儿。
2: 你都听见了？
3: 嗯，都听见了。
2: 他都听见了，怎么办？
3: 把他干掉。
2: 嘿，西德勒，你啊！
4: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5: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

0: 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

0: 我们当时还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 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6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1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豆浆，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枸杞和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粉。 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

0: 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

0: 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

0: 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没有，马上，快点儿！哎呀，坏了坏了，快点！
1: 你们干嘛呢？起来！好啊，肉原来是你们偷的！我告诉妈妈去。
0: 别别别！
2: 什么声？
3: 卫国！
4: 哎，
3: 你去看看厨房什么声音。
4: 好嘞。
5: 上次你们班那小地主把癞蛤蟆放你铅笔盒里，不是人家黑背替你报的仇啊？你忘了？把那小地主吓得屁滚尿流。人家黑背对你那么好，给人点肉吃，你还不让了？
1: 谁说不让了？
3: 那我就走了，今天的话就当我没说过，打扰了。
6: 那我就不送了。
3: 不必客气。

0: 哎呀，大哥，你差点把我给捂死！差点把我给馋死！这肉可真香。你等等，我先这回来，我再想一想。
1: 干嘛？你怎么那么短皮啊？
0: 这，
1: 你以为你堵了我，我就走不了了呢？转可是怎么？
0: 这，那就这儿了。
2: 回来了，下棋呢？下棋了。
3: 哦，我落了个东西，回学校取去了。那拿回来了吗？东西呢？
0: 不下了啊，不下了。
3: 你干什么？你不是要跟我下十盘的吗？
0: 我还要跟你下20盘呢。
3: 真是，你真赖皮！哎呀，气死我了！哎，他竟然说他现在还没有续弦的打算，嘿，德行！
0: 他说什么？
3: 续弦就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
0: 啊，我还不知道续弦是再娶老婆再结婚的意思，还用着你给我解释？哎，
3: 那你问什么？
0: 我这不是没听清吗？哎，干什么去？
3: 喝水去。
0: 哎呀，你说说你这么一个大媒人啊，在人家连杯水都没捞着喝。
3: 我才不稀得喝他家的水呢，请我喝我也不喝。放
0: 的一鼻子灰还嘴硬。
3: 我不嘴硬行吗？难道我还跪下来求人家？
0: 哎，你没给我丢人吧？
3: 我怎么会给你丢人啊？我站起身，义正言辞地跟老丁说：“我走了，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打扰了。”哼，
0: 什么打扰了？跟他还用说打扰了？
3: 我这是有理有利有节。
0: 嗯嗯，好，你说得好。哎，

0: 老丁说什么？
1: 老丁才不是个东西呢，他说啊，那我就不送了，好像谁稀罕他送似的。
0: 瞎话。那你呢？你后来又说什么了？
1: 我说不必客气，然后我就扬长而去。哼，
0: 这个操蛋老丁真是不识抬举。
1: 就是，不过老丁也挺可怜的。哎，我在灯光下看他胡子拉碴无精打采的，我都有点于心不忍了。你说王秀娥在的时候，虽然他不如意吧，但总还是个家。那王秀娥把他伺候得红光满面的，你看他现在面黄肌瘦，穷困潦倒的像个穷光蛋。你看我干嘛？许你们说穷光蛋，就不许我说。
0: 哎，许你说，许你说，谁不让你说了？那老丁，哎，你上回说的是什么来着？
1: 我说他什么了？
0: 就那死了老婆的那种。
1: 哦，官夫啊。
0: 对，官夫，他就是个官夫，真是个官夫，让他一辈子做官夫。哎呀，不知道要敲门啊。
2: 这不是还没到睡觉的时间吗？敲什么门啊？嫂子，你刚才笑什么呢？啊？
0: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2: 我又没问你。
0: 有事儿吗？
2: 有事儿。
0: 什么事儿？
2: 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哥过一场狗皮褥子，
1: 好像是。
2: 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0: 就算是吧，怎么了？
2: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0: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瞎操心吗？
2: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0: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这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2: 说啥闲话了？
0: 说什么闲话你不用管，反正是不好听。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
0: 哎呦，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2: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
0: 喂，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
2: 啊！
1: 嫂子，
2: 嗯，
1: 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1: 你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
2: 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
1: 真的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没事就好，没事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
2: 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1: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2: 哎，干嘛？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
1: 你至于吗？
2: 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
1: 这个箱子里，啊，
2: 真的。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
2: 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
0: 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抓起来一看呢，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得猫头鹰的半大小子。
2: 那后来呢？
0: 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到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2: 他这个人啊，

0: 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小题大做。
1: 哎，这不许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0: 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
1: 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
0: 你看见了？
1: 看见了，看着他扛着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
0: 我拦了，没拦住。
1: 哎，这傻女人呢？
0: 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
2: 你们看，雾。
3: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2: 咱们再隐蔽吧。

0: 姑姑跟谁打架了？
1: 姑姑扛那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2: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0: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1: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2: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0: 姑姑向谁求婚呢？
1: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0: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1: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0: 你老打我干嘛？
2: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1: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2: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1: 肉肉，小心我告密。
2: 你告个屁！今天的肉是你偷的，你告谁去？
3: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4: 老丁这个官夫，
3: 我去看看。
4: 哎，你好好跟他说，好好说。
3: 我敢不跟他好好说吗？回来了？
5: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哎，
2: 气死我了！
0: 你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2: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0: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2: 哼，这个官夫，这不是好东西，不识抬举。
0: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戚家女儿啊？
2: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0: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不干，我有啥法儿？
2: 哎，
0: 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

0: 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家负担，多窝囊啊！
1: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2: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1: 没有，我们猜的。
2: 叫你们瞎猜的，叫你们瞎猜。
0: 人民群众的眼睛的雪亮的吧？

0: 吊死鬼啊！
1: 吃你个饭！
2: 法西斯！
1: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3: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是，
1: 活该，打得好。
2: 我不吃了，
4: 我回来，饭吃完了。

0: 雷国，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偷给外边了啊？
1: 哎，别瞎说，别让当真了，真给偷去。
2: 嗨，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1: 这小子长心眼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2: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1: 哎，小子反动啊。
2: 嗨，希特勒。
0: 天才，你这孩子。走吧。
3: 哎，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4: 去老丁那儿。
3: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4: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
3: 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
4: 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的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3: 嗯，是啊，是，
4: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3: 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
4: 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3: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口鼻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江卫国，你在家？
1: 你干什么？
0: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叫啥？
0: 随便叫叫。

0: 哎，
1: 哪来的？
0: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1: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0: 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1: 你别管反动不反动，你吃不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偷来的东西。
1: 你不吃拉倒，你不吃我吃，我怕我这吃。哎，你不是不吃吗？你不是不吃偷来的东西吗？
0: 人穷志短。
1: 你人馋志短了。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1: 还不快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

0: 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

0: 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
8: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2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国。哎，这个2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

0: 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但是8月20号之前来大连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场免费的奇幻夏日水城幻戏巡游。现在呢，这里每天晚上都会有花车巡游，我把时间贴在这里了，大家千万别跑空了。
1: 巡游每天8点、10点、9点各一场，地点就在圣马可广场，每次半个小时，真的不要太梦幻了。
0: 嗨，今天晚上我已经把我的晚饭的卡路里全都消化了。
2: 8月20号之前还有市集可以逛，本地匠人就地取材，用海岸原料打造贝壳文创、手工雕刻摆件等多种产品。在这里选一份大连专属的伴手礼，带给亲友刚刚好。
0: 带你们看一下，这里面超级超级多有意思的小店，特别好逛。你以为它只是一个贝壳吗？错，它是一个贝壳粉，一定要把这个拿下，
3: 消费满载而归。
0: 说啊，来大连贡多拉游船一定是必打卡的，夜晚坐船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2: 2014年落成的大连海昌东方水城，以意大利威尼斯为设计蓝本，水上贡多拉完全复刻当地传统造型。这座藏在东港的浪漫地标，让大连的夏夜拥有了独特的梦幻氛围。
0: 只需要花一顿饭钱就可以穿越时空，你确定不来体验一下吗？走进这条小巷的一瞬间，城市的喧嚣全部都消失了。
2: 这里位于大连东关街28号院，遵循修旧如旧原则，1:1复刻酒馆、当铺、警察署、杂货铺等民国标志性场景，完整还原百年东关街的市井风貌。
0: 老酒馆暑期呢，全天是免费开放的，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大戏出演，还会有 NPC 随时和你互动。
3: 谢谢你，
4: 谢谢我。给我拒绝了。
0: 这是我的队友们，
3: 嗨！
2: 演出每晚7点准时开始，想要和演员一起近距离互动，可以额外购买票档，提前1小时入场。
3: 太闲了，
0: 在老酒馆里面了，其实你不仅可以坐着看戏，自己还可以演戏，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过来亲身体验一下。那走吧，这一时间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演喽！
5: 各位乡亲，各位父老，好汉今有大事发生，请各位速前往老酒馆一聚。
6: 听听唱，
7: 大家出来，
6: 出家摇摆。
2: 大连老酒馆情景式互动空间，依托电视剧《老酒馆》而改编，以专业演员为班底，演绎红色主题内容，配套抗联任务互动。台上演员过硬的专业功底，牵动着台下观众的情绪。喜怒哀乐都交织在戏剧里，夜色之下，一馆藏岁月，这便是大连夜色最动人的浪漫。
0: 大连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一条老街，一栋老建筑，一场沉浸式的演绎，把东关街百年的历史风云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唤醒打开。
2: 大连的夜真的太懂浪漫了，既有水城梦幻的童话晚风，也有老街深沉的岁月烟火。如果你也想来一场不赶路只感受的夜游，直接收藏，这就是属于大连独一份的夏夜温柔。

0: 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7.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2米，表层水温25.5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2米，表层水温27.9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1米，表层水温2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1米，表层水温27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1米，表层水温27.1度。
1: 新闻脱口秀，
2: 妙语说天下。
1: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2: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全省各地气温有1到4度的上调，早间最低气温多在20到24度之间，阜新和朝阳比较凉快，只有19度。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31度，热度开始逐步消退了。早晚呢还是能感受到凉爽的，但是中午的闷热感会比较强。
1: 从目前的预报看呢，本周的剩余工作日啊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基本都在30到33度之间。预计呢本周末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局地的雨量较大，那之后呢气温也将明显的下滑，周末就出伏了，随后天气也就会越来越凉爽了。
2: 几乎伴随了我们整个夏天的东北超常规赛，8月15号晚在东北四座城市同时响起中场哨声，完美收官。
1: 7轮28场，8支球队，390名草根球员，用2个多月的奔跑与呐喊，在东北大地上写下了一部关于足球、关于家、关于信念的夏日长卷。
3: 唢呐一响，激情开场，伴随着《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曲，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
4: 今天在长春赛区开幕式的现场，
5: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赛区的开幕式现场。
6: 我们看到现在球迷已经进场了。
7: 时间回到2026年5月23号，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4地4座体育场同一时刻升起国旗，十几万人同唱国歌。随后巨型整装东北 TIFO 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铺开，故土情怀扑面而来。长春雪饼侯挥动金箍棒点燃街舞舞台，哈尔滨冬奥冠军宁中岩擎旗入场，呼和浩特300余名演员用歌舞尽展草原风韵。这是东北超燃起的火种，也是东北情最初的回响。
8: 特别燃，而且能感受到全场足球的热情。哇，
9: 山水挡不住我们对足球的热爱啊！足球让我们为了同一个爱好走到了一起。
10: 沈阳都是东北人，东北一家亲。
7: 从开幕那天起，东北超便不止于竞技，更是一场文化的相逢。多元热烈的文化底色，让东北情有了看得见、听得着的模样。而东北超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在比分上。草根球员轮流登场，一个个身边的追梦人，成为东北超赛场上的主角。
11: 我觉得这7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7分钟。
12: 我们80后没老，我们这些老男孩还有能力站在场上去为城市、为家乡拼搏。
7: 漂泊在外的东北孩子也回来了，孙楠、胡海泉、孙悦、杜海涛，他们站上家乡的赛场，用歌声为东北超助阵。一句“我回家了”胜过千言万语。东北超是召唤，东北情是归途。
13: 重要的是我们东北人赢了，东北超赢了。是不是
14: 我们每个人全民参与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9: 然后欢迎全国全世界的朋友来东北，能看看咱们东北超的快乐。
7: 赛场上更有超越竞技的温度，沈阳赛区开幕式上，网友手搓歼三五的亮相得到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的祝福。7月11号，沈飞与哈飞200余名职工在滂沱雨中唱响咱们工人有力量，歼三五不怕事儿，东北人不差事儿的条幅格外醒目。81建军节，大连梭鱼湾62000人起立唱响团结就是力量，致敬最可爱的人。这一刻，东北超早已超越了竞技，对守护者的

0: 敬意，对家国的深情，这是东北超的分量，也是东北情的厚度。
1: 虽然下了大雨，但是也浇不灭我们这个热情，我们要把这个东北人这种热情带出来。
0: 看台上一幕幕风景令人目不暇接，延边姑娘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人手两条风干明太鱼随鼓点舞动，这条小鱼一跃成为赛场内外的顶流网红。沈阳旗袍古韵与通辽博客

0: 啊，希望大家有更多的球迷朋友们，然后观众朋友们，能对于咱们的延边的朝鲜舞感兴趣，然后呢，也会把这个传统文化延伸到各个城市。
1: 赛场外同样热气腾腾，辽宁打造近千个第二现场，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超百亿元。沈阳东北超大市集美食文创齐登场，开集即火爆。大连东北超嘉年华人气高涨，辽宁优品与江苏精品同台亮相，一张球票串起一座座城市烟火。山海关不住，不只是口号，更是东北情跨越千里的回响。
2: 哎，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从昨天就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
3: 东北的味道就是浓，东北的味道呢就是整齐划一，团结一心，北超美不来后悔。
4: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1: 85天，50多万人次走进东北四省区球场，数千万人关注这场赛事。中场哨终会吹响，但属于东北超的歌声、呐喊与风景将久久回荡。四强已出，半决赛战鼓将于9月5号擂响，但离开的四支队伍，离开了赛场，却没有离开这场盛会。由足球点燃、人心汇聚的东北豪情，正跨越山海，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5: 东北人有豪情，有热情，更有暖暖的人情。沈阳公安大喇叭喊话近期频频出圈。
6: 面对大型活动之后呢，数万散场客流，执勤团队呢是把刚性安保融进群众听得进的暖心话里。每一次散场都平安有序，也让沈阳这座城市更有温度。
7: 今天晚上你们就是我们的小星星，放光明。一会儿回家的路，请你们一定要小心慢行。
8: 咱们得分批放行，听从指挥，谁也不行撒丫子乱跑。
5: 一场场演唱会、足球赛后，这些火出圈的暖心喊话可不是民警的即兴发挥。每一段诙谐幽默、热血沸腾的劝导，都源于沈阳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分局创新工作室的推敲和研判。8月15号，辽宁铁人主场新一轮研讨开始了。
9: 哎，我听说周六那天可下雨，
10: 那对我们考验更大了，高三里准备雨衣啊。
9: 咱还是像以前一样准备两套词儿呗，胜和负。
11: 万一平呢？因为我了解一下，这个实力相当。
12: 限流管控是为了避免拥挤踩踏，喊话是把我们为什么限流直白的跟群众讲一下，消除大家的等待焦虑。既要守住公安的安保职责，也要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沈阳这座城市的暖意。
5: 在给公众带来满满安全感的同时，团队里的每个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成长。
13: 其实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刑警，用大家的话来说呢，是一个爱人，话不多。但是因为工作安排站到这个岗位上以后，大家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让我越来越有信心。
5: 比赛日，沈阳铁西体育场辽宁铁人对阵深圳新鹏城主场惜败。散场后，25000多名球迷能否丝滑离场，考验开始。
14: 你回来了，
15: 回来了。这一年，大家陪伴着铁人队一路冲超圆梦，陪伴着铁人队一起熬过8轮不胜的艰难时光。顺境中，我们一起欢呼；逆境中，我们共同坚守。
5: 高台之下，一套严密完备的安保方案正在稳稳托底。外围疏导、人流分流、应急处置，整套团队力量同步运转。高台之上，喊话也再次被游客们随手拍下传到网络，收获大量点赞的同时，也成为沈阳留给八方游客鲜活的城市记忆。
16: 让我感受到了沈阳公安的温度，然后这样的公安形象给了我独特的沈阳印象。沈阳公安、沈阳文旅，这一波我要给大水。
17: 我也觉得太感动了，我感觉比秋天第一杯奶茶还要暖。我觉得我一定还会再来沈阳，沈阳真好。
5: 硬核守护，温情表达，大喇叭里的喊话既有担当，也有城市温度。这一全国首创的特色警务模式，为沈阳这座旅游枢纽城市写下生动的平安注脚。本台报道。在这一波波文旅热潮中，我们的文创作品也是一直在上大分。在辽作馆1300多件精品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刻是核心展陈门类之一。
6: 今天我们走进阜新，看看这门老手艺如何变成特色产业，又是如何带来收益的。
5: 一大早，

0: 复兴玛瑙雕刻师李东波就跟师傅中国玉雕大师于杰研究起玛瑙摆件的细节。对于他们来说，这不仅是工作，更是他们热爱的事业。
1: 您学这门手艺多少年了？
2: 我学这门手艺17年了。这门手艺对我来说就是铁饭碗。
0: 复兴玛瑙雕刻以俏色巧雕见长，匠人随色复形，依文造境，将大自然的馈赠化为笔下山河。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创新，复兴已培养出3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3位中国玉雕大师，并在全国玉石雕刻大赛上多次获奖。
3: 我也希望他们就是在未来啊，在我的基础上能够进行创新，能够做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1: 如今复兴玛瑙行业紧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积极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在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由复兴玛瑙协会组织的游学活动，在这里同学们可以听玛瑙的故事，制作玛瑙的手串，
4: 当妈妈的礼物。我觉得这是我们复兴的骄傲。
5: 我们复兴玛瑙也在向文创积极的拓展。就像我手里的这个国粹花旦，是我们最初的一个设计。此外呀，我们也设计了以旗袍为主题的文创饰品，这些是文创饰品呢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0: 目前复兴拥有3个专业展馆，4大专业市场，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000人。复兴玛瑙还在积极拓展辽作馆、文博场馆、电商等文旅消费新场景，
6: 常态化的开展玉石雕刻、电商直播等等的技能培训，带动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激活文旅消费潜力，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民生成果来擦亮我们复兴世界玛瑙之都的城市名片。
0: 本台报道。
7: 说天下，说美食出圈，欢迎来龙餐馆。这部主题主打反战加美食双题材的影片后劲十足啊！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截至目前呢，影片的票房已经超过10亿元，观影人次更是强势突破2400万。
8: 这部电影呢是以美食为载体，讲述了战争背景下的温暖与坚守，让大家呢在一饭一蔬之间读懂和平生活的珍贵重量。
7: 令人啧舌的是，龙餐馆的热度迅速扩散到银幕之外，从影视内容延伸到文创周边，线下餐饮掀起了一波全方位的消费热潮。
8: 首先爆火的就是影片的官方文创周边，目前的影院推出了10多款影片主题衍生品，涵盖了包罐、发光冰箱贴、徽章盲盒等等的多种品类，售价呢也是从19.9到129不等，吸引了大批观众观影之后打卡选购。
9: 买一这发芽的小土豆，还有这个盲盒徽章，价格也还挺合适的，差不多40-50块钱。
10: 就是买了这个徽章，抽到了我们这个好好吃饭的隐藏款，还买了一个龙餐馆的一个冰箱贴啊，它是可以把它打开就可以亮
11: 哦，
10: 然后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就会想到这个龙餐馆里面就是热闹的时候，就很多人在里面吃饭的时候的感觉。
7: 影片里一道道治愈人心的美食更是点燃了全国观众的打卡热情啊！线下有多家餐饮门店是纷纷借势上新，推出了电影同款联名菜品。
8: 在北京呢，多家热门餐厅是精准跟进影片进度。8月11日电影正式上映当天，朝阳区一家餐厅呢就火速上线了8款电影同款美食，其中啊徐福烩饭、龙抬头两道菜品销量是遥遥领先，成为了妥妥的招牌爆款。
12: 我俩今天早上就去看电影了，然后看完之后正好该吃饭了，点了那个和电影同款的徐福套餐，它里面刚好就有那个最重要的那个徐福烩饭，然后宫保鸡丁，还有这条鱼，200多块钱吧。我觉得还挺丰盛的。
13: 这个电影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美食其实也是感觉很温暖，电影里的这个菜基本上就是都点了一下。
14: 对徐福烩饭印象最深刻，我回家自己复刻没做出来，所以今天带着姐姐过来一起吃，就很好吃，很满足。
7: 国民快餐品牌也是热度激增啊，有一些品牌门店的招牌西红柿炒鸡蛋恰好是贴合了影片烟火主题，销量从8月8日开始持续上涨，日均销量从130份增加到了160份，单日增量稳定在30份左右，借势收获了超高客流。
8: 有品牌呢推出的电影联名徐福牛堡市场表现得十分的亮眼，根据品牌负责人统计呢，截至8月16日，这款联名汉堡上新之后呢，累计销量啊突破了420

0: 7万份，成绩是相当惊人 啊！这足以见得影片的全民热度，成功带动线上线下的双向消费热潮。
1: 一部好电影不仅能够治愈人心，更能带动文旅、餐饮、文创全方位联动消费。从影院观影共情，到收藏文创周边，再到线下打卡同款美食，欢迎来龙餐馆，真正是把银幕里的好好吃饭的温柔理念，变成了大众真实的生活仪式感。
0: 看似烟火美食，温情故事，内核却是对和平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这份温暖治愈的力量，正是影片能够突破圈层，实现口碑与市场双赢的核心原因。说把中式美学刻进月饼里是什么体验？以荷花元素雕琢装点，花瓣纹理栩栩如生，每一块月饼都像一件精致工艺品，颜值惊艳动人，美得让人迟迟舍不得下口。是该好好珍藏，还是痛快品尝这份舌尖浪漫呢？说，你见过会玩玩具的小鱼吗？鱼缸里的小鱼居然会摆弄玩具，不仅力气大，还自带强迫症，反复摆弄，非要摆到顺眼的位置才罢休。鱼儿啊，你是鱼缸里的收纳大师吗？说，治愈瞬间。雨天，两只小猫躲在屋檐下，齐齐仰着脑袋，望着漫天大雨。小脑袋抬得高高的，满眼都是期盼，仿佛盼着雨快停下，好出门撒欢儿。呆萌的小模样，可爱极了。说山西公路上演现实版 S1 考试，一群牛三三两两趴在路面上休息，过路司机不鸣笛不催促，纷纷开启蛇形走位，从牛群的缝隙之间缓缓穿行。牛牛自在休憩，车辆从容绕行，互不惊扰，这算是人和牛牛之间的双向包容。说谁说玩滑板是年轻人的专属？山东威海上演超酷一幕，65岁奶奶、43岁爸爸、14岁孙子，祖孙三代同框踩上滑板，跨越年龄代际的爱好，让一家人畅快滑行，没有隔阂，满是难得的幸福。果然，年龄只是数字，热爱不惧岁月。
1: 我们新闻继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17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线缆连接预赛完赛，24支参赛队伍中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0: 作为灵巧手专项赛的子项目之一，线缆连接主要测试机器人完成插头与接口对接的能力。那现场比赛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2: 我现在在线缆连接的预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机器人啊正在进行调试。那这项比赛呢是需要将充电线的线缆 USB 插口来对准充电口，同时通过下压的动作来完成连接。这项比赛的难度在于 USB 插口呢，它是分为正向和反向的，机器人要先识别出来只有正向的对准充电口才能够完成连接任务。同时呢，下压过程中还是需要一部分的力度，不仅考验手指的材质，同时对于抓取的精准度和力度也有一定的考验。
3: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到达指定参赛位后有10分钟的准备时间，随后机器人需要在5分钟内完成8个数据线与插头连接，每完成一个得1分，满分8分。全自主参赛的机器人得分权重系数为1，遥控操作型机器人的得分权重系数为0.5。经过精彩角逐，最终有14支队伍进入决赛。
4: 机器人在完成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它的手的使用程度，例如刚刚看到有的机器人是一只手来完成这项工作，有的机器人是两只手来相互配合，这也反映了机器人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它是否完全的理解我们的竞赛规则。其实是可以两手同时完成的，如果你单手来完成，时间消耗肯定是会更长一点。
3: 灵巧手专项赛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精细操控核心赛项，融合机器人末端执行器技术与灵巧操作算法，聚焦类人手指的灵巧度与精细操作能力。
5: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

0: 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叶。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收天下，欢迎回来。说意外立功，8月10号晚上，云南红河州泸溪县公安局的辅警李希刚刚结束自己的婚礼，正和亲友一起返程回家。
6: 这路上啊，他无意间呢看到一名男子的背影，很像是在逃的盗窃嫌疑人刘某，这让他立即警觉起来。
5: 为了不惊动嫌疑人，他立刻让同为辅警的伴郎李锦成把车开到了路边拐角的隐蔽位置，第一时间联系了金马派出所，请求警力支援。
6: 抓捕石希不等人。李希呢，简单向新婚妻子说明情况之后啊，立刻和伴郎一起快步赶往嫌疑人所在的区域。这名男子呢，当时正蹲在一辆货车面前。经过仔细的辨认啊，他们确认这人就是警方一直在找的盗窃嫌疑人刘某某。
5: 两个人小心翼翼，全程和嫌疑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耐心等候支援，没有贸然行动。大约3分钟之后，派出所的增援警力赶到了现场，
6: 看准了合适的时机，李希、李锦成和民警一起上前，顺利将嫌疑人当场控制。从发现嫌疑人呀到成功抓获，这全程使用了不到10分钟。
5: 经过警方的核查，这名嫌疑人在今年6月在当地盗窃了一辆电动车，得手之后呢，把车辆卖到外地，之后一路逃窜，跨多地隐匿行踪。
6: 面对审讯，嫌疑人呢对自己的盗窃电动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刘某某已被依法刑拘，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5: 事后面对丈夫婚礼当晚抓捕嫌疑人的举动啊，新娘只说了一句：“我为他感到骄傲。”
6: 我说啊，喜结良缘又立功，真的是双喜临门。
5: 没错，
6: 婚礼遇险情，初心不缺位，为两位尽职的辅警小伙点赞
5: 点赞。说天下，说共筑防火墙。8月12号凌晨4点多，广东中山市一家电动车行突然起火。这家店是典型的下店上宅，一楼卖电动车，二楼就是店主夫妻俩睡觉生活的地方。
6: 火灾呢来得迅猛，烟感报警器一响啊，短短几分钟，一楼70多辆电动车就被大火吞噬。电池是接连爆燃，现场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5: 夫妻俩被报警器惊醒之后，发现一楼已经完全被 大火覆盖，根本无法扑救。
6: 按照消防人员的介绍呢，如果经营区和住宿区没有被实体墙隔开，大火呢顺着楼梯窜到楼上，只需要2-3分钟，这人根本就来不及逃生了。
5: 是啊，但是这一回烈火和浓烟被死死地挡在了一楼，二楼的夫妻俩毫发无伤，最后从后侧的楼梯顺利逃了出来。夫妻俩万万没有想到，上个月刚刚完成的消防整改救了他们一条命。
6: 当时呢，消防部门就提醒过夫妻俩要做好防火隔离。夫妻俩听劝呀，把店铺和卧室之间连通的这个门洞砌上了一堵不到20厘米厚的砖混实体墙，同时呢还装上了联网式的烟感报警器。就是这道不起眼的墙，关键时刻成为了保命墙，把火和烟拦在楼下，给逃生争取到了最为宝贵的时间。
5: 虽说店里的财物损失不小，但是人平安就是最大的幸运。事后呢，店主也感慨说，以前总觉得火灾离自己很远，现在才明白这种上下店上宅的场所呀，如果不做好防火分隔，就是相当于睡在了火药桶的旁边，那风险实在太大了。
6: 其实说到这儿啊，咱们也借着这个案例呢，给大伙儿来讲讲啊，像这种很常见的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的场所，到底该怎么做好防火。首先最重要的呢，就是做好硬隔离。经营区和住宿生活区一定要用不燃的实体墙、防火门彻底隔开，不能拿一块薄板简单挡一挡，这缝隙也得封堵严实，别让烟火钻过去。
5: 第二点呢，就是逃生通道千万不能堵，楼道出口不要堆放货物杂物，如果窗户装防盗网，那一定要留一个可以从里面打开的逃生口。住宿区域最好能够有直接通往室外的独立逃生路线。
6: 那最后呢，就是用火用电咱多留心，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千万呢不能把电动车还有电池拿到店铺或者是屋里边充电，做到人走断电，人离火灭，易燃易爆物品呢也别在店铺当中啊大量存放。
5: 还有消防器材不能少，店里要配齐灭火器，安装烟感报警装置，而且呢不光要装上，还得学会使用，一旦发生火情，第一时间撤离，拨打119，千万不要贪恋财物，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6: 很多商户会觉得呀，整改花钱又麻烦，抱有侥幸心理。但是呢，这起案例就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安全上的投入花销，平时看着不起眼，危难时刻那就是守护生命的本钱呀。
5: 没错，说天下说一个价值105万的钥匙扣。
6: 等会儿，105万怎么这是纯金打造的呢？
5: 哎，都不是啊。这个钥匙扣最大的特点就是藏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取卡针。
6: 咱来说说这枚钥匙扣的巨大价值啊。
5: 好，
6: 说呢，江苏阜宁的袁女士近日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啊说是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她的包裹破损了，可以3倍赔偿。这袁女士呢没多想，按照对方的指引就下载了一个 APP， 结果呢没到几分钟，这手机就卡死了，黑屏，电话也打不出去，信息也发不了，手机是彻底失控。
5: 这个时候阜宁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接到了预警，民警朱淑慧带着辅警冲进了袁女士的门市，袁女士当时还捧着黑屏的手机，这一脸懵的等待客服操作呢，她卡里的1.9万元已经被转走，自己浑然不知。
6: 民警朱淑慧啊是一把拿过手机，用自己随身带的取卡针拔卡断网，强制关机，然后呢赶赴银行办理账户止付挂失。
5: 这要是在影视剧里啊，那得有秒针滴答滴答奔跑的这个声音啊，因为警察的每一步呢都是在跟骗子抢时间呢。
6: 因为反应快啊，被转走的1.9万是全额拦截退回，袁女士银行卡里呢总共的105万全部保住，一分都没少。
5: 哎，事后袁女士送锦旗的时候还非常的好奇，说民警出警怎么还带取卡针呢？这朱淑慧说，遇到手机被远程操控，拔卡断网是最快的办法。为了第一时间拿到取卡针，他定制了反诈钥匙扣，把取卡针挂在上面，所有队员是人手一个，随身携带。
6: 咱看看啊，这个钥匙扣可不止105万呀，这个价值不可限量了。
5: 是啊，但是钥匙扣和它的主人们肯定是希望这玩意儿永远不要增值，最好是永远下岗。
6: 那最后呢，咱们再来整理一下骗子的套路啊。首先呢，就是冒充快递公司啊，说这个包裹破损了呀，3倍赔偿，准确的报出网购信息，让受害人放下戒心。然后呢，诱导下载带远程操控功能的 APP， 一旦咱们开启屏幕共享，我们手机上的密码呀、验证码，骗子那是一览无余啊。
5: 那么手机一旦被远程控制该怎么办呢？请记住下面这5步： 拔掉 SIM 卡，关掉路由器，冻结银行卡，查杀木马病毒，尽快修改银行卡密码，

0: 这五步关键的时候能止损。
1: 一个取卡针呢不值几个钱，但是它扎下去的那一下，扎断的是骗子伸出的黑手。民警随身带的不只是一根针，更是一份随时准备替你止损的心。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3: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天下，说健康。现在啊，很多人喜欢做美甲，闪钻、渐变、长款甲，那是轮番换呀，指甲不精致都不好意思伸手。但是劝大家别盲目跟风，频繁的做美甲真的是变美一秒，伤身半年。入夏以来呢，医院手足专病门诊里因美甲问题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
1: 在杭州呢，多家医院门诊反馈，入夏之后呢，指甲受损患者是暴涨大半，全是频繁美甲的后遗症，指甲变薄、发黄、纵裂、甲沟炎，甚至整片指甲被掀翻。
0: 有一个患者自己就是美甲店的老板，那为了测试款式呢，他隔几天就会换一次美甲，把指甲当成试验田。
1: 长期折腾下来呢，指甲严重营养不良，粗糙干瘪，毫无质感。如今呢，他从美甲师变成了医院的常客，长期修复，但是指甲呢，至今没能够恢复原样。
0: 哎呀，那更离谱的是，美甲坑的呀，不只是指甲，还可能会误伤眼睛。武汉一位24岁的女生小刘喜欢那种超长美甲，睡觉都不舍得摘。结果呢，一觉醒来，这眼睛剧痛、红肿、干涩，根本睁不开，紧急跑到了医院。
1: 那检查结果呢，是她眼角膜大面积擦伤。细查才知道啊，晚上女生在睡觉的时候呢，会有这种无意识的揉眼睛，硬生生呢被长长的美甲划伤眼球。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眼角膜堪比玻璃纸，十分的脆。长美甲呢，日常揉眼、化妆、洗脸，全都是隐形的安全隐患，严重呢还会留疤损伤视力。
0: 是的，这里要必须打破一个误区啊，很多人觉得指甲只是装饰摆件，磨薄啊、打磨呀、频繁的换款都无所谓，但是在医生眼里，指甲是人体自带的健康显示屏。
1: 这话说的完全正确啊，像指甲的竖纹、坑洼、发白、频繁的倒刺、生长缓慢，这不是丑这么简单呀，是身体在求救。
0: 是，
1: 那大概率呢是缺蛋白、维生素、微量元素，甚至是心肺血管的小问题，这些呢都会通过指甲暴露出来。频繁的打磨美甲呢，就是亲手护住了身体的预警灯。
0: 而且啊，美甲真的不是人人都能跟风，孕妇、宝妈啊、未成年学生、糖尿病人、免疫力低下人群，还有医护、厨师、沾水多的从业者，通通都不适合频繁美甲，极易感染发炎，影响身体健康和体检结果。
1: 戒不掉美甲，也请大家呢记住以下几点的科学护甲的建议。全年美甲呢最多4次，指甲完整生长修复要2到3个月，频繁折腾啊根本来不及回血。
0: 哎，

0: 点避雷来了啊，千万别暴力抠甲硬撕卸甲，那一撕就是甲肉分离啊，大半年都养不回来。还有呢，也不要过度的修剪指甲根部的死皮，这是保护指甲免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还要注意工具的卫生，选正规消毒店铺，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1: 另外呢，卸甲之后记得多涂护手霜，做好保湿修护，日常均衡饮食，补足营养。总之呢，适度美甲，科学护甲，才能够稳稳拿捏颜值还有健康。
0: 没错，那我们接着来说健康啊。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心脏病那都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毛病，和年轻人关系不大。但是医生发现，现在严重心律失常的患者越来越年轻化了，17、18岁的高中生、大学生查出重度心脏问题的案例早已经不是个例。
1: 咱们来说说啊，小李是一名刚刚入学的大学生，在外人眼中呢，他妥妥是最让人省心的好学生，从来不熬夜刷手机，烟酒咖啡奶茶全都不碰，家里头呢也没有心脏病的遗传病史，就是身形特别的清瘦，他体重只有38公斤。
0: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健康作息的姑娘，却查出了极其严重的心律失常。她的24小时室性早搏总量高达33700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她的心脏每跳动2-3下就会出现一次无效乱跳。
1: 所以说这个长期下来呢，心肌一直处于高负荷的疲劳状态，很容易造成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一旦拖成心肌病，造成的损伤就是不可逆的，根本就无法彻底修复。
0: 面对棘手的病情，医生为他制定了微创射频消融方案，术后效果也是立竿见影，小李的心脏功能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其实呢，早在高三体检的时候啊，小李心电图检查的结果就发出了危险预警。但是当时啊，家长觉得这可能是高三备考太累导致的，小李呢也不想影响学业，就没有重视。可是呢，熬过了高三，刚踏入大学校园，小李的身体就崩盘了。
0: 医生说，小李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慢性精神高压。高三是学生群体压力的顶峰，再加上三餐敷衍，营养不足，体重持续偏轻，身体长期处于透支的应激状态。
1: 发病初期呢，完全没有任何的不适感，成千上万次的异常心跳啊，日复一日悄悄地磨损心肌。等到身体出现了胸闷、心慌等明显症状的时候呢，心脏损伤往往已经累积到了危重的程度，这也是青少年啊最容易踩的健康陷阱。
0: 压力是心脏最隐蔽的隐形杀手，长期憋在心里，只会让情绪和焦虑不断累积，最终压垮心跳。所以呢，难过就哭，累了就说，千万别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
1: 医生提示啊，体检一旦查出早搏，哪怕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也绝对不能忽视，一定要及时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遵从医嘱干预治疗。
0: 如果日常生活中频繁的出现心慌、胸闷，或者是心脏突然咯噔的猛跳一下的情况，千万不要抱着忍忍就好了的侥幸心理，这都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
1: 同时呢，大家也不要过度的节食，良好的睡眠是最简单有效的护心药。咱们要兼顾学业与健康，拒绝过度内耗、盲目硬扛，学会释放压力，善待自己，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健康。
0: 说天下，说意想不到，哎，冰棍啊，它不只是解暑的优选，关键时刻还能救人治病。
1: 这说的没错啊。44岁的赵先生呢，之前是突发过脑梗，导致左侧肢体偏瘫。今年7月份呢，他再次遭遇脑梗，虽然说抢救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了棘手的后遗症，就是重度吞咽障碍。
0: 吃东西咽不下去，就连喝水都会不停的呛咳。赵先生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没有办法正常吞咽。每天必须吃的药物呢，他就没有办法顺利的摄入，全家人都急得不行了。
1: 家人呢带着他到医院治疗，一开始呢医生安排了常规的康复训练，2周之后呢，赵先生的情况是稍有好转，但是依旧大部分时间呢不会主动的咀嚼吞咽，常规训练呢进入了瓶颈期，这效果微乎其微。
0: 哎，就在治疗毫无进展的时候啊，医生查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赵先生接触冰刺激的时候会下意识 识地做出喉上抬的动作，这是吞咽的关键信号。
1: 常规的冰棉签刺进呢力度太弱了，于是呢医生大胆尝试了新方案，有味道的强冷刺激。治疗师呢特意准备了一根水果味的冰棍，让赵先生试着咬一口。那神奇的一幕发生了，赵先生呢竟然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咀嚼吞咽的连贯动作。
0: 这冰凉的触感加上浓郁的果味，双重刺激口腔感官，原本僵硬的口腔肌肉被激活了，困扰许久的吞咽难题居然被一根小小的冰棍打破了僵局。
1: 之后呢，康复团队啊靠着温度颗粒感不同的食物反复刺激，重塑赵先生的大脑神经，帮他慢慢恢复吞咽功能。现在的他呢已经成功拔掉了鼻饲管，能够自主正常的吃饭喝水了。
0: 这件事儿被分享出来之后，有不少网友说，哎呀，这下终于能名正言顺的吃冰激凌了。原来啊吃冰也能养生治病呢。还有很多人分享说，自己生病的时候啊吃点冷饮确实是能够缓解不适。
1: 其实这个呢咱们也得理性看待啊，冰棍只是辅助康复的手段，不是万能神药。
0: 没错，
1: 夏天适度吃冰，解暑又解压，提神醒脑，还能够改善食欲。但是吃冰也是有讲究的，时间呢最好是安排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间呢对于脾胃的伤害啊最小。
0: 吃冰不要大口的猛吞，建议在嘴里含5秒左右，遵循入口不冰尺的原则。单次雪糕冰棍最多吃一根，冰镇的饮料呢不超过150毫升。有偏头痛病史的人群，还有肠胃虚弱者，以及身体调节功能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都要谨慎吃冰。
1: 总而言之呢，适度吃冰，顺应身体节奏，才能够安心享受这份的清凉。
0: 现在啊，大家为了健康都在控制体重，有些人呢为了快速的达到效果，就在网上购买减肥药，标榜什么纯天然无副作用的网红减肥产品，实为添加违禁成分的夺命毒药。
1: 安徽岳西县警方日前公布了一起特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网红减肥食品案，经过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该案10名涉案人员全部获刑。
2: 2024年8月，安徽岳西县的王女士通过微信购入一款号称不运动不节食月瘦10斤的减肥产品。王女士服用该产品后，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等不适症状。意识到产品有问题，她遂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委托相关机构对涉案减肥产品进行检验。
3: 经检验，该产品检出2种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鉴于该案件已涉嫌刑事犯罪，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岳西县公安局进一步侦查。
2: 办案民警通过线索溯源、资金核查与物流追踪，查明该案并非零散售假，而是分工明确、体系完整的跨省团伙作案。
4: 我们立刻形成了专案组，循线深挖，主要的嫌疑人黄某、范某等人在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广东呢私自设立了加工窝点。他们买来一些普通的梅子、枣子和咖啡粉，再把酚酞和西布曲明这些有毒有害物质混进去，录制成所谓的千体梅、黄金枣、天使奶茶等网红减肥产品。
2: 警方查明，为躲避监管，该团伙刻意伪造正规食品包装，定制假冒包装，伪造厂址和生产日期，以此来蒙蔽消费者。
4: 通过微信的朋友圈呢，层层招募代理，再通过快递网络销售全国。他们的销售范围已经扩展到安徽、江苏、广东、河南、河北、新疆、黑龙江等11个省份。
2: 掌握该团伙完整犯罪证据后，警方开展跨省统一收网行动，在安徽、广东两地同步抓获黄某、范某等10名全部涉案嫌疑人，现场查扣生产设备、原料、成品等，涉案总金额达500余万元。日前，经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岳西县人民法院分批审理，10名涉案人员全部获刑。其中，黄某、范某等4名主犯因犯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120万元至220万元不等的罚金。其余6人分别被判处拘役至5年不等有期徒刑，全案累计罚金超800万元，所有违法所得全部追缴，涉案作案工具、有毒有害食品全部没收销毁。
5: 说，国家医保局消息，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在内的158个基层病种同病同付，即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说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章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

0: 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说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19号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说韩国中兴北道农民有用稻田作画的传统，每年呈现的画作都有不同的主题。今年，当地农民利用黄、黑、绿3种颜色的农作物，在稻田里绘制出一匹奔腾骏马，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赏。说，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但席卷欧洲的热浪对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巴黎旅游业造成冲击。商贩们表示，极端高温迫使许多游客改变行程，户外摊位更是鲜少有人光顾，收入减少，令他们难以维持生计。说13号晚间至14号凌晨，日本千叶市仅半天的降雨量便已达到往年8月份平均降雨量的3倍左右。截至17号，千叶县已确认多人在降雨中丧生。暴雨还导致该县1800多栋房屋被淹，千叶市至少2500辆汽车因泡水无法行驶。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收听下，欢迎回来。在云南怒江兰坪晴花店国家湿地公园，蓝天白云映衬高山草甸，牦牛与马儿低头啃食青草。
0: 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动植物自在栖息，湿地草甸相映相融的美好画面。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柔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8: 明天见。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凉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
0: 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

0: 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99元八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2: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 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0元。

0: 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
1: 这还有啥可看的呀？
2: 安老师，你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
2: 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2: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人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2: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还挺好的呀。
3: 姐，你快点儿，看
1: 是挺好的。哎
0: 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2: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2: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2: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2: 还有谁？
0: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4: 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是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2: 哟，这我哪知道呀？
0: 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5: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抓抓抓小偷！
6: 你还喊不喊了？
5: 哦，不喊了，不喊了。
6: 你告不告状？
5: 不告状。
6: 真的？
5: 真的，骗你小狗。
6: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5: 行，我说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6: 起来吧。
7: 亚宁小，先给他吃。
8: 对，我想，我先吃。
5: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愣子，
1: 我就要说，
2: 你都拉钩上吊了，一百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3: 王八蛋，我叫王八蛋，王八蛋，你要说？
2: 妈来了。

0: 打我干什么？
1: 打的不是好人，是小偷。
0: 我又不

0: 上的。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
2: 扯淡！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2: 老丁啊，其实啊，我早想跟你好好谈一谈的，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然今天咱们把话说开了，好，那咱们就好好谈一谈，
1: 好好交交心，啊，
2: 谈就谈呗。我老丁还怕谈？哼，
1: 是啊，你老丁是谁啊？炮校赫赫有名的铁腿教员，还怕谈？
2: 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的谈话都是别人跟我谈，领导跟我谈，哪有我谈的份儿啊？
1: 在这里头没有领导，只有老战友、老同学，咱们敞开了谈，谁也别掖着藏着，你看行不行？
2: 你说行就行，用不着问我。
1: 瞧你这个人，是什么熊样？

0: 跟丁副参谋长谈话了？
1: 啊，
0: 好像谈得不怎么样。
1: 是不怎么样。
0: 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领导，无法无天呐、啊。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
0: 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啊，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要经常在他们身后抡一抡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

0: 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倒让他们赶紧的打住。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于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2: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1: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2: 为什么？为什么吵？
1: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2: 你想跟他谈什么？
1: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2: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1: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2: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1: 那想当什么呀？
2: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
1: 嗯，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
2: 舒服吧？
1: 嗯，舒服。
2: 不生气了吧？
1: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
2: 你老婆厉害吧？
1: 厉害，真厉害。
2: 那你喜欢吗？
1: 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啊？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1: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我还以为你姓江。
3: 讨厌你！
1: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

0: 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啊？
0: 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谁让他拿着热脸去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
1: 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
0: 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啊，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
1: 切！
0: 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哎呦，哎呀，行了，说正事儿。
2: 小飞，做饭。
0: 老卢头有个弟弟
1: 啊，
0: 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副，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副，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他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

0: 嫁给一个渔民吗？
1: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0: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十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1: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0: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1: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0: 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1: 那农民行吗？
0: 也不行。
1: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0: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
1: 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0: 你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嘛。
2: 加油！
3: 亚宁，你小子差点掉下来了，加油啊！
4: 坐这个，
5: 这个
4: 行，坐这儿。
6: 这儿有人
3: 啊！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7: 这家是你们开的。
3: 我都画圈了，
7: 我不管。
3: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8: 你起开吧，
9: 这可是我们先。哥，
7: 走。
9: 哥。
1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

0: 睡了，嗯，小心感冒。哎呀，太困了，困了回家睡，别在这儿睡。
1: 我不是看电影吗？不看指挥的怎么办？
2: 想了一个，又想了一个，什么？这是敌人。
3: 做梦，大陆说
4: 想到的事情，不见鬼，原来不拉弦，他偷去的是土化学老师。八嘎，八嘎，哥，我们曾经臭美欺负我，专门踹我一脚就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4: 可能回家了。
5: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亚宁，
2: 那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断肠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吧？走，
4: 走，走，
2: 走了走了，走了。

0: 妈，
1: 上哪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0: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1: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

0: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樊弟和王修吃，行吗？
1: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0: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1: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0: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1: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0: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
0: 谢谢妈。
3: 来，樊弟过来，上，来，过来坐这
4: 儿，坐。
3: 来，哥，好书拿来了。
4: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5: 你们是人让狗吃，想让我道歉？闭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3: 老弟，
6: 是。
3: 姚法师，你爹好啊。
5: 江雨桐，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4: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3: 骂我干嘛呀？
5: 没有你在这收妖，他哪敢呀？
3: 老弟，
6: 上。

0: 这么大的孩子，那都闲不住。那你们家好歹就一个呀，你跑什么？你跑什么？啊！你咋弄的呀？这是？
1: 我这个娘啊！
0: 这还是咋弄的？是打架了呗？跟谁打架的？
2: 哥，
0: 你说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3: 你是谁说不是呢？
0: 那这么大的小子，那这是狗都嫌的你。
1: 我去看看去啊！
0: 去吧去吧，哥。
4: 把我们家孩子打。
1: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部队，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3: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群架的。
0: 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啊，妈。
1: 好，
0: 我把我家孩子。
1: 行。
3: 是是是。
1: 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这是。
3: 姜叔叔，打起来了！
0: 姜叔叔，你家姜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一副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奶奶
1: 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0: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3: 来，让让让！
0: 闭嘴！
3: 不让
0: 没有。
3: 来来来来，赶紧回去。
0: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嗯。
5: 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0: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坏了坏了，这顿打你是躲不过去了。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
1: 他也不能打死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3: 开门！
0: 走！你干什么劲？找死啊你！
3: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0: 你，
3: 出去！
1: 魏魏，我快给你把这个错！哎呀，回头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子，滚蛋！
6: 他知道错了，他刚才在屋里都认错了。
1: 你给我出去！
0: 他爸，
1: 你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嗯，说。

0: 你打人那腰是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1: 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0: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里救我来了你！揍你大嫂！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 打两下，行。
1: 哎，打两下行了。
2: 打针。
0: 打两下，行。打两下，行。哎呀，
1: 行了，打两下行了。
3: 哎呀妈呀，还真打了呀！哎呀妈呀，真打了。
4: 豆豆，走开！都给我滚！快点！
3: 看你还不行啊！就
4: 是、走！
3: 哎，干什么、啊？
4: 快点，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3: 干嘛、啊？哎，我们就不走。
1: 对，
4: 不走，
1: 我们就你能怎么办？
3: 对，就是不走。
4: 走不走？
3: 加油！
4: 走不走？
3: 加油！
5: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4: 哼！
5: 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4: 呸！用你致敬！
5: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4: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6: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7: 快起来！
8: 就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6: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他是认错的样吗？
7: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6: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7: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6: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用你管，
7: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8: 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6: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听见没有？
7: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
9: 爸，我记住了。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

0: 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

0: 阳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7: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 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哥，你闻闻。
1: 放下吧。
0: 你赶紧趁着吃。
1: 你想撑死我呀？
0: 哥，你可得多吃点，你都两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
1: 你是不是想吃啊？
0: 等你吃不了了再吃。
1: 我肯定吃不了。
0: 那就尽量多吃。
1: 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
0: 是。不用不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
1: 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酵母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

0: 全都吃了，一个都没留。
1: 真香，真好吃啊！
0: 你。

0: 又吃什么了？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快点，快点。
0: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1: 哎，你轻点儿。
3: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0: 你早说话呀！
4: 你还笑？
1: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4: 叫你按炸！按炸！
0: 我疼！
4: 我
0: 疼！
5: 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6: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7: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准。
2: 谁说的？
7: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2: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7: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2: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
7: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呢？
6: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7: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2: 毛主席怎么说的？
7: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他。
8: 说过，还是说过。
7: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6: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爸。
2: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9: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0: 王阳，你出来！
1: 王阳，
2: 我出来！
0: 出来！
3: 张宇哥，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4: 我干什么了？
0: 他什么都没干啊！
2: 就是什么都没干。
5: 哥哥，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0: 我们找他玩儿。
5: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4: 玩玩试试呗。
5: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4: 他病了？
5: 啊，拉肚子。
0: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5: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4: 你进去看看，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0: 哎，记得了，这最后一次。
6: 你找我干什么呀？
0: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6: 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这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
1: 让你爸给我爸认错，
0: 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
1: 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2: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他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2: 他敢，他当然敢了。
3: 根本就不敢，
2: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3: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没有。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你自己烧的。
1: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2: 他为什么提狗？为什么提狗？
3: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2: 才提狗的，是不是？
1: 嗯。
4: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2: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1: 爸，别！
3: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2: 起来。给老子起来！
4: 哎，你疯了！你这么踢孩子，把孩子踢坏了怎么办啊？
2: 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你别在那儿，他在哪儿？
1: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也是你娘啊！
0: 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

0: 行。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大哥去。
0: 他死还没一匹呢。
3: 干嘛呀？你说话呀！
2: 你让我喘口气啊！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3: 找爸爸干什么呀？
4: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哎，
3: 那爸爸能答应吗？
5: 你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4: 答应什么了？
5: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1: 太好了！
5: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4: 什么话？
5: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2: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
5: 以后再笑。快走了。
6: 哎，魏国呢？
4: 出去上大号了。
6: 哎，什么出去上啊？
4: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3: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5: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2: 姑姑，你还重复。
7: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6: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2: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哥，我说的对不对？
8: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7: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8: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7: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8: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7: 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6: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7: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6: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7: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6: 死我也没办法。哎呀，
5: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啊。
2: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3: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5: 再废话，再废话你！
8: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6: 我吃完了。
8: 哎，你上班啊？
6: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7: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6: 你什么事儿啊？
7: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8: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7: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6: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2: 妈，妈妈，
9: 哎，
2: 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10: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10: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2: 家访去呗。
10: 坏了事儿了，好好的加什么访啊？
2: 我哪知道？
10: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老丁家是军事。

0: 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1: 就这事儿啊？
2: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1: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哎呀，
2: 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3: 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2: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3: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1: 把你能的那个，
4: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2: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5: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
2: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他又在外边偷听了？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1: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还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0: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0: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奶奶的，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1: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0: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1: 哎，这饭怎么糊了？
2: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锅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1: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1: 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你还要绝食啊？
0: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1: 行，你小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1: 不是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1: 吃了枪药。
0: 雅玲，大哥来吃饭。
3: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1: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也大毛病也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0: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
6: 哦。
4: 啊，你怎么了？
2: 他不但不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1: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吧，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握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国清，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来。

0: 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

0: 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2: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哎，再见。
7: 老师再见。
6: 哎，好，再见。
7: 老师再见。
6: 再见啊，
8: 再见。
6: 慢慢走啊。
8: 哎，再见。安老师，
6: 怎么了？有事儿吗？
8: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6: 说吧，什么事儿啊？
8: 咱们坐下说吧。
6: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1: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
0: 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啊！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啊？谁绝食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安老师，你别这样。我哪样了？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1: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还不是？要不，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Nee,
1: Leute.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吃过。我要跟我哥们老板说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真的有事。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那
1: 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呢？问他。
3: 你闻着。
0: 哎。
3: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3: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3: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4: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
0: 好。
5: 卫国，你醒了？
6: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卫国，
7: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7: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6: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6: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7: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7: 真的？
0: 真的。
7: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6: 你出什么洋相？
0: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6: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0: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6: 讨厌。
0: 老婆子，你有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6: 你叫我什么？
0: 老婆子。
6: 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6: 我有那么老吗？
0: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6: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吧？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0: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6: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0: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6: 我就这么好骗啊。
0: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6: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0: 你说呢？
6: 有吧。

0: 有危险吗？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1: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0: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0: 要不是人家可怜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啊，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那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叹什么气呀？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香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哎呀，开个玩笑，
1: 叫他扶出来。
0: 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丁部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她一个堂。

0: 堂的团支干部，这局局不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这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 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我们不是不唯成分论吗？
2: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国舅，国舅，哪儿呢？国舅，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你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1: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0: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1: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0: 快放下！
1: 过过过过，你别动！过过。

0: 过，过过过，你怎么了？过过，你没事吧？
1: 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
2: 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走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
6: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6: 哼，我懒得管你这事儿。
2: 你哼谁啊？
6: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2: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7: 江师傅，你站住！
8: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6: 嫂子，哎
9: 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6: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5: 谁呀？葛老师啊？
6: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5: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6: 猜猜啊？
5: 他在吃饭。
6: 不是，
5: 那他在做饭。
6: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5: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0: 班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他在哭，他哭了，他哭了。老丁惹他了？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阳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1: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0: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啊？
1: 不是你。
2: 你知道的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面是领导，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3: 有什么事儿啊？
1: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
2: 哎呀，
1: 你不要有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嗯，
2: 干什么呀？又，
1: 明天早上吃什么？随便随便。嗯，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哎呀，继续啊！啊，继续。
2: 哎，
0: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2: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哼。
1: 那怎么办啊？
2: 怎么办？
1: 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0: 哎，晚上炒俩好菜，
1: 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0: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1: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0: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天好弯好，听到了吧？知道谁还乐了吧？有他什么事儿？瞎还乐！那
1: 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0: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2: 你快滚吧，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0: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
3: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4: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5: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3: 请谁呀？这么隆重，
6: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3: 我就吃了一口，
6: 吃半口也不行。
4: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5: 肯定是丁叔叔。
4: 你怎么知道啊？
5: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4: 她为什么高兴啊？
5: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4: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啊？
5: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4: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6: 亚飞，
7: 姐啊，
6: 去打瓶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6: 那亚宁去。
4: 姑姑
6: 啊。
4: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6: 我哪儿高兴了？
4: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6: 你们知道啥？
4: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5: 对，你说的对。
6: 对个屁，
4: 看俩姑姑字儿的。
8: 你怎么这么高兴？
6: 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
8: 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6: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8: 行，算我没说，
5: 算我说错了。
6: 哎，你拿的什么酒？
8: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6: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8: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6: 喝茅台咋了？
8: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6: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8: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6: 行，
8: 听你的，
6: 喝茅台就喝茅台。

0: 又怎么了？我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笑>
2: 你们欢迎的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老丁，来请。哎，
3: 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1: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的。
0: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1: 孩子们呢？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0: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哼。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不怕人听？
0: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得了吧，肯定不是，
4: 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2: 对啊，
1: 他把少商穴捂住了。嗯，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他攥住，保护住他。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可以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经络穴位大图册》。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1: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 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2: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2: 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2: 对，有脑袋，
1: 对，
2: 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你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儿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2: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2: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2: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哎，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 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1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雀1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这儿。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呀？
0: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2: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1: 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1: 哎，干，
0: 干。

0: 谁呀？我哥，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1: 衣服就塌下了呢。啊！哎呀，人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
0: 让你喝那么多酒？
1: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0: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1: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0: 看样子像。这个老。
1: 丁，什么东西？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你哪连命都不要啊？
0: 那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
1: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0: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1: 那强多了。
0: 你呀，也比老丁强。
1: 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0: 你不是不信吗？
1: 信信信，谁说我不信了？当然信了。哼哼。
0: 哎。
1: 嗯。那叹什么气啊？
0: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1: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0: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叹什么气？
0: 瞎叹气呗。 鸡抱鸭子，瞎操心。
1: 嗯，睡会儿啊，我这太晕了。

哎，这个都做好，都做好，都做好。嗯，来，照了，照了。哎，各小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爸，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2: 收手，没完没了。
1: 好，看见这枪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等一下。

0: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姜国国同志，参军，干杯！干杯！
3: 干杯！
4: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你不高兴？
3: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1: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3: 高兴你个头！
0: 哎，知道，
1: 你反动！
0: 知道，
1: 哥，我敬你一杯。
4: 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1: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0: 嗯，好。
4: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3: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4: 哦，我想好了，我敬你。
0: 坐下吧。
4: 大哥，来，我敬你。
0: 不过你骄傲，不过你自豪，干杯！
4: 老姜，不，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这哪有丫头样啊？
3: 这样好，我喜欢。
4: 哥，我也敬你。你要说什么呀？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好。
5: 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3: 是。
5: 你看看，你看看，当俘虏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0: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来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
1: 走吧。
2: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2: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3: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3: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3: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3: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4: 行，亚飞别难过了。
3: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3: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3: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3: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3: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3: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你对自己的哥哥摆起头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3: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3: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3: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3: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你去去去！
3: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5: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6: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救妈！
7: 救妈啊！长这么大了。
6: 好了，走了。
7: 哎呀，
6: 一路上辛苦了啊。
7: 还行啊，
6: 就是有点晕。
7: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4: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0: 你没老啊？
8: 这一路还顺利吧？哎，
9: 哥。
8: 哎，
9: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8: 叫小姑。
9: 小姑。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3: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哎，
8: 好。
9: 这个没晕船吧？
10: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
9: 恭喜，嗯。
8: 哎，
9: 嫂子，哎呀，
10: 是你啊！哎，我帮你。
9: 不用不用，我帮你。
3: 你辛苦了。
0: 你也辛苦了。
11: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3: 哎，饿了吧？
12: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1: 为什么？
12: 待会儿告诉你。
13: 你们在说什么呀？
11: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5: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1: 都会有什么呀？
5: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1: 都是好吃的吧？
5: 大部分是。
11: 都有什么呀？
5: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11: 我都要流口水了。
5: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1: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5: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11: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1: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14: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5: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1: 我没见过。
15: 你见过什么？
1: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14: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1: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14: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她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她才那么说的啊。
1: 反正我看她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5: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14: 就是，
1: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14: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5: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1: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14: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5: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14: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5: 行了，赶快收拾吧，走啊。
13: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5: 好像是这个姨吧。
11: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13: 对啊。
5: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11: 我们班的豆脸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3: 那就叫她安台。
5: 找打是不是？
13: 为什么呀？
5: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3: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14: 我说吧，他们就是五尺不动三宝钉，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6: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14: 真是知亲如父。
16: 嗯，
14: 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16: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4: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16: 不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14: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16: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14: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16: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14: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16: 有你在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14: 陪你睡觉。
16: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14: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16: 哼哼，你说呢？
14: 还能吧。
16: 请你出去。
14: 哎呦，真有。 是真有还是假有啊？
3: 哎呀！哎，你看。
14: 看什么？
3: 看你给我咬的。
14: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3: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14: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3: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14: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3: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14: 我量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3: 放心我什么？
14: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3: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14: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3: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14: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3: 这奶奶的，你又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一回，你看。
14: 敢。嗯。把你咬烂，把你咬死！你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3: 什么正事儿？
14: 给老总打电话呀！
3: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14: 你打。
3: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14: 你看什么呢？
3: 你还看你看，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14: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3: 啊？这锻炼什么身体啊？
14: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3: 闲的，吃饱了撑的。
14: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3: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执行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14: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3: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14: 谁让你自己不说？

0: 说，你不说我就说。哎呦，
1: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赤着丸子想得过，什么东西？哎呀，
1: 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啊，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0: 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到了。
5: 来来来，
6: 嫂嫂，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7: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这边擦了。
6: 好，
7: 穷讲究。
8: 来。
6: 吃仔细点儿，别吃乱了。
8: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9: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8: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10: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来，
8: 哎，来，来来来。
6: 安泰，你来一下。
8: 哦，好。
10: 哎，行了，不用喝
8: 了，干
9: 了。哎呀，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10: 好，
9: 吃。
8: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10: 是啊，怎么了？
8: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10: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8: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10: 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8: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10: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8: 那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10: 啊，我们俩在夸你呢，怕德华听见。啊。
8: 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10: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10: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10: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8: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10: 服我什么？
8: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我。
10: 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8: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7: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
6: 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
7: 怎么还难产死了？
11: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7: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11: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7: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11: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6: 好人不长命。哎，
7: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你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呀，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4: 哎，小杜啊！
5: 哎哎，别坐这儿啊，到这边，从这儿。哎呦，
12: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1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3: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

0: 取吧。
1: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1: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

0: 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

0: 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0: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

0: 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厨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0: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最近呢，我老公想减肥，但又管不住嘴。他给自己呀定了个规矩，想吃零食可以，但必须呢先做20个俯卧撑。昨天我就看见他呀趴在客厅的地上，呼哧呼哧的做呀，做完20个，气喘吁吁的站起来，打开了一包薯片，吃了一口，然后呢又趴下开始做下一组。我就问呢，你这又是何必呢？他说，你不懂，这叫热量对冲，是先消耗再摄入，完美闭环。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呀，直接不吃不就完了吗？他沉默了5秒，那人生的乐趣又在哪里呢？好吧，我竟无法反驳。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1对1
1: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这个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9: 我没意见，但是我觉得老三好像有话要说。
10: 大哥做的决定，我能反对吗？
9: 大哥，这么重要的决定，还是你来拿吧，我听你的。
8: 好，那这个事儿我就拍板定了。西红柿蛋花汤，再拍个黄瓜，再给我炖条鱼。
10: 哎呀，我的大哥硬
11: 点的好，才鱼提个来月了，我跟你说。
10: 太硬，我跟你说。
11: 鱼高蛋白，我
10: 厉了。哎呀，行了啊，行了，别捧了啊。3个大老爷们点个菜点半个小时，我这就一张桌，还翻不翻台了？别整那没用的了，赶紧算账吧，1共3两。
11: 着啥急着啥急呀、啊、一会儿再给。
10: 那就一会儿给，你提醒我啊，我这个记性不好，别忘了。
8: 哎，咱们的牛在哪儿呢？
11: 外面卖单呢。
8: 那不行吧，那一会儿丢了怎么办呢？
9: 哎呀，说得好，你这样，你赶紧把那个牛啊赶牛棚里，赶紧快去。
8: 二哥放心。
12: 好。哎，我说老二啊，你就用咱们这20头牛和30担粮食，就想骗到这个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这事儿可能吗？
9: 我跟你说，大概说多少遍呢？来的时候我都打听好了，这个村叫啥？健忘村。
8: 对，
9: 村民特别健忘。我这么跟你说吧，健忘到什么程度？今年播种的时候忘放种子了，现在都断粮了。咱们呢，把那个牛借给他们去耕地，然后咱们有30担粮食吗？拿出来10担给他们，解决他们温饱问题，取得信任，就可以见到紫云珠。凭咱俩这大脑袋瓜子，肯定拿到手啊！
8: 这别待着去吧，什么人记性能这么差呀？
10: 这个二位啊，不好意思，咱单买一下呗，一共是3两。
8: 我跟你说了吗？一会儿给。
9: 不是买完单了吗？
10: 买完单了？
9: 买完了，帅哥。
10: 哎呀，对，好，我记得好像买完了，是不是？对，当时你给我5两，我这么的，我再找你2两，这回对，这一震脑袋一天，哎呦呀，确实。
9: 你看，
8: 信了，这事儿咱能成。
9: 老好骗了这帮人。哎
13: 呦，你说巧不巧啊？我找这个放牛的，正好说有事儿找你。哦，
8: 你好，老乡。你好。啊，你找我们有事儿？
14: 外边那个牛棚里面的牛是不是你们的？
8: 是啊。
14: 你们家牛会抽烟不？
8: 你有病啊！你家牛会抽烟呐？
14: 那就是牛。

0: 房着火了，
1: 着火了，救火呀，快点，哎呦，
2: 多善良的村民，
3: 大哥，不好了，牛棚着火了。
1: 牛怎么样？七分熟了。
3: 我救火去。呀，
0: 那边咋还冒烟了呢？是不是着火了？我得先看看去。
1: 哎呦，我今天我拍死他！我今天
0: 你坐，你这么冲动干啥？你坐，你坐。
1: 就你出去馊主意吧！啊，这计划还没开始呢，牛先熟了。
2: 不是，那牛没了，那不还有粮食吗？咱们有30担，给他们10担，是不也能取得信任，好不好？
4: 哎，哪着火了？哪着火了？二位，哪着火了？
2: 不是你谁呀？啊，
4: 我是建旺村的村长，听说着火了，牛都烤熟了，我特意过来看看。哎呀，
2: 村长啊，感谢呀，真是的，还拿水来救火来了。
4: 这不是水啊，孜然跟辣椒。
0: 你来烤串来了？
4: 对呀，哎，我还带酒了呢。
3: 我一板凳子抡死你，
1: 老七不？
4: 哎，干啥呢？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是，我可听说了啊，紫云珠村长手里，你这样，好机会，打个招呼去，快快快！
3: 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
4: 你好，你好，你好。哎，二位之前没见过呀？啊，你是？啊，
1: 鄙人姓王。啊，我们俩呀是生意人。哎呀，
4: 欢迎欢迎啊！啊，欢迎来到建旺村做客。啊，你好，刘老板。啊，
1: 我姓王。哎呀。
4: 你看我这脑子啊，记性越来越差了。哎，这二位来我们村里边，又是点火又是烧烤的，是不是要开篝火晚会啊？哎呀，
1: 我呀是看到了咱们村子今年颗粒无收，所以我决定捐出我自己的10担粮食给村民们，一定要让村民们吃个饱饭。
4: 捐粮来了？
1: 对哦。哎呀，
4: 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啊！哎
1: 呀，乡亲们，不敢当，
4: 搬粮了，
5: 搬粮了！
4: 感谢，感谢！
1: 哎呀，慢慢拿啊，谁家都有啊，
0: 都有，
4: 每人一袋，
1: 每人一袋啊！
0: 行，
1: 哥不能这么。哎呀，
0: 哎，总共10担，
1: 贪得无厌，这小伙子！哎呀呀，有点过分了，
4: 大二长，你可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哎。
1: 然后啊，其实我只是有一件小事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看啊，咱们村里边有一，哎，
4: 刚才一直忘了问了，你们两个来我们村干什么来了？
1: 不是刚跟你说过吗？我们来捐粮食来了。
4: 太好了，乡亲们，搬粮了！
5: 哎，搬粮了！
1: 不是，
4: 每人一袋，
1: 让我来，村长，
4: 每人一袋，
1: 我一个人带着吧。不是，也是忘过分了，你啊。
0: 干啥呀？你咋还打人呢？
1: 一会儿他就忘了。
6: 一个大长脸山羊胡的人踹了我一脚。
1: 你记啥呢？
6: 记仇。
1: 我一板凳子歪死你，信不信？
4: 大人，大人听我说，你可真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
1: 你真是要了我的命啊！你们村的村民已经把我仅有的30担粮食全拿走了，咱们现在算不算是朋友？
4: 当然算了。
1: 好。可否把你们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拿出来，让我和兄弟们看上一看？
4: 你说说你啊，又烧烤又捐粮，就是为了看一眼紫云珠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呀，
4: 不行，这个紫云珠是我留给我儿子的，别人不能看。
2: 不是你儿子在哪儿？
4: 我儿子已经走丢好多年了，长什么样我都给忘了。哎，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跟你们两个差不多大。
2: 那个你贵姓啊？
4: 我姓刘，我儿子叫刘川峰。
2: 你这样，他现在记不着他儿子长啥样。哦，这样你装他儿子
1: 能行吗？
2: 那个啊，那个村长啊，哎，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人姓刘，叫刘川峰，
4: 是吗？在哪儿呢？
2: 你看他是谁。
4: 他谁呀？
0: 他是你儿子，叫爸。
4: 爸啊，
0: 叫反了，
1: 爸啊！
4: 你是我儿子，快让爸看看啊！你小时候胳膊上那个刀疤还在不在了？啊，
2: 有刀疤呀？
4: 对呀，
2: 在。看啥玩意儿呢？这
4: 什么呀？
1: 干啥呀？这是他。哎，
2: 是这个不？哎呀，
1: 那个爸，这么多年的伤还没合。
4: 儿子，打小肉皮就不合。
1: 对对，
4: 这样，快给爸看一看，其他的37处刀疤合没合？
0: 还有37呢？
4: 有啊有啊，

0: 来啥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
2: 老二，这个使不得，
1: 不是忍忍就过去了哥，
2: 忍忍我就过去了。不是，爸、哎，现在啊，外边人多，咱们回家里边慢慢看，好不好？
1: 儿子啊，爸都想死你了，儿子。
2: 我也想你啊，爸。
1: 这么多年不见，爸都认不出你了。我爸就记得呀，啊，你五岁那年被马车撞过，腿折了一根。啊，十岁那年得了中风，一个眼睛对眼，一个嘴歪了，一说话呀就咕噜，一叫爸爸就抱。
2: 是啊。老头，我发现你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了啊！看来不给你来点硬的是不行了，是不是？
1: 干什么呀你要？
2: 告诉你，我们这一趟来就是为了得到紫云珠，交出来了我保你平安，交不出来别怪我们不客气。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把紫云珠给你，还敢威胁我？
2: 吃我一板凳！
1: 等一下，还是威胁住了。来，快把紫云珠给大哥拿出来看看。
3: 来，
2: 啥玩意儿？
1: 紫云珠啊，这只猪叫紫云。
4: 哥，真是你金光闪闪的，这回咱俩亏大了。
2: 这好，人才实测啊！但是啊，贼不走空是我们的行规。你们整个村除了这头破猪，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给我聚起来，给我拿过来。
1: 这壮士真没有了。
2: 有，
1: 别动板凳，板凳是无辜的。这样，小二先把紫云珠请回去。
5: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村里边除了紫云珠，的确还有另一样宝贝。
2: 说，
1: 咱们坐下，边喝边聊。这个故事，我要从头说起。他的一切，都源于一坛酒。3年前，我们村里打地窖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大石墩，特别的神秘。你猜，我们将大石墩劈开以后，里面有什么？
2: 一坛酒。
1: 错，是一个小石墩。你再猜一猜，我们将小石墩劈开以后，里面有什么？
2: 更小的石墩。
1: 错，有一坛酒。
2: 你把板凳给我，我不
1: 猜。
2: 啥
1: 事儿？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们打开了酒坛，香气弥漫了整个村庄，可谁知夜里来了一伙强盗，他们不仅抢了我们的财物，还将酒也喝了。可奇怪的是，等醒来之后，他们就好像换了个人，忘记了自己是强盗的身份，变得特别的善良。
2: 那个酒现在在哪儿？
1: 你们喝的就是。
2: 是哪儿？
1: 这里是健忘村。
12: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今天我们兄妹三人在此结拜， 替天行道。
13: 林月婷，爹，咱们这么称呼好吗？
12: 住口！现在已经结拜了，给我叫大哥，跟我学。
13: 不是，我说，哎呀，爹，干啥呢？
12: 歃血为盟。
13: 拉倒吧，你这咬这半天也没出血。
14: 那个老丈人啊，
12: 什么话？
14: 不是，老铁。
12: 音乐起。虽然我们兄妹三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今天一块死。
14: 哎，音乐停一下子，音乐停一下子。你说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生就不是一起生的，要一起死的话，我有点不甘心。
12: 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好不吉利的，我怕死，你不知道吗？
13: 哎呀，行了，爹，你快起来吧，爹。
14: 这什么？
13: 大哥，行。
14: 哎呀，老铁，
12: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哎呀，
13: 你坐着好好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今天有线人来报。妈，
13: 线人。你拉倒吧，咱家就是个开酒馆的，哪来的线人呢？
12: 你三姨姥不在市场上卖毛线吗？他给我送信儿来了，说宫里边有个人过生日，叫蔡琴。
14: 不是，不叫蔡琴，叫蔡明。
13: 你俩吧，要不懂就别瞎说，人家叫蔡依林。
12: 对，就他过生日，好多人呢要给他上供。你三姨老说了，他们上供的是金银财宝，他们呢不敢走大道，要走咱家门口这条岔道，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哎呀，
14: 那咋想啊？
12: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14: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13: 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12: 蔡依林还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15: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12: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14: 那我就选毒9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12: 好计。
13: 嗨，我也有一计。
12: 什么计？
13: 胎计。
12: 那你太墨迹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哎
13: 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12: 这块咋的了？
13: 美人计啊。
12: 我觉得你这计他用不上啊，这块。
14: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啊？哎呀，
12: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嗯，老弟，哎，趴下呀！哎，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哎，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这
14: 呀！等一会儿，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12: ？No， 爷，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14: 咋的了？
12: 有声音。
13: 咋的了？
12: 来人了。
14: 大声。
12: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
14: 你回头。
12: 爷，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呀，
16: 安全吗？
17: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16: 哼，边吃边聊。
14: 进入，坐。
12: 军爷，你看看咱吃点什么呢？
16: 上酒。
12: 这么快就上套了。
16: 多坐下。
12: 你那计弄好。
14: 好嘞。
16: 你站起来。

0: 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
1: 且慢，
2: 完了呀！
1: 安全，公公，请用。
3: 吓我一跳！
4: 他咋没事了？
2: 咋回事？
0: 我没下药啊。
4: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0: 我以为我吓了呢。
1: 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
3: 哼，再来一把。
0: 来，各位各位军爷，
3: 都给我倒上，
0: 都来点，都来点。
1: 且慢，
2: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3: 别整那没用的，都干了，来，
0: 喝。
1: 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3: 走，
0: 什么事儿没上来，快去。
4: 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店匆匆。
1: 敢拦我公公者，死！
5: 别，军爷，军爷，你们刚喝完酒就没尽兴，我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1: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3: 跳，哎，给我演起来，
0: 对，
3: 我演一跳。

0: 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就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几位军爷，刚才吐的挺爽吧？军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啊？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就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过分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儿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六
2: 七，
3: 哎，好紧张。
2: 啊，正好七个人哈、啊，
0: 太快了，
1: 不会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0: 来吃菜。哎呦，
2: 哎呀，好，那个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搁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喝酒要错了。
0: 来吃口菜，来吃口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们我这捋着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
1: 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0: 我说了算吗？
3: 演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4: 1 2 3
3: 走。
0: 哎，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这玩意儿
1: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醒啊。
0: 你瞅那样，瞅那样，瞅那样，瞅那样，
1: 还有没有了？有，
0: 醒醒，
1: 醒来吧，
0: 醒来吧，醒来，醒来。
2: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张哥头在捋着呢，
0: 有捋什么捋？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亮钻。
1: 好，
0: 好，
2: 快点去。
1: 好，
0: 好嘞。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早就点事儿。耶，媳妇儿，我这有事儿。哎，
1: 梁山，
0: 我这好汉。
2: 谁？
1: 梁山好汉。
2: 梁山好汉，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1: 醒醒！
0: 醒醒！
1: 完了，要错人了。
0: 完了，
2: 几位是梁山好汉？
5: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2: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1: 告辞。
3: 走。
0: 告辞。
1: 慢点走
0: 啊。慢点啊。
1: 刚才不好意思啊、哦，
2: 是
1: 一场误会。
0: 不好意思，以后再来啊，喝酒啥的。
2: 一路平安。
1: 拜拜。
0: 大哥，那人是干啥的？
2: 那是公公。
0: 梁山有公公？
2: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0: 那他咋出来了呢？
2: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0: 咋的了爹？
1: 又咋的？又咋？哎呀呀！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呀！哎呀！爹呀，咋的了？
2: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1: 哎呀妈，那
2: 注意！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1: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2: 再玩把敲七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0: 爹，你慢点，这脾气。
6: 嘉宾们，我胸口闷。
7: 现在咱公司咋了？
6: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了，你呀、啊，老赵。老钱，老孙，赵钱孙，老李， 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7: 家长，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6: 不是，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他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
7: 你咋在外边呢？
6: 他跟我有仇。
7: 谁跟你有仇？
6: 王渣渣，王总。
7: 什么仇？
6: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7: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6: 我不习惯了吗？
4: 家长，我们是兄弟呀。
8: 呀，这道会呀、啊、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7: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啊、
8: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7: 我叫孙哈哈。
8: 贾别，你们公司招都什么人呢？啊，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搂狗似的。
6: 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8: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
6: 你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8: 展示完毕。哎呀，
6: 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
8: 他展示啥了？
6: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你多大？
8: 37啊。
6: 你多大？
8: 37。
6: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8: 你补票去。
6: 过马路注意啊。
8: 那他呢？
6: 来展示。
7: 展示完毕。
8: 你等会儿啊。嗯，我眼睛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6: 你多大？
8: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6: 你多大？
7: 37。
6: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2张票。
8: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6: 打地去啊。
8: 那他呢？
6: 来走起。就你的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个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8: 干啥的？
6: 干烧烤的吗？
9: 这是魔术，
6: 是吗？嗯，对不起，
9: 原谅你。
6: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8: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
6: 渣渣，干啥？你都来收购我公司了，你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8: 啥？
6: 不是那么乖。
8: 嘉宾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6: 那就是因为查屁嘞。
10: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5: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6: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

0: 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藻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4: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吗？你说你，
3: 我是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4: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3: 转什么型？
4: 中药厂转凉茶厂。
3: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4: 不是，签是签，你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3: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4: 啥事啊？
3: 来打119啊，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4: 那多疼。
3: 干啥去？
4: 所以我可以找个淋浴呲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
3: 不呲是吧？嗯，我呲。
4: 干啥呀？妈，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嗯，
3: 你的人我不要了。
4: 那来吧。撒下巴扎黑。
3: 贾冰，你是真不要脸呐！
4: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3: 行了，贾冰，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4: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3: 没用的，签吧。
4: 好，我签。
5: 贾总，
4: 我吓我一跳。
5: 咱公司有救了。
4: 什么？
5: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4: 什么？
5: 天使投资？
4: 什么？
5: 入股公司？
4: 什么？
5: 站起来吧。
4: 是啊。
5: 继续翩翩起舞，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兄弟们。
4: 去你的吧！
3: 哎，贾总，贾哥，
4: 加强不杀，
3: 能。
4: 哎，啊，王总，
3: 别叫我渣渣，小渣。
4: 哎妈呀，还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我是人。
4: 那你叫人渣的。
3: 别听，
4: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
3: 好故事，好故事，
4: 我讲的嘛。话说呀，有一个身高180尺、瞪眼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这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3: 真的假的？
4: 假的呀，你个大傻子！
3: 猜不透你呀、啊！
4: 谁想来啊？
3: 给口饭吃。
4: 那你有啥才艺啊？
3: 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
4: 来来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3分，罚100。
3: 为啥呀？
4: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0: 不好意思。
1: 贾总。
2: 咋的？
1: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2: 听听，决定啥？
1: 不给咱们投资了。
0: 啥意思啊？
2: 双击六六六。
0: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
1: 天使走了？
2: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1: 那咱这回简单点。
2: 干啥呀？
0: 左手六，
2: 漂亮。
0: 右手十一，
2: 不是七吗？
0: 十一，
2: 我手指头
0: 十一。
2: 哎，
0: 左肩高，
2: 弹嘞。
0: 右肩比左肩还高，
2: 漂亮。
0: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2: 咋还蹦呢？
0: 蹦
2: 蹦
0: 再蹦，
2: 蹦蹦蹦。苏媳妇啊，蹦蹦。
0: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2: 不是签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着。
0: 不是你
1: 贾总，
0: 这回应该是我。
2: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0: 肯定是我。
2: 不是，这天使他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你说问问吧。
0: 问问。
2: 什么情况？
1: 天使投资来人了。
2: 漂亮。
0: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2: 来人干啥了？
1: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2: 笑笑笑，抢啥？抢啥？跟我抢啥？蹦蹦！
0: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1: 确定了，通知书。
0: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2: 不是，我再等等。
0: 等啥呀？
2: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0: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心碎没？
2: 说实话，心碎。
0: 那签吧。
2: 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2: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0: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2: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全叫我给烧了，别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0: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2: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要开不起玩笑。我签。
3: 贾总不能签。
2: 谁？

0: 停。搁哪干出来的？
1: 窗户。
0: 这是八楼。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0: 哦，煽情啊！来，音乐起。停！不是你光煽情没事啊？为啥煽情啊？
1: 家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2: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3: 家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就哎，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3: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就不信了。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3: 这什么玩意儿？
4: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0: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5: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5: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为什么？
5: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0: 兄弟们，
6: 有！
0: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6: 辉煌，
7: 更辉煌，
6: 辉煌！
0: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6: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6: 兄弟？
0: 可以信任吗？
6: 可以。
0: 我来了。
8: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9: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
12: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1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1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7: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1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5: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9: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5: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4: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1: 大家好，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色泽鲜亮、营养均衡、清淡又养胃的养生家常菜，西芹木耳炒百合。那么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食材有新鲜的西芹段、泡好的这个黑木耳，还有鲜百合、枸杞子、蒜末、亚麻籽油、盐、鸡精、生抽。首先呢，我把这个西芹去了筋，把它切段，切好的西芹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一下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呢，把它撕成小朵。锅中加水，开火，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再加入少许的盐。水开了，把西芹倒入锅中，焯一下。西芹变颜色以后，把西芹捞出来，把木耳放入锅中，焯一下水。焯好的木耳捞出，装在盘子里。最后依旧是开大火，百合放入锅中，百合焯水。好，百合已经有点透明了，关火。把焯好水的百合 捞出来装在盘子里，接下来开火热锅，锅中倒入适量的亚麻籽油，油热以后开小火放入蒜末爆香，等香味出来以后放入西芹翻炒一下，然后把黑木耳和百合也放入锅中，放入少许的枸杞，继续翻炒一下，随后加入适量的盐、生抽、鸡精，开大火快速的翻炒，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西芹木耳炒百合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昨天。

0: 刚才您提到了四合一还是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嗯，我首先声明哈，
1: 嗯，
0: 我可不是催您，
1: 嗯，
0: 实在是我们的微友朋友们坐不住了，
1: 嗯，
0: 你想吃一样顶四样，这一听啊，大伙儿都心动了，
1: 嗯，
0: 但是您呢也不给点消息，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哈。
1: 嗯，这段时间呢，我一直确实也在忙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们，我出去溜了一大圈，考察一下，还真让我遇到一个眼前一亮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
2: 嗯，
1: 它这个产品从成分配料到含量配比，再到它这个工艺技术，那厂家实力非常的拔尖儿。
2: 嗯，
1: 那越了解下去啊，我就越惊喜呀。我要是跟你们俩讲完呢，我估计你俩也坐不住了。
3: 哎呦，我们俩不要紧的，关键我老妈比谁都心急呀。
1: 啊，
3: 她去药房问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最多就三样。
1: 哦，
3: 哎，就这个都得200多呢。
1: 嗯，
3: 四合一的愣是没找着啊，大清早就给我发微信，追着我问什么时候地沟阮老师能团购啊。
1: 知道不容易了吧？
3: 是啊。
1: 我跟你说，如果大家能轻轻松松的就上外边，就像你老妈出门就能找到的话，
3: 嗯，
1: 那就不用折腾了我老太太了呗，对不对？其实说句实在话啊，我真的不想辜负大家的信任，我每一处的细节，我都要做到精益求精。
0: 那是，谁不知道您呢，是出了名的挑剔。
1: 那你说，那这进嘴的东西不挑怎么行啊？
0: 那对，
1: 对吧？这个叶黄素的来源有很多呀，但是只有这个万寿菊，它是自然界中叶黄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你说从这里边提取出的叶黄素酯，也是人体容易留存吸收的一个天然的形态，无可替代。而且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厂的四合一加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就是从天然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高纯度叶黄素酯。我还特意去了他们的万寿菊种植基地。
3: 哟，
1: 哇，那个天儿一会儿下雨，一会儿那个什么的。我告诉你，我就站在那片土地上，我看到的是什么？满山的那个万寿菊。哎呦，我的心里一下子，哎呦，这么多万寿菊啊，我踏实了。你说用这么好的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这个品质肯定没得说。
3: 哎呦，您形容的我都好奇了
1: 啊！
3: 到底看到了什么场景啊？什么样的万寿菊呀，能让您认定了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就是它了？
1: 好好好到我说不出来
3: 啊！
1: 要不你们俩，还有观众朋友，一起跟随镜头看看那个种植基地的那个万寿菊。
0: 行，
1: 看完你们全都知道了。

0: 小金，今天来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1: 哎呀，老师，作为您的学生实在是太幸福了。您今天带我来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白云，还有这个一望无际的万寿菊啊，真是个世外桃源。
0: 世外桃源，
1: 太美了，
0: 美不胜收，
1: 对
0: 吧？现在你像我一样啊，深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然后我们再感受一下，我们所见之处是一片金黄。我跟你说呀，就这些花儿，它不光是漂亮，关键的它是叶黄素酯的一个重要原料。
1: 怪不得您带我来这儿十来分钟，我光盯着这片花海看，我这眼睛都舒服了不少。
0: 有这么快吗？
1: 叶黄素酯吗？
0: 我跟你说，咱今儿来呢不是来赏花的，咱有个正经事儿要办呢。他们这个万寿菊基地的原经理啊，邀请我到这儿来看一看，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叶黄素酯的一个重要的原料基地。咱俩来这儿呢，目的就是实地的溯源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要向袁经理讨教讨教一些经验。
1: 那袁经理，
0: 袁经理呢？
1: 哎，阮老师
0: 哪儿呢？
1: 这不在那儿吗？
0: 哎，袁经理，

0: 袁老师好，小金老师好，欢迎来到晨光生物的万寿菊种植基地。今天呢，我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1: 参观是太好了。其实我们俩今天来呀、就是为了这个万寿菊来的。而且呢，我还想全方位的感受一下。我有点跃跃欲试，我想摘一朵。
2: 哎，等一等啊，老师啊，在摘之前啊，还是得跟袁经理请教一下专业的采摘知识呀。
1: 对呀、
2: 不然咱把花伤害了。
1: 是怎么摘呀？是怎么路过还是？
0: 您看啊，我们采摘的时候就选这种花开的比较大的。
1: 这个行吗？
0: 这个也可以，
1: 这个
0: 也可以，
1: 就下面摘呀、
0: 对对对，您看啊，这个花啊，它下面是空心的，
1: 是吗？
0: 对，你看这个花的下面的杆是空心的，您往这儿一摘，
1: 我一捏把它捏扁了，哎，我真的给捏扁了，你看，真是空心的，
0: 哎，是的，是的，
2: 很神奇啊，这中间的这个茎很脆呀、
1: 而且
0: 是它很容易
1: 摘，发现我摘下来以后。并没有损伤这上面的花瓣，
2: 一点都没伤到，
1: 是吧？沉甸甸的，袁经理。我听说，你们企业的每一粒成品都来自这个基地的万寿菊。
0: 是的。
1: 其实我跟你说吧，我在很多地方啊，我带着它都去看过，很多地方的万寿菊跟你们这儿的万寿菊它不一样，我从来就没见过。你看，花型。有这么大的这么厚实的万寿菊，
0: 是的，
1: 我说难怪啊，你们会选择这个地方来种这个万寿菊。
0: 袁老师啊，我们这里的海拔啊，它能到达1500到2200米哦，所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昼夜温差，所以说这样的环境下它特别适合万寿菊的一个生长。而且啊，这种温差它能促进万寿菊的一个养分的一个积累和沉淀，我们基地的万寿菊萃取出来的这个叶黄素质的含量，它自然也就更高了。
2: 哎，老师，这袁经理说的有点意思啊。咱们你老说这个人呢不能忽冷忽热，容易感冒，容易生病。
1: 是。
2: 但没想到这忽冷忽热对于叶黄素来说倒是好事儿。
1: 没错。袁经理啊，我觉得这儿的万寿菊啊，不光是那个。个儿大，而且它这个颜色好像也特别的深。
0: 对对对，它这颜色是更深一些。是因为我们这里啊，它不光是温差比较大，它紫外线也非常的强。那在这个强光刺激下，它这个万寿菊它会启动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然后大量的合成叶黄素，以及玉米黄脂等这种抗氧化的一种色素。对，而且这里的日照呢，它时间非常长，那就给了万寿菊它更多的时间去积累营养。对，所以您看这里的花它就更鲜亮、更浓郁。
1: 对对对，日照的时间长，万寿菊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产生这个叶黄素。
0: 哎，是的，是的。
1: 这个真不错。我早就听说啊，这儿的日照长。我在上海啊，那晚上不到7点，那天就黑了。你们这儿是？
0: 张老师，我们就这么说吧，我们这里啊，大概晚上8点多，天才开始黑。
2: 8点多天才开始黑吗？
0: 哎，是的，是的。
2: 那太厉害了，那彻底黑得什么时候？
0: 大概到9点吧，天能完全黑。哎呦，
1: 您这么一说，到阿拉上海个省光要台北1到2个钟的嘞。
0: 哎，是的，是的。因为这里啊，它全年日照都是稳定在2200到2600个小时，它的光照时间更长，所以长时间的一个光照，它会刺激万寿菊的合成叶黄素，然后营养呢就会全部储存在我们的这个花瓣里。对，这也是我们原料的纯度以及含量它远超普通产区的一个原因。
1: 好了，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大家已经知道了，同样都是万寿菊，它的日照的时长差这么多，它储备的营养自然也就多，这个原料品质啊都是万寿菊，品质不在一个层次。
0: 这事儿啊我有信心啊，因为我们这片万寿菊种植基地它是生态种植。对，从育苗施肥到采摘都是全统一的一个管控。而且呢，我们只有完整饱满的鲜花才会被我们收购。
2: 哎呀，老师，您看看人家这个标准啊，不光得手工摘，还得摘得完整，还得一朵一朵的摘，只有这样的严格筛选才能出好产品。
3: 没错。
1: 不过袁经理啊，我有个担心，你看我跟小金一人采了一朵这么大的一朵的这个万寿菊，这个鲜花如果搁的时间长了，会不会时间长了造成里边叶黄素质的营养的流失呢？
0: 任老师，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啊，因为万寿菊采摘，我们都是就近在我们的提取车间进行提取啊，对，然后当天采摘进场加工，然后花瓣里的叶黄素呢会完整的保留下来，然后再搭配上我们的专利提取工艺，嗯，所以我们成品的一个纯度和活性都是很有保障的，嗯。
1: 今天我们实地到你们这个万寿菊基地走一趟啊，没白来。嗯，这个万寿菊的原料跟这个气候啊、日照温差呀、种植啊、加工啊，整条这个链路呢，我们俩也全都弄明白了。
2: 对，
1: 您说这样高标准原料做出来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那它护眼的作用，这才是实打实的靠谱。
2: 高品质的蓝莓叶黄素。是赢在起点上，
1: 就你会说，哎，有点下雨了，这咱们走吧，
0: 那我们就先撤啊，
1: 先撤，
0: 好，
1: 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3: 这么好的原料啊，那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真就是赢在起跑线上了。
1: 没错，再加上它的成分的添加，这方方面面都贴合我们人体的需求。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简直是就是照着咱们眼睛的需求，跟我做旗袍一样量身定做呀。你说怎么能不难得呢？
3: 是、啊、量身打造，就是说这蓝莓叶黄素酯是眼睛需要啥营养就有啥营养呗。哎，
1: 我刚才那意思就这个意思。我特别看重成分这点，它里边含的叶黄素酯，什么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四样成分，我跟大家讲啊，它从配置上就碾压了同类产品了。那么这个四种营养不光是能发挥它的专属作用，还能相互的增效，从我们的眼底到我们的眼表，从营养的补充到吸收到输送，全方位的保护我们的眼睛。为首的叶黄素酯堪称眼底黄斑区必需的营养。现在我问问大家，谁能离开手机，对不对？那么叶黄素酯它能阻挡，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电器里边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氧化损伤，尤其是现在有些朋友已经觉得眼前有白雾了，视力看起来是有点模糊了，那么咱们每天适量的补充眼部营养，这一点你们俩说重不重要？
2: 重要，
1: 重要，
2: 相当重要，
1: 相当重要。
2: 对，
1: 我跟你说，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它在添加量上做的叫刚刚好，每天12毫克是不多不少，喂饱眼睛每天所需的营养。它这个精准满足我们日常的所需。
4: 对，而且这个黄斑区啊，您说了它有一双子星
1: 啊，对，
4: 一个是叶黄素，一个是玉米黄质，就是这俩呢能把整个的黄斑区呢完整的就护住了。
1: 对，叶黄素酯给黄斑这个外周提供营养，它是大范围的帮我们的眼睛过滤那个蓝光。
4: 对，
1: 那么玉米黄质呢，它是遍布在眼睛中央凹这个地方，守护视力中心点，就它们俩组合在一块儿，不留一点防护的死角。关键是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中的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它这个配比就直接达到一个完美，就是10:1，完美的贴合人眼的比例。那这个吸收，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自然就好喽。
3: 这不就是为我们眼睛定制的专属营养吗？
1: 对呀。那么叶黄素跟玉米黄质在黄斑区，它们俩镇守在那儿，并且呢，添加的蓝莓里边的花青素呢，是呵护咱们的晶状体，有助于改善咱们晶状体浑浊，还有疏通咱们眼部的微循环，同时把这个叶黄素酯更好的输送沉淀到眼部的黄斑区，再加上里边含有大多数同类叶黄素酯都缺少的关键成分。这个我考你考不着，考你什么东西？
4: 阿尔法亚麻酸。
1: 太对了，这就相当于在输送营养的钥匙，
4: 对，
1: 让这个脂溶性的叶黄素酯能够被眼睛尽量的吸收，顺利的到达我们眼底，为我们的眼部呢提供深层营养支持。
4: 实际这个就叫啥呢？
1: 叫啥？
4: 叫四重营养精准补，双眼清亮它不辛苦，天天吃眼睛亮，远近事物咱呢不发慌。这个其实就是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啊，这个差距就出来了，天壤之别呀。
1: 对呀，所以立冬，你现在能理解我说话这种激动的这个心情了吧？
4: 我要是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啊，我也会跟您的心情一样，
1: 是吧？
4: 对，
1: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款四重营养加三大主要成分的蓝莓叶黄素酯，纯度高，采用先进的叶黄素酯的提纯专利技术，能让这个叶黄素酯的晶体纯度吧，那天他们跟我说来着，能达到90%以上，
4: 90%，还以上，
1: 以上，没错，对对对，我忘了，对了，哈哈，看到没有？今天特意带来了专利技术证书的一个复印件，大家看看，那当时厂家好家伙，特别自信的就跟我说，阮老师啊，我这款叶黄素酯的提取能达到90%以上的，你外边的厂家估计你也跑了不少了吧？那些厂根本就做不到，
4: 做不到。
3: 这么说，他们厂太牛了啊！叶黄素酯的纯度越高，那作用不就越强吗？
4: 关键人厂家说的是这种高纯度的叶黄素酯啊，别的厂是做不到。你说能说出这话，说明这个厂家就很牛啊！
1: 我跟你说，他这个厂真的是有这个底气。就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成分配比好，原料还优，专利的提纯技术，最后我一去我才知道，人家是晨光生物出品，这是一家全球叶黄素行业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一个龙头企业。怪不得呢，我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什么都好，人家这个企业叶黄素的产品占全球市场份额，你可能不知道啊，大概是32%，
3: 这么高啊！
1: 全球叶黄素行业的领跑者。哎
3: 呀，用东北话来说，您找到了叶黄素的头子了。怪不得什么都做得那么好啊，人家就是专业中的专业，权威中的权威嘛。
4: 是，
1: 用他们那边话怎么说？必须的。另外呢，他们还拥有多项国际认证 ，FDA 注册，这种产品，大家想一想，吃到肚皮里去。吃到肚子里去安心呐，这就相当于我们吃的都是出口的一个品质标准喽。
3: 刘老师您别说哈，这都好成这样了还喝鸡茶呀，赶紧团购吧，又是四合一的成分，种植基地你也去了，还有专利的技术，90%以上的纯度，再加上龙头企业的身份，不说别的，我就要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单一护眼太片面了，四重养护那才全面呢。
4: 对对对对，四重营养精准补，远近事物咱不发慌啊。我们俩都决定了要这款四重营养于一身的蓝莓叶黄素酯。
1: 这事儿呢，多少已经有眉目了。不过呢，我说实话，大家真要给我点时间。
3: 好，好，好，那我们就等待阮老师您的好消息。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升级一下护眼需求，对这款呢四合一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感兴趣，一定要锁定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4: 好，微友叫翠娥。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等这个叶黄素的团购，就是总算是有信儿了。您说现在啊，这个眼睛有问题的人太多了，补叶黄素太重要了。我女儿玩手机玩的哈，那就差钻那个屏幕里头去了。我一说她呢，她还不高兴。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平板，这岁数大了该老花还老花呢，他这一代人呢，我看以后啊肯定还不如我呢。
1: 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呢，天天盯着屏幕，眼底损耗 比我们50年代的人来说要厉害的多了。
4: 对，
1: 这个叶黄素啊，我跟大家讲，它是咱们眼底自带的一个保护屏障，人体自身呢它照不出来，就这么多，你把它折腾完了，库存就没了，只能怎么办呢？靠外界的补充。可是咱们光补这个叶黄素它远远不够，一定要4种营养搭配齐全，这个对眼部的保护才没有漏洞。嗯，
4: 是，其实微友啊他也是这么觉得的啊，他说我现在啊就觉得眼睛比以前严重不少。哦哦，对，眼前已经是有了一层白雾了，然后还容易酸。单一的叶黄素啊现在看来是肯定不行了。所以说您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太及时了，您看4重营养3大主要搭配，而且您说了还是那个科学的配比，那真的就像是给眼睛啊量身定做的一样，而且纯度还高。这回团购啊说自己必须盯紧了，团购的价格有您在哈、肯定能合适，那得多抢手啊，我就惦记着自己啊还有自己的女儿得吃点来保护保护我们的眼睛。
1: 这位微友啊您放心，这次的团购啊我估计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呢您每天呢别忘了上我们仨这儿来报一下到啊，肯定有让你惊喜的团购。我看中的这款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就满足了对眼睛营养的这个需求了，4种成分不光养护眼底，还有我们的眼部的晶状体，而且还能促进眼部的一个微循环。我们上了点年纪的人呢、我们的代谢就差了，这儿更要关注起来。哎
3: 呀，说到这儿，阮老师，您去那个万寿菊基地那个视频呢、刚刚给我震撼老大了啊。然后你又说这叶黄素呢提取专利，别的厂都做不到，到最后呢这家呢还是叶黄素的龙头企业，说话真的是震撼呢。
1: 别说你震撼了、我到那儿眼前一亮，不光是成分你得漂亮，你这个原料，你这个提纯工艺，你的这个专利，甚至你们这个厂的这个实力都要过硬。也正是这个晨光生物这种行业龙头，他们才有实力把每一步的品质把控到位，那么我们大家吃到嘴里是不是心里就踏实了。这个团购呢我告诉大家我正在推进，所以你们也知道这一步一步呢人家说了全是成本，哎，这价格是不太好谈，不好谈也得谈，我得想办法，所以你们呢就再等一等我。
3: 袁老师，如果你要是需要我们啊，那我们哥俩也肯定鼎力支持啊。这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真是太好了，大家都想要，我估计啊，下一位微友还是催您团购的，对不对，李董？快看看，
4: 光荣年代，他就说了，太想要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个团购了。跟着阮老师的团购，营养吃全了，价格还划算。我在这儿能团购一组，那在外边可能只能买一盒。你说谁不想跟您团购啊？原来就觉得哈，自己特别了解这个叶黄素，因为一直在吃蓝莓叶黄素啊。你这才多久啊？你看又有了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了，而且配比啊，您说了还特别的科学，真就是给我们的眼睛啊专门打造的营养。说自己还没有吃过这种的，这次团购啊全靠您了。
1: 我们的护眼的营养我告诉大家一直在更新升级在进步，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以前的1种2种成分的这个老款式上。我看上的这款4合1加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啊，它不仅能把我们的眼睛需要的营养都补充，而且它这个科学配比就像是为我们的眼睛量身打造的，每天咱们补一补是刚好补足12毫克的叶黄素酯，真的不多不少。叶黄素酯跟玉米黄酯它的配比是10:1，就贴合了我们人眼的一个天然的比例。那么我们从防护疏通到吸收一步到位，完全适配我们的双眼需求。至于大家提到的这个团购，都知道我们这里团购价格非常划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 人多力量大，大家的需求多，我就有底气去跟厂家去谈，才能把这个价格呢压低。我这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你们少花钱，我自己也要参加。嗯，为什么？保护我的眼睛，把眼睛养护好了，这个晚年的生活敞亮，嗯，这个多好啊！
3: 好啊，
1: 那
3: 好就得给你点时间，是不是？你让我们等待你的好消息，是不是？
1: 没错。
3: 你看，我们都猜到了，是不是啊？嗯。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现在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啊。但是我相信最终的结果啊，一定值得我们等待。我们就抓紧时间，再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4: 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齐。

0: 哥他发来的。
1: 袁老师，你赶紧开始适合云南莓叶黄素子的团购吧！我现在吃的叶黄素已经撑不了几天了，正想着要吃啥样的呢，你这团购就来了。我现在吃的就是适合云南莓叶黄素，坚持好久了，自我感觉眼睛清楚了很多，我就觉得每一份营养都到我的眼睛里了。可惜这个价格太贵了，心里啊有点舍不得，但我啊也一直坚持在吃。你要是能团购的话，价格肯定实惠啊，那我就准备多囤点，最起码囤个一年多的量才行啊，袁老师啊，等您了。
2: 你看看，都是催团购的，冲着大家这份热情啊，阮老师，你得给我们加急办呐。
3: 已经在加急了。那这位朋友，您现在手边，您还有，您就先吃着呗。我跟您说吧，也就这么几天，团购就会有消息。这种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吃过的朋友真的都会有感受的。四种营养对眼睛的这个滋养，这四种营养它真的是覆盖了我们眼底的黄斑区、晶状体，更加全面的营养我们的眼睛，而且它这个配比是非常贴合我们人体的。那这样长期的养护我们的眼睛，把这个营养呢补充到位了，把我们的视力呢守得稳稳的，延缓我们眼部的老化，这是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都应该赶紧要做的事儿。
4: 对，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微友啊，就跟这微友一样，都想要多囤点，想长期的来保养。
3: 想长期保养，这位朋友，这是好事儿。关键我们团购的目的呢，是减轻大家长期保养的一个花销。
4: 对，
3: 所以价格方面我会狠下心，再砍下来。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2: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要四合一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5: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2026年1月23号，沈阳浑河岸边，急促的呼救声从冰面上传来。一个男人不慎掉入了冰窟窿，正在拼命挣扎，边上还站着个小男孩，也是岌岌可危。就在这个时候，河对岸一个年轻的身影抓起了一根木棍，向落水者飞奔而来。
6: 就搁这北边那个，就有那俩人那个位置上，完了就有一个人就突然就往东跑，就搁那俩人那个地方往那柳树那个位置跑。
5: 在离冰窟窿仅数米之遥的距离，那个年轻人将手里的木棍拼命向前递了出去。几乎同一时间，冻得并不结实的冰层。
7: 我看到的瞬间就是他这样往上挣扎了三下，就瞬间就消失了，甚至到最后落水的瞬间，我们俩目光对视的时候没有恐惧。
5: 孩子得救了，孩子父亲和救人的小伙子却没能救回来。从目击者的描述中，我们知道救人者绝非莽撞行事，他沉着勇敢，甚至颇有救援经验，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尽力相救。人们也是从后来的报道中才认识了这个见义勇为的年轻人，他叫金成龙，辽宁抚顺人，是辽宁中医药大学一名大四的学生。如果没有牺牲，他会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如果没有牺牲，他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可能。但是一个26岁的生命，滚烫的青春却永远定格在冰冷的河水中。
8: 当时俺俩看到水底下都疯了，我告诉他赶紧再叫救护车来，叫救护车，你知道你叫的卡已经死亡了。我说那也叫了。救护车来之后问他你想干什么，我说你得拉到医院去吧，太冷了，让他冷着脑子。
5: 悲痛过后是长久的思念，事后在家人和

0: 室友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在那些只言片语的采访中，我们逐渐认识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金成龙。而随着更多细节被一一发现，我们也才慢慢读懂了这个平凡而伟大的青年。这是一段金成龙的视频。
1: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过年，第一次在海上执行战备师的任务。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0: 当这段珍贵的影像被找到后，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金成龙当过兵。视频中他笑得多灿烂呢，或许是因为这身军装是他从小到大梦寐以求的最爱。
2: 这是他画的画。
3: 画的是？
2: 这是他的军师长。军师长就是岁数很大了。这个是山舰艇，他对着舰艇敬礼呢。这个是他抱着枪。

0: 900块，一米八长一床。要么我俩可能男的床上挺苦的，男的床睡了两天。我们挺痛苦，但是他认为挺好，他那么疼，就是你看他那个车子里面眼睛放光。
1: 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2: 2020年大二的金成龙报名参了军，实现了儿时的军旅梦，服役于北部战区海军定州舰。服役期间，金成龙累计航行执勤8400小时，参与战区及以上重大任务8次，展现了军人的过硬素质。2022年，金成龙退役，回到了大学课堂。军装虽脱，但军人身上那股劲儿却始终没变。他干了不少让人竖起大拇指的事儿，比如加入了红十字会，成为一名志愿者，还参加了5个志愿救援队。像这样的急救包，他常年带在身边。
3: 有个老头直接窒息了，上来之后他那天没带针，他就是没救过来，回家就开始哭，就告诉我怎么就没带针呢？如果我带针的话，我是不是就能把人救过来了？从那之后，他这个针灸包就是急救包，就是没离开过身。
0: 没离过身。
2: 从那时起，这个急救包，金成龙再也没离过身。他带着这个包，救过不少人。路上有人跌倒，他救了；火车站有人突发心悸，他又救了。做一件好事或许不难，但是做到这个份上，人们不免疑惑，这个00后的年轻人怎么如此与众不同？或许，只有金成龙的父亲最懂儿子。
0: 成龙当时是高二，就眼看那超市里面就浓烟滚滚的，我们俩就趴在那里边往里看，有一个老头，正往外爬呢，应该是被烟熏着了，就爬不动了。我们俩没犹豫，就是对视了一下，匍匐间爬一下，就是一人捞了个胳膊，就是一点点冲出来了，就硬把这人拽上来。我儿子小脸就撞在圈里，他从骨子里头就想。
2: 无论是参军报国，还是无私奉献、舍己救人，都是来自于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和担当。父母曾提醒过金成龙，以后遇到啥事儿，还是要先保护好自己。你知道金成龙是怎么说的吗？
0: 他就是看不得别人有困难，
3: 他就认为他自己做这事儿是应该的，是对的。帮助人，他就是开心，他就是一种成就感。
2: 金成龙的父母后来才发现，儿子真的瞒了他们很多。那这张照片，全是金成龙的献血证，他有7本献血证，手机里藏着13条献血记录，而最后一次就在他出事前2天。

在整理金成龙遗物的时候，在一个箱子的底层，父母还翻出了一张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

有情有义有祖国，这就是他的回答。金成龙牺牲后，在他的家乡抚顺，雷锋纪念馆里办起了他的世纪展。这座以雷锋精神为魂的城市，从此又多了一个年轻人的名字。

0: 其他人能为国争光。
1: 我觉得金成龙的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当代年轻人学习的，正是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的最好回响。
2: 我校学生，新时代青年雷锋金成龙，用朴素而炙热的文字写下了对祖国的爱。希望你们以金成龙为榜样，传承好人精神，做忠义好人。

0: 英雄不是天生勇敢，而是把善良当成了习惯。英雄和普通人之间隔的也不是天堑，只是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他选择了勇敢向前。在他短暂的生命轨迹中留下的这些温暖的瞬间，拼成了一个大写的人。
1: 为什么救人不开心？

0: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十四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1: 国外有的东西咱全有，而且性能指标达到甚至超过国外，希望更多的人到大连到辽宁来创业发展。有这么多东西怎么是我做的？
2: 今天我要见的这个人叫郭方准，我看了他厚厚的可以说是光环密集的履历之后，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离开了家乡15年，而且早已在远方稳稳扎根，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是在哪一个瞬间让他决定归来的呢？
3: 早上8:30，郭方准出现在这里。2008年，这间厂房还是空地。
1: 诚心诚意做人，精益求精做事，把大

0: 科研装备中国品牌这一宗旨贯彻到底。
1: 从日本回国后，国防准主攻研究打破国外垄断的核心技术极端超高真空技术。过去造这种环境的装备国内做不了，全靠进口，国防准做的是给尖端科研造房子。
0: 这套工作就是我给中科院地球化学所做的月壤，实际上是月尘，尘土的尘，带电分析装置，这为我们国家的探月就直接做出了贡献。
1: 北斗卫星靠什么精准定位？靠的是星在原子中，那是卫星的心跳。国防准做的就是给北斗装上自己的心跳，他造的铯原子钟3000万年误差不到1秒。
0: 这里还有一个叫铯原子钟，它的精度是产生1秒的时差要3000万年。
1: 国防准的真空技术一次次突破了国外封锁，实现从核心部件到系统装备的自主可控，为国家重大工程提供了硬核支撑。
0: 咱们国家这么大，有的时候我回头再一看，有这么多东西怎么是我做的，我自己都有点意外。
1: 从车间出来，上午的第二站他直奔大连理工大学。1989年他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30多年后，母校实验室里用的真空镀膜机等设备也是他公司造的。
0: 这个因为磁共建设效率比较高，适合大面积成膜，但它的问题是一掌握整个腔室里都充满了这个材料。那你
1: 今天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特邀他来指导教学实验。从清华、北大到大连理工大学，国内众多高校实验室里的尖端设备都出自他手，他也把自己的真本事毫无保留地给学生们讲解。
0: 这个磁力杆也是磁耦合，但是磁力杆它主要是实现样品的传递。这里用的是磁耦合，大家知道啊。这个磁力杆也是磁耦合。
1: 造科研装备是国防准回国后白手起家的第一步。采访中他跟我们提的最多的不是自己的成就，而是一种着急。
0: 我是尽量鼓励学生留在大连，我总跟他们讲，我觉得外地再怎么好并不意味着你去了就一定好，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有真才实学。对，不用去南方，在大连从零开始仍然可以做好，而且我本身就是个例子，只能好好学习。
1: 如今的大连正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这座城市正在成为人才的引力场。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13.4万人，新增技能人才2.8万人，人才总量保持递增态势。人回来了，得有地方干事儿。产业家底是人才敢于北归的靠山。大连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形成2000亿级产业集群，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7%。2026年，大连营商环境已迭代到7.0版，50项提升举措全面对标世界银行新标准。年初，大连升级了新联英才计划，100个科技人才项目正在落地，争创青年发展型城市。这座城市正在为每一个国防准搭建舞台。今天来，他是想替那些正犹豫去留的年轻人寻找机会。
2: 老师，我记得郭老师是08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批海防工程，
0: 对，
2: 获第一名的这个身份，
0: 对对对，
2: 进入到我们海上工程支持。
0: 对，
2: 当时我们支持的还是就200万元。
0: 对，入选海上工程到现在一眨眼16年了，
2: 是，
0: 年龄也增长了16岁，但是因为有早期的这么好的政策，企业现在还是健康的生存发展。
3: 咱们有没有统计过说，就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帮扶了多少企业，投入多少资金这种？
4: 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已经扶持了212个海归创业项目，无偿资助的政府资金已经接近2亿，那么撬动的社会资本也将近3亿。我们相信有更多的海外学子，更多的优秀项目能够

0: 立足大连，立足辽宁，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圆一个海归创业梦。
1: 您感觉这么多年旅顺变了吗？
2: 旅顺，这种 Tango 这个文化气氛没怎么变，但是国家整体在发展，大家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自信了。
3: 自信是郭方准频繁提到的一个词，当被问到为什么偏要选择回到大连，他的回答很郭方准，没有修饰，直接到近乎本能。
2: 我老想说那句话，回家不需要理由，因为这是自己的家。
3: 傍晚结束一天的奔波，郭方准来到了妹妹家。今天的晚饭有一道他念叨了很久的东西，海菜饺子。这种大连特有的鲜与家乡味儿，是他流浪15年里给不了的味觉记忆。
4: 大家好，
5: 大家好。哎，
6: 能抱一下吗？
5: 哎，好好抱。
4: 爸，我给你拿着，我给你拿。
5: 好好好。
4: 对，请进。
2: 请你表示出妹妹的身高与姚明、笑笑身高的关系。然后我比，我的天哪，这好复杂呀。
5: 那边都挺好的是吧？是老二啊，你这未来拿完学位在哪发展？在日本还是要回国啊？
7: 像爸爸一样成为国家企业家。
5: 这郭大鼎、郭大都要记住，爱国勤劳啊是咱们的家风啊。辛苦了，自己也保重身体啊。
8: 爸的真不错，真是太忙哈，很少跟我们讲。但是有一天晚上他跟我讲了，他说他发表了180多篇那个论文是吧，在国际，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我才就能有钱一个月前嘛，那种，我说我才知道我哥这么厉害。
2: 其实他哥挺厉害，妹妹都不知道。
8: 我都不知道。然后他才讲讲这些，我说你这论文又是英语又是日语，但是实际上我们家人并不知道他在外面做了这么多的这个成就，我们只是每天考虑他今天吃没吃饱，是不是好好吃饭的，可能这就是家人哈。

往回走不是一个多大的决定，是一个人先回来，然后劝更多人回来。从雁阵北归到孔雀向北飞，辽宁正在成为人才的演艺场。有人回来创业，有人回来就业，也有人回来安家。北归从热潮变成常态。

0: 海洋岛，黄海前哨，祖国最东端的海防一线，66载风雨兼程，14代巾帼传人，92名热血女兵，在党支部的领航下，薪火更续，铸就了一面永不褪色的戍边红色旗帜。
1: 我们就是想让这股子做什么事儿都不服输的精神呢，实打实的扎根在海洋岛，让女炮班的精神在这片海疆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筑牢海防安全屏障。几年前装备全面升级，党员带头攻坚，5天拿下新装备操作难关，实现从跟着部队打到自主搜捕打的能力跨越。66年来，女炮班配合部队站岗巡逻、战备演习近2000次，实弹射击优秀率保持在90%以上。去年勇夺辽宁省民兵实弹射击比赛冠军。
2: 我们党员从来就没有人轻言放弃，炮班集体大于天，这句话在我们每个人心里。
0: 戍边守土尽忠心，服务群众暖民心。2025年38女炮班志愿服务队成立，党员带头把炮班精神从训练场延伸到基层治理。

0: 第一线，党员带头宣讲政策，防汛减灾，调解纠纷，年累计志愿服务超3000小时，有困难找女炮班成了岛上居民挂在嘴边的话。
1: 谁家有什么困难啦，他们都去帮忙，这些家还一样。
0: 岁月更迭，面孔变换，但爱岛尚武、为国奉献的初心信念、忠诚底色从未改变。半个多世纪的扎根与坚守，淬炼成最深情的告白：我爱你，中国。
2: 一心跟党走，一生守海岛，党旗永远在我心中。
3: 我们是海洋岛三。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对辽宁的影响已经结束，虽然其带来的降雨远不及巴威剧烈，但是呢，全省仍然出现了383站次的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呢更是出现了大到暴雨，个别乡镇出现了大暴雨。那今天开始呢，我省重回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控制，再叠加高空槽的扰动，那预计未来3天，我省仍然是多分散性的阵雨，局地的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呢，全省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转多云。另外呢，夜间沈阳、大连、本溪、丹东地区以及台安、清远、新宾、黑山、昌图、西峰、陵园、建昌局部有大雾或浓雾。那明天白天呢，大连北部、鞍山、本溪南部、丹东、锦州北部、营口、阜新、盘锦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呢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呢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是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虽然呢有零散分布的这个降雨相伴，但是未来3天省内气温将是持续回升，闷热将是主旋律，所以呢防暑降温还是近期的防护重点。好，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20到30度，大连阴，25到29度，鞍山晴转阵雨，22到30度，抚顺雷阵雨，20到29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丹东阵雨，23到29度，锦州多云，22到31度，营口多云，23到30度，阜新晴转雷阵雨，18到30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铁岭雷阵雨，21到30度，朝阳晴转多云，19到32度，盘锦多云转阵雨，23到30度，葫芦岛晴，21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6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中国石化董事长侯启军。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
0: 周波到本溪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看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破解东湖欢乐小镇的烦恼。
0: 2026年第二季度，辽宁省见义勇为勇士发布，27名勇士上榜。
1: 一幅巨型梯否何以燃动东北超赛场，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我们共同见证100只手拉起的名场面。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侯启军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石化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中国石化持续深耕辽宁，为能源保供做出积极贡献，围绕绿色低碳发展、科技创新布局落地一批项目技术，有力赋能相关产业发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是国家重要石化产业基地，肩负着维护国家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使命。我们聚焦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推动加快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建设。希望中国石化与辽宁深度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布局高端化工新材料产业，推动炼化企业向绿色化、精细化、高端化转型，加快谋划实施风光制氢、绿氢化工等产业项目，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助力构建多元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深化科创协同，推动更多优质技术产品在辽宁转化应用，携手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打实排忧解难，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侯启军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国石化驻辽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实体经济根基坚实，石化产业基础雄厚，科创资源富集，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中国石化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一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积极践行央企责任，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加大高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投资力度，强化产学研合作，布局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携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石化副总经理万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8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王新伟指出，今年以来，省委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顶压前行，克难奋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

0: 确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坚定不移聚力科技创新，坚定不移提升能力，紧跟时代，全力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王新伟强调，要抓紧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狠抓政策发力提效，深入开展争政策、争项目、争资金行动，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家盘子，更多政策资金落地辽宁。优化政策供给，加快政策计算器平台建设，推动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要全力以赴扩大内需，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行动，围绕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扬四千精神，提升招商引资落地转化率，定期发布场景机会清单和场景能力清单，有力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稳住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放大东北超、辽超等赛事效应，做大服务消费增量，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要聚力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专班抓好稳车、稳油、稳钢，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树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做强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举措，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品质化升级。抓实秋粮生产，稳定畜牧业产能，壮大农业特色产业集群。要持续激发动力活力，强化创新赋能，提升辽宁实验室、两城一园、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创新策源能力，建立需求牵引攻关、成果对接产业双向贯通机制，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强化改革破局，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三十四条政策举措，纵深推进开发区瘦身健体，深化国资国企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重点领域改革，积极盘活闲置资产。强化开放合作，再提升枢纽能级、跨境电商赋能，构建协同发展格局上全面发力，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多措并举保障民生，加强受灾群众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一户一策做好特殊困难群体救助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抓好就业增收，提升一老一小和教育医疗服务供给水平，要筑牢安全发展防线，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王新伟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要更加务实、守正创新，强化解题思维、有解思维，坚持省市联动、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抓好重点任务落实，以实干实绩彰显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的鲜明底色。省政府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各市政府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主要负责同志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本台报道。
1: 8月18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本溪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辽宁爱尔创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纳米陶瓷材料及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辽宁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周波来到这里，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市场占有率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巩固技术领先优势，不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辽宁博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医药企业，主要产品为长效重组人胰岛素、肝精胰岛素等。周波实地考察进化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研发、产能建设、市场销售等情况，对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让更多优质国产药品惠及患者。调研中，周波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大家围绕科技

0: 创新、人才引育、政策扶持、市场拓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提出的诉求，并协调解决问题。周波强调，企业是振兴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地，各级各部门要强化责任担当，用心用情解决好企业发展难题，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让各类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希望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在技术攻关、产品升级、市场开拓上持续发力，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1: 沈阳市浑南区东湖欢乐小镇是当地重点打造的全天候便民市集，可项目运营后，周边长期存在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卫生脏乱等问题，让入住商户头疼不已。浑南区纪委监委统筹有关部门开展的专项整治，让集市彻底变了样。
2: 傍晚时分，东湖欢乐小镇人流渐增，商户们忙着备货迎客，一切井然有序。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3: 这以前呢，这环境是老差了，又是卖水果的，又是卖一些吃的，整的那个垃圾挺多的，味儿贼大，而我这厨子都出不去，到我这买货的人呢，也是不好进。
2: 商户们说，生意被挤压，投诉没少打，可问题反反复复，始终没能彻底解决。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了解情况后，统筹街道、市场监管、交通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整治，采取依法监管加柔性执法加教育劝导加温情服务的方式，规范流动商户经营行为，既让流动商贩有去处，又有效解决占道经营等问题。
4: 规划的挺好，完挺干净整洁的，就是品种啊还都挺全的。我也经常带家人来这里都吃。
5: 啊，格局更宽阔、更规范，然后人群走动了更方便一些，而且客流量增加，我们销售额就一天比一天好。
3: 我们自己做的生意感觉特别的舒服，我们开店呢也是很有信心的，对小镇未来的发展呢，我们也是说越来越有盼头。
6: 环境啊得到了提升，商户的品质提升了，更多的商户来到这里，那我们打造王家湾市集，让这个王家湾市集成为浑南区的一个名片。
2: 整治不能一阵风，关键是长效管用。
7: 在区纪委监委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创新建立了企业评跟踪访的成效评估机制，整改效果好不好呢？全由企业说了算。
2: 今年以来，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构建企业需求直通、政府现实响应的常态化互动机制，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高效闭环解决企业难题。
8: 我们打破以往传统监督的政府定题模式，建立动态更新的营商环境监督台账，将监督选题权交给我们企业。
2: 从政府定题到企业出题，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东湖欢乐小镇的变化正是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护航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本台报道。
9: 整治占道经营、脏乱差等不文明行为，离不开刚性的制度约束。一流的营商环境一定有着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明底色。一说到营商环境，我们常常会想到降低投资成本、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办事效率诸如此类。这些固然重要，但一个地方真正让人敢投资、愿扎根的，往往还有那些没有写在文件里，而是走在大街上跟人打交道时那种出了事儿有人管、说好的事儿就要算、不会被坑的踏实感和归属感。营商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城市文明的集中体现。对辽宁而言，唯有持续涵养政务文明、市场文明、城市文明，以文明软实力构筑发展硬环境，才能让企业近月远来扎根发展。文明就是一个地方最好的投资说明。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抚顺专场。未来五年，抚顺市明确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大类22项核心指标，制定了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等16项重点领域任务。 十五五期间，抚顺市将牢牢把握通高铁、办冬运机遇，一二三产协同发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转型升级与育新蓄能齐头并进，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左右。
10: 借势东北操，瞄准十五冬，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冰雪经济、研学经济，要集全市之力建设低碳绿色的生态之城，守牢生态屏障，夯实气象支撑，以保障冰雪赛事，壮大林下经济，确保在十五末期建成60万亩以上的国储林，7.5万亩以上的林下经济和特色林。
0: 未来五年，抚顺市将加快三个转型，系统重塑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治改树转，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狠抓项目建设，加快千万吨级石化升级改造，强化科技创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达100家以上，做好绿色发展文章，布局风电、绿氢、新型储能等项目，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规模占比超过50%。本台报道。
11: 8月17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正式拉开帷幕。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处处彰显文艺范儿，喜迎 APEC 宾朋。
0: 在大连展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来宾驻足咨询。借助大会配备的实时翻译工具，外国嘉宾都能无障碍地了解辽宁、了解大连。
12: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连礼物。
0: 大连充分利用达沃斯留下的会议资源，精心设计多个板块，投资大连宣传台，介绍大连的区位和产业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特色的展品区精选了大连15个品类80余种展品。与此同时，大连印象主题美术作品展同步开展，用丹青笔墨鲜活展示了大连的山海风貌、城市变迁和民俗文脉。
13: 画种和题材丰富，风格多元，既有青山碧海的自然风光，也有城市崛起的时代图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呈现温润鲜活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大连城市形象。
0: 本台报道。
2: 2026年第二季度辽宁省见义勇为勇士发布会今天举行，27名勇士上榜，现场为这些勇士或家属颁发奖牌证书。这些勇士中，9人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16人在危境中救人，2人不顾个人安危勇救山火，保护集体财产。来自沈阳榆洪区大营子村的关鹏发，在去年7月28号利用无人机搜索到了陷入河道淤泥的走失老人，将其成功救出。
14: 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有一股劲儿，直接就冲上。我感觉这份荣誉不只是，鼓励，更是鞭策。
2: 在2023年冬天，大学生唐玉满奋不顾身，将一名不慎落入大海中的老人救出。
15: 身上都结满了特多多的冰，脚都也冻麻了，得给人救上来，不能看着一条生命流逝在自己眼前呢。
16: 持续完善精神奖励、物质奖励、权益保障三位一体的工作体系，力所能及帮助见义勇为群体解决后顾之忧，努力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2: 本台报道。
1: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收官。赛前，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南看台升起的一幅巨型 TIFO 燃动全场，这背后是大连球迷三个东北超主场始终如一的热情与坚守。
17: 你从这个视角看过 TIFO 缓缓升起吗？我现在是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3层看台上，那么此时此刻，在全场的呐喊声中，南看台上的 TIFO 正在缓缓升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1层到3层，一共将近60名南看台的球迷正在全力拉起重达570斤、3120平方米的 TIFO， 他们的步调必须完全一致，这样才能够呈现出来最美的状态。所以说，考验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体力和耐力，更考验的是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此刻，我们的 TIFO 正在升起。 动，就是感觉到大连球迷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个辛苦为了东北超能呈现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踢球，我觉得都值得。

0: 在场内几万名球迷目光汇聚，大小屏端无数双眼睛被吸引。看台上，大连市足球球迷协会副会长吕成业站在他最熟悉的位置上，通过调度让几十人的动作流畅一致。
1: 其实现场是非常大的环境音的，
2: 对，
1: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整齐划一把这劲儿往一处使呢？啊，
2: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旗帜，我们一层呢也有两个这个旗帜，我们都是以我们大连航海海军的
1: 旗语，
2: 哎，以旗语为主，所以说现在在这里一切的透镜设备，包括对讲，都是无用的。第六个节目的结尾，我们将呈现约一分钟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节目了，还有三个，我们就开始了。
1: 整个团队就为了这一分钟。
2: 对，就为了一分钟。
0: 时间倒回一天前，在35度的高温下，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钢管、胶管、焊枪，68米长的管架要在赛前一点一点地敲进去，焊牢固。那些在看台上看不见的筋骨，就是这样被他们一锤一锤地敲出来，一下一下拉上去。
3: 足球城大连营不是白喊的，我们也得为大连营加油。
2: 我们的这个自豪感是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汗水，然后积累出来的。对，
4: 等我到17岁吧，肯定要报名这个东北超，然后为家乡球队在这个球场上，争夺一些赛事的冠军吧。
0: 三个东北超主场比赛，三个主题的巨型 TIFO， 每一次 TIFO 徐徐展开，全场都会响起经久的欢呼和掌声，既献给球队，也应该献给那些用100只手将它高高拉起的人们。他们拉起的不只是570斤的重量，更是一座城市对足球的热爱。
5: 在全东北，我们可能是独一支能有这么多优秀的球迷来帮助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第12人。
6: 作为足球工作者，应该为这些球迷，为这座城市去做更多的这种贡献。感谢他们对大连做的付出，也感谢他们对大连足球做的努力。
7: 历史青山，东北超人。
0: 本台报道。
8: 辽台同频，文媒共生，两岸青年媒体人辽宁行2026新闻交流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沈阳举行。两岸及香港地区的33名媒体从业者组成参访团，将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赴沈阳、大连、本溪、辽阳等地开展实地参访拍摄，通过短视频、图文报道等形式展现辽宁发展活力与文化魅力，深化辽台各领域交流合作。
9: 这次来辽宁，我也是比较想把辽宁的特色产品或是特色的小吃，生活习惯，大家分享一下，互相交流一下。
10: 两岸同文同源，它本身就具有非常多的历史的底蕴。我觉得应该要把各地的区域的文化，能够把南北东西都能够带到台湾去，让台湾的民众能够多了解。
8: 本台报道。
11: 8月17号，弘扬长征精神，共筑振兴伟业，辽宁省退役军人歌咏比赛汇报展演在朝阳市举行，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军修干部以及社会各界群众齐聚一堂，用歌声致敬长征岁月，礼赞盛世中华。展演设置军民同心、致敬英雄、盛世新篇三大篇章，融合大合唱、情景表演、红色舞蹈、配乐诗朗诵等多元化艺术表现形式，生动还原红军长征路上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壮阔历史。我省以文艺展演为载体，进一步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本色、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等一线担当作为，发光发热。驻朝阳记者报道。
8: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辽宁省省级以上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清单近日发布，将77项省级以上财政补贴政策纳入清单统一管理，涵盖农业、水利、民政等多个领域，较上年增加25项。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今天在中国医大盛京医院沈北院区启动试运营，包括5大临床医疗中心和3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承担区域内儿科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疗、主要疾病临床研究等任务。 今天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启动仪式暨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新一代信息技术行业赛在沈阳举办，省内406家企业报名参赛，156家企业将晋级省级行业赛，涵盖半导体、大数据、低空经济等科创项目。本台报道。
12: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1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2: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2: 哇，爸爸，你看，
1: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这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国是家。
7: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9: 礼让开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1: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1: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谭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跳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 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

0: 政策支持。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1: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1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1: 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

0: 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 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

0: 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俄外交部日前就日方针对普京登岛的表态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大使馆随后称武藤显身体不适，无法接受召见。
1: 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就应该前往俄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得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尝万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斌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哎，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上来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而且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走走走走，
2: 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豆腐啊？
4: 九转大肠，知道吧？
1: 要，再来一个，来一
4: 个。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都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4: 我们服装社，站着领的，
5: 领的不得了，
4: 杠杠的，瞅啥？
2: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幅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2: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今天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看，领个。
1: 烧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乳猪自己的感觉。活鸡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
6: 就是以往就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兜一圈
7: 参观，
6: 人家是可以边串边喂鸽，小包厢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带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您怎么也来了？
7: 什么口气啊？怎么不欢迎啊？
6: 瞧瞧，哪能啊，哪能不欢迎您呀、啊？我就是觉得挺意外的。哎，妈，我三姨知道您来了，让我告诉您，说咱们今天要全家聚一聚。
8: 什么叫聚一聚？
9: 就是咱们全家人一起坐下来吃一顿饭。
8: 对啊，吃饭呢？那行行，
7: 不去。
6: 就是谁稀罕吃他们家的饭似的。得，撒由那拉，
7: 回来。
6: 不是爸，您跟我说话能不能别总吼啊？
7: 我吼了怎么着？你不想告诉你三姨我来了吗？
6: 哎呦，这我可不敢啊！我三姨那发话了，说了谁都能去，就是您不行。哎，我就纳了闷了。您跟我这三姨上辈子结的什么梁子啊？这没见面儿，这俩人就跟仇人似的。这要是见了面儿，不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啊？行了啊，爸，我看您今天呀、啊，就自个儿在家吼吧。您呀、啊，吼累了肯定会饿。要是饿了呢，就等我们回来给您带吃的啊。姐，叫上姐夫。妈，咱们一起走啊，走。
7: 我看你们谁敢走。谁去谁不是我闺女。
6: 哎，
9: 丽霞，要不咱们改天算了啊，今天就不去了。
8: 那三姨生气了怎么办？
9: 那我去，一会儿建军回来了，你带着大家，咱们一起去新开的那家小饭馆。

0: 天我豁出去了，我请大家吃饭。
1: 行行行，你去，反正我是不去。太阳打西边出来，大爷要请吃饭。哎呦，
2: 你就是一个叛徒。
1: 那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充其量叛徒他爸。
3: 啊妈！我你看我爸要打我。
4: 永强，你干什么？
1: 你坐下，
4: 笑。好了好了啊，
2: 欠你三亿三亿，长在你嘴上了。
4: 行了。
2: 哎，爹爹让你做的事怎么样？
5: 有爹，我跟你说啊，我三姨那个人太贼了，她就是不让我住进他们家。还有那个菜没有了，三姨夫更奸，她专门盯着小酒馆和后院。有一回吧。我是明明看见他们家人都出去了，我就翻墙进去了哈。你猜怎么着？那个菜没有了，他居然躲在一个大肚子后面，没把我吓死。
2: 那个菜没有就是你三姨的狗腿了。别着急，耐住性子，等机会。
5: 爹，我想了，我吧也得像我大姐二姐那样巴结他，巴结我三姨。你说，要不然他老防着我。
2: 那你不能叛变吗？
5: 你看我是那种人吗？不，
2: 我相信你。
0: 爹，哎，快快快，在这儿。
2: 我就这儿啊。哦，哎，赶紧快点的，吃饭不急急的。

0: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来就是惦记我酒楼。
1: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咱们俩呢从20多岁就认识，又是好朋友，你这里的外人不是不拿我当朋友吗？
0: 你给我上眼药，我拿你当朋友，算了吧。来，干一个。
1: 嘿，你喝我这从二上跟那老酒还喝上瘾了，干就干。
2: 哎，小刘。
3: 范总好。
2: 徐慕真在哪个包间啊？
3: 他们在康熙，董事长也在呢。
2: 在康熙。跟董事长说一下，说我在办公室等。
0: 好，知道了。
4: 我有个想法，你应该能同意。
0: 说。
4: 我们家存的老酒折价。
1: 折什么呀？白送。
0: 说话算数啊。
1: 哎呦，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呀？
0: 那我得问问，你家这老酒多少坛呢？
1: 就我这拿来送你的这样的，起码得有，50坛吧。
0: 成交，再用难来哦。一会儿见。
1: 不后悔啊？啊，
0: 后悔，后悔是小狗。
3: 慢慢吃啊，
5: 陈姨慢走，
0: 一会儿见。
1: 得，成交了。
5: 妈。你答应给宾馆的
0: 什么
5: 酒啊？
0: 嗨，让你爸再给你敬了。
5: 可你都答应陈姨了，
1: 你爸能从哪啊？
4: 罗兰山。
1: 对。
0: 妈，你够老套的呀。
1: 哎，这酒楼拿下来，你就是这酒楼的总经理啊。
5: 真的？那我跟我姐平起平坐了。
1: 酒楼的名儿得改，咱们得叫他
6: 二月花。
1: 来，干一个。
0: 真的看见了，
2: 这能有假吗？贺永强，我见他不是一次两次了，他原来老跟他爸开那小酒馆。
0: 徐慧珍的表妹和她3个女儿都在，
2: 都在。
0: 那这个徐慧珍也太能隐瞒了，这么多年都以为贺永强早被车撞死了。
7: 明白了。哎呀，
0: 这贺永强跟他小姨子好了，他们俩是离婚了，他把徐慧珍给。

0: 甩了。
1: 没错。哎呦，
0: 哎呀，这可真够丢人的。哎呀，难怪这徐慧珍一直得隐瞒着呢。哎，
1: 你说咱要把这事儿给他说出去了，居委会是会炸锅呀？
0: 不能说，慧珍毕竟是朋友，咱得给他留面子。再说，我已经答应把酒楼卖给徐慧珍了。
1: 为什么呀？
0: 他答应把他家地窖珍藏的老酒全都送我。
1: 啊，这行。我跟你说，这酒啊，越存越值钱。哎，他不能拿这个老酒来压你价吧？
0: 不会，价码都公开的。
2: 那行，多少坛酒啊？说了吗？
0: 他说是50坛。可我也不信，明儿你去找一下蔡全武，亲眼看一下。
1: 行。哎，其实啊，
2: 咱们这酒楼卖谁不是卖呀？卖给徐慧珍，咱们不丢人。咱再干一个大的宾馆，咱盖起来以后，他有啥了？对不对？
0: 明儿我就找律师起草个合同，你明儿顺便去他们宾馆一趟。关键是要搞清楚中央空调的造价部分。嗯，总觉得这刘总给咱的中央空调报价太高了。
1: 行，明儿我去啊。
3: Thank you.

0: 大老板登门稀客呀！哎呀，哎，吴博哪儿去了？我看那边挂着不营业的牌子。
1: 林慧珍出门了。
0: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范干部，问多了吧？我哪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0: 是，话多了啊，忙吧，我走了。
1: 德行，当老板了，连我们家门都不认识，还亲戚了。

0: 找谁谁不在呀、啊？哎，
1: 贺小夏，
2: 跟你爹一个德行啊！
3: 嘿，
2: 黑什么呀？按辈分，你得管我叫叔叔。
3: 你认识我爹？
2: 我认识你爹，
1: 我还认识你妈呢，认识你三姨。你们家和他们家这点事儿，我都知道。

0: 干什么呀？
1: 你知道我们家什么？
0: 想听啊？
1: 想听。
0: 徐经理去什么地方了？
1: 跟我三姨去怀柔了。
0: 你三姨夫呢？
1: 他们全家都去了。
0: 行，那咱俩还有的聊。你三姨家的地要在什么地方啊？
1: 四个小酒馆后院啊。
0: 胡说，后院我去过，没看着什么地窖。
1: 想看吗？
0: 你有钥匙啊？
1: 你别管我没有钥匙，你要是想看你就拉我去，正好他们家今儿没人。
0: 你不上班了？
1: 我上不上班他们也不敢辞了我。

0: 我也是，谁敢得罪你三姨呀？上这儿。哦，
1: 到了，开门去吧。那不成。
2: 你得告诉我，你知道我们家和他们家的什么事儿？
0: 你们家和他们家是亲戚关系，你妈是徐慧珍的表妹，你爹你妈是55年结的婚，对吧？
2: 骗子！
0: 别扒拉坏了，谁是骗子？
2: 你，怪不得我大姐说你是我三姨的仇人呢。
0: 贺春芬说的，
2: 我二姐也说了，怎么的？
0: 哎呀，合着你们全家都认为我是坏人呀？你这个三姨呀，忒小心眼了。那我今天让你知道点儿你不知道的事儿，那你得先让我知道你能把这门打开。
2: 今天已经进去过了，
0: 有钥匙，让我看看。
2: 你把门开开，我进去了你就相信了。

0: 哪儿丫头，这是猴啊！说吧，除非让我相信你不是骗我吧。
1: 贺小夏，街景新风这么多人呢，你们家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不好。
0: 那你就别进来了，你走吧。
1: 跟你的倔驴爹一个样。
0: 嗨，你真是我爹啊！
1: 当然是你爹，你爹贺永强。 那小酒馆原来是你们贺家经营，对不对？这回你信了吧？哎，地窖呢？走，我再告诉你点别的事儿。哎，这屋里边真没人吧？
0: 没人。
1: 贺永强和徐慧珍原来是两口子。 后来才娶的你妈，他们俩还有一孩子叫徐静理，你和那徐静理是同父异母。

0: 徐慧珍地道战，这是。你进不进去啊？
1: 我回家，我下去，你把盖儿盖上，我怎么上来呀？
0: 出去！不讲信誉了啊！你想知道什么呀？很简单，我就想知道这地窖底下有多少坛老酒。56坛。你确定吗？
1: 行，我信。哎，刚才咱俩说那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要别人知道了，后果你明白。走了。
2: 哎，你站住！我们家的事儿还有谁知道？
1: 刚不跟你说了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自个儿算。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昨晚我看着你们全家在一起了。
2: 行，那我知道了。 但是你要是让我发现还有人知道，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啊！何小夏，过来。
3: 干嘛呀？
1: 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合着你原来就知道这事儿啊？哼，小丫头，给我下一套是吧？
3: 行。比你爹灵活。

0: 姐，咱爸咱妈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
0: 嘿，说着咱一家人出来玩，结果成咱们三个游乐宴席湖了，他俩却不见了，太离谱了。
1: 爸说了，让咱们玩好了在车上等。那肯定是妈有重要的事儿，不用多问。
0: 行吧，那就等吧。还是景甜好，啥也不想，睡着了。

0: 咋样？
1: 啊，走吧。
0: 您不要了。
1: 这种车多的是，太旧了，您瞧都裂了，不值钱了，跟我们家不合适。
0: 您随便出个价，就卖给你了。
1: 跟他聊吧啊，他们家做饭兴许用得着。
2: 瞧见没有？还得跟我聊不是？
0: 这女的你不是跟班的吗？
2: 稍等啊，把老板送出去，我就回来。
0: 哎，别的呀，别再直接走吧呀。
2: 不会。

0: 多少钱合适啊？
1: 多少钱都合适。黄花梨中间还是一针瓣儿啊。
0: 你现在越来越懂行了。
1: 那不得感谢片爷和牛爷，他俩是我老师。
0: 那这么着，你先回去，一会儿我雇一车拉回去。
1: 看你的了啊。

0: 妈来了。
1: 妈，你干什么去了呀？让我们等这么久。
2: 等急了，小宝贝儿啊。妈遇到个老朋友，多聊了会儿天。
0: 我爸呢？啊，
2: 还有点事儿去办，咱们先走，不等他啊。
0: 啊，得，又一个意想不到，爸没了。

0: 我说啊，咱俩不能再在这儿再待下去了啊。你说咱俩占着这个小窝，那两口子就得回婆家，时间长了姑爷该对咱有意见了，对春芬不好。
1: 我不走，我那事儿没办完，我不能走。
0: 我敢保证，你交代给小夏办的事儿，让小夏拿的东西啊，肯定拿不到。就我姐藏的东西，你一万年都找不着。
1: 放心吧，我有杀手锏，你就等着瞧吧。用不了一个星期解决问题。
0: 那咱家的地不种了？
1: 不种了，我已经承包给李二柱了。
0: 什么？你把地承包给李二柱子了？这么大个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声？你得让我知道吧。
1: 急什么呀？你又不下地干活，得甭管这些。
0: 我发现了，咱家的事儿都是你做完了再告诉我。
1: 我做伤害你的事儿了？
0: 那倒没有。
1: 还是的嘛你。
2: 56坛。
3: 哎，不能跟他说出这底数啊！你要50坛就够，你要把这底数说出来，咱们这事儿就漏了。今儿蔡玄武没在家，看那院门开着，自个儿下地窖数的。

0: 哎，你回头问一下牛爷，他给我找那架子床找到没有啊？
1: 哎呦，我就纳闷儿了，你说怎么徐慧真喜欢什么，你就非得喜欢什么呀？
2: 错，是我喜欢什么，他徐慧真就喜欢什么。
1: 啊，对对对，你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你喜欢这家具、古玩，他就喜欢。啊，他喜欢老九字画，你不也喜欢？嗯，
2: 这辈子我跟他俩算是磕上了。这活着，人生就是得有对手。哎，不过绝不能成亲家。
1: 哎呀，这个贺小夏怎么知道这么大个秘密啊？别的孩子也知道？不会。嗯。
3: 说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不说是吧？因为你是总经理的表妹，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4: 说干什么去了？
3: 你被解雇了，脱了这身衣服给我走人。
5: 你说没用，除非徐总经理亲口跟我说让我走人。
3: 好，你等着，他不让你走，我走。
6: 小夏，我看呐，这次恐怕真得走了。咱们宾馆有制度，客服经理可以解雇我们的。
7: 是啊，他有这个权利。嗯。
8: 哟。大忙人来了，
9: 在这儿坐着干嘛呢？
8: 当然为你赚钱了。
9: 错了吧？你不赚钱。
10: 双赢。
9: 说吧，这次多少人？
8: 这回可都是国外的。
9: 答应我的事兑现了。今天请你吃饭。
8: 在你宾馆啊？
9: 豪华雅间。
8: 得嘞，晚上七点准时来啊。
3: 徐总。
4: 和小夏呢，在游泳馆，我怎么跟他说都没有用了，他就是不说话，我只能按照公司规定解聘他了。

0: 霍小夏，跟我走，睡着了。
1: 把衣服换了，这次他回不来了。说吧，为什么？站着。谁让你坐下的？
2: 我不是被你们解雇了吗？那解雇了，咱们就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啦。我现在只是你的妹妹。
1: 当然可以做。那这么说，是你自己要求被解雇的？你放心，我不会不好意思的。我一定会跟我三阿姨说，我是被你解雇的。我也不想跟一个被要解雇的人发脾气。你呢，到你三姨那儿随便说。我现在再多说什么都没用了，出去吧。不是。
2: 我就这么走了，你会后悔的。我后悔？开什么玩笑！
1: 大姐，
2: 大姐姐，
1: 别嘴甜，你不是不承认我是你姐吗？
2: 我是不承认你是我表姐。
1: 有什么意思呀、啊？

0: 就是咱俩吧，是同父异母的胞妹。
1: 贺小夏，你要在乎是白的，我让保安把你轰出去，行不行？
0: 不是，大姐，你别着急啊，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你和我，还有我那个丽霞姐、春芬姐，就咱们几个是同一个爹。然后你和那个静平姐、静天姐，就是你们仨是同一个娘。就那个蔡没有了，他不是你亲爹。
2: 你听谁说的？
0: 三姨的仇人
2: 范金友。
0: 嗯，对，他看见我爹跟我们在一块吃饭了，他认出我爹就是贺永强。大姐，我能骗你吗？

0: 我们徐总在里边等了他3个小时了，说是约好了和徐总一块吃饭的，可是徐总没来，他死活不肯走啊。看看去。
1: 徐姨，
2: 哎，蔡叔，
1: 冷静理呢吧。好，他在家呢，都那么晚了，我跟你蔡叔亲戚吃顿饭。
2: 那怎么敢当啊？您忙您的，我先走了。
3: 慢走啊，常来玩。
1: 平时客人多吗？
2: 不，一到周日人就多。这一点大堂的客人都走了，包间里还剩两桌。
1: 行，你忙去吧。
4: 这金磊上哪儿了？

就是咱俩吧，是同父异母的胞妹。你和我吧，还有我春芬姐、丽霞姐，就咱们几个，是同一个爹。就那个蔡没有了，他不是你亲爹。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

0: 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情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茬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

0: 清干，这么好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五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光明磊落一根筋，
6: 都是上哪儿去了呢？啊，哎，咱这边吧。
7: 衣服扣上了，
6: 扣上了。
8: 哎，雪茹，你们家侯奎在吗？
9: 没在，我不正担心去找呢吗？
6: 哎，你别走，是不是你家经理也没在家？
8: 我告诉你，陈雪茹，只要是经理和侯奎在一块，我跟你没完。哎，我还跟你没完呢。你以为我那么想跟你当亲家呀？
9: 以为我愿意跟你成亲家呀？就冲他范金友哈，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成亲家。
7: 别还我啊！你怎么那么记仇啊？
9: 我就记你的仇了啊！这辈子我也不可能跟你成亲家。
6: 哎，我跟你说，这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7: 往里面拿个破手电火，往那火去。哎呀，
6: 你说你吧，范金友什么都好，就是不知道深浅。
7: 我哪知道你俩好了有
6: 啥？赶紧去找吧。
10: 妈，妈，
7: 哎，这不侯奎吗？
10: 这哪人家？
6: 你干嘛去了？
10: 我在办公室呢。
6: 没跟经理在一起？
10: 没有啊。
6: 嘿，我明儿非得找他不可，你说这不是冤枉人的吗？
10: 啊，出什么事儿了？
7: 徐慧珍刚走，说你跟他闺女在一起呢。哟，
10: 是不是经理出事了？我看看去。
6: 哎哎，你给我回来！
10: 我一会儿就回来。
6: 你跟他说这干什么？
7: 行，我又没带脑子呗。
6: 你他妈凡事用脑子想想，不是我说你什么好呢？不知道怎么说你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没过脑子啊。
8: 哎，找到没有？
11: 没有。
8: 咱别找了，报警去吧。
11: 给我打电话去。
8: 啊。哎哎，你们找到没有？你看没有？
6: 我找到了，你爸报警去了。
11: 西屋亮着灯呢。
8: 啊，回来了。
12: 经理，在屋吗？
8: 不在。
13: 妈呀，我的亲妈呀，我姐这不在屋呢吗？您可真能吓唬人。走走走，
6: 咋今天还上班呢？
11: 我给她弄洗脸水去。啊。
14: 玲儿，你这是去哪儿了？
15: 有点事儿。
14: 怎么了这是？啊？跟妈妈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跟侯奎有关啊？
15: 没关系。
14: 那就是跟别人谈恋爱了，失恋了。

0: 我听谁说的？您别管我听谁说的，您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儿。你不是都知道了？你亲爹是贺永强，你回答我问题，你是听谁说的？
1: 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们拦着你，我们说你不检点，你混蛋！你去问问你的亲爹何永强，是他不检点，还是我不检点？

0: 你冤枉你妈了。
1: 你求求。

0: 你个混蛛，你个混蛋没良心的，有娘生没人养的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啊！
1: 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2: 我这就……哎呀！哎呀！哎呀！妈呀！爹呀！哎呦！哎呦！哎呦！妈呀！爹呀！你应该要爹呀！你！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0: 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
1: 我说了，有本事冲我来呀！啊！
2: 你住手！
1: 你敢打我你啊！我啊啊啊！哈哈
2: 哈哈哈哈！啊！再动手！再动手我不客气了。
3: 打你爹啊！
2: 有什么时候规矩？
3: 不知道报答就罢了，还敢动手打他恩人？
2: 打你是因为你嘴欠。谁让你说出敬礼的身世？
1: 不是我爹告诉我的，这个是那个范金友告诉我的。
0: 范金友？
1: 对呀、啊，就是他。他说他昨天晚上看见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了，是他告诉我的。他还下了酒窖呢。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敢跟他当面对质。
2: 不管谁告诉你的，你都不应该告诉经理。赶紧收拾东西，都给我滚蛋！不然我让春王爷给我腾出房子。
4: 我要不把金银全要回来，我就不姓贺。
1: 哎呦，
0: 腰坏了！哎呀，
2: 回来！有什么话明天再说，不行吗？
0: 我要不把范金友你给我下来，我把你破嘴给撕了，我就不找徐慧珍。你别挡着我，范金友，你给我出来！你放开我，范金友，你给我下来！范金友，你给我出来！放开我！范金友，
5: 你个混账！
0: 干什么你？
2: 我听你一辈子的，今天晚上你就听我一回。

0: 我就是个东郭先生，我当初就不该救他。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关键是能让经理接受这个现实。他一直以为我是他亲爸，突如其来，一下不是了，心里一定过不去。
1: 他心里过不去，就不分青红皂白，骂他妈不检点。
0: 他也不了解情况，一时气话呗。
1: 不了解情况就更不能说这种话了。

0: 人家小夏呢，她父亲受了委屈，人家还敢往前冲。她呢，遇到点事儿，首先怀疑她妈，
1: 都是我的责任。被孩子太溺爱了，没教育好。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
2: 静，心情平静下来了，你跟他好好谈谈，告诉他实情。安静了，媳妇关灯了，
3: 出大事了，我姐从来没有这么歇斯底里过。
2: 明天吧，一切知晓。
3: 哎，你看，北屋灯也关了。
2: 没有，但愿明天一切太平。
3: 咱俩也去睡会儿吧，不然明天稍有闪失，我姐精神状态又不好，咱俩成出一桶了。睡觉。

0: 我搬宾馆住去了。
1: 搬宾馆，用得着把牙刷、牙膏都带走？
0: 站住！你别去找，我去。
1: 你去，他就能回来。

0: 妈，我们赶紧吃早饭吧。
1: 哟，
2: 奇怪。

0: 奇怪，这人都去哪儿了？最近徐经理总经理有点事情，不能来宾馆上班了。
1: 董事长决定，在徐经理总经理回来之前，由人事部经理徐进平代理总经理工作。下面由董事长讲话。宾馆的业绩不能降下来，相信静平代总经理能胜任总经理的职务。
2: 如果本月营业额创新，即便徐经理回来，依然正式任命你为总经理。
3: 我感觉有点突然。
1: 没有突然就没有工作。
3: 知道了，
1: 你接着开会。
2: 大家不要奇怪，事出有因。记住，我姐绝对不是被辞的，而是她主动不干的。你们对我上任有意见？
3: 没有，
4: 不是。
2: 那没有就平常怎么工作，以后就怎么工作。我这人不喜欢开会，散会。
5: 爸妈都不在了。

0: 慧珍，我正找你呢，酒楼合同看了没有？我不接受了。什么情况啊？
1: 问你家范金友去。哎，
0: 怎么了这是？
1: 你们家大女儿的身世让你们家范金友给揭了。谁干的？他知道的事儿，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2: 范金友惯着说总是坏我的事儿。你干什么好事儿了？你这又干嘛呀？你这是不是徐经理身世的事儿啊？我跟你说啊，贺永强那小女儿绝对的栽赃嫁祸，她原来就知道徐经理跟她同父异母。 故意套我的，
0: 人一二十几岁小丫头，她能套你？
2: 你看，你先别生气啊，我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跟你说一遍，你就清楚了。
0: 你今儿要说不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2: 行行行，你先坐着说。我坐。

0: 我住的地方，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放心吧，
1: 我能再多说几句吗？
0: 我不想听。
1: 得，那我就不说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啊？
0: 没想好呢，我是要静一段时间。
1: 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吧，这家人出国定居去了，房子托我代管，我帮你把东西拿上去。

0: 我回来了。
1: 你是不舒服呀？哪生病了吗？
2: 没有。你爸叫你回来的。
1: 嗯，我爸说你想我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就不住校了，我就在家陪着你。
2: 你来了更乱。你爸呢？
1: 没看见，但是我看见小酒馆歇业了。
2: 歇业了？
1: 啊，就上面写着本店从今天开始歇业。
2: 撕扯手上歇什么业？他是去找你姐去了。
1: 我姐？我姐她怎么了？
2: 没事儿，不该问的别问，一会儿回学校去啊。

0: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两天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姐晚上吵闹，第二天辞职不干了，不知去向。一向风一样的妈妈突然卧床不起，形影不离我妈的我爸天天不见人影，老姨老姨夫不辞而别，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两天，这也太奇怪了。
1: 一点也不奇怪，我爸这次来是有目的的。
2: 没错。
0: 什么目的啊？
1: 我跟丽霞肯定知道不了，再说了我们俩也没法知道。
2: 我跟我姐现在是姨妈的得力干将，我爸跟我妈什么事儿都瞒着我们，真的。
3: 那我们也不能在这坐着呀。
1: 哎，要我说这样，现在去一趟我们家问我妈，没准能问出来。但是我离不开啊。
0: 你不能离开，每天的财务都得你必须亲自经手。这样，我跟丽霞去趟你们家。
1: 好。
3: 那我呢？
0: 你不能走，妈这两天身边不能没人。丽霞，晚上走。
4: 快去快回啊！哎。
5: 跟你说半天了，你听明白没有？
6: 我听明白了。你们家范金有被那个小丫头给骗了。哎，
5: 那小丫头也太贼了。
6: 你们家范金有就不贼呀？你不刚才说了吗？让她好歹不能说出我们家的秘密，她怎么做的呀？
5: 她不就是为了那五十几坛老酒吗？
6: 为了那五十几坛老酒就能出卖人呐？啊？
5: 要不跟她翻脸了呢？我家大儿子都不搭理她了。
6: 侯奎，干什么呢？
5: 上班呗。这不我又给他介绍了一对象，哎，一见面你猜他跟人说什么？你要是不怕受刺激咱俩就交往。哎，你说这混小子像谁呀？
7: 妈，不用回来呀。陈一簪啊，
8: 今天回来了啊。
6: 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让你待在学校里吗？
3: 哎呀，考完试了，再说马上就放假了，去不去都成，就等着成绩下来。
5: 你们娘俩聊吧。慧珍，这酒楼你要是真的不要了，我可就给别人了。
6: 没心情。嗯，
5: 那就算了吧。别说我没告诉你啊。走了，
1: 慢走啊。
5: 哎，别送了，陪你小闺女儿吧。走了啊，
3: 陈姨再见。
8: 哎，再见。
1: 慢走啊，再见啊。
3: 哎，再见。
1: 二姐着急你们开会呢吧？
3: 妈，你餐厅馆有间谍呀！
1: 本春芬姐离不开，你二姐跟你丽霞姐去贺家了。
3: 那就是说，我们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间谍呀！哼，
1: 你们姐几个一撅屁股就知道你们拉的是什么屎。
3: 真难听！
6: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3: 保证完成。
6: 坐下说。

鱼是真够聪明的，出了这门就没戏了。

0: 哎，怎么样了？
1: 哎呀，基本都差不多了。我这儿能用10万帮你周转。
0: 10万？
1: 嗯，
0: 够了。
1: 哎，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时尚杂志啊。
1: 这不行吧？出版业还没对外开放呢。
0: 嗯，我也不会别的了呀。
1: 你就真不想回家了？
0: 不想依赖他们。
1: 你妈可得跟踪我，肯定为了找你。其实我觉得你对你自个儿身世这事儿有点过于重视了。
0: 你让我怎么面对我那些妹妹们？你让我怎么面对我的员工和属下？啊，恨不能我跟前面走，他们在背后戳着我脊梁骨，然后说这是他妈和他爸生的，那是他爸跟他姨生的吧？
1: 你就当没听见，你甭往心里去，该怎么着还怎么着不就完了吗？
0: 你做得到？我做不到。
1: 是，我知道你属于注重自个儿形象的人，你跟我不一样。你看我打小就知道我爸妈离婚了，我妈在分你我之前还找过一个。
0: 嗯，我想南下，我想去上海找楚冰冰。
1: 好啊，我陪你去。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我也不想在家里待着了。你说我那后爸那范金勇本身跟你妈就水火不容，你现在倒好，来这么一出背后使绊，这以后关系就更没法处了。不如咱们趁着年轻出去闯一下，背不住能闯出一片天地来呢。
0: 你真想去啊？
1: 想去啊。
0: 我有条件。
1: 我没条件。
0: 不闯出一番天地，不许跟我谈个人的事儿。
1: 就这么着了，除了你我谁也不要，除非你结婚了。你就是谈恋爱我也得给你拆散了。
0: 德行。
2: 慢点啊。
0: 嗯。
2: 哎，就这儿了，破吧，走，
0: 挺破的。

快，丽霞，静平也来了，小姨，快快。

0: 咱们出去说，让我爸发现就糟了。走，快走！
1: 好，好，好。
2: 哪儿去啊？
1: 我去趟村里。
2: 不许去。
1: 有的人还是不是贺家的人呢？什么意思？不认你这个爹就直说。得，
2: 暴露了。走吧。小姨夫。啊，
1: 静平来了。
2: 爸。
1: 儿子叫爸啊。
2: 话屋里说来。宁哲，进去吧。哎，不是妈，你们怎么回来了？哎呀，还不是因为你爸那个老倔头。我跟你说，当时
1: 话屋里说来。
2: 可我觉得，静姑吧。嗯。

0: 妈，您甭跟我们拐弯抹角的，您就实话实说，您是不是说过经理大姐和我都是我爸的孩子？
1: 是。
0: 这就对了，你们知道吗，我经理大姐啊发了好大一顿脾气，都离家出走了。啊，
2: 她离家出走了？
0: 是啊。
3: 哎，静平，静平，
0: 爸，瞧您干的什么事儿，我都替您丢人。我
2: 你
3: 丽霞，丽霞，你看看，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2: 说什么呢？哎
3: 呀，经理这一离家出走，我姐得恨死咱们。我姐当年可说了，如果把经理的身世说出去，她就和咱们彻底断绝关系。完了，还惦记着小酒馆呢，还可能了吗？
2: 谁知道经理反应这么大呀？哎，
3: 啥也别想了，小酒馆啊，也别惦记了。
4: 妈去，
5: 我给你做饭去。

0: 倒是说点什么呀，我都快憋疯了。
1: 我自己都尴尬的无言以对，你让我说什么呀？
0: 那说点别的。
1: 别的我更不想说了。
0: 其实这个事儿吧，真是挺吃惊的哈，没想到我跟经理大姐竟然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哎，那你和经理大姐不就是同母异父的关系了吗？
1: 我姐以后不会回家了。
0: 为什么？
1: 我太了解她了，她太要强也太要面子了。
0: 其实我觉得倒没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亲上加亲呀。
2: 你是亲上加亲了，
1: 我呢，我爸呢，

0: 妈，那个侯奎开车也太快了，我们根本都跟不上他。拥抱明天，
1: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9: 等。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贼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常伴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斌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那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给你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而且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
2: 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鹿啊？
4: 九转大肠，知道吧？
1: 要，再来一个
4: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都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5: 我们苏州说，站着领的，
6: 领的不得了，
5: 王八的，瞅啥？
2: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府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2: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第一次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看，领个。
1: 烧烤的焦香，有种那种烤乳鸽具体的感觉。

0: 到了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送你
1: 兜一圈
2: 参观。
0: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厢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带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3: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玩具电池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二十五。
1: 这是什么？
2: 抚顺，一座宝藏城市。
3: 等等，那是一座被低估了的宝藏城市。
2: 这里有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丰富的文旅资源，这里有辉煌的工业历史，当然，这里还有令人垂涎的味道。今天，跟着寻味团一起来挖掘这座城市的宝藏美食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抚顺，抚顺人民站
5: 了。来，起来。
6: 你在这儿干啥呢？
5: 想打入一座城市，那就得来到早市。
6: 这么大早上给我叫起来，又不带早市来了？
5: 那你寻宝来了。
7: 哎，来了！
8: 嗨，宝贝，早上好！
9: 哎，活虾、活的、活的，来求海虾，来皮儿吧，又炖你了啊！
10: 冷面配鳗鱼，
11: 这是我们抚顺的特色啊！真勾人
12: 啊！抚顺体量水煮二斤十五嘞！
6: 这是抚顺这边独有的吗？
11: 这个水果
13: 收款码，
11: 跟菠菜和火龙果配的呀，特别好吃。
6: 哎呦，好香啊！
14: 点名哈，东北来说啊，也是特产。外国的小朋友来吃的时候都说了，这就是中国版的蛋卷儿。
6: 上海小馄饨，吃个小馄饨。
5: 现在人挺多。这个饭菜绝对香，别管东
15: 南西北风，都是人来。老板，你哪里人呢？
16: 我湖南人。
15: 湖南人怎么开上海小馄饨？
16: 抚顺是雷锋的故乡。啊，
6: 奔着雷锋来的。
16: 对。
5: 啊，是因为一个人才来了一座城。
6: 抚顺嘛，很多的年轻人都爱往外走，特别是爱往沈阳走，因为离家很近嘛，上班什么都挺方便的。但是我没想到外地的人还喜欢来这里，
15: 就是小城市有小城市的那种舒适感。看这个一满碗就是都是那种红彤彤的小肉馅儿，早市的馄饨肉能这么大个儿，哇！吃下去胃暖乎乎的。
6: 到六点了吗？
15: 没有，我的手机还没醒呢。
6: 逛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六点。
15: 早上5:58，现在这小馄饨下去我醒了。
6: 一会儿我们吃完就去找一找，看看抚顺有哪些宝。我想当风，你别管我，管我去哪儿。奶奶，你吃驴打滚不？看见没，不干正事儿，天天就是
15: 爬应该行吗？
11: 保证新鲜，
15: 是挺新鲜。
6: 嗯，但是人太多了，不想排了。
15: 你这是为了美味，你不能等一会儿。
6: 出来另找事儿了。
17: 啊，那老事儿了，你们干什么呀？照相啊？
6: 我们是辽宁卫视的，来宣传宣传。啊，
17: 行行，就是换了找事儿。
6: 为啥好？
17: 第一个物价比较正常，那附近咱富顺农贸市场那个气氛更浓嘛，就这个市场人多。
15: 就因为都是附近的居民来，他们
18: 得
15: 懂。
18: 不是附近，
15: 对，
18: 不是附近的，
6: 不是附近的呀，
18: 全
17: 上
18: 这来，
17: 全
6: 上这来，
17: 那边到长子里，那边到将军，那边到
18: 桥南里，在前面买菜。

0: 好厉
1: 害，好厉害呢，
2: 欢迎你们来
0: 三分之一。
3: 抚顺丝袜早市，
1: 怎么样？这早市逛呢？对抚顺是不是有所了解？
4: 还真是啊！都说这个逛早市啊，是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心。接下来咱们就去了解一下抚顺的内核宝藏，
1: 找找它的灵魂所在。
4: 走。

0: 起。
1: 小易，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抚顺，我们第一站一定要吃最有名、最能代表抚顺的宝藏美食，你觉得那是什么呢？
2: 这有啥疑问吗？那当地的小孩都知道，
3: 麻辣拌。
4: 麻辣拌呗，
5: 必须得是麻辣拌呐，
6: 那必须的。
7: 麻辣拌发源于抚顺，20年间风靡全城，更是随着电商网络的普及，麻辣拌带着抚顺的标签，让更多的外地人从质疑麻辣拌、理解麻辣拌到爱上麻辣拌。寻味团探寻麻辣拌圣地抚顺，在仔细品尝这道城市小吃之前，最核心的问题来了，这餐到哪儿吃呢？
1: 他们这一条街叫做麻辣拌一条街哦，开到底有多少家麻辣拌店？
8: 我估计也就十几家呗。
1: 那叫麻辣拌一条街呀？
8: 不是，你说多少呀？
1: 乘以50多家。
8: 50多家啊、嗯、
1: 就是我俩吃那一家。
8: 没事，这么多人呢，咱俩问问呗。哎，
9: 前面小不点，
10: 欣欣麻辣拌。
1: 欣欣麻辣拌，
11: 12中的华丽，
12: 对呀，那那个四川
13: 将军这边有好几家呢，
14: 每家有不同的特点，每家都有很好。
1: 都好吃，更蒙圈了，哪家好吃都好吃。
8: 这样吧，咱俩各吃各的，行不？看缘分。
1: 我觉得行，那一会儿见，
8: 拜拜，
1: 走了。
8: 好几个人给我推荐那家了，那咱就直接奔他家去。进来，呀，这人还不少。你们这是一家子吗？啊，我看看吃啥呢？
15: 有酸甜口的，然后还有咸甜口的，都有。
8: 哪个好吃啊？
15: 我喜欢吃酸甜的，因为我本身就是本地人，是之前在三亚，在海南，然后啊，今天是刚回来没多久，然后呢就是奔着这口来的。我小的时候就吃他们家麻辣拌长大的，说白了，外边再什么大鱼大肉，还是这边好吃。
8: 一口麻辣拌下肚，一秒回自己的童年啊、
15: 哦！必须的，就回来找童年味儿。
8: 行，酸甜的是不？
15: 酸甜口的、
8: 啊，太好了。取经成功了，我也点一碗去，谢谢啊。口味要那个酸甜的，对，刚问的。

0: 为了迎合东北人的酸甜口，麻辣拌在麻辣的基础上加入更多的醋和糖佐味，最后撒上花生碎和芝麻。
1: 其实麻辣拌呢，就是东北油辣拌菜的速食版本，就跟肯德基、麦当劳似的。他们做的呢是流程化的速食汉堡，而抚顺做的是速食化的油辣拌菜。
2: 要啥酸甜的？
3: 终于来了！
1: 沈阳的那个麻辣拌的外卖上就老爱标注“超级正宗抚顺麻辣拌”，我这回我终于吃到最正宗的了，瞧一瞧。哎，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抚顺麻辣拌中必须要有的红丸子。它那个口感是那种软软弹弹的，外面吸满了汁儿，里面呢，它又有一点丸子的味道。这红丸子啊，绝对是抚顺麻辣拌的防伪水印了。没红丸子不正宗，你就记住这句话。其实啊，它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就是拿萝卜丝加上红曲霉素和淀粉，最后炸成了一个素丸子。没有麻辣拌之前呢，在抚顺就非常受欢迎了。自从抚顺人开发出了麻辣拌，哎呀，那可不得了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从此不可分离了。
3: 好香，
1: 嗯，老毕了，贼毕。该说不说，其实它这辣椒挺辣的了，看，当当当当往下滴汁儿呢。是满满的，全是酸甜麻辣那个味道，哇，超级爽！它里面这个甜味非常的微妙。

0: 哎，你们是不是也特好奇，这麻辣拌是什么时候开发出来的呢？
1: 郑州抚顺麻辣牌，麻辣牌，麻辣牌，郑州抚顺麻辣牌，
2: 又是这玩意儿。
0: 哎，孩儿他爹，你说这最近这条街上怎么多了这么多卖麻辣盆的呀？这太卷了。
3: 要不咱创新创新，改良改良。
0: 咋改呀？你当搁工厂改螺丝呢？拉倒吧。
3: 你看啊，咱辽宁这边人口重，但这调料一放汤里都稀释了。要不咱把汤炖出来，再放调料。这多容易进咸蛋啊。
0: 你再给我整点酸甜的，我就好这口。
3: 你等着，我给你加点醋。
2: 芝麻孜然，
3: 孩儿他娘，你尝尝。
0: 哎呀妈呀，老好吃了。哎，但是你这玩意儿也没有汤了呀，不能叫麻辣盆了吧？
3: 那咱就叫它麻辣拌。
4: 从麻辣盆的汤食改成了更重口、味道更直接的油辣拌。麻辣拌从出生那天起，也是都没想明白自己为啥能如此火爆。郑旺同学把目标锁定在了麻辣拌后厨每家特调的辣油上。
5: 下面呢，我就教教你怎么样做麻辣拌。第一步啊，是炸好我们的辣椒油
6: 啊，跟咱们自己家炸的一样的呀？
5: 啊，不一样，温度要达到170度左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下入2斤条蒸香的，啊，还有一款，我们是蒸辣的，这叫新一代。炸制好的辣椒油放入白糖、胡椒粉、味精，炒熟的芝麻磨碎，这叫熟芝麻碎，
6: 太香了。
5: 我们既有香气，还有辣气。那我们就是开始制作麻辣拌。

0: 到这个盆儿，我都止不住的激动。哎呦，这是麻辣拌吗？真的，这不妥妥的佛跳墙吗？这是全是海鲜，这里头你看，大虾一种，海参两种，这是鲍鱼三种，这是鱿鱼，然后扇贝。说麻辣拌我吃过，抚顺的麻辣拌我没吃过。就是这个海鲜至尊麻辣拌我更没吃过，别提没吃过，我都没听过。嗯，哇， Q 弹 Q 弹的，太鲜了，尝尝鲍鱼。我敢问谁吃过这么豪华的麻辣拌，怎么办，我真的抑制不住想笑。看啊，裹满了麻辣拌料汁儿的海鲜大扇贝肉，这个海鲜放在这个麻辣拌里一点不违和。你看海鲜呢本身是有甜味儿的，然后这个麻辣拌我要点是酸甜口的，其实入口第一感觉就是甜味儿冲上来了，海鲜的这种鲜味儿，然后再加上这个汤汁儿的，这个酸甜麻辣。一下就提起来了，你想这个海鲜麻辣拌，海鲜放在麻辣拌里能好吃吗？但你就是这么一尝，我这一品有点惊艳啊，就这个汁儿真是拌啥都好吃。哎，这是什么？香肠？这也是海鲜里的吗？哎，没尝出来。同学，你知道这是啥吗？这个
1: 土豆丸子，
0: 就只有抚顺麻辣拌里有。
1: 这个反正就是配上麻辣料那个汤会很好吃，
0: 就必须得蘸点这个汁儿。

0: 我感觉我现在在挖宝，就不一定下一口吃到什么宝贝了。哎，我给你，我送你一个那个鱿鱼嘴行不？你想吃吗？真的，来这个。
1: 好，谢谢。
0: 乐于分享，吃美食的意义。但这个麻辣拌主要吃的还是这些食材，你看蔬菜是新鲜的，海鲜是新鲜的，而且它口味颜色很浓郁，但是你吃起来其实是偏于，就我总感觉是这种就麻辣酸甜中还带着一点清新的那种，就你可能理解不了，真的。没吃的时候我也觉得麻辣拌不就不过如此吗？感觉都是那种浓汤炼汤，但实际上你看其实不是。它是属于纯拌的那种，有点小清汤，然后上面有点红油的那种，真是不来不知道，就是一吃才发现真不错。麻辣拌，你看这条街上麻辣拌有四五十家，每家口味都不一样，这真的很难，简单的食材发挥出不同的味道，这个很牛。我现在就在想，小易他找了什么样的麻辣拌呢？
2: 哎姐，我买点这个这两个料。
3: 哎，你猜猜吃的怎么样啊？
2: 太好吃了，吃的我整个毛细血管都扩张了，
3: 不辣就没有灵魂了。
2: 我看这条街上这个麻辣拌老多家了，
3: 对，
2: 竞争是不是老激烈了？
3: 店越多，我们才能形成品牌。
2: 那倒是。
3: 淄博烧烤出圈了，我们抚顺麻辣拌。也快出圈了。
2: 姐，你这个目标非常远大啊，我觉得马上咱这期节目播完，抚顺的麻辣拌指定出圈，
3: 必须出圈。
0: 这个夜市叫雷体夜市。你有这是真的吗？
2: 这是模型，
0: 真的。烫手烫手。哎，捏这里边有籽儿。付钱，
2: 合着我是来给你付钱的呗。
1: 全毛、半毛、没毛的。
2: 下来不？
0: 有啥不敢？
4: 出发捕鱼了。
5: 我说郑旺，你啥情况啊？看见没，才2:08，你干哈呀？哎呀，
4: 为了美食咱也得拼了呀。
0: 在抚顺啊，除了麻辣拌还有一样宝藏美食，就是你出了抚顺那肯定是不容易吃到，就算你在抚顺有时候都得提前预约呢。
5: 啥玩意儿，让你说的这么玄乎，
0: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看着没，大伙房水库有鲫鱼。
5: 嗨，不就是水库鱼吗？那有啥稀奇的呀？
0: 那水库和水库能一样吗？你知道大伙房水库有多重要吗？
6: 大伙房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是全国九大城市水源地之一，担负着水库下游沈阳、抚顺、大连等七个城市供水的重任，全省4000多万人有一半喝这里的水，妥妥的辽宁生命线。作为保护水库生态养殖的放养鱼类，天生天养，绝对不一般。
1: 要那个鱼啊，脾气特别大，出水就死，冷冻了不新鲜。
0: 那咋办呢？
1: 明天带你上水库抓。
5: Hello 哥，
0: 早呀，
5: 早了。
0: 困不困？
7: 还行，你们是不是经常不怎么太起早的？

0: 了捕鱼，我们就是特意早起，拼了、
1: 我们只能熬夜熬到这个点儿，
2: 加油，
1: 早起到这个点儿，
3: 天没亮就出发了。捕鱼还是偷鱼？
4: 在咱东北啊，招待贵客啊，一定要用三花一倒，指的是奥花、计划、变化、倒子。咱今天呢、就吃这个倒子鱼。
3: 不用带鱼竿吗？
4: 钓啥呀？大瓦房水库啊，从12年开始就不让钓鱼了，就算你在上面游泳啊都不行。
3: 啊，那咋整啊？

0: 抠眼睛，我不敢抠眼睛啊！抠眼睛，你敢抠眼睛吗？我不敢。
1: 抠他眼睛，
2: 抓住尾巴。
1: 对，抓住尾巴。哎呦！
3: 放手啦！那咱这么捞，我看到这么多鱼，捞不给他捞不没吗？
2: 我们年年投放，一年投两次，春季和秋季，年产二百多万斤。
0: 给他放水里吧，咱去捡鱼去吧。
4: 捡呗。
2: 对。
4: 哎呀，哎呦，哎呦，我错了。大哥，咱这每天都得抓鱼吗？
2: 对呀、
4: 啊。每天都来啊？
2: 是。
4: 你玩每天还这么多？
2: 今天算少的。
4: 今天是算少的了。那平均每天能抓多少啊？
2: 我一万五六六斤，不能少啊。哎
4: 呀，一点五万斤。
2: 哎
4: 妈，大哥，你干多少年这个了？
2: 四十年了，
4: 我看你好像也才40岁呀，你干40年了。
0: 哎，大哥，咱这逮鱼一般都能逮着啥品种啊？
2: 画眉莲、草鱼、鲤鱼，完了带着无叉，偶尔也能抓到倒着。
0: 偶尔，这倒着比较难抓呀。
2: 倒着属于一种凶猛性的一种动物，它就像一种小男孩似的，特别喜欢动，不喜欢静。
5: 它的习性就是太野性了，上岸了呢，蹦了几下它就。应该是气死了就，对，
0: 气性大，
5: 对，气性大，特别大。哎呀，所以说这种鱼呢，这上市的时候呢，你吃不着活的了，
3: 对，
5: 冰鲜的了。
3: 我说怎么在菜市场里看不着呢？
0: 那要像咱们这种能逮着活着最好的那个制作方法是咋的呢？
5: 我们就清蒸，
3: 就吃它那个好的肉质。哎，
5: 对对对，特别鲜美。它是水库是最，应该是最鲜亮的，也是最贵的。
0: 咱今天就是看看咱今天有没有运气，能不能抓这条倒子。
3: 对，那我要多抓几条看看有没有。
0: 赶紧干活吧。

0: 的清冷了。
1: 太好了，看来这嘴就大。哎呀妈呀，小姨，我现在想哭，感动的。
2: 给你妈呀！
1: 你说人生能有几回经历这种场面？
3: 一个仓里头放2000斤，总共5个仓，总共10000多斤鱼，往北京发。

0: 这你俩呀，辛苦一上午了，先喝点粥垫吧垫吧。
1: 谢谢哥，
2: 谢谢。
1: 太好了，喝点粥行的，我都渴了。
2: 你也少喝点吧，你别一会儿没有肚子吃鱼了，白忙活一上午了。
1: 老香老滑老嫩了，
2: 全喝。鲜亮啊，
1: 是不是啊？
2: 咸香咸香的那种，而且一入嘴，这个鱼肉口感挺奇怪，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鱼肉的口感。
1: 我猜呀，可能是鱼的脸颊这个部分稍微带点肥带点瘦的那个肉。
2: 哎呀，要不然咱俩也别瞎猜了，咱们直接找老板问问呗。
1: 行。
0: 这个真的就是足够大的胖头鱼头里的，叫鱼云。
3: 鱼云。其实就是鱼鳃旁的螺旋肉，吃鱼够细的人肯定不陌生。这两块肉因为富含胶质蛋白，煮熟以后整体呈现出微微的胶状，富含卵磷脂和不饱和脂肪酸不说，口感更是非常滑嫩，招人稀罕。
1: 哎呀，对呀，
2: 这一大碗浪费了啊！
1: 不约而同的，我们抬起来
2: 留给你们吃了啊，摄像大哥。
0: 旺旺，吃的怎么样？
1: 太好了！
0: 你们啊，一直想吃没吃着那条鱼啊，今天呢，咱们不从水库给它带过来了，来尝一尝。
2: 太好了，
1: 重头戏来了。
3: 东北土话里的倒子鱼。其实就是白鱼的东北亚种。白鱼肉雪白细嫩，典型的鱼界花猛男，肉质的鲜嫩程度登峰造极。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清蒸是展现水库白鱼本身鲜嫩的首选做法。
1: 太鲜了，要不是我俩上午去捕，我真觉得它可能是海里的鱼。
2: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在海里的鱼啊，都不一定能找到像这个鱼肉这样的一个质感，基本上不用咬就在嘴里一舌头一抿就已经化开了。
0: 对对，
2: 为什么它这个鱼肉肉质这么嫩？
0: 因为倒子鱼呢，它对水质的要求啊特别高，水不好它不活。能长到像面前这种达到米级的倒子，它最少在水库生长10年以上。
1: 只有这种大鱼生长在这个水质好的地方，才敢用清蒸这种方式，
2: 还得足够新鲜。
0: 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呢经常带我去水库去捕鱼啊，我们钓上来的鱼呢一定要用大黄水库的水去清煮它。当时啊那个鱼汤那个滋味啊，你别提多鲜了。我当兵回来之后啊，然后我一直就是追寻当时我跟我父亲那个味道，我一直在想嘛，把抚顺的这种宝藏美食啊能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抚顺大五方水库有机河鱼。欢迎你们啊，下次啊再来抚顺品尝美食，然后呢一定要有伴手礼的送给你们。这个啊就是我们进屋啊刚进屋看到那个大青鱼的上牙膛。
1: 哎，大哥，我想知道除了这个抚顺还有什么宝贝啊？
0: 抚顺呢还有软黄金，你们可以去新宾去看看。
2: 软黄金。

0: 这软黄金藏得挺深的，车都开一个多点了还没到地方。
1: 咱们今天要吃的最后一个宝藏美食正好就在这边。
0: 哎，啥美食啊？
1: 你小时候听过那个相声里的贯口报菜名没？
0: 我不光听过，我还能背呢。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鹅卵、山鸡、兔脯、菜帽、银鱼、清蒸哈什马。
1: 停！哎呀，师傅师傅，不是让你停，我让小艺停的。咱们今天要吃的最后一个宝藏美食就是清蒸哈什马。
0: 哈什马是啥呀？
1: 你看你背了这老些年都不知道哈什马是啥，今天就让你好好的尝一尝。

0: 就是这儿。梨蛙，不是找哈士马吗？怎么成梨蛙了？
1: 哈士马是满语里对东北林蛙一族的叫法。林蛙出了名的好折腾，寻不到妈妈的小哈士马刚能出水，就计划好了自己的蛙生轨迹，几月上林觅食，几月下山，几月回水冬眠，严格执行日程表，主打一个自律。自律可不仅能塑形，哈士马自律起来强健了体魄不说，整蛙的油脂和营养物质也随着月份推移极限积累
0: 啊，就是清蒸林蛙呗。这我真来不了，你去忙，再见。
2: 我吃你看着行不行？
0: 大哥在家吗？
3: 在家。
2: 大哥，我听说这是养哈士马呀，我们想尝尝啊。
3: 不是，这个哈士马秋后才上市，你俩嘴挺急呀、
2: 啊、来早了呀。
3: 你们看吧，这就是我养哈士马的池啊。嚯，
2: 这么大、啊、
0: 我看这也没啥动静啊。大哥，那哈士马呢？上班去了？
3: 哈士马是四月的中学到五月初，它经过蝌蚪演变到幼蛙，变成四只了，它就上山、哦、知道吧、哦、它上山它就是半年的河里半年的山上。哦，
2: 那就是逮它还得上山。
3: 必须得上山呢、
2: 啊、那我能逮着不？
3: 那你去逮去吧，你要是能逮着，逮多少我给你多少小美女。
2: 真的吗？那你说话算数不？
3: 必须算数。
2: 我这大长腿我能跑不过它。走，
4: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啊，这是什么？

0: 子都要吓死了。
1: 我看你俩就别折腾了，这个季节哈士马没成熟呢。
0: 我俩想吃清蒸哈士马。
1: 啊，清蒸哈士马，你倒早说呀，那个肯定没问题。跟大哥走，随时随地让你吃到。
0: 太好了，都不用上山逮，
2: 就怪你非得上什么山抓什么哈士马，
0: 体验一下。
3: 极致推崇的山珍，千年的林间美味，尤其是霜冻前回水冬眠的哈士马，浑身都是宝，略像蟹膏的味道，滋补又入药，让它跟飞龙、熊掌、猴头并列东北四大山珍，妥妥的抚顺一宝。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摸索出了林蛙放山养殖的保育生产之路，抚顺哈士马如今已经获得了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殊荣。
1: 也是这个什么吗？
0: 这是什么呀？
4: 不知道。
1: 这个就是清蒸哈士马的主要原料。
4: 这跟哈士马有啥关系啊？
1: 你也别问了，再问你们就没法吃了。
3: 哈士马油

0: 自东北紫里洼，脂肪包满了性器周围，整个低温干燥而成。仔细一闻，稍有腥气，尝在嘴里，味道微甘。满汉全席里的名菜，清蒸哈什麻就是用它。
1: 啊，原来清蒸哈什麻就是用这个做的，不是一整只林蛙呀。那这么点儿，咱先来一斤吧。
2: 一斤你可吃不了，这个东西像金子一样，是论克卖的，所以说它叫软黄金。
3: 啊、哦，这个东西就是软黄金啊！
1: 就咱俩找的呢嘛，
3: 是啊、
1: 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它这个东西就是说物以稀为贵，知道吧？任何的这些经济的动物都代替不了它。哎，所以说远黄金就是这么来的。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0: 温水泡发四小时，胀发，哈什麻油恢复了本来的莹润，挑出黑金洗净，愈发显得剔透。鸡汤吊着整哈什麻熬出来的浓汤，浇进碗里，当然。更时兴的吃法是跟味道清甜、口感相近的佐物一起烹饪，文火蒸上一个半小时，更添了味道层次。一碗地道的满汉全席名菜，清蒸哈什麻，烹制齐备。
2: 来吧，丫头们，这就是清蒸哈什麻油。今天两位兑现，你们亲自品尝品尝。
1: 哦，原来那个清蒸哈什麻里头没有哈什麻，是哈什麻油。
2: 对呀，这是精品。
3: 快尝尝吧，切了半天的。
1: 那我自己动筷了啊。哎，我发现这里头不只有那个哈什麻，还有其他的是吗？我就认识大枣。
2: 还有雪燕，这个就叫雪燕，你知道吧？这个。
1: 这不是桃胶吗？哎呦，
2: 桃胶有雪燕，这些食材啊，都是相辅相成的。
3: 我相信其实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根本没有吃过这道菜，嗯，所以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菜是什么味儿。它没有味儿，
2: 是吧？
3: 因为它其实本身原料是没它有味道的，所以说你是怎么做它就是个怎么样的味道，是不是？然后但是它每个东西的口感都不一样。雪燕呢就是那种有点像银耳似的那种口感，嗯，然后哈什麻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像果冻那样的口感，它是有一点点能嚼，有一点点嚼劲儿的，但雪燕是完全不用嚼的。然后这个桃胶是最有意思的， QQ 桃有一点点韧韧的在里面，但是味道就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就是你的底汤是什么味道它就是什么味道。
2: 嗯，你这么总结的话，今天秋天这儿我还得破费呀、啊是不是、啊、你很到位啊，你总结得很到位、所以说这个食材完全以取之于自然。
0: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1: 听说林蛙油，林蛙油嘛，我想象中它可能会就是吃起来会有点那种油油腻腻的口感，但我现在尝了之后，我感觉它完全不是，就是吃起来很清淡哈，然后有一点像是我们吃那个炖的银耳羹的那种感觉。
2: 这碗雪蛤油叫林蛙油，就是为你们两个美女量身定做的，量身定做的。这跟美女刚这么唠嗑有点意思。
3: 这里面还挺多讲究的。
1: 是呀，
3: 但是我看到这一碗端上来啊、我是真的第一次确切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短短的，就是一碗全是满满的胶原蛋白。说为啥新民这个地方养林蛙好呢？
2: 它必须得具备自然条件，你没看咱这边这个环境吗？你得有茂密的天然林啊、天然林指啥不？就是它是阔叶林，每年可以萌发的天然林。完了，必须还得具备最好的条件，就是这半年来河里头的是没有污染的河流，知道吧？不是什么河都能养。来吧，别把说听我唠了，其实我一点不抠手。你可以带走。
1: 这样吧，大哥，
3: 我好想秋天来看
1: 看。咱俩就是咱们，你跟我俩来个约定行不行？我俩秋天再来这儿，你请我俩吃，见识见识那个真正的林蛙上桌。
2: 跟秋天有个约定啊？
1: 啊，冬天吗？
3: 跟我俩，
1: 我俩
3: 在秋天有个约定。
0: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抚顺呐，
5: 你好吗？抚顺呢，绝对是一座五彩的宝藏城。
3: 也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了解这里，哪怕是从一份麻辣拌开始，或者记住了抚顺的水库鱼、抚顺的哈什马。
5: 期待更多的人能够来到抚顺，找到更多的宝藏。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一行。8月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次全体扩大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8月18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本溪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8月17号在大连正式启幕。这两天，各国参会嘉宾陆续抵达，大连机场、海关、口岸等部门各司其职，全力做好嘉宾通关、交通接驳及会议注册等工作。
1: 8月17号下午1点，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韩国首尔的班机载着部分参会嘉宾如期抵达 APEC。

0: 专属引导标识，从廊桥一路延伸到海关查验区，嘉宾一下飞机就能直观感受到大连的热情。
1: 市口岸办联动海关边界，开通参会嘉宾专属通道，优化通关流程，细化服务举措。
2: 截止目前，大连机场已顺利保障 APEC 嘉宾进出港航班60余架次，接待保障与会嘉宾200余人次，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0: APEC 第三次高峰会期间，将有超过3000名外宾陆续抵达大连。大连机场协调各航空公司科学调配运力，日均航班达500余班，充分满足与会嘉宾的乘机需求。大连边检部门动态预测口岸客流高峰时段，开通了4条专用通道，实现嘉宾随到随检，快速通关。大连海关则依托智能监管设备，采取行李双预检模式，实现旅客无感通关。室内交通保障方面，大连市统筹近200辆保障车辆，在机场至主会场各接待酒店之间专线接驳。服务本次高峰会的206名志愿者，在完成集中培训后，已在机场、接待酒店和主会场等地全面上岗。
3: 在入境现场设置8台外国人入境卡自主填报终端，择优抽调多语种青年服务队前置引导，为与会嘉宾提供语言翻译及咨询解答，确保沟通顺畅。
0: 本台合驻大连记者报道。
4: 近年来，大连市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多领域经贸合作，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下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0: 1916亿元，大连与 APEC 经济体贸易稳步增长。今年以来，大连海关积极搭建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往来的政策支撑平台，充分释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RCEP 等优惠贸易协定的政策红利。1月至7月，大连市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额达1916亿元，同比增长4.3%，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6.5%。126.5亿元持续升级生鲜农产品绿色通关保障机制。在进口端，依托成熟的冷链仓储运输体系，大连海关推动专区集中查验、码头直提和快速放行，实现通关全链条提速增效。前7个月，大连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农产品126.5亿元，增长32.7%。619.9亿元，大连机电产品出口向好。前7个月，大连向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机电产品619.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1.2%。其中，船舶出口136.4亿元，增长63%；锂电池出口31.3亿元，增长13%；工业机器人、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523.6%和227.7%。
4: 让 AI 拥有能劳动、能协作的身体，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一步。辽宁辽河实验室科研团队聚焦新一代工业智能机器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把 AI 大模型智慧和机器人实操能力融为一体，让具身智能机器人更加适应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为智能制造注入全新动能。
5: 在辽宁辽河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对一款面向工业场景的开放式具身机器人进一步优化升级。这款机器人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快速重构，以适应不同工业场景的需求。
6: 既有类人型的外观，同时能够像人一样手动干活。我们正在开发面向半导体工业的具身机器人，应用在生产线上，能够承担精密加工中的机床上下料任务。目前我们机械本体已经实现了10公斤的大负载，正在对机械臂的精度进行优化。
5: 没有具身智能 AI， 就像没有身体的大脑，只能思考无法行动。2024年，辽河实验室成立了辽河具身智能团队。目前实验室在机器人认知决策、运动协调等关键技术指标上都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7: 我们的大脑让机器人能够更懂我们的任务，具有自主和柔性。小脑呢，让机器人能够运动得更加精确，抓得准、拿得稳、放得精。最后呢，本体我们对针对工业的需求进行适应性的调整，保证它的负载以及精度，以满足工业场景的需求。
5: 实验室还充分发挥工业控制网络与系统研究的传统优势，搭建起工业机器人健康监测平台，为具身智能系统长期

0: 以稳定运行提供基础保障。我们的机房它是通过公有云的形式，可以在我们的互联网上用户接入。我们的平台要进行机器人的一个数据采集的处理，处理完成之后要进行模型的训练，以及模型的推理，还有一些仿真数据的验证，主要是给机器人提供算力支持。
1: 辽宁工业基础雄厚，在汽车、航空航天、船舶、石化、钢铁、冶金等领域存在大量具身智能可以直接切入的应用场景，这也为辽河实验室的具身智能研究提供了舞台。我们的具身机器人系统能够根据任务的变化，根据它对任务的理解，自主的规划、自主的决策，这是我们能够大幅提高劳动生产力，解决工厂实际问题的一种方式。
2: 未来，实验室的具身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研究将朝着通用化、轻量化、低成本、人机共生的方向努力，赋能千行百业。本台报道。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新华社聚焦大连氢能产业带动绿色发展。 在金浦新区建成的东北首个氢能产业园，园区重点引进燃料电池、氢能装备、氢能应用、氢能检测等项目，依托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大连理工大学等一流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产业园加快突破氢能核心技术与关键材料瓶颈，培育出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军企业，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初步形成基本完整的产业链条。 并持续拓展氢能应用场景。中央广电总台记者走进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河口村，探访经典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原创地，依托一条路一棵桃的特色发展路径，这座边境小村实现交通赋能三产联动，走出了独具特色的致富新路。 守边固防与兴边富民同频共振，绘就出山河安澜、百姓安康的边境乡村振兴新画卷。持续的高温天气下，辽宁多元的纳凉消费得到经济日报关注。穿短袖短裤打雪仗，到天然避暑舱本溪水洞一览溶洞奇观。 当地依托天然的避暑纳凉资源，做强民宿康养产业，民宿建设年新增投资5.4亿元，现拥有964个休闲露营地。在沈阳，辽宁省科技馆打造丰富的科普活动，同时安排岩石壁馆，一跃成为热门避暑研学打卡地。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辽宁营的多彩活动吸引了中国新闻网记者的目光。来自韩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等多个国家的82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在为期10天的研学旅程中，通过探访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沉浸式体验中医药文化、非遗记忆等活动，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文化。
3: 文化寻根之旅。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已经落幕，令人难忘的除了激情澎湃的绿茵争锋，还有观众席上一幅幅巨型 TIFO。 看台之上的方寸画布，不只是球迷为家乡球队助威的浪漫，更是黑土地上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深、产业发展与振兴故事的生动注脚。5月23号，东北超开幕式上，当整装东北巨幅
2: TIFO 在沈阳铁西体育场缓缓铺开，瞬间点燃全场。"整装东北"4个字道尽东北人的热血与情怀。 作为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打破地域壁垒，诠释大东北一家亲的团结底色。从绿茵场上刮起来的这股热乎劲儿，再次激活了这片土地，也实实在在地凝聚了人心。看台之上，家国情怀厚重激荡，沈阳主场770平方米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TIFO，让所有人一同回望白山黑水间的峥嵘岁月。 鸡西主场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的巨型TIFO，致敬东北抗联先烈，诉说山河不忘。
3: 八一建军节当天，大连主场升起的致敬最可爱的人主题横幅，传递着军民同心的赤诚。一张张彩色画布，一段段红色记忆，一次次深情礼赞，让英雄精神在赛场上传递。巨幕之下镌刻产业发展的时代印记，沈阳主场雨中亮相的大国重器巨型 TIFO， 以硬核工业图景展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责任与担当。从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诞生上千个中国工业第一，到新时代辽宁制造攀高逐绿向新，产业优势正逐渐转化为发展盛世。赛场巨幕见证辽宁破局新生、蓄力腾飞的坚实脚步。TIFO 背后赛事流量带动消费增量，大连苏玉湾足球场看台上，绿水青山东北超燃和东北超美不来后悔的铿锵口号，既是来自大连的热情邀约，也是外地游客来到大连后发出的由衷赞叹。因为一场球爱上一座城，在这里频繁上演，看完球周边再逛几天也成为了外地球迷的常态。两幅 TIFO 让更多人看到了辽宁之美，感受到辽宁之好。足球为媒，人心相聚，巨幕起伏升腾的是黑土地上浓烈的家国情怀，人浪奔涌涌动的是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绳索接力传递的是东北人万众一心的振兴奔赴。正如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大东北一起赢 TIFO 道出的心声那样，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正以昂扬的姿态书写新时代东北振兴的动人篇章。今天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沈北院区投入试运营，中心总投资17.5亿元，规划床位数1200张，涵盖儿童危急重症诊治中心、出生缺陷临床中心、儿童血液肿瘤诊治中心、新生儿急救中心、国际儿科医疗合作中心等。
0: 一大早从八一圈开车过来的，领孩子过来检查，觉得这边医生水平啊还有这些技术水平都很高，很相信他们。
1: 那我们会从儿童危重症的救治、新生儿的救治、以及血液恶性肿瘤的救治等各个方面去下大功夫吧，要把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奉献给我们东北的广大的儿童青少年。
3: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将主要承担区域内儿科疑难危重症诊断与治疗、学科骨干力量培养、主要疾病临床研究等任务，满足东北区域内儿童患者看病就医需要。本台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

0: 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上，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小姐，老爷来了。
4: 爷爷。
5: Vivian，今年生意做得如何呀？
4: 还可以吧，爷爷。今年我们这里净盈利3000万。
5: 不错 ，Vivian。听爷爷一句话，把今年挣的钱我们捐出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4: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5: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3: 老爷，老爷。
5: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3: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爷，
4: 爷爷，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把钱要回来。
4: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我怎么办嘞？
5: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4: 二什么？您说啊。
5: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4: Oh my god！ 三儿爷爷，快送爷爷去 ICU。
3: 好的，好的。
4: Oh my god！
6: 小姐，我怎么办？
4: Count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就算前方困难重重，我也一定会把钱要回来。Let's go。
7: 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4: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7: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
8: 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
7: 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圈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4: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8: 到了。
4: 全到了吗？
8: 全到了。
4: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8: 打他。
4: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7: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6: 稍等一下，小姐。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4: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7: 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4: 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7: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4: 来，你来。我问一下你，你认识刘旺财吗？
9: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4: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9: 啊，那老头是不是？
4: 啊，对呀。
9: 出门了。
4: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9: 澳门。
4: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9: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4: 过两天就回来，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9: 前年。
10: 吴老二，吴老二，找你半天了，给
9: 老三。
11: 谁呀？
9: 啊，一个女的，刚才。
11: 你对象啊？
4: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9: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成不成的，问的是不是不是不是？
10: 行了行了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4: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9: 你干什么去啊？
4: 我上厕所。
9: 不是不是，你不能。
4: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9: 不是离你远。
4: Leave me alone。
9: 不是我。
4: 你别说话了，讨厌，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
9: 是。
4: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9: 我告诉你了呀。
4: 哎，你干什么？
9: 不是，我跟你
4: 说。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9: 跟你说了。
4: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9: 你踩鸡屎了。
4: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9: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4: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洗手间在哪里啊？
9: 啊，洗手在河里。
4: 那方便呢？
9: 也在河里。
4: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啊。
9: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河里。
4: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9: 啊，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4: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9: 井水。
4: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9: 啊，是是是。
4: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就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6: 我们村咋来了？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4: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6: 小姐，那你能行吗？哎，
7: 来来来，你有人
9: 了，
7: 你有人了，快走
9: 喽！
7: 转转
9: 转转，这来来来，哎。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11: 干啥呀？
9: 这么慢的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11: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9: 那就行。
11: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9: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哎，
6: 他来了。
9: 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11: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9: 这太东北了。
4: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
12: 赶紧的忙活起来了。哎呀，
4: 今天的活儿都特别多，大家伙都别堆火好不好？二埋汰，那苞米能像你那么扒吗？这么扒多慢呢？那苞米，那是不是得这么扒？你看看这是不是得这么扒啊？这快快快快啊！是不是这么扒？乡亲们呐，一年了，这一年可以说咱们这个村子那是一点变化没有。我今天再说最后一遍啊，第一点，二埋汰，这个鸡窝怎么还跟厕

0: 锁似的呢。再一个，那鸡也没圈住啊，可劲儿在那溜达呢。
1: 那不溜达鸡儿吗？
0: 你还溜达鸡儿？你看看这鸡啊，不溜达收了吗？跟你一模一样。第二条啊，还是那小河。我都强调多少遍了，洗手上上游洗去，哎，方便在下游，咱不能整混了。

0: 亮颜色是没啥问题，不知道口感如何呀？我认为咱们东北人是全世界第一波吃蔬菜沙拉的人，对不对？啊，乡亲们啊，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住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儿，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2: 走。
1: 薇安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不是咋了？不是，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行，不用地瓜也行啊。那个，薇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薇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撅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也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3: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乖，
3: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天！
4: 啊，您好，您好 ，I'm Jack。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4: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4: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4: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喂，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4: 小姐啊？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啊。哎，你怎么来了？哦，
4: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4: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4: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哎，
1: 不是，薇安，你要回家呀？
0: 那呗。
1: 不是，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4: 走吧。
3: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3: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3: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说不演就不演了。
4: 小姐，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5: 薇安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为鸡圈行不行啊？哎
0: 呀，这板好啊。
6: 对了，薇安呐，我家那降温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不要你呢，
3: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哎
0: 呦我天，那苞米
7: 八段是。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呢？你快教教我。
4: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5: 薇安，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3: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5: 薇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3: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3: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

0: 我下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1: 对呀，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2: 今天呐，我要领着大家见证一下奇迹。具体是什么样的奇迹呢？见证一下这个足浴盆，有神奇的功效。啊，咱们一步步来，别着急。使用这盆儿啊之前呢，我得喝个小口服液。 人家大夫就这么告诉的，然后啊，再倒点小温水，啊，水都倒完了，我说这哪壶咋漏的呢？水倒完了，泡泡脚，哎，神奇的小功效，呀呵，一打。
3: 有点麻，二档，怎么有点折腾慌呢？直接放到四档看看，四档，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老宋啊，哎呀妈呀，哎呀妈呀，老宋，老宋，别碰我，先别碰我，先别碰我，哎呀妈呀，
1: 老头子，你咋的了？
3: 盆呢？
1: 你瞧，你泡个脚跟泡澡似的，你说你。
3: 哎呀妈呀！七天呐！哎呀妈呀，盆呐！
1: 哎，阿杜根，
3: 你干啥呀？你死老头子，你往死往死推我呀！不是老伴儿啊，我才反应过来，这盆漏电呐，刚才给我打懵了。哎呦我的妈！
1: 盆漏电？
3: 是啊。
1: 你搁哪整的盆呢？
3: 我捡的，不是，我借的，不是，我没花多少钱买的。
1: 你动我钱了？
3: 我没动你钱，我就花我那点零花钱。怎么漏电？哎呀妈，这给我打的！
1: 我钱呢？
3: 你放哪儿了？
1: 就搁抽屉里了。
3: 那你就管抽屉要呗。
1: 你是跟我俩扯呢？嗯。我那里搁的可是10000块钱呢。 你搁多少钱？你不没给我没？你不没给我吗？这干啥呀？过来，你俺老两口子连孩子都没有，我那放10000块钱，我没花，你没动，耗掉去了。
3: 我这两天正准备买个猫呢，那天我看个耗，滋溜一下过去了。
1: 你少扯！嗯，老宋，我告诉你啊，你跟我实话实说，那钱你干啥了？
3: 我这钱呢？
1: 我肯定你就是你老伴儿。停！你别装疯卖傻的，我告诉你，老宋，最近就在我就看着你不咋对劲儿。
3: 咋不对劲儿？我这钱肯定没花女人身上就完了呗。
1: 等会儿啊，一早上5点多钟，那小手机当啷一下子，微信就响了。
3: 那不是新闻早知道吗？
1: 6点钟出去了。
3: 6点多钟出去，我不买菜行？
1: 买一天呢？ 到买菜市场，我看有卖鱼竿的，我寻丰富下我自己的业余生活，买把竿，我钓鱼去了。
3: 钓一天，嗯，
1: 鱼呢？
3: 鱼把竿叼走了，
1: 咋没把你叼走呢？
3: 我送走了。
1: 干啥？
3: 你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1: 我7点回来，我不坐公汽儿，自个儿回来的吗？我也没跟别人老太太回来，就得呗。你别往别地方折，你把那10000块钱给我说出来，你干啥花了？花哪儿了？
3: 哎呀，那你的思想素质怎么能不能有？你还有待于提升，
1: 长点心吧。我告诉你，那楼下老太太早就跟我说的非常清楚，跟楼下那于百玲走的可近了。你实话实说啊，能过。 就过，不能过，我就给你腾地方，我走，你让他来，我来了，呀，
3: 哎呀妈，我来了，你干啥来了？
1: 你不让我这时候来的吗？
3: 白玲子，能长点心不？
0: 呀，这事儿就因你而起，你咋这时候来了呢？
3: 不是，嫂子也在家呢。哈，
1: 在呢。那个，耽误你事儿了吧？
3: 啊，不耽误。你用完没？
1: 用完了。
3: 那这回轮到我用了吧？撒开！
1: 你干哈呢？都不背人了？
0: 不是，
3: 不是嫂子，你误会了，背人的时候不这样。
0: 不是你咋说话呢？你说那是啥话呀？
1: 你别说话。
0: 干嘛呀？干啥呀？这是啊？
3: 啊，做游戏呢？这是啊？
1: 闭嘴啊！百灵啊，那个，咱姐俩唠点心里话啊。
3: 那你唠吧。
1: 你说嫂子对你咋样？
3: 嫂子，你说这话不见外了吗？你对我那就好。你家我大哥对我呀，那更是好。咱两家不就差没搬到一起住来了吗？
1: 实不相瞒啊，你大哥这阵子学坏了。
3: 咋的了？
1: 捧着那小手机就盯住了看，一早上5点多钟，那手机微信当啷一下子，
3: 我发的。
1: 6点多钟走了，
3: 我俩一块走的吗？
1: 一走走一天。
3: 是我俩一待在公园待一天呢。
1: 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
3: 我俩一起回来的，我得给他一起送回来呀，要不他这小体格我还不放心呢。
1: 这还不算啊，花了我10000块钱。
3: 嫂子，这事儿你可误会我哥了啊，那钱可不是他一个人花的，我俩一起花的。我哎呀，我大哥老热心了，我说我不花他非得给我花，硬给我花的。
0: 要说两句吧。
3: 就在公园啊，我跟你说啊，在公园。嫂子，我跟你说，我大哥不让说，你等啊，
0: 百灵，
3: 等1个月之后，你要有反应了，我跟你说，那就大惊喜，老厉害了，
1: 太恶心了，
3: 咋的？现在就有反应了？
0: 哎呀，行了，百灵子呀，
3: 干啥呀？
0: 你少叭叭两句吧，你那话太密了，知道不？
3: 我没说啥呀，
0: 还没说啥，那嘴多快呀，叭叭的，名儿别叫百灵了，叫八哥吧你呀，
3: 不如跟你。啥呢？这给我吃的！
1: 我明白了，刚才使劲推我那下是跟他学的，你是打算把我推死，让他进来吧？
0: 老伴儿，
1: 老宋，我现在终于看明白你了，你是自从有了百灵就不要海燕了，换鸟了。
0: 百灵啊，百灵，海燕呢？海燕，你咋不
3: 那儿？
0: 百灵，不是海燕唠，别回来。
3: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0: 特别不是时候。坐下。老伴儿啊，我觉得呢，我被骗了。事情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4: 大家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含笑半步癫健康养生堂。
5: 有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三生三世十里山楂。在座的各位都是我的爸妈。
0: 错，我压根就没有体验过这份孝心。
5: 为什么？
0: 因为我就无儿无女。
5: 错。你怎么能说你无儿无女呢？那我们是谁？这就是你的大儿子。我是你的老儿子。爸爸
6: 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苦涩有三分，你却吃了10分。爸爸
0: 你说我这辈子活得无儿无女的，突然间管我叫爹叫爸的，我还挺幸福的呢。行了，俩儿子别哭了，爸在这儿呢。这孩子哭的眼泪一动一双的，这大门。
5: 哥啊，到哪个环节了？
4: 到尽孝的环节了。
0: 怎么尽孝？
4: 赠药。
0: 好。

0: 等等，我想问一下，有谁在这儿连听了三天的课？我。那么好，那就请这位老爸爸把我们含笑半步癫口服液的疗效公布一下。
1: 好，老姐老妹儿啊，据我在这听了三天课所掌握的这个他们这个经验呢和道理来讲呢，含笑半步癫是口服液，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服用一支到两支，你会含着微笑而入眠。
0: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
1: 半步癫是怎么回事呢？这种药啊，主要适用于呢什么样的人群呢？腿脚不好，
0: 对，
1: 半身不遂，尤其走不了路、下不了地儿的。吃完这个药，如果颠倒醒了，原来走不了路的，不但发现自己能走路了，
0: 还能
1: 颠半步，还能颠半步，哎，这还叫半步颠啊？
0: 赠药，
1: 好，赠药，好，好，是这么回事不？王阿姨，
0: 一盒，
2: 才一盒。
1: 李妈妈，
0: 两盒。
2: 哎，好，谢。
1: 刘妈妈，四盒。
0: 四盒。于阿姨他家老爸爸严重，
1: 六盒。哥，不能再挣了。
0: 怎么的？
1: 再挣我们就活不起了。
0: 干嘛呢？干嘛呢？弟呀，
3: 停啊！大伙都听我说啊，你们老年人呢攒钱也不容易，别听他俩的话，他俩就是个大骗子。啊？
1: 你是个大骗子吧？
3: 大叔，你打我也得说，俺家我爹在床上瘫痪了20年。我买他俩5000块钱的药，说吃2天就能站起来，今天已经第3天了，
1: 站起来了，
3: 彻底起不来了。走，骗子，上公安局。公安局，
0: 大哥，
4: 老公，
0: 干什么玩意儿？
4: 老公，出事了，出大事了。
3: 咋的了？
4: 咱爸站起来了。
3: 啊？人呢？
4: 跑丢了。
3: 我爹丢了，就丢吧。大恩人呐，我太佩服你们二位了。媳妇儿，哎，带钱呗。
4: 带了，
3: 拿出来，今天剩下的药我都包了。
1: 你那么不要脸，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给我过来。
3: 大叔，
1: 那么不要脸呢？
2: 让他都包了，
1: 你爹都跑丢了，
2: 就是
1: 你还都包了。
3: 大叔，我爹那病我不得巩固巩固吗？
1: 我哪巩？你还要怎么巩？再拱就把你爹拱飞了，你信不？
3: 两盒，
1: 你得懂得分享。
5: 我
1: 卖一盒，
5: 没拿走，
1: 有点素质。这几个老太太有点素质。
0: 没了。
1: 你干啥去？
4: 你瞅你那个损色，我不没带钱吗？
1: 就那个损粗，我不带钱了吗？
4: 那你给我垫上，
1: 我先给你垫上。不是，他家老头那脑血栓得多少钱能治好？
0: 最低的5000是不？
6: 哥，3000能不能治好？
0: 卖，
1: 太好了！
4: 妈，成本钱呢？
1: 我告诉你，我正好带10000块钱，你知道吧？我给他拿出去3000啊，这3000块钱药你拿着回来给老头治病。
0: 给阿姨拿药，走，拿走。
1: 好，
4: 谢谢啊。
1: 儿子，你来，他们的问题都解决完了，能帮爸解决点实际问题不？
0: 爸，你有什么问题？
1: 那个，我还想再要一胎。
0: 你说
1: 他想要一胎，
0: 那个太难了。
6: 哥，你不孝顺呐！刘大爷今年60了，生个大白胖小子，你怎么治？
0: 他不买了咱们不孕不育盆吗？
6: 多少钱？
0: 17000。
6: 7000能不能卖给爸？
0: 卖，卖，成天卖
6: 卖。
7: 哦，就那盆是这么来的。
4: 妈，这盆，
1: 爸，哎，这盆妥了。
4: 便宜10000块钱呢，那你再给我整一个呗。
1: 你还得没有，就这一个盆了。你再要我的骨盆，你要不？啥都要呢，我不走回去回家。
4: 我不也想用吗？
1: 完了，这两天我先用的啊。
0: 好，
1: 吃药再配合这个足浴泡呗。
0: 再过来。
1: 好 ，OK。
4: 你那盆回家，
0: 等你们老爸爸。
1: 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4: 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这俩傻子，那不就是让人给骗了吗？赶紧打电话报警吧，让人骗10000块钱。
1: 谁呀？进 ，come in。
8: 啊，你好。哎。
5: 你好，宋大爷。啊，我们是公安局的。公园那几个骗子已经让我们抓住了，你能跟我们回去一趟，做个调查。
1: 那我把盆拿着。
4: 你去吧。
8: 你还拿着干啥？
1: 那俩小子不逮着了吗？我给他俩泡个脚去。走，给他泡脚去，走。
9: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穴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1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以及三角雀一个。
1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1: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9: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11: 不一样。
9: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11: 疼。
9: 叫头疼。
11: 对
9: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11: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啊，
9: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蛹。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蛹鹿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11: 窄。
9: 哎，俩人过都费劲，
11: 对吧？
9: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11: 就是，
9: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11: 是。
9: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 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哎，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呐、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啊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1: 胃。
9: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1: 对，
9: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儿，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这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老师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 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1: 软。
9: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1: 硬，
9: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1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9: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儿，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咱自己个儿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 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嗯，哎，这是阳陵泉。
10: 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9: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她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她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着，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0: 不大行吧？
1: 不行，怎么办？
0: 对，蹲下。
1: 蹲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0: 对，
1: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0: 很难。
1: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0: 够不着，好像
1: 挺费劲吧？
0: 费劲的，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0: 对，
1: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0: 放血，
1: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是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3: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2: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

0: 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悠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它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雀头或者雀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嘛，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3: 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
2: 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

0: 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恩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寒地带，厚实的高山草甸覆盖着大地，冬季结束后连绵成无边的青绿。在这里，阳光的能量通过草甸储藏转换给其他生命。时至今日，这里依然是人烟稀少的高原牧场。
1: 人们常说我很心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真的幸运吗？伐木算是幸运吗？现在我年纪大了，能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而且这里又变成了国家公园，我想的确是幸运的。

我们的这个观音上的天气啊变化大得很啊，下雨的云啊下冰雹的云是什么样的朝下、往下，标示着不同的天气。扎西在日历背面把每天太阳的方位、云雾流动的样子画下来，用这样的记录。 来学会如何与自然相处。看太阳，看影子就值多少钱。你看看，我表都不用带了。这并不是一种被动的顺应。扎西觉得，能和自然对话，便能听到世界上最美的声音。

我们的这个草原上有各种各样的神鱼了，啊，蝴蝶呀，水流呀，蜜蜂呀，粉刺树呀，他们在一起唱歌啊，是吧？

0: 场有了最紧密的连接。没有谁比牧人更熟悉草原，甚至也没有谁比牧人更热爱自然。辽阔的原野启示了牧人，也吸引了许多高原探访者。昆虫学者朱啸鱼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却把视线投向了石块草原的角落缝隙之中。他来拜访的是另一群草原的族人。
1: 啊，这是一个蚂蚁的群落。
2: 广袤的草原上，其实你有时候连找到一片石头都不太容易，所以这些残垣断壁对于小昆虫而言，可能真的像我们的豪宅或者是城堡一样。
1: 在草原上，紫外线非常强烈，所以很多昆虫的话，白天它必须要躲到这些岩石的缝隙里面，这样它们才能够不被紫外线所伤。
2: 在高原上，蚂蚁虽小，但是蚂蚁的生物量加在一起可能比雪豹大成百上千倍。
1: 我们要把它复原，让小动物回到他们自己的家。
0: 昆虫是陆地上数量最多的动物群体，它们的存在让偌大的草原隐蔽着鲜为人知的忙碌与热闹。
2: 当我们匆匆走过，我们可能很难发现还有许多粪金龟在我们脚下忙活着。粪金龟，就像草原上的铲屎官一样，好比像蜜蜂寻找花蜜一样。他们通过吮吸这些流质，获取所需要的这些能量，然后会挖掘这种洞穴，把这些牛粪输送到泥土里面。其实对于自然界而言，这种稀松平常的这些物种，它们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这种意义恰恰更加大。
0: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也是草原生机活力的源泉。草原生物间的相互依存，使草原上的物质与能量不断循环转换，这是草原维持平衡与健康的秘密。

0: 小虫们必须加快速度，因为这些牦牛粪可能很快会被牧人捡走。
1: 牛粪对我们牧民来说很重要，牦牛吃果园上的草，喝的是矿泉水，所以牛粪是很干净的。
0: 扎西的牧场有上百头牦牛，这些牦牛几乎为他和家人提供了生活所需的一切。
1: 牦牛全身是宝，烧牛粪的烟对眼睛不会造成伤害。牛粪容易点着，没有污染，可以取暖做饭。

0: 几十年都不坏。还可以做绳子，绳子做的话很结实，可以用它挂河了。
1: 传统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就地取材的创造力，在物质条件改善的今天，完全靠牦牛来生活，对扎西来说已不再是一种必须，而是一种习惯和眷恋。

0: 因为我们生活中依靠他们，吃穿用的东西都是他给的。如果离开几天，我就会想念他们，外面住不下去。
1: 在高原上，牦牛与牧人的感情无可替代。千百年来，没有其他动物能像牦牛一样，与人类一起经历时间与环境的考验，相互陪伴，相互依靠，共同在这片极端的高原上繁衍生息。

三江源国家公园内，澜沧江昼夜奔涌穿行，切割出深邃立体的昂塞峡谷。植物的垂直分布为动物创造了丰富的栖息空间。即便是在海拔最高的山巅，在这片因冰雪消融裸露大片岩石而形成的高山秃顶之上，也生活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大猫。雪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猫科动物，它可以在陡峭地形中灵活地跳跃攀登，追捕同样擅长攀岩走壁的岩羊。因为雪豹的栖息，昂塞峡谷也被称作大猫谷。

0: 在峡谷里行走，达杰也像雪豹一样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他来到大猫谷并不是为了雪豹，而是为了峡谷中那些有着神奇力量的树木花草。
1: 看到野生动物会令人兴奋的，对我来说，翻山越岭去找一棵树一朵花也是值得的。
0: 作为一名中医医生，达杰的工作离不开草药。为了寻觅野性高原上草药的踪迹，他走进了这片原始柏树林。这些大果原柏

0: 扎根在白垩纪丹霞地貌上，已然经历了千百年光阴。
1: 他们的同类都在海拔更低的地方，只有他们勇敢地留在了这里。
0: 高海拔地区树木十分稀少，能生长柏树的地方一定有着最丰富的植物分布。
1: 可能这些树自己都不记得见过了多少次日出日落，度过了多少次初夏秋冬。它们可能就这么安静地站了几百年，但看上去并不沧桑。
0: 有了这些柏树的指引，达杰很快找到了寻觅已久的草药。
2: 很久以前有人放牧的时候，经常看到树上的动物吃这种植物，发现原来这种普普通通的植物可以止血，人就也学着用它治外伤。
0: 不仅自身拥有在严苛环境中生存的顽强生命力，还能治愈其他的生命，这是高原植物强大而奇异的力量。
1: 尽管科学可以解释其中的原理，但我还是觉得植物很神奇。山里的那些野花野草，每一棵可能都有它的故事。
0: 澜沧江上游地区山地广布，大大小小的支流在高山间流淌，不断向干流汇聚。在这些静谧的高原河谷中，有很多我们看似熟悉的小动物，一直在不断适应着高原的变化，努力生存下来。

0: 这是一只西藏使徒蝉，和平原上的蛙类不太一样。在高原上，其实所有的两栖类生物它也会有一个生存问题。像我们平原上的蛙类，它可能就是喜欢阴暗潮湿，然后高山的使徒蝉它更加喜欢躲在一些阳光能够晒到的一些大的石块下面，从石块里面吸收这些热量。
1: 没有御寒的厚厚皮毛，也没有长途迁徙的能力，体温随环境温度而变化的两栖动物，却能在高原极端的环境中生存，这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0: 昆虫、两栖动物这些小生命看似很脆弱，实际很坚韧、很强大，

0: 一些长着尾巴刚刚上岸的使徒蝉，其实是前面一年繁殖的，然后第二年的夏季再会爬到陆地上，所以它整个蜕变的过程也会比平原上会慢一些。如果平原上的蛙类是兔子的话，它就是一个乌龟。如果它没有这些特殊的适应性的话，它们在高原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生存下去。
1: 受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挤压，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今依然在持续升高，这会带来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变化，从而影响物种的演化。

0: 一个柏树的木头已经腐朽了，看它这个石痕就可以判断说这里面肯定有虫子在里面，但是具体什么种类还不好说。
1: 我觉得我困了。
0: 金牛幼虫的它的腿完全退化了。
2: 青藏高原的整个隆起的过程，实际上对于生物的影响，首先是灭绝。
0: 就好比恐龙灭绝以后，哺乳动物才能够兴起，很多物种的演化依然造就着这里最年轻的生态环境。

春去夏至，西南季风带来了高原的雨季。杭塞峡谷连日的降雨，让峡谷中澜沧江的水位不断上涨。两侧山崖滚落到河床上的岩石被淹没，形成暗礁与险滩。对于一些漂流爱好者来说，这正是漂流的最佳时节与理想之地。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程。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我的办法就是相信河流，把自己交给它，变成它的一部分。你不是在漂流，你就是河流。河流的平静就是你的平静，河流的野性就是你的野性。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

0: 但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1: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1: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我们这个观音山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牧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受伤。
1: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你的车吧，挡下我通道了，赶快上锁车。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水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尝惯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冰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那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没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这是国家级非遗啊！
2: 哦，走，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锅包肚啊？
4: 九转大肠，知道吧？
1: 要，再来一个
4: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1: 又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5: 我们苏州说，站着领的，
6: 领的不得了，
5: 杠杠的，瞅啥？
2: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3: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步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2: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2: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走进一看，领个。
1: 我烤的焦香，有种烤乳鸽具体的感觉。活鸡能不能离开沈阳我不知道，但是鸡架真的没有一只能离开沈阳。
7: 就是以往就到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进去兜一圈
8: 参观，
7: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间还免费。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带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2: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0: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种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
1: 红的，红的，
2: 绿的。
0: 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我一骂我都晃膀子睡，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的吧。哎呦我去，年委员，年委员，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呱呱呱呱，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啪啪，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3: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的呢？
0: 瞎呀！衣服，
3: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3: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掏，他腿一叉，哎，小腿往后面一插。
3: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3: 逼你咋的？
0: 好不，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3: 来，
0: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三、二、一，我错了。
3: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0: 听着了。
3: 听没听着？
0: 听着了。
3: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3: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这是我老亲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说不会不会，行了，不说了，一会儿吧，我大宝就要来了，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猪侠，
1: 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0: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1: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0: 做梦！

0: 谁把我房子给拆了？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欲罢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1: 你别跑，
0: 你给我站住！
1: 站住！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1: 不是，
0: 凭什么拆我房子？
1: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
0: 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
1: 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
0: 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
1: 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0: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0: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0: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0: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0: 回来。啊？
2: 干啥？
0: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0: 蜘蛛。
1: 你喊啥呀？
2: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1: 再见。
0: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1: 宋小宝，
0: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1: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就不接受。
1: 你接受？
0: 不
1: 接受？
4: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0: 今儿有点热。啊、哦，嗯，
4: 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0: 对呀、啊。
4: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0: 到了。
4: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0: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4: 那你干嘛呢？
0: 打野呢。
4: 那
0: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 double kill。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要我差不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4: 宋小宝，
0: 你回

0: 我没骗他，对不对？
1: 是。
0: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呦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1: 你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0: 我打死你！
1: 你打我没有用，
0: 为什么？
1: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0: 我不信呀！哎呀，
1: 你看
0: 呀，哎呀，
1: 你看，
0: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要打你呀！
1: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0: 我怕，
2: 给，
0: 哎呀！哈哈哈哈哈！
3: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4: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3: 闭嘴！
0: 宝，
5: 宝，
0: 我来救你呀！
3: 别过来呀！
0: 宋小宝，等会儿来，别，先别上，有点折腾。
3: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0: 不好意思。我再坚持一下呀！
3: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
0: 哈哈！哎呀妈呀，还喷那什么玩意儿，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1: 搁什么证明？
0: 啊，真是！
1: 宋小宝，接下来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0: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1: 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成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1: 宋小宝，你看
0: 咋的？

0: 我已经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有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送礼。是，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0: 谁土豆啊？啊，
1: 俺给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0: 这不一样吗？
1: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帽，猕猴桃有帽。
0: 陶陶，
1: 啊，就这个门五零幺啊，哎，电梯了，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那你得给钱。
0: 给什么钱？
1: 爬楼钱。
0: 爬楼还要钱？
1: 一层二十。瞎说，去年还值5呢。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涨了。
0: 你这是地上5层
1: 啊？你得给俺100。
0: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1: 你就是住地下18层，
0: 那个地方俺不去。一看就没女朋友，
1: 我一会儿给你介绍，啊，真烂！哎，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哎呀，你这个净化器，是给恁亲爹买的吧？
0: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
2: 哎，
0: 到了，就这门。
2: 来了！谁呀？我。你是？我是
0: 公公。哎，你是太监。主任同事，您是？
2: 主任家保姆。
0: 哎呦，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0: 给钱。人哪点配不上你？
1: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0: 你赶紧进来。
2: 哎，这是啥呀？
0: 送给主人的净化器。
2: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0: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人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2: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0: 越退越送。
2: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0: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这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1: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0: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克己奉公，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可偏偏这时候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他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
0: 拿走，
1: 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的。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1: 你去，你去呗。
0: 嘿，
1: 我就不信我跑不
0: 过你。我抢不过。
3: 哇，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他啊。哎，拜拜。哎，
0: 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3: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1: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3: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啊！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3: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感恩爹娘。这几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3: 好，
0: 谢谢，搬走。
1: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着。
1: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1: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有。啊？挂不住啊！
1: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

0: 能比他瘦点不？
1: 只是他的一半。
0: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1: 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搏一马权，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1: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1: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
2: 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1: 我勒个去！蜜桃桃，快回来吧！哎呀，
3: 那这上来下去了，这是弄啥了呀？这是！
2: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吗？
1: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哦，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2: 作家？
1: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2: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1: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2: 哎，他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1: 别介，
2: 所以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1: 搬走。哦，朋友们，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才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光奶奶什么时候来？
2: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啊，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你？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的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开了。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嗯，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3: 夫妻双双把家还。
4: 皇帝，快走啊！
1: 准备。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锵锵锵锵锵锵！哎，欢迎。吃饭，吃饭就吃饭呗，还让我穿这身打扮，哎呀，真挺累。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的兴师动众的吗？哎，
5: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4: 什么累
5: ？cosplay，
4: 穿上挺累。
5: 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4: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5: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4: 走吧。王小倩，
5: 老王，
1: 水要开了。
5: 老王。老王，哎呀妈呀，这咋的？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6: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来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5: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0: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4: 真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我
1: 心里不有你吗？
0: 丽儿，嗯，
4: 你跟我叫啥？
0: 丽儿，丽儿，
4: 我的妈，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5: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丽儿，丽儿，哎呦我天哪！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啊，饭搁哪儿呢？
0: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出去吃。
5: 爷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1: 是吧？
5: 走上饭店。
6: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
0: 唠会儿。
4: 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5: 唠会儿就唠会儿。
1: 坐。哎，别坐。啊。
0: 坐这儿。
1: 哎，别坐。请坐。
5: 我到底坐哪儿啊？
1: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坐哪吧。你
4: 阿姨，你就坐这儿，坐这儿。哎，跟你说，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0: 可不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都丢了。哎呀妈，
5: 这孩子说啥呢？
1: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4: 跟你说，我看 像我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0: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4: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你像皇后一样供着。
0: 小美丽说的对，像皇后似的，要捧着。
2: 哎呀，得得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1: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哎
2: 呀，我去吧。
1: 不用不用不用，妈呀，水要开了。
0: 小美丽，
2: 嗨，
0: 准备好没？
2: 准备好了。啥准备好了？
0: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7: Ladies and gentlemen，
0: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7: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3: 来到啦！
8: 人不要嫁给别

0: 带着你的家人，赶着那马车人。
1: 哎呦我的妈呀，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干啥呢这是？
2: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正式开始。
1: 求婚
3: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0: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哎呀妈
1: 呀，磕碜死我了！
0: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曲儿啊，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4: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1: 嫁给他，不行，嫁给他，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4: 七个，
5: 七个，
4: 七个，
1: 七个！哎呀，不行，绝对不行！哎呀，老王，
0: 必须请。
1: 大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0: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1: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啊！你咋还跟我撒谎呢？哎呀，
6: 黄姨，您就说您现在幸福吗？
1: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我
3: 爷爷啊，你高兴不？
0: 高兴，我要不戴这个还更高兴，哎，热死了。
3: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八八凉呢。
0: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3: 好吧？
7: 太好了。
0: 哎呀，哎呀，你这好啊！那个小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
6: 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哎呀，
0: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您
3: 说正事儿啊，
0: 这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1: 应该。
6: 妈，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呢。哎呀，
1: 那你得抓紧了。
0: 对，这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顺便给我现成的呢。呀，
1: 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3: 黄奶奶，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0: 马上开。
3: 你说那是不是？是不是？
1: 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啊。啊，
6: 我知道了，就是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儿啊。
1: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啊。
6: 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0: 哎呀，娟儿，你说那个陆军儿那个小子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哎
1: 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0: 是吗？
6: 你也见过呀？
0: 我见过吗？哎
1: 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0: 啊，你说那个小伙啊？啊，
3: 你见过吗？
0: 我顺便爬呗。这个我见过，挺好的。
3: 爷爷，爷爷，请你过来一下子。那个，过来。
0: 怎么事？
3: 你啥意思啊？
0: 怎么了？
3: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0: 这叫站着再说，你不懂。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3: 你快点，
0: 别找了。那个米粒啊，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军，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6: 我觉得吧，那个人吧，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呢？
6: 还行吧。
3: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0: 对对
6: 对，行不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那个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 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个啥样的呢？对她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0: 侄儿。
1: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爷爷，都姑侄儿了，说话呀！
2: 岔劈了，岔劈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0: 你是不是感觉陆军儿和小米粒儿绝配？
1: 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
2: 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说的也对。你看，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性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性好就可以。你长得好，性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性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1: 漂亮。
0: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呢，
2: 那就更好了。
0: 哎呀，我就说了，陆军和小米粒儿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呀，我说命运呐、
0: 啊！哎呀，咋的了？
2: 你有没有点出息？来，这看爷爷，就你立着，娟儿，娟儿，
0: 我说的不对。
2: 对，说的太对了，你说的太对了。我
1: 爷爷，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不是要叛变呢？
2: 我叛什么变呢？你还看不出来吗？今天这个形势只能保一个了。我从此后就慢慢保你，行不行？
1: 不行，凭啥呀？
2: 我是哪爷？我这么大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1: 叛徒，叛徒，
2: 还卧底呢？
0: 你俩说啥呢？
2: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
0: 啊。哎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一会儿我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哎、奶奶，
1: 你听我说。哎
0: 呀，咋叫晚了要唱呢？
3: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0: 呀，我才明白呀，小倩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1: 对，
0: 不对，可是你小姑那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2: 不是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等着交故事。
1: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儿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儿，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2: 开了。
3: 小米粒儿啊啊，你爱他吗？
4: 我
3: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5: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2: 再见。啊，
5: 我走了啊，大侄儿。
1: 哎呀，
2: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追他呀！
1: 对哈，哎呀，小明

0: 来了。
1: 爸呀，哎，你把这给我啊，你吃这个。
0: 那个大米粒我没带电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1: 行啊，你说多少号？
0: 12315。
1: 哎爸，这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
0: 投诉你。
1: 我咋的了？
0: 你欺骗消费者。
1: 我啥时候欺骗消费者了？
0: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1: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0: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1: 不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0: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0: 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
1: 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嗯。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2: 行行，我给你钱。
1: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2: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啊。好像差辈儿了。
1: 不光差辈儿了，性别都差了。
2: 哎呀，拿着钱。
1: 哎呀，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2: 为啥呀？
1: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3: 哎呀，我呀，老范呐，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1: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3: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1: 我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2: 你认识吗？不是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3: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1: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3: 买什么？
1: 买肉。
3: 那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你怎么不收？
1: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3: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2: 你说你干啥呀？
3: 没收。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1: 那我当然认识。
3: 三十。哎，这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拿去吧。
2: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3: 对，
2: 你说的啊。啊。
3: 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2: 就这个。
3: 哎哎。嗯，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2: 这不是肉，
3: 这什么？
2: 这是鸡。
3: 你少来这套！
2: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哎
1: 呀，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2: 看着没有，退不了，不怨我。
1: 哎，爸，你别当着我妈吃啊！这成哪儿去了呢？这谁动我这玩意儿了？我这都啊！哎呀，小米粒儿啊，快点起来，这地多凉啊！哎呀。
4: 不行了，爸晕死了！哎呦我的
1: 妈呀！你说这怎么就没有了呢？
4: 爸，啊，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找啥呢？你在这？
1: 老姑娘啊，妈钱没了！啊，
4: 咱家招贼了？那赶紧报警吧！丢多少钱呢？
1: 三张大票，十元一张的。哎呦我的
4: 妈呀！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哎
1: 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人家我就在这里头藏着了，我记得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吗？哪儿去了呢？你说呀？
4: 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1: 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
4: 是不是？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一片你经常活动。哎呀，
1: 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
4: 沙发是什么凳啥的，你找了吗？
1: 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
4: 咋样？
1: 你说这玩意儿招呼他，他都不出来。
4: 我说的吧？
1: 也不对呀，老姑娘。啊？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4: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钱不都长一样吗？
1: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年那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4: 那我就没见过。但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1: 是啊，你说怎么就没了？
4: 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家里人。
1: 谁？
4: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1: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4: 那我二姐夫？
1: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4: 那就是我大姐。
1: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4: 是啊，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啊？
1: 谁？
4: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1: 你爸，
2: 哎呀，什么玩意儿？我当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都叫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情他爸不是你爸了。
1: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 拿没拿我那30块钱？
2: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1: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脸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找吧。
2: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
1: 啊，
2: 啥时候藏的？
1: 40来年了。
2: 那也就是说，你打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
1: 啊，咋的啊？你别给我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2: 大米粒儿？
1: 不是，爸，
2: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啊，装的多像啊，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宗。
1: 还有完没完？
2: 你给我站好！
1: 你吼我呢？哎，你胆肥了？你吼我呢？爸，你咋跟我妈说话？
2: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他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检讨。啊，对了，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4: 别跟我爸，你等等，你好好说。哎呀妈呀，爸！拿仙人球干啥呀？
2: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她发现了，她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做球，下半夜好似。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1: 凭啥呀？
2: 请
1: 让我坐。
2: 请坐。
1: 不坐。
2: 请坐。
1: 不坐。
2: 你还非得大伙给你鼓掌啊？
1: 鼓掌也不坐。
2: 不坐就继续鼓。哎呦喂，来就来呗，还鼓什么掌？地垫不用鼓，别鼓。要是有欢呼声就更好了。
4: 王叔来了。哎呦喂，
5: 这怎么了？
4: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5: 因为啥呀？
4: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5: 这还用怀疑吗？他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2: 对了，这值
1: 不值？哎呀
5: 妈
1: 呀！你跟你搅和啥呀？你知道我藏的啥钱呢？
5: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
1: 哎呦，我在家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5: 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1: 啥意思啊？你快说。
5: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1: 站好！哎呀，过来！
5: 这么大脾气，过去。
1: 哼，当年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2: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哼，
1: 那还客气啥呀？做吧。
2: 你说啥？
1: 做吧。
2: 扎。屁股啊！
5: 跑题了，
2: 没跑题，
5: 跑题了，
2: 没跑题儿，
5: 儿子，你没跑题儿，
2: 不对，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能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
1: 哎呀，谁藏私房钱了？
2: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5: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恁家老米一段故事。
1: 哎呀，老王大哥，啊，你还记着呢？我怎？

0: 么能不记得呢？
1: 耶，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2: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啊，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1: 我也是。
3: 怎么玩了个我还在家呢、
1: 哎？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哎，小心眼儿的。
2: 是你是
1: 不小心眼儿？哎，
4: 别多小心眼儿！我爸就那样，小心眼儿。
1: 对对，
4: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你俩干啥呢？当着我爸面儿，太过分了吧？
2: 哎，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
1: 你跟他说。
2: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1: 我20。
3: 谁问你了？
1: 你问不问我都20。
2: 那年妈上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
1: 啊，同劳动啊。
2: 对呀、啊，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对吧？
1: 对对对。
2: 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
1: 他倒的，他倒的，
2: 是不是你倒的？
3: 是啊。
2: 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对吧？啊，
3: 对。
2: 一炮打响，那家得个1等奖啊！县长上台亲。亲自给妈颁奖，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呢。
1: 我跟你说，孩子，要没有当年我和恁妈上部队去体验生活，根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
2: 对，
1: 这个钱多珍贵，能花吗？
2: 你看看这钱，看看啊，
1: 能花吗？
4: 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啊。
2: 对呀、啊，
4: 爸，你快看，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1: 对
3: 呀、啊，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啊，
2: 都有，
1: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4: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1: 我跟你说，那王叔多狡猾，我藏那个地方哈、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
4: 你讨厌吗？
2: 什么老王头，你说你？
4: 对了妈，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哎呀，
1: 我记得可清清楚。那妈，我估计是忘了。
2: 那能忘吗？
4: 哎呀，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1: 要不再来一段？
2: 哎呀，老王大哥呀，你说是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1: 这不来了吗？来
2: 一个。
3: 老伴儿啊，哎呀，你这一跳啊，我是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
4: 王叔，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哎呀，
1: 我就相当棒那会儿，40来年了。
4: 对，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一杯。
1: 好。
2: 哎，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3: 我这儿有菜呀。啊？我有。我有菜。哎呦
2: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不？
4: 妈，那个
1: 家法伺候。
4: 你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啊，
3: 撒手。

丁丁啊，你这周末回不回来呀、啊？你要回来，提前给老爸说啊，老爸给你做清蒸鲈鱼、红焖大虾，再来个红烧排骨，怎么样？好、哦，要是上课呢，就不用给我跪了。

0: 看着他啊！撂了，
1: 撂了。车就在万鹏的俱乐部里，这个吴长青是他们的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但是这事儿有点大呀，要不然先把他带回去。
2: 带走。
1: 哎，我什么都没有干，
0: 我告诉你，吴长青，你能耐不小啊。
2: 高兴才是头，我都是听他的。
0: 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呀？
2: 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事儿都是他让我干的。
0: 他让你干什么了？
2: 他让我去碰瓷那个江连山，然后趁人下车的时候，他上去给人打晕，塞进后备箱里。他说都是他老板让他这么干的。他老板说，只要我们把人带过去，就给我们10万块钱。
0: 他老板是谁？
2: 万鹏。
3: 江连山人呢？
2: 就在万鹏开那个改装车店里，车库后头有个地下室，人就关在那儿。去吧。
3: 你配合周师傅把人送到派出所，然后跟我们会合啊！
4: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3: 哎呀，这儿有个女嫌疑人，要个女警。
5: 走吧。

0: 魏涛，
1: 徐妹都跟我说了，你跟棍子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2: 放心吧，我又不是愣头青，甭操这心了。

0: 怎么这么早关门了？
1: 进去看看。
0: 哎，别冲动，带家伙事儿的吗？就这点东西啊？
1: 就这点东西啊？

使点劲儿！哎呀，来，走。

0: 出来！出不出来？再不出来，我报警了啊！
1: 巧了，我们就是警察。别动，
2: 把手里东西放下，
3: 老实点，蹲下，
0: 老实点，
1: 蹲下。
0: 就你们两个老头，
1: 上！
4: 上！

0: 下缆车，还有口车。快！
1: 缆车，你带人走。

0: 哎，安建国怎么样？人还在昏迷中。
1: 小楚，来，坐这边。你现在代表的是政治部啊。陈队，通报一下情况吧。
2: 江连山和万鹏都死了，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自从魏胜义跳楼自杀以后，我们省厅经侦就一直在继续跟进，深挖背后犯罪链条。现在好了，线索全断了。
3: 陈队，火气别那么大了，这江连山不还是我们发现的吗？
2: 谢谢老几位啊，你们还立功了。
1: 我们找到江连山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
2: 我们要是再晚到一步，恐怕他早就让万鹏抛尸灭迹了。你们掌握了情况，为什么不第一时间上报？
4: 之前我可是提醒过你们的啊！
2: 我们呢也是偶然通过廖莎莎才发现了这个江连山，还不能确定他跟魏胜义传销案之间的关系。这万一方向要是错了呢？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
4: 现在麻烦就不小。
2: 经过我们调查，江连山。 就是新源卡传销案幕后主谋，他利用旅游公司资源开展传销活动，让刚出狱的魏胜义当傀儡，自己在幕后操纵。当初魏胜义在楼顶接到的电话就是江连山打的。
5: 我听你们的，
1: 我就是一个替死鬼，我的命早就不是我自己的了。
5: 那万鹏什么情况？
1: 他为什么要绑架江连山？你们不是挺能耐的吗？这怎么没查到啊？陈队，
6: 咱不是大家在研究案情吗？您别抬杠好不好？谁跟你们研究案情啊？今天来是来处理你们擅自行动的。
1: 小陈，你们几个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吧？这回一定要严肃处理，写每人写份汇报材料，交给楚政委。
6: 另外，我问你们，崔铁军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7: 没他的事儿。
6: 他腿还瘸着呢，怎么伤害啊？据我所知啊，
7: 张建国可是接到崔铁军的电话，才赶到事发现场的。
6: 没错，我们发现万鹏的时候，就跟大背头，不，跟崔组长汇报了。他可能是怕我们不安全，就给张建国打了个电话嘛。
1: 别在这儿替他打掩护了，我还不知道你们。
8: 徐，你说，崔师傅确实没参与，他从始至终都不知情。
1: 哦，这么说，是徐师傅和潘师傅的主意喽？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后续由省厅经侦队负责，你们不得再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插手。

许曼，我跟你说几句话，门关上。

0: 什么任务啊？你别给我装傻啊！陈队，你现在不是我的领导，我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的成员。角色转换挺快呀。把手机放下，跟你说话。
1: 陈队，你说完了吗？我还得去开个会。
0: 坐下。
1: 你少糊弄我，真是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来。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像他们三个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到底怎么回事？潘叔不都说的很明白了吗？反倒是你啊，陈队，应该好好反思反思。
2: 你说你在省厅那么好的平台，那么好的资源，怎么反应比这三位老师傅还慢半拍呀？
3: 你以为我就盯着这一个案子呢？我们事儿多了。你刚才说三位老师傅，崔铁军是不是参与了？
4: 我那说顺嘴了。
3: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行了，你干嘛呢？就等你了，陈队。 你聊完了吗？要聊完了，我们有一个紧急的小会。

0: 就我们仨。再过一个路口就到医院了。哪个病房啊？好，一会儿见啊。
1: 张建国情况怎么样？
0: 还是没醒。

0: 情况怎么样？头部遭到猛烈撞击，导致主网膜下腔出血，命是保住了，但是大脑损伤严重，能不能醒过来就不好说了。医生让做好心理准备，有可能就是植物人了。
1: 怪我，我要是不给他打那个电话，他就不会这样。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你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然徐师傅就危险了。
2: 他是为了救我。张队尽到了一名警察、一名刑警队长的职责。
0: 不过说回来啊，你们仨那阵儿可没少针对人家，关键时候人家张队还能站出来，不跟你们计较。 以前呢，也就是跟他开个玩笑，逗个闷子，都是同事，哪有什么深仇大恨的？看见老张现在这个样子，我这心里真是挺不好受。哦，对了，医生跟我说啊，让我找他熟悉的人。
1: 跟他说说话，有可能能唤醒他的意识。你们三个要不试试？我们吗？不应该是他的家属亲人吗？都试试呗。你们那会儿把人气得够呛，现在也应该跟他道个歉。再说了，人虽然醒不了，但是还是有听觉、有意识啊。你们可以试试，没准能起到点作用。
2: 我看行，我试试。
3: 这人吧，说话嘴是损了点儿，但我不是诚心的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赔礼道歉，建国，你要是能听见，你就张张嘴，哪怕动下眼皮也行啊。我这，哎哎。
2: 他刚脸动了一下啊！
3: 是吗？
2: 是，嘴角好像抽了一下，是心理作用。要真能给你说醒了，那不成了医学奇迹了吗？不，那个棍子，那个没准管用，你试试，真的，真管用。
3: 管不管用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话跟他说呀？张建国，我是徐国柱。 你要是个爷们儿就醒过来。我跟你说实话，那天我面对那五个人，心里真有点慌。毕竟年纪大了，但是我一看到你来了，我心里一下就踏实了。那下砸的应该是我。 你是一个特别牛掰的刑警，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咱们还要联手办案。

0: 崔师傅，你还欠张队一个道歉啊！其实心里边早就道过歉了，这不是好面子吗？嘴上一直没说，平时咱俩虽然不对付，但是关键时刻还是想起来给你打电话。但这也把你给害了。你只要是能够醒过来，你就打我一顿。
1: 尽管打，不带护具。我这个人也欠打。
0: 你别光说呀，当着建国面抽自个儿一大嘴巴。刚才楚政委也说了，他能听见，兴许管用。可以打。好，建国，那我就抽我自个儿一顿。
2: 让你消消气儿，你清着。使点劲儿，你心要长。你看，动了吧？继续，有反应了。
3: 你们俩在这儿开火车呢？你们俩在这儿耍我呢？啊！
4: 去你个大脚趾头的我！哎呀，这回真解恨。
5: 我也是刚才发现，轻微脑震荡的诊断书在床尾贴着呢。哎呦，
6: 楚政委，没想到居然你也耍人呐！啊，
4: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你们三个都跟茅房的石头似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你们三个给张队道个歉。
7: 这回。
4: 咱们就扯平了，
5: 扯平了，不平了，来坐，坐坐坐，
8: 来来来，您坐。
4: 不过说真的，这回张队受的伤确实是很严重，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啊。
5: 没什么，咱们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我这就是断了条胳膊，加上脑震荡，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4: 咱们都是警察。 谁都有点个性，也都有各自的想法。平时闹点矛盾，发生点冲突，都很正常。但是在面对犯罪和同事危难的关键时刻，绝对不会因为个人的恩怨，泯灭心中的理想和正义啊！这就是合格的公安干警啊！老三位，要是张队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你们也会义不容辞吧？
9: 那当然。
5: 嘿，你瞧瞧，还是人楚政委有高度。
10: 少给我戴高帽子，我可还等着你们俩的工作报告呢。
5: 建国，谢谢。

0: 老万，帮我查一个人的底，叫万鹏，在海丰那一带开修车行的。一会儿我把照片给你发过去，跟老刘、老方也招呼一声，有消息告诉我。回见。
1: 徐师傅，不是说不让咱们插手了吗？
2: 打听打听不行啊。再说了，你不想弄清楚这个万鹏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咱们刚一查到江连山，他就被人绑架了。先是这三个年轻人取走了江连山卡里的几万块钱，也没见到这个万鹏去索要赎金啊，可见不是简单的绑架。
3: 我在家待的都长蘑菇了。
4: 哎，喝点带脆骨的，给杯头补补钙。
5: 杯头啊。江连山的案子你怎么看？
4: 要我说呀，这案子差不多得了。
3: 什么叫差不多呀？
4: 咱不就是为了找出魏生义背后的那个主谋吗？咱们也挖出来了，江连山呢，而且人也死了，正好就收吧。吃肉要是煮时间长了废牙啊。
3: 哎，这肉要是没煮熟，你吃下去不怕窜稀呀？往下那几个疑点咱都没捋清楚呢。
4: 哎呦，行了行了，一说什么就搬出老夏，你不烦人老夏都烦了。还有什么疑点啊？江连山跟魏生义可是一伙的，当年李凤山的死也跟这个江连山有关。魏生义替江连山顶包进去坐的牢，出来之后江连山带他一块开了传销，结果东窗事发，他就拿他闺女廖莎莎来要挟他，逼着魏生义跳了楼，这不就形成闭环了吗？逻辑链完整啊。
5: 这都是你在推断。
4: 废话，那现在可不是只能推断。
3: 那万鹏绑架江连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绑架的时间正好就是咱们找到廖莎莎的这个坑节？你别说是巧合啊，你先问你自个儿信不信。
4: 可现在问题是这几个人都已经死了，你上哪儿查去？
5: 喷子，那天你拉着江连山去医院，当时他还有口气儿。那在车上他就没说什么，
4: 没说什么，只有进的气儿，没有出的气儿，他能说什么呀？丸子好了，赶紧吃。
3: 喷子，你跟我们说个实话。你是不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你受影响？
4: 没有啊，我受什么影响？不过郭局可发话了啊，这案子不让咱们仨再插手，咱们呢也别太拧，何必跟领导对着干？
5: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话了？
3: 哎，你那个提复职的事儿怎么样了？有戏没戏？
4: 不知道，等通知呗。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说句老实话，我也皮了，爱咋咋地吧。
3: 真的，你们预审的第一步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把对手给了解清楚那个。
4: 什么预审第一步啊？你怎么东一榔头西一棒的？
3: 咱们仨在一块儿多长时间了？你我们还不了解吗？你一撅屁股，我们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4: 这吃饭呢？
3: 你做梦都想混个一官半职的，这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提复职了，你是怕我们再这么查下去，拖你的后腿，你受牵连，对不对？

0: 你审我呢？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1: 你什么尿性我们不知道，这要搁以前，一说复职的事儿，屁颠屁颠的上蹿下跳。今天这儿吃了半天了，一句没提，这正常吗？
0: 你太不正常了。
1: 刚才问你江连山说什么了，你的反应就很反常。
0: 腾哥，你没跟我们说实话。
2: 你俩还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把我当犯人？
1: 我们是想劝你，你要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顾虑，你跟我们说，我们帮你出出主意，咱们一块儿商量商量。你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头，你再闷出个好歹来，是不是？
0: 腾哥，你要是跟我们俩都还藏着掖着，就太没劲了。
2: 我就知道，我瞒得了谁，我也瞒不了你俩。
1: 哎，
2: 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那天在路上，江连山确实开口。
3: 江连山，撑住啊，别睡着了，马上到医院。
4: 子斌，
3: 什么？大点声。
4: 一峰山。子斌，三号。
1: 江连山还说什么？
2: 没了，真没了。倒了一会儿气儿，他就不动弹了。
0: 子斌三号，那是十多年前一种新型冰毒的名称，你们还有印象没有？
1: 这个事儿深了，
2: 他那时候脑子都不清楚，也许说的是胡话呢。
1: 哎，你说这话你自个儿不心虚吗？咱不能自欺欺人啊。
2: 哥，哥哥，咱甭管这案子背后是深是浅，咱能不能先缓一缓呢？我都辛辛苦苦干了20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提副支队的机会，哎，咱要是再揪着案子不放，违反纪律不说，回头再把当年的底儿给兜出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1: 可是这个案子要是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系，那咱们仨放不了。这个案子必须得往上报。
2: 回头你这兄弟我考虑考虑成吗？等我当上了这个副支队长，你爱怎么查怎么查，我一定全力配合。你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一出啊。政治部明天找我是最后一番谈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不想功亏一篑呀。你们二位就当心疼心疼我这个弟弟行吗？
0: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这么重要的线索你都敢隐瞒，还副支队呢，你当警察都不配了。
2: 你少在这坐着说话不腰疼，你了解我的处境吗？你是金箍棒，光棍一根，能屈能伸，一会儿刑警队，一会儿巡大街的。我跟你不一样，我有老婆有孩子。
1: 哎，喷子，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2: 对，我就没劲了。还有你，更年期综合症没好是吧？见不得我好是吧？
0: 再说一遍。
2: 我不说了。
1: 哎，喷子，
2: 喷子。哎呦，我
5: 怎么样，没事吧？
0: 捕兽记，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0: 你们想干嘛？说吧。
1: 跟你聊聊，话聊。
0: 我又没病。
1: 我看你病得不轻。
0: 你不都打算上报了吗？还有什么好聊的？
1: 我在医院的时候吧，你跑来跟我说了一大通，我得还给你啊。芬子，你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只想着当将军的士兵也绝对不是好士兵。你干警察20多年了，那要说预审，在我心里你就是 number one。但这不意味着你就能管理好一支队伍，那是两回事儿，使的是两股劲儿。你是个好士兵，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当个好将军。当然，我不说你肯定不行，但问题是，你现在是个兵，你就先得把兵当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不是不考虑你的情况，但问题是现在案子等不了。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子兵三号有关，在江连山和万鹏出事以后，我们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我刚才跟棍子商量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不让你为难。这个情况上不上报，什么时候上报，我们听你的，你来定。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0: 芬子，在医院的时候，棍子问了我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想问问你。当初你选择当警察是为什么？

0: 咱们得先去趟医院，我刚才脚啊吃了点劲儿，有点不太舒服。真的？真的。
1: 我说什么来着？让你别瞎出去溜达，非不听。现在好了，又严重了。这次如果不好，你腿就瘸了。哎呀，
2: 吸个不留神，寸劲儿，
1: 没什么大事儿。不许跟我嬉皮笑脸。我严重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到你彻底康复，你老老实实的在家给我待着，哪儿都不许去。
2: 啊？你这是想让我坐牢啊？
1: 什么坐牢啊？我这是为你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

0: 小曼，你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要不你先谈一谈，你当初为什么选择了当一名人民警察？
1: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昨天也有人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想了一宿。国俊，我有一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徐师傅，你怎么了？
2: 有心事儿啊，徐师傅，小徐，一个小时后大会议室集合。
3: 楚政委，什么事儿啊？
2: 江连山的案子有了新的发现，准备一下啊。

0: 大清早的，什么事儿这么热闹？
1: 没事啊。哎，这都8:59了，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呀？
0: 哦，今天我们单位组织看电影，那片子啊我看过了，等电影结束之后我再去上班。
1: 哦。

0: 你们单位组织看什么电影啊？
1: 老片子《沉默的羔羊》。
0: 这是个好电影，值得再看一遍。
1: 我今天好不容易逮着点空，我得做点自己的事儿啊。你是在轰我走吗？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0: 我哪有什么情况啊？
1: 我还不了解你，这早晨心神不宁的，是不是又在惦记着去办什么案子啊？哎呦，
0: 哪有那么多案子呀？再说了，市局那么大，少了我就玩不转了。
1: 哎，这就对了，你能这么想，我表示很欣慰。

0: 张华同志，我要批评批评你，你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啊！
1: 我怎么脱离群众了？
0: 你们单位是不是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喜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哪里看哭了，哪里看笑了，你就不去了解一下吗？你不是常说跟年轻人有代沟吗？代沟何来？你想啊，他们看完电影是不是要聚一下，聊一聊，交流一下？你不去，你就失去了这个融入的机会。
1: 哎，有点道理啊。
0: 古代的皇上都讲究与民同乐呢，你一个小小的街道干部，怎么就这么不乐意跟群众打成一片呢？
1: 哎，看不出来啊，你现在的思想境界提高得很快嘛。
0: 我这是被逼的，不，我这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没有，我活动活动。家里太小，迈不开木屋。
1: 这样挺好的，大妈跟你说啊，老是坐着的话，你的好腿啊也会没劲的。
0: 是。
1: 老话说啊，伤筋动骨一百天，让你们家张花给你买点排骨炖汤喝，补钙的好得快。我告诉你啊，这排骨该怎么炖才好吸收？
0: 你这条鱼是现杀的吧？现在天气热，会臭。
1: 赶紧回去放冰箱，哎，待会儿再跟你聊啊。
0: 哎，
1: 回头再聊。
0: 哎。

0: 刚才差点让张华撞上，早知道不来接你。
1: 我这也不比越狱轻松。
2: 哟，崔师傅、徐师傅，又能跟你们三煞戟一起合作了。
3: 你别嫌我们老了不中用就行。
4: 谁敢说你们三叉戟不中用了？
5: 这叫老树发新芽，铁树再开花。
3: 老天，你都去了金针了，怎么还来掺和禁毒的案子？
5: 咱们平安当年最大一起子兵三号贩毒案就是我办的。哦，
4: 你还挺自豪。
6: 不、看这架势，老郭是要办专案组啊。
7: 哎，大崔，你怎么来了？你的脚怎么样了？
8: 崔师傅，你应该在家里面静养啊。
3: 这么大的案子，我得过来旁听一下，得保持战斗状态嘛。
7: 大家都到齐了。哎，小白，你怎么坐那儿去了？你们三叉戟要改两把刀啊？啊？
4: 过来，
7: 潘江海同志汇报了新情况，材料提前都发给大家了。这起案件是由省厅经侦队和三叉戟工作室从一桩传销案开始，一路追查，发现了重大线索。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我召集了咱们市局禁毒、经侦、刑侦的骨干和三叉戟工作室一起成立专案组，联合行动。省厅的陈阳同志也会过来协助。我还申请抽调了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同志，用高科技的智慧警务系统来协助我们。请进。
4: 嚯，长颈鹿，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呀？
9: 我们主任说我是咱市局出来的，过来协助配合能更顺畅点啊。
4: 好好好，
7: 你们主任考虑的周到，快坐。
4: 坐，
7: 陈队啊，来来来，
5: 来，陈队，
7: 我们也刚刚开始，人都到齐了，咱们先把案情梳理一下。
10: 夫君，我能不能先问个问题啊？
7: 你说，
10: 江连山出事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他临死前透露了子兵三号的关键信息，为什么现在才报上来？上次我来咱们市局，为什么不汇报？
3: 这个事儿，潘江海同志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以为是江连山临死之前意识不清醒，胡言乱语，没有引起重视，责任在我。
10: 崔师傅，遗误了战机，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8: 陈队，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吧？
11: 哎，咱们还是先说说案子吧，我们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5: 就是呀，陈队，子明三号这回是怎么发现的？
7: 来，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陈队，你刚才也说了，案情紧急，追责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咱们先把案情通报一下，好吧？
3: 死者名叫李凤山，是平安市第二化工厂的。

0: 会计，案发现场也是在化工厂的仓库。由于浓硫酸泄露，现场的很多痕迹都被破坏了。经过我们的排查，魏胜义具备作案时间和动机。经过审讯，他自己也承认与李凤山起争执，失手导致李凤山死亡。魏胜义在服刑期间，江连山每个月给他打入了5000块钱。 10年合计60万。2010年化工厂停工改制后，江连山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之后，他利用旅游公司的资源搞起了传销。魏胜义出狱后，江连山让他作为傀儡，并且在案发后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2006年的时候，我们禁毒队破获了一起特大病毒案，缴获的就是这种子宫三号，多达120公斤。 当年负责这个案子的是韩队，我那会儿还是副队长。根据毒贩交代，他们运毒的货车就是从第二化工厂偷的。在行动过程中，犯罪团伙首脑曹小鹏持枪反抗，被我们当场击毙。关于子冰三号更多的信息，也就此中断了。当时我们查出了这个窝点，根本不具备制造这么大批量冰毒的条件。 而这个化工厂跟储运车间正好符合这个冰毒的加工、储存、运输的链条。江连山跟魏胜义又都是化工厂职工，那么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1: 我也觉得应该从化工厂开始着手。
2: 化工厂关停这么多年了，几个关键人物也都死了，查起来困难不小啊。
1: 那就需要我们各位去攻坚克难。今天是6月23号，咱们就定名为
3: 623专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陈阳大孙担任副组长，在座的各位都是专案组成员，务必将这个连环案查个水落石出。
4: 我觉得这个子冰三号，我们还得重视查一下。
5: 何政委，咱们聊两句。

0: 崔师傅，找我有事儿啊？楚政委，你是不是经常给我爱人打电话？也不是经常啊，而且是嫂子打给我的，她很关心你的情况。我作为政委呢。
1: 也是本着贯彻落实、暖井爱井、凝聚民警家属的精神。
2: 打住！朱正美，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呢，还是想破坏公安工作？
0: 崔师傅，你这话从何说起呀？你可不能乱扣大帽子。
2: 我这既不是给你扣帽子，也不是吓唬你。我爱人的真实想法你可能不了解，他一直都希望我跟大棍子一样。 申请提前退休，
1: 提前退休，嫂子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之前没看出来。
2: 当你的面，他肯定不能说实话了。当然了，他是希望我以健康为重，这些我都能理解。可是现在，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刚成立，我不能退呀。你说呢？那是。
1: 在这一点上，我是支持你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你跟他打完电话，也不知道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就开始跟我吵架，就拿退休说事儿，搞得我很被动嘛。我也没说啥呀，一般都是实事求是。坏就坏在你这个实事求是，他正愁抓不着我的把柄，你把我这么一卖，正好给他递了刀子。朱政委。
2: 这是不是破坏我家庭的和谐？是不是破坏了公安工作？我有没有给你乱扣帽子？
0: 按说嫂子不至于啊，她的思想境界和政策水平都非常高啊。那要不我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2: 你可千万别去问她，她不会跟你说实话的，要面子的嘛。
0: 那可怎么办呢？
2: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难。 就以后，他给你打电话，打听我的情况，问。

0: 这问那的时候，你别把我卖了就行。哎呀，可我这个人也不会说瞎话呀。没有人让你说瞎话呀，你可以不说话。就比方说今天，我来参加专案组的工作会议，他肯定是不同意的。可是这么大的案子，我不能不闻不问呢。所以，他在问起来的时候，你就一推溜儿。 装作不知道，就行了。楚政委啊，孰轻孰重，你心里应该有杆秤。行了，我该回家了，你也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菜都凉了。
1: 我知道了。 知道，一推六二五。

0: 这个人认识吗？
1: 不认识，没见过。
2: 那这个人你见过没有啊？
1: 没见过。我在这住这么长时间，没见过这个人。

0: 你今天出去过没有？没有啊。那李婶怎么说？看见你从外面回来。哦，
1: 我是去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老憋在家里呀，也不好。你没去单位，没去出什么任务？我歇着病假呢，去单位干嘛？
0: 人家出任务也不会带着我呀。你要不相信，就给徐曼打电话。徐曼，现在跟大喷子、大棍子一样，才不会跟我说实话呢。哼，我问你们楚政委。喂，楚政委你好，我是张华。 啊，我就是想问一下，今天崔铁军有没有去你们单位？哎，政委，喂，哦，好，你先忙，哎，今天这个楚政委怎么支支吾吾的？
1: 人家工作都很忙，你不要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老去打扰人家。

0: 喂，老田，
1: 天叔，明天有空吗？
0: 有，我现在特别有空。
1: 那明天一早我来接你，
2: 带你见个人。
1: 谁？
2: 跟案子有关，你去了就知道了。
3: 不许去。
0: 一个骨科大夫，还是个专家。
2: 什么骨科大夫？
1: 好，
0: 那我明天早晨在家等你。老田，不听说我受伤了吗？给我推荐了一个水平很高的骨科大夫，他上次受伤就在那个大夫那儿看。
3: 哎，你不是说老田现在的腿脚都有点不利索吗？他推荐的骨科大夫靠谱吗？
0: 他伤得多严重。

0: 你这个伤太重了，能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就算不错了。再说了，人家也是一片好心，我不好意思驳这个面子，看看再说吧。哎，慢点儿，哎呦！
1: 老田，谢谢你啊！
2: 啊，谢我干啥？
1: 谢你帮我找了个大夫，你推荐的大夫，那肯定是个好大夫。哦，
2: 小意思，小意思。
3: 老田，一会儿麻烦你早点给我送回来啊。
2: 放心吧，嫂子，一定完璧归赵。

0: 说你累不累？明明是去办案，搞得像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似的。
1: 你受伤那时候，你媳妇儿不管你？
0: 我可不像你。
1: 哎，正好没吃早饭，说可能要验血，非不让我吃饭。
0: 崔师傅，这你不能吃，这是我要送人呢。我溜溜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老字号，不能吃。

0: 我们要找的人在这儿，
1: 这个点应该在。
0: 啊？哎，那老头谁呀？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那是等会儿，10点他们就结束了。

0: 到了。来来来，进来。哎呀，我听说你前一阵受伤，差一点成了瘸驴了。哎，我不是说你同志啊，没说你。
1: 那也比您这瞎眼猫强多了。
0: 坐吧坐吧，来，随便坐。
1: 瞧，这是什么？这个孝敬您的。
0: 屈香斋，
2: 你小子记性还不错。
1: 介绍一下啊，老鱼头，这位是……
0: 哎，甭介绍了，
2: 你跟我说过了，我也记不住。
0: 不都是同志吗？
1: 对对对，我们一个单位的。
0: 那就行了呗。嗯，行了，你们随便坐，自个儿倒啥喝，我不管你们了。
1: 哎，
0: 啊，自个儿弄。
1: 好嘞。他这人就这样。
0: 今天中午啊，就搁家里吃吧。我给你们下臊子面。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臊子可绝了，保证你们吃完以后从脑门香到脚后跟儿。
1: 最近我们又发现了关于子兵三号的消息。想请您老帮帮忙。
0: 我一个退休老头儿能

0: 帮上啥忙啊？
1: 您还记得平安第二化工厂吗？我们这次发现这个跟子兵三号有关的嫌疑人，就是原来化工厂储运车间的主任。今天过来找您，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一些细节。
0: 这都多少年的事儿了？
1: 12年，
0: 整整一轮呢。那个化工厂早该倒闭了吧？
1: 2010年的时候停工改制了，现在那儿是个创意产业园。
0: 你瞧瞧，黄花菜都凉了。再说了，过去的事儿我早就记不清了。
1: 不可能，您就是得了老年痴呆，把自个儿忘了，那些年的事儿您都忘不了。
0: 行了，甭跟我磨叽了。你们俩要是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啊？
1: 我知道您不愿意回忆当年那些事儿，可是眼下案情紧急呀，您就当帮我一回。
2: 老哥，这个案子不光牵扯到子兵三号，还跟一起命案有关。我一个同事，也是我一个老哥，一辈子办了几百个案子，只有这个案子他觉得有问题，记在本上，悬在心里。可惜的是，我这个老哥在禁毒队的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所以这个案子也就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0: 刚才说的这个老哥叫什么名字？
2: 夏春生。

0: 当年打掉曹小鹏这伙人的时候，我就怀疑那化工厂肯定有问题。当时你们韩队长也带人去查了，可惜没查出任何线索。再加上曹小鹏死了，这个线索一下就断了。
1: 现在看来，您当时的思路可能是对的。
2: 这手机里头有些照片，你拿回去看看能不能用吧。
3: 您认识夏春生吗？
2: 自打我第一次穿上这衣服到现在，40年了。在这40年里面，平安市禁毒队一共牺牲了5位同志，他们每个人都在我心里边，只不过他们不认识我罢了。

0: 知道这老先生是哪路神仙了吧？
1: 我又不傻。
0: 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但是安全为上啊，还是得保护，所以才没提前告诉你啊。你也别跟别人说啊。像他们这波老一辈的卧底警察，

0: 都是龙潭虎穴九死一生过来的，以后也将成为历史喽。
1: 你们现在不用卧底了？
0: 化妆侦查偶尔还有，像这种埋深陷的卧底基本不用，危险。现在有各种高科技手段，就不用人再去冒险了，办案效率还高，这就是科技刑警的具体体现呢。
1: 不愧是当队长的人，政策水平很高嘛。
0: 我也是这么多年在一线亲眼看着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不过话说回来，现在贩毒的案子也在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咱们禁毒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脱贫攻坚的成效也让很多以前涉毒的贫困村得到了治理。还有一点就是跟经侦有关。
1: 怎么讲？
0: 那些毒枭都转行去搞金融诈骗了，来钱又快，还不会掉脑袋，所以我呀从禁毒队调到经侦，没准对付的还是同一帮人。
1: 哎，前面左拐。
0: 不回局里了吗？
1: 还有点小事儿。
0: 好嘞。
2: 等会儿，多拍几张，得把门诊俩字拍进去。
1: 哎，懂了。
0: 没想到呀，崔师傅，您也有一怕。
1: 什么叫怕？这叫尊重。
0: 嫂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媳妇儿那会儿非让我举着当天的报纸拍照。您说这年头，我上哪儿找报纸去啊？
2: 暴露了吧，老天！原来你也经验丰富。
0: 你是上车上车，中了你的圈套。
3: 这些照片在2006年子兵三号大案的档案资料里看见过啊。
0: 当年韩队没有把这些照片放在档案里，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老余，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确实也没什么价值。
4: 这张放大。
0: 桌上这些就是子兵三号，这是在南郊一个村里的废弃民宅，也是制毒的窝点，现在那儿已经是开发区了。
4: 能看清那纸上写的是什么吗？
3: 这照片拍太模糊了，我先用 AI 智能软件进来还原一下。这应该是个化学方程式，难道是子兵三号的配方啊？
4: 这还得送到检验中心去确认一下。
0: 这是我们当时在制毒窝点发现的，上面也写着化学方程，只可惜烧掉了一半，现在看来跟照片上很可能是同一张纸。
5: 您看啊，那儿有大学两个字，应该是某所大学的信笺吧。
4: 能查出来是哪个大学吗？
3: 全国这么多大学，要挨个对比校名的字体，工程浩大啊。
6: 小吕，你试一下平安工业大学。
7: 我们刚从监狱回来，提审了当年子兵三号案中运毒司机孔立。根据他的交代，当初曹小鹏团伙找他一起策划过绑架，绑架的对象就是平安工业大学一名姓祝的教授，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实施。去吧，这是笔录，
3: 完全吻合，真是平安工业大学。
6: 辛苦了，潘师傅。哎呦，
8: 一般一般，世界第三。
6: 辞职了？
9: 是啊，朱正礼教授曾经是我们学校化工系的学科带头人，在业内呢也很有声望。但是2006年的时候，他突然提出辞职了，听说是去了外面一个什么培训机构，去当老师了。
6: 2006年辞的职，他为什么辞职啊？哎呦，
9: 这个你们得去问他了。
6: 那他去的哪家培训机构？
9: 青云教育，在咱们平安省内啊，算是比较出名的。
6: 麻烦你了，主任。哎，
9: 不客气，不客气。
6: 谢谢。哎，
9: 不客气。
5: 谢谢啊。哎，
10: 警察来了。
11: 出什么事了？
12: 朱老师，这出什么事了？
13: 出什么事了？
12: 可是这。
13: 没事儿，公安的朋友请我去帮忙查个案子。
6: 朱教授，

0: 我刚才去审讯室看了一眼，这个助证里啊是块难啃的骨头，我已经让小吕去做背景调查了。棍子，一会儿你去审。
1: 什么意思？难啃的骨头，你这明提不上，让我去审？
0: 你经常在街面上混，三教九流认识的多，而且你的气质能克住这种道貌岸然的家伙，我跟背头都费点劲。我这是策略。
2: 你
1: 甭说那么玄乎。
0: 什么策略？说来听听。瞧他那样，就跟上了发条似的，就差窜上天了。所以棍子，你得使劲的把他往地上拽，跟他拉家常，吃喝拉撒屎尿屁，七情六欲下三路，跟他聊得越粗俗越好，先让他在泥潭里滚三圈，卸下他那道貌岸然的伪装。
3: 嗯，有点意思啊。
0: 我听出来了，你的意思就是我的气质比较粗俗。
3: 嗯。
1: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哎，别说话，跟我媳妇说我在医院呢。嗯嗯嗯嗯，没看上呢。人家是专家，得等。上午没排上号嘛。哎，你不用过来，老田陪着我呢。我真不用了。
0: 36号崔铁军，请到二号诊室。36号崔铁军，请到二号诊室。
1: 哎呦呦呦，叫我号了，哎，不说了啊。
0: 我这是为了工作。嗯。你轻点儿。

0: 你们让我写这些，到底要干什么？行，够了啊，辛苦了。我问你话的，让你来是问你话，你什么态度啊？
1: 这就作弊纪检点。
2: 佳琪啊，
3: 明白。
2: 你们大张旗鼓的把我带到这儿，给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3: 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2: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知道这什么地方吗？
0: 这里是平安市公安局，看看，认识吗？不认识。再说，根本看不清楚啊，跟我有关系吗？12年前。
2: 2006年，我们警方在平安打掉了一个制造贩卖冰毒的团伙。这个团伙制造的冰毒是高纯度的紫色冰毒，名字叫紫冰三号。这个是我们在他们制毒窝点发现的手写的化学方程式。经过我们的鉴定，这个纸是平安工业大学的信签纸。
0: 警察同志啊，就因为我曾经在平安工大工作过，你们就把我叫到这儿来。2006年，我已经辞职离校了。
2: 那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
0: 没有，1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记得？
2: 那2006年前后有没有人跟踪过你？
0: 跟踪我？为什么呢？
2: 问你呢？
4: 根据我们警察的调查，2006年前后疑似有

0: 您可是越说越玄乎了，先是跟踪我，又是绑架我，
1: 玄乎吗？玄乎吗？那你给我好好想想，好好回忆回忆，你再回答我。
0: 警察同志，你们把我叫到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话说清楚。
1: 想，我让你自己想。
2: 徐师傅，这是干嘛的？怎么不问了？
1: 笔迹鉴定需要时间，徐师傅在争取时间。嗨，这个啊，这是一方面。你们刚才没见这个朱正礼那个嚣张气焰呢，得让他降降火。审讯呢，就跟演奏音乐会一样，节奏很重要，要让对手明白，指挥棒永远得在咱们手里。
2: 原来如此。
1: 针对不同对手啊，要有不同的策略。 有时候就得大弦曹操如急雨，有时候就要小弦切切如私语。
3: 现在这就是此时无语胜有语。
1: 嘿，聪明。棍子，
4: 别着急，再抻他一会儿。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歌
0: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火候到了，
1: 棍子，开始吧。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那你就再想想。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
2: 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嗯，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 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
0: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2: 对呀。
0: 哎呦，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

0: 急太急了，真诚地跟你们道歉。你看看，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
1: 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五十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2: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哎，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1: 啊。咱们啊聊聊天好吧？
2: 好好好好。
1: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啊，20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
2: 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1: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2: 啊，是
1: 聊个两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2: 哎呀，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哎，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
1: 怎么破裂的呀？
2: 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1: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20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离婚是20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2: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
1: 哟，文言文儿。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
2: 不是，不是，不是啊！
1: 是吧？你想啊，20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
2: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1: 这我猜对了吧？这不问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2: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十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
2: 啊，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1: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十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啊？
0: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话糙理不糙词。
1: 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0: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1: 他老牛吃嫩草，
0: 结果
1: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嘿，你说这棍子

0: 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学问。
1: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学术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0: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2: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0: 什么叫真实的呀？说北斗，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哎呦，
2: 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
3: 那我送你吧。
2: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1: 好。
0: 来，小徐。
4: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5: 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6: 确实粗俗。
5: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哎
4: 呦，太好了。哎，
5: 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4: 不多。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5: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4: 好的。
5: 哎，来，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0: 也不认识，再换一个。15秒。
1: 警官，这不是您吗？10秒。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2: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棍子啊！
3: 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0: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送你去。混子，初步鉴定出来了，
1: 笔迹高度近似。
0: 徐警官，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呀？
1: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 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请您过来的那个女警官，这个。
0: 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这个是障眼法，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
1: 哦，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笑>
0: 没事，那个祝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1: 是的，
0: 那个你跟化工厂。
1: 没有联系，
0: 没有。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
1: 哦。
0: 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

0: 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1: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是十多年了。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朱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那你帮我想想，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1: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啊，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哦。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啊，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
0: 说完了，
1: 说完了啊。
0: 那你怎么知道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0: 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1: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0: 这个
1: 是
0: 啊。在哪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1: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1: 蒋元山。
0: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蒋元山的？
1: 不是。
0: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1: 不对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0: 厉害，朱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啊，你现在已经很被动了，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说，
1: 我说，我全说。哎
2: 呀，没想到啊，徐师傅审讯也这么厉害。
3: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哎，
4: 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5: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题班呐？
2: 就是。
6: 谢谢，
7: 慢走。

0: 喂，
1: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哦，
0: 好的，我知道了。

0: 2005年，是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狱警们，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自欺欺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1: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没有，他们给我的钱我也一分没拿，我只要求他们把全部照片给我销毁。新闻，你们警方查获了紫冰三号冰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1: 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0: 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2: 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3: 啊。
1: 谁？
0: 梁桂香。

0: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1: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
0: 徐曼，梁桂香资料。
2: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
0: 梁桂香的丈夫陈潇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3: 别墅派人盯了吗？
4: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0: 作战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小李，去慢。
5: 摘果子。
0: 给。
5: 谢谢。
0: 哎，我又发现学生身上一个技能。
5: 怎么样？ 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的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0: 那是你见的少。我去省厅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嗯，
5: 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的不明显。
0: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
5: 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你没一个3-5年根本学不到精髓。
0: 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呵呵，
5: 那这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
0: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开玩笑。这样吧，
5: 我帮你想办法。你有什么办法？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
0: 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6: 回头，你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7: 你往那儿想啊？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听江连山啊。
3: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7: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6: 谁想到这么巧？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7: 但是当初在她家的时候啊。
6: 我是感觉有点别扭，
8: 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我说的是真的。
7: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6: 怎么讲？
8: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6: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
8: 棍子。 你是瞎划了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9: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8: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9: 否则，我们连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
7: 嗯，要这样的话。 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
6: 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8: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0: 你好，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0: 旅客请注意，往蒙头方向去的G10024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梁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谢谢。

0: 你们是火车站警务室吗？
1: 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0: 好，是梁一之女士吗？
1: 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2: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
0: 呵。潘师傅，这是利人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1: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0: 是。
1: 小吕，哎，小吕呢？
0: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花厂的老员工去了。
1: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梁山联系过。
0: 是。
1: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3: 孙队和刘全在跟。
1: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3: 好。
1: 潘师傅，
3: 发给孙队。
1: 潘师傅，
4: 咱们连夜提讯。
1: 提什么讯呢？
4: 梁桂香已经到询问室了，就等你了。
1: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4: 顾正理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他姐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1: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4: 可咱们传唤只有24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人家添乱了。
5: 我看，地点要重点排查。
6: 张华。张华，崔斌回来了。

0: 准备的怎么样了？还不够啊，不够啊！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啊？
1: 可是，
0: 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
1: 帮你争取时间，过去。过去，你看，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立牌，5年前购买的，
0: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0: 小派。
2: 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训梁桂香。
1: 不用，我没事儿。果局我真的没事儿。
0: 老郭，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了，小派。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
3: 喷子，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
0: 很好，三叉戟。 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4: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2: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1: 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2: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生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3: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2: 咱们开门见山吧，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
1: 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
2: 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1: 啊，然后呢？
2: 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1: 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
2: 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1: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啊，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2: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1: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2: 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4: 哎，棍子，好，知道了。梁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
5: 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

0: 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的。
1: 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2: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1: 那是什么情况呢？
2: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1: 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2: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1: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
0: 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
1: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2: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1: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0: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竞争对手掌握的
1: 东西，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3: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4: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5: 去年十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3: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5: 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
1: 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
2: 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礼，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礼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1: 他也参与贩毒了？
2: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礼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2: 这你放心，

0: 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1: 这你放心。
0: 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05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 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嘛。 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但是没想到啊，祝正理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祝正理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祝正理？有这事儿？
1: 我不知道啊，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儿似的。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我愤怒，我。 祝正理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梁丽，这个没有。梁桂香呢？
1: 这个还是没有。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在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2: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0: 陈乔华，查一下。
1: 哎，这个有，抓到了。浪琴海四栋102号。
0: 谢谢啊。哎。

0: 说实话，刚才听你说了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连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连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让黑先生。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
5: 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潘师傅，
6: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用。
7: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0: 到时候问责下来，咱们谁也担不起这责任。
1: 出了事儿我担着。
2: 对，我们一块儿担着。
0: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3: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再给我5分钟，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就5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
1: 哦哦哦哦，好。
0: 你要干什么？
1: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在等吗？
1: 喷子，赶鸭子。
0: 哟，
1: 老潘，
0: 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1: 坐，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0: 这还没到点呢。
1: 没事，不重要呢。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小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我们先回到现场，好好看看啊，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有些话自己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性质可完全不同。

0: 可能是别人说的，未必是事实啊。
1: 杨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1: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回来配合调查。
1: 我会随时配合的。 薛师傅，
2: 烟灰箱走了吗？
1: 还没呢。
2: 让他看点东西。
3: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她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是喷子，先查到了保险柜。
2: 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行
3: 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龚大姐，今天我请客。
4: 求求我到点儿了，
2: 一会儿露馅儿。
0: 嘿，你真扫兴！你在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2: 你当我是编剧呀？行了，都考虑了再说。
0: 你怎么来了？

0: 啊！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哼！完蛋！招手，
1: 别！走！你赶紧走！嘿嘿，哎，哎呦！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3: 楚政委，你这稿子是哪出啊？
4: 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景嫂请来了，慰问你们。哦，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哎，
5: 楚政委，留下一块吃的。啊，
0: 不了不了，我也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哦，
5: 好，
0: 再见，好好去，
5: 快回家。
0: 张华，嫂子。
5: 张华，你听我说，这个案子，
6: 别解释了。崔铁军，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5: 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哎呀，嗨。
6: 虚惊一场，想落井下石，没砸着。你俩特失落吧？等等，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
7: 有吗？喷子，坤子，坤子，都赖背头。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他勾结江连山和卫生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他还通过色诱助纣礼。 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卫生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卫生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桶，成三农业建设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 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卫生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丽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新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 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卫生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卫生义当傀儡，在新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料杀杀做威胁，逼着卫生义跳楼自杀。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 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不错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老夏，你的那个问号啊，哥几个给你改成感叹号。啊，对，改成感叹号了。你安息吧。
1: 小吕，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把它给你了。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我没想到吧？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星卫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魏生一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 也算一种赎罪吧。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啊？她死有余辜，数不清的。有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1: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
1: 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 下个月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0: 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烧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魏彤，直接上郭局办公室。什么？我说郭局找咱们。哦，
1: 我还以为郭局找咱们呢。不是，是郭局找咱们。嗨。
2: 郭局，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10年前李凤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3: 别介啊，郭局，退一万步讲。 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2: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
3: 好，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
2: 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4: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2: 棍子，
3: 这要是问责下来，你得犟一级。退休以后待遇可就不这样了。
4: 我无所谓。
2: 我也无所谓，你怎么能无所谓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4: 郭局，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别，要罚一块罚。
2: 别罚谁都不合适。郭局，事儿不能这么办呐。
4: 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之心吗？
2: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
3: 嘿，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哼。
4: 刀刃向内，10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3叉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你们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
2: 也不会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权之心。嘿，
5: 郭局，您刚这么一出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6: 郭局，这是用心良苦啊！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刀刃向内，直面问题。 是我们3叉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3叉戟工作室在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
5: 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7: 哇，关键时刻真棒！
5: 下面有请3叉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
1: 从奴隶到将军，
2: 从熊市到牛市。
3: 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0: 你还小，
2: 你不懂，
1: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4: 哎呦，都在呢，老三位，我跟你们说点事儿啊。
5: 楚政委，我为我以前让你各种不愉快的言行郑重向你赔礼道歉，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直接吩咐我，我潘江海万死不辞。
4: 潘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5: 啥都别说了，咱们事儿上见。
0: 老朱，多余的话没有，都在手里。
6: 哎，
5: 嘿，
4: 我说老三位，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啊。再说了，破案不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5: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4: 问责？为什么问责？
5: 十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2: 你在内刊上的一篇文章呢？哎，
4: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哎，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怎么了？
1: 没怎么。
4: 怎么了？啊，
1: 没怎么。
4: 怎么了？
2: 没怎么。
4: 到底怎么了呀？
7: 没怎么，
8: 瓜大。
9: 来来，以茶代酒。
4: 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
9: 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4: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1: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10: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是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4: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1: 嚯，楚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啊，全糊嘴唇上了。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扑出来点。
4: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啊要跟老三位商量。
9: 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错案？
4: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湾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9: 平湾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方。
1: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4: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
1: 这您也信呢？
11: 说什么事儿？
4: 这个周末呀，平湾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1: 开讲座？
11: 我们能讲什么呢？
4: 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1: 给多少钱？

0: 这个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1: 得，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
2: 我第一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积极啊？
0: 潘师傅，

0: 你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啊？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认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 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哦，我还听说啊，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留条后路。
1: 你说清楚一点，
2: 赶紧收起你的想法。
1: 脑子里转悠也不行。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到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3: 那你去，
4: 好，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1: 谁啊？
4: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 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4: PPT 呀、啊。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2: 把自己装里了吧。
4: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警企共建工作，我干了。
1: 好。嗯。

0: 来来，这不能停啊，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开走啊！
1: 坐哪？哎，
0: 小周，哎。
2: 三叉戟，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
3: 小潘，
2: 潘警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3: 您是？
2: 我是，这是我们平安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利达电商、盘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
3: 呼哈，周总，您这生意做得可真大呀！
2: 为人民服务嘛。
4: 这也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徐曼。
2: 小徐警官好。
5: 您好。
2: 注意里边请吧。
4: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3: 来不了。
2: 他跟我讲了，还提前把你们的资料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这些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别头，哎，
4: 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2: 不是，梁丽，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
3: 哦，周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儿的那种。
2: 他犯什么事情了？
3: 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
2: 赵秘书，哎，快快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0: 好好好。哎
2: 呀，这样影响咱们学院的声誉的。哎呀，这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要不我真不知道呢。
3: 您呐，看看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2: 对，看新闻，看新闻。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6: 起立。
4: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7: 这情况
8: 呢？
7: 这
8: 情况是
7: 不能
8: 用。
7: 你
8: 光看学费，
7: 小伙子，你还。

0: 诈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从警将近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
3: 孙子，
2: 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3: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就损吧。金总，你们认识啊？
2: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3: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2: 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3: 你还会排爆啊？
2: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3: 那也够悬呐。
2: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往里头一扔，一转身
3: 炸了，
2: 咣就炸了。一块石头蹦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3: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2: 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

0: 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1: 可不是。
0: 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哎，年轻没经验，一看着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2: 老金呢，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哎，
0: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1: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2: 哎，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1: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3: 我们有规定。
1: 嗯，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0: 哎，行了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
2: 叙叙旧呢，
0: 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啊，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哎，这那
3: 是
0: 见，
3: 这是太雄厚。
0: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儿，
4: 嚯，老金啊，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0: 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5: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1: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5: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1: 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啊。
3: 陈总，这
1: 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6: 周总，
1: 哎，崔警官，
5: 周总还有事儿？
1: 每天都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哎，陪客人。
7: 好啊，诸位请。
1: 抱歉啊，抱歉。
3: 哎，老金，你的产业也这么大？
0: 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就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3: 哦，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5: 怎么着？你后悔了？
3: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老金啊，我记得当初你还追过人花，
6: 有没有这么回事？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3: 花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里头撅驴，要不然花早就成阔太太。
1: 哎呦我！哎，里边请来。哎，里边请。哎，请进，请进。
8: 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
9: 一起。
10: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5: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10: 不是金总，这
0: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10: 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5: 我们在这儿挺好
3: 的。嗯，这伙食不错哎。
10: 金总，你帮我劝劝。对吧？
0: 现在管这么严吗？啊？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5: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
0: 跟我划清界限。你
3: 周总，
1: 抱歉抱歉抱歉。
3: 周总，
1: 这来一位朋友。
3: 好好好好。
1: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10: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1: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3: 就是啊，这饭是人吃的吗？
5: 这话说的，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呐。
1: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6: 一、二。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3: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6: 朋友嘛。哎，
1: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6: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把人轰走，
1: 这倒也是个办法。
10: 哎， 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

0: 地儿啊，快！哎，谢谢了。
1: 您别啊！哎，你这，
0: 哎，快！来，那谁，哎，
2: 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吃这个，自己花钱吃得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4: 对，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来，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6: 几位警官，就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
1: 不好意思了。
5: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儿啊？
3: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3: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哎，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钱警官就代劳吧。

0: 你不会数数啊？
1: 一二三，四个人，你喝一壶，还有三壶吗？
2: 就是啊，金总，
3: 还有三壶，
4: 那不行，喝一壶不行，那三壶
2: 就是啊。
3: 来来来，
4: 继续，
3: 来来来。
5: 好，行。
2: 还有一壶，

0: 哎，那谁，马上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
1: 哎，康总，好酒量，
2: 好酒量，康总。
0: 哎，接着踢呀！
3: 差不多得了。
4: 我行行，我可以。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0: 缓一缓，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

0: 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1: 怎么样，季总？

0: 哎，什么意思啊？这个
1: 那个几位总，这个老金呢，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得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
2: 哎呀，秦总啊，秦总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几位别在意，啊，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啊，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
2: 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3: 赵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2: 哎，别，
3: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1: 啊，走。
2: 哎，
4: 你真逗啊！哎。
0: 有点意思。
5: 哇，呸！来，
3: 老金，何苦呢？
5: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6: 那孙子后台硬，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的。
1: 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
5: 他也配。
6: 走，好，谢谢。
0: 哎，哥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7: 金先生，啊，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5: 什么时间到了啊？这是把他们先送回去啊！
7: 不是，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5: 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3: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7: 不，这
1: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冲什么大义为呢？
5: 没话，我们送你。
3: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
5: 嗯。
3: 徐妹呢？
1: 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0: 走。
5: 嗨，我这，
0: 这哪儿呢？这样，
5: 我这车啊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
2: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
8: 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1: 喂，
8: 潘师傅。
1: 哎，徐妈。哎，你上哪儿去了？
8: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1: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跟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3: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4: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0: 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岛上传呼机。 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儿还没转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反正。 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吃屁都跟不上热乎。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
1: 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凡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哎，
0: 挣点钱不容易啊。
1: 不是那句话嘛，说钱难挣，屎难吃。
0: 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到时候。 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
1: 别，你小瞧我，我自个儿行。
0: 老金，没事吧？
2: 啊。

0: 今天这波人都过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呢？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打敲打。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3: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0: 我就知道。

0: 知道，没戏。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的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做他的工作。
1: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现在的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
0: 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2: 三位师傅，请坐。哟，
3: 这什么意思啊？哎。
4: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焗的，你们尝尝。
5: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
0: 还要拉我们下水？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6: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0: 一会儿把这红包里的塞个3-5十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回来。
6: 行啊，
7: 可是吃饭的时候露馅了。
4: 没挨揍就不错了。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5: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你说呀？
1: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
5: 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4: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傅。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 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卫生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卫生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0: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
5: 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0: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呀。哼，当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5: 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
1: 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行，不问了。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了吧？都是老侦查员了。
1: 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她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她一起走的。哦，
0: 妈妈的朋友，哼哼。
1: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0: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1: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4: 小徐，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
0: 我们也都

0: 是为你好。
1: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2: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0: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
1: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真挺伤心的。
3: 你给问急了吧？
4: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5: 哎呦，都在呢，
4: 太好了。
3: 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0: 什么案子？
3: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4: 拿走。
6: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她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0: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6: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4: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0: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啊，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3: 老田，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6: 再放一遍。

0: 就他们两个人？
1: 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了？
0: 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全体都有。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了。您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3: 徐师傅，
1: 咱们不进去看看？
4: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1: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4: 棍子，找见没？
1: 徐师傅，找什么呢？
0: 拿个证物袋。
1: 哎呦，没带啊！
2: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能都不带？
0: 哎呀，那指纹，
1: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4: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2: 老田儿，眼神不好使啊！
4: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1: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
4: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图个新鲜。你看，刚抽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1: 外地人。
4: 还有呢？
1: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4: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左拐。

0: 这人非拿上100，就买了1包烟，我都泡不开。这段视频能提供给我们吗？
1: 没问题，配合警察工作吗？
2: 指纹监控都有吗？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笑>
3: 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2: 老田，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4: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

0: 真是辛苦他了啊。
1: 哎，没事，经常干的活。
0: 这大热天的。
1: 哟，棍子，下班了。
2: 你干嘛来了？
1: 我来看看花啊。
0: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
3: 装好了。
0: 啊，装好了。啊，
3: 设置一下就能用。
0: 辛苦了啊。
3: 没事。
1: 哎，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
0: 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3: 谢谢。
0: 哎，怎么称呼啊？
3: 我叫成功。
0: 嗯，这长得是挺成功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
1: 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棒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0: 是吧？哦，
3: 您看一下，这样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
2: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0: 换个新的不好吗？
1: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的，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
2: 差不多。嗯，
1: 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的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3: 行，那就全部弄好。
0: 好嘞，太棒了，谢谢啊。
3: 没事。
1: 哎，陈光，你先回去吧。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3: 好，再见啊。
0: 那谢谢哈，辛苦你了。
3: 好啊，
0: 慢走啊。哎，
2: 多少钱？你骂我？
0: 钱可以不要，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
1: 哎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0: 老金，
2: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
1: 大棍子，我今儿是冲花儿来的，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2: 哟，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
1: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哎呦，
0: 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见面就掐呀？
1: 花，我俩的事儿你甭管。
2: 当年他不是个儿，现在也不是个儿，出来。
0: 你俩能不能不闹了？
1: 花，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
0: 那你多担待啊。
1: 棍子，棍子。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你别误会，我对花儿早就没有想法了，我也不该有想法，我只是不想让她也看不起我。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怎么了？
1: 老田吐奶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
1: 饭都喂到嘴边了，还吃不下来？
0: 徐师傅是这样啊，上回您不是在现场发现个烟盒吗？我们在那个烟盒上确实提取了几枚指纹，可是在系统数据库里并没有比对成功，可见那个司机没有前科。
2: 监控呢？
0: 监控我们也查了，可嫌疑人戴着口罩帽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我们也没有比对出什么结果。另外，在平川县和原安县的交界处的小树林里，我们发现了那辆冒充搬家公司的厢式货车，可是那一片呢是两个县的交界，没有监控探头，我们现在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3: 确实比较难办。
0: 是啊，我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又来麻烦老三位给我支支招啊。哎呀，
4: 我没迟到吧？
5: 小徐，
4: 刚才在电梯碰到楚政委，他问了我半天这个月的工作计划。这回什么案子？
3: 协助金针办个案子，就是上次梁桂香那个案子的后续。
6: 你们去找老金吧，他说他研究了一个什么动作识别系统，高科技，可以利用人的动作进行识别比对，不用看脸，或许能帮上忙。
0: 老金？哪个老金？
3: 我们一个老同事，搞监控设备的。
5: 嘿，瞌睡遇上枕头了，那咱们去找他问问。
6: 要去你们去，我懒得搭理他。走，老金。

0: 吃包子啊？我吃过。嗯。什么馅儿的呀？我不吃素。
1: 这边，瞧。哎呦，啊，怎么样？地儿够大的呀，刚搬回平安来，还没完全安顿好啊。哎，怎么没看大棍子？谁知道你怎么得罪人家了？
0: 不是我背后说他，哼，
1: 看上去五大三粗，心眼真不大。嗯，啊，这个是我们的软件开发部门。

0: 瞧瞧，可以吧？
1: 相当可以。
0: 那边呢是硬件研发部门，这些是会议室那边。来，到我办公室来，喝点茶。
1: 这大个子嘴真快，刚跟他提了一句，扭脸就垫地上了。
0: 你就说行不行吧？
1: 还在测试阶段，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2: 那这样吧，你让你们的技术员教我们怎么弄，我们那儿也有懂技术的。
1: 你开什么玩笑啊，喷子啊，你以为这是什么？这是有专利认证的动作识别系统，我们公司的命根子值好几个亿呢。哦，
2: 合着你是舍不得呀。
1: 这是商业机密啊。
3: 崔师傅，潘师傅，我觉得金总说的在理，咱不能因为关系好就不讲原则呀。啊，
1: 这兄弟是个明白人啊。
0: 老金，我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你这套动作识别系统啊，对我们破案子特别有帮助。
4: 你有没有想过走政府采购，跟我们公安部门合作？
1: 说句实话，我有过这个念头。
4: 那你得抓住这次机会哦。我们这次这个案子就是你最好的展示机会，你只要在我们破案子过程中起到哪怕一丁点的作用，我都可以在汇报材料里着重的提一下你这套设备。现在不都讲锦起共建吗？你又是咱们市局出来的，你这是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至于安全方面，你大可放心，我们公安局还能窃取你的商业机密。

0: 来来来，金总，来，
1: 啊，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程工，这套系统就是他研发出来的。嚯，
2: 年轻有为啊！
0: 过奖了，过奖。

0: 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拿来说吧。好嘞，路网监控的视频资料都在这儿。
1: 好。
0: 那两个人的动作捕捉已经完成，在你们提供的视频中，只要识别出他们的动作，就会发出报警提示。
1: 这么神奇啊？那什么原理呢？
0: 每一个人，因为身体结构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都会形成自己的动作特征。这就像指纹和 DNA 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通过对样本进行的数据分析和建模，可以精确地识别出目标的动作特征，以便于你。
2: 好了好了，
0: 可以再。
2: 你说的太多，他们也不懂的。接着干吧。哎呀，哈。

0: 我警告你啊，休想给我拆了。
1: 我拆他干什么呀？
0: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明白吗？老金给我装的，你看着不顺眼就想拆了呀？
1: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哈
0: 哈，你有那么小心眼吗？
1: 我可以练飞镖吗？哎，
2: 棍哥，哎，花儿，我是彪子，还记得吧？
0: 你就是化成灰我都认识你。你真敢来呀！啊，你真敢来呀！你放开我！放开
2: 我！
0: 花儿，
2: 我是来给你道歉的。十年了，整整十年，我每天都会想起那天发生的事儿。发过誓，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过来找你，给你赔罪。

0: 对不住，当年是我犯浑，要不是你挡在燕儿前面，我可能已经失手把他打死了。那我就不是十年大王，而是吃枪子儿了。你不光是救了燕儿，你也救了我。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燕儿。
1: 你自己没有杀人吗？你知不知道，是燕儿的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
2: 知道，我知道。
1: 我也恨我自己。你动手吧，只要你能撒气，我怎么都行。
2: 王彪，别上这来添堵，我们不想看到你。滚，
3: 滚，马上滚！

0: 你知道燕儿他现在在哪儿吗？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骚扰我姐妹，我跟你没完！
1: 你放心，我没脸去见你。
0: 我只想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他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只要你不出现在他的面前，他的日子好得很。
1: 我真的知道错了，
0: 你滚！你给我滚！
1: 文哥，要不你动手打我一顿，你让我心里也好受点儿。
2: 滚！

0: 不是，他非要来，我也没有。
1: 你平常不是很能吗？你为什么不揍他？你为什么不揍他？
2: 这混蛋已经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0: 花儿，没事儿啊，没事儿了，没事儿，没事儿。
1: 什么？
0: 没事儿。
1: 你为什么不揍他？

0: 崔警官，要不你们先回去休息啊，有什么发现我通知你们。
1: 嗯，不用，我们陪你。你得给我们帮忙，把你留这儿，我们走了算怎么回事？
0: 没关系，我们996007都习惯了。
1: 我们是5+2，白加黑。
0: 这什么意思？
2: 5天加2天，白天加晚上。哎呦，关键挣的还少，跟你们比差远了。有什么发现没有啊？
1: 货车丢弃位置附近的路口监控都查过了，没有发现。现在扩大范围，看看人流密集的地方有没有线索。
2: 哎呦喂，不是你们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系统，它靠不靠谱啊？别咱们费了半天劲，到头来是你这个东西不灵啊。
0: 潘警官，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但你不能怀疑我的技术。我们这都是经过无数次测试的。
2: 这老金自己都说你们这技术还不够成熟、
0: 啊、他那是谦虚。老同志要相信科学，不是我说大话吧，只要这两个人在探头里出现，我们系统肯定能识别出来。找着了。

0: 是这儿吗？
1: 嗯，路往监控上看，那司机最后进的就是这个阳光园小区。
2: 你盯紧了，
0: 看来老季那东西啊还真管用。

0: 这小伙子，钱队买的。嘿，关键时刻醒神儿，来。哎呦，小菊，热不热呀？还好。你把那窗户打开透个缝，闷死了。哎呀，我跟你说，这小子一看就是生手，没那么警惕。不用。
1: 哇，

0: 谁呀？社区的消防检查，真是消防，来了。哎，你别谁呀？谁警察？哎，哎，哎，警察，叫什么？
1: 刘大伟，
0: 同伙呢？说话。
1: 姚磊在，
2: 搬过来。

小妹妹，别害怕，我们都是警察。你一个人在家呀？你家大人呢？他说他妈妈去上班了，爸爸去买饭了，一会儿就回来。

0: 高道庆，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们没有惊扰到你的女儿。到现在，她还以为她爸爸只是去加班了。所以啊，我们希望你能够配合我们，主动交代。想想你的女儿。
1: 西林山别墅26号是怎么回事？搬家公司又是怎么回事？哎，他我吧，我也就是拿钱给人办个事儿，然后这里边具体啥情况呢？我是真不知道啊。
0: 说具体点。
1: 上个礼拜天，一个孟州老乡找我，说要给我介绍一好活，就去那个西林山别墅给人办个家，就那个10000块钱。
0: 你这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1: 谢光腚，
0: 什么？好好说。
1: 光腚，姓谢，叫谢光腚，谢光腚。
0: 有叫这名字的吗？啊，这一听就是外号啊。谁名字叫光屁股啊？
1: 他那个大部分叫啥我不知道啊。完了，大伙都这么喊他谢光腚，谢光腚的。完了，我就跟着喊呗。但我那客气点，我有时候管他叫那个老谢。
0: 啊，接着说。
1: 完了，我这一听吧，说能给1万块钱，我当时我就答应了。然后我还把我一些打工那个大伟，我把大伟叫来给咱帮忙。那开始呢，我觉得也没啥事儿，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
0: 怎么不对劲了？
1: 这老谢吧，让我冒充那个搬家公司的，又发口罩、发帽子、发衣服啥的，就是不让露脸。完了还给弄了个货车。 我当时一想，我说我这老乡原来吧，他因为盗窃他进去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啥意思？你要是让我们偷东西，这事儿我们干不了。他说没事，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是给朋友帮个忙。完了跟那边小区那个物业都打好招呼了，就是大门进来，完了大门出去。我一听这话，我这觉着就没啥事儿了呗。哪知道这犯法呀？
2: 可也没。
1: 完了，后来吧，招完车以后，他说你把这车呀开到一个废仓库去。我心里就更打鼓，我想我是谁家搬家往那个废仓库里搬的？而且那家具一看，那都老值钱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拉倒，你这活我肯定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他威胁我说：“你干也得干，你不干也得干啊！咱俩现在是一伙的了，你就算你现在是半路撂挑子，那警察该逮你也得逮你。”
0: 完了还说了，不加1万块钱，我一听这话，我说那干吧，把钱也挣了，
1: 干到底就得了，反正都上贼船了。
0: 你们搬到哪个废仓库了？
1: 就是平川县二里桥那边那个废仓库。
0: 说清楚点。
1: 平川县二里桥那边的一个废仓库。

0: 小徐，你还会手语呢？
1: 以前上学的时候去聋哑学校当过志愿者，会点简单的交流。
0: 嘿，真是技不压身呐，没想到你会的还挺多。
1: 那不是也没入老三位的法眼吗？

0: 这个就是那个谢兵，不是吗？
1: 没错，谢兵，孟州人，今年45岁，外号谢光腚，曾经因为入室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3次，已经是3进宫了。最近一次是2010年，因为入室盗窃重伤他人被判了7年，去年10月份刚刑满释放。奇怪的是，他现在就已经是咱们平安市3家酒吧的老板，资金来源、酒吧经营都存在很多疑点。
2: 一个孟州人刚放出来半年多，就在咱们平安开了3家酒吧，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老三位的意思是，这个案子跟魏胜义那个案子很相似，对吧？
3: 对喽。
2: 当初魏胜义也是刚出狱就成了新源卡传销团伙的首脑。
1: 那看来这个谢兵背后不简单呀。 很可能跟杜超洗钱团伙有着重大关联，我建议这个案子先经营一段时间，就从他入手，挖出根儿来。老三位，你们觉得呢？
4: 这是你们金侦的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1: 你是队长，你说了算。
4: 咱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我这就打报告。
5: 申请3叉戟工作室联合侦办，明侦严审。你是队长，你说了算。<笑>
1: 这次真是感谢金总无私相助啊！
5: 能为我们市局帮忙，也是我的荣幸啊。我有个小小的请求，想和各位合个影，可以吧？
1: 没问题啊。
5: 哦，那太好了，来来来来来，请外边请。<笑>你看，怎么样？<笑>
1: 金总，合影没问题啊，这横幅咱就不拉了吧？
5: 你刚才自己还说谢谢大力相助呢，我这横幅上也没乱写，那都是实事求是的。
1: 主要是您这横幅上有公司的名称，你看，慧眼科技。
4: 这涉嫌给你们公司打广告，这种情况，我得跟局里领导先汇报一下了。汇报什么呀？你一个队长，这点魄力都没有。想当年我穿这身制服的时候，
1: 您穿这身制服的时候，那是上个世纪了，
4: 时代不同了。这要传出去，影响不好。让人家说闲话是吧，崔师傅？
5: 哎呀，不就拍张照片吗？我看没事儿，老金有分寸。
4: 不会拿照片乱来的。
1: 你看，毕竟是过了命的兄弟，就听你崔师傅的吧。
4: 来来来来来，来，你们领导站中间。啊，
5: 来，
4: 来，小徐，你来帮我们拍。哎，
6: 大家开心一点。
4: 手机，分走。
6: 咱们拉着人群。
4: 好嘞，来来来，嗯，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看那儿，金总，看镜头。
6: 多拍几张，拍清楚点。
4: 哎，3、2、1。
6: 哎，我看看。
4: 啊，感谢感谢，谢谢金总。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5: 哎呦，我看看。哎，
4: 回头我发给你。
5: 好好好，行。哎，来，我们继续喝茶。大家干活去吧。<笑>

0: 欢迎欢迎再来啊！
1: 对对对，
0: 进来吧，
2: 老板，
3: 风水非常好啊。

0: 老金，别生气，你屁顶上去不就得了？
1: 你把我公司的名儿给卡出去了，我想屁都没法屁。
0: 老金，我们确实有规定，咱们不能让田队为难，是吧？你放心，田队会在汇报材料里啊

0: 好好夸夸你们公司的啊。
1: 哎，交付的不错啊，
2: 我还不错呢。
3: 冯
2: 云，
3: 冯彪，他出狱了。
4: 这几天和谢斌接触人里面没发现和洗钱相关的可疑人员。
5: 这么多天了，陈师傅，不行就先把他抓了吧。
6: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陈朱记是狐狸，总会露出尾巴的。
7: 就是，老田，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经侦啊。有的案子就得讲究兵贵神速，有的案子就得小火慢炖，不能着急啊。
6: 那我跟你去吧。
8: 不用。
9: 我这吃饭有点麻烦啊。这么多年习惯了，消消毒。
4: 好。哎，
9: 走一口。吃菜吃菜，
6: 我说你这难受不难受啊？嗨，
9: 还不是自己做的呀？这就叫死不了，活受罪。
6: 当年是让董虎给忽悠的吧？
9: 除了他还有谁呀？这孙子跟我说，吞了活检可以保外就医，不用蹲大牢，这都是八九十年代的招数了。到我那时候，政策早改了。把你救过来，一样还得关进去。哼。

0: 顾儿哥是我叫来的，他厂里有点事儿。跟你打听一下谢斌这个人，我知道你们认识，前两天你们还见过面。
1: 柳岩，你回我是吧？
0: 不是，你少来这套，跟柳岩有关系吗？我想找你，还找不着你啊？
1: 你想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什么说什么。我跟谢光定是一个号里的，他就是个佛爷，登门撬锁，什么都干。那号里边除了一个拐卖儿童的，数他挨的揍多。你看我现在，哼，已经揍不了人了，所以跟他关系还不错，也老凑在一起干活。
0: 还有呢？还有。哦，知道他为什么叫谢光腚？据说他手上的活特别厉害，能当着你的面把你裤衩子都偷了，让你成光腚。别净说这没用的，我又不知道你想听什么。在里头他有没有反常的地方啊？比方说，外面有人给他打钱，或者他有没有提过？
1: 在外面有谁罩着他？他，哎，比谁都穷，给谁也上不了供，不会有人罩着他。不过确实挺奇怪的，他也就比我早出来半年吧，一下就发了大财了，也不知道什么来路。
0: 前两天他找你干什么？
1: 哼，嘚瑟呗，跟我说现在管着三个酒吧。 问我有没有兴趣跟着他干，没理他。我又不知道他这钱从哪儿来的，我可不想刚出来又折腾去。他犯啥事儿了？
0: 你帮我个忙。
1: 可别，担不起。你先说说我听听。
0: 联系一下谢兵，跟他说你愿意跟他干。
1: 是想让我。

0: 棍哥，你可别害我，你看我现在吃饭都费劲，我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多活几年。
1: 这事儿办成了，算我欠你一回人情。
0: 哎，可别介，你的人情太贵了，那得用命换。我这好容易出来，还想呼吸呼吸自由的空气呢。哥，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董虎是不是也死了？啊，他才多大呀？有五十吗？再加上当年的二东子，你真当我傻呀？替你办事就没个好下场。你干嘛？啊？我可是个病人，你还想打我呀？
2: 董彪，怎么净抽人肺管子？
0: 棍哥，我现在可是合法公民，我承认我当年不是个东西，欠分儿的。但男儿膝下有黄金，那天我可是下跪向他赔罪。退一万步讲，我欠花的，但我不欠你的。

0: 对方是刑满释放人员，身上还插着管子，你给人灌酒。
1: 另外，你喝酒报备了吗？
2: 徐师傅，你必须好好解释解释。
0: 不都说得很明白了吗？没什么好解释的。
2: 什么态度？我们在处理对你的投诉。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都知道我要跟我家大宝结婚了，你们来捧场，我非常开心。看我这件黑西服穿的多带劲，谁说红西服？
1: 红的，红的，
0: 你那眼睛多少瓦的？先不说那么多了，为了满足我家大宝子呢，我给他装修了一个房子。今天装修结束了，我提前给他打了电话，让他下午过来。现在我回我那房子看一看，跟我一起看看啊，走。哎呦我去，这大房子真旷啊。我大房子多大哈，我这小人在里面住，我一骂我都晃膀子睡，跑马拉松了，这大房子里的房子。哎呦我去，年尾呀，年尾呀。哎呦我去，太大了，把我大宝的相片往这一放，进屋一看的他一定很开心。我人生当中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想呢是能娶到我家大宝子，已经实现了。我还有一个梦想，想当一个超级英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想呢？因为我平时总被别人欺负，但是我很奇怪，经常做同样的一个梦，在梦中我经常就是那种超级大英雄，来惩治那些邪恶，夸夸夸夸，老爽了。但我醒了以后总被别人啪啪

0: 老悲催了。行了，不聊那么多，我们不谈人生。今天我要见我大宝子，一会儿给他个惊喜，我好好收拾收拾，他一会儿就能来，应该差不多。妈呀，来了！你看他还比我还急呢。大宝子，
1: 干啥呀？啊？呀，这房装修的不错呀。呀，这把大宝照片怎么整个黑白色呢？
0: 瞎呀！衣服，
1: 你色盲又严重了吧，宋小宝？
0: 你不说谁知道？
1: 要点脸行不行啊？啊，你都怂什么样了？你能配得上大宝吗？我警告你，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就把你房子拆了。听着没？我就是这么坏。呀！
0: 我刚才让你吓懵了，我这两天我学了一套功夫，专门对付你的，知道不？他敢再回来，我叭掰胳膊一扛，知道吗？就往哪一扔，把腿一叉，哎，小腿往后边一插。
1: 你往哪插呀？
0: 啊？逼我是不？
1: 逼你咋的？
0: 好不，顺便给大家普及一下，
1: 来，
0: 防身术。嗯。假如有人薅你脖领子，不要怕，伸出你的左手。抓住他的右手腕，往下压，用你的右手抓住他的肱二头肌，可以反偷，也可以正偷，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使劲偷，往下压。最重要的是，3、2、1，我错了。
1: 有意思吗？起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嗯，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嗯，你要敢跟大宝结婚，我真拆你房子。听着没？
0: 听着了。
1: 听没听着啊？
0: 听着了。
1: 听着没？
0: 不是，你到底打不打？你要打我挺一下，你要不打你就告诉我一声。
1: 吓都能吓死你。走。
0: 这是我老欺负我。我打又打不过，但是面对爱情，我是不会放弃的。不，行了，不说了，一会儿我大宝就要来，我得收拾收拾，我不能让他看着我这么悲催的一面。我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等他来。

0: 侠，没想到你跑得还挺快，
1: 你的能量源快用尽了吧？
2: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有一个接班人宋小宝。
0: 那我今天就先杀了你，然后再杀了宋小宝。
2: 做梦！

0: 咋的了？我这洗衣篓都没有电了呢。哎呦我天哪，我怎么看到天了呢？谁把我房子给拆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朋友们，我家闹祖宗了，吓死我了。我刚才在浴霸里面洗的好好的，把我浴霸崩稀碎呀，现在让我欲罢不能啊，拆我房子，臭不要脸的。
2: 你别跑，
1: 你给我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谁让你来的？
2: 不是，
1: 凭什么拆我房子？
2: 不是拆你房子，我是来保护你的。

0: 拆你房子那是黑蜘蛛，暴露了吧？你是黑蜘蛛，我是红蜘蛛，你色盲啊你呀？是不是王龙告诉你的？我是要把我正义的能量传授给你，然后让你当我的接班人。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我曾经就被一个正义的蜘蛛咬过，然后我就变成了超级英雄。
1: 嘿，照你这么说，我还被水母蛰过呢。那我就变成一个超级水母了。等我来电话了。喂
2: 喂，是宋先生吗？
1: 对，是我。
2: 哦，我是给你送那个榴莲酥的，你给我发这个位置，我在这儿转了十多圈了，你家在哪儿呢？
1: 你已经进屋了。
2: 喂
1: 喂，
2: 是你吗？
3: 是我呀。
2: 宋先生。
3: 对呀。
2: 你房子呢？
3: 拆了。
2: 谁拆的？
3: 他拆的。
2: 那这玩意儿给谁呀？
3: 给我呀。
2: 你门牌号呢？
3: 我这不打电话号了吗？
2: 那不行，我只认门牌号，不认电话号。再见。
3: 回来。
2: 嗯，干啥？
1: 你帮我抓他。啊，别让他跑了啊。啊，我给你找门牌号。
2: 你给我找门牌号啊。这什么东西啊？
1: 蜘蛛。
0: 你喊啥呀？
4: 这玩意儿老膈应人。哎呀，
1: 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咋了，
2: 这玩意儿给你放这儿。啊，行，就这个，这行。还有啊，以后你这蜘蛛你也不能散养啊，你呀、啊。再见，
0: 再见。
1: 看没看着？送外卖找不着俺家了都。
0: 宋小宝，
1: 一会儿我媳妇来怎么办？
0: 宋小宝，你听我说，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赶紧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就不接受。
0: 你接受？
1: 不
0: 接受？
5: 不。小宝，哎，干什么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呀？
3: 今儿有点热。
5: 嗯，走吧，咱们去看房子呀。你不是给我买房子了吗？
3: 对呀。
5: 走吧，你带我去看看去。走。
3: 到了。
5: 到哪儿了？你别跟我开玩笑。
1: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我说了你肯定不会信。就在十分钟之前，这还是个完美的房子。可十分钟之后，来俩蜘蛛。给打碎了。
5: 那你干嘛呢？
1: 打野呢。
5: 那
1: 我跟你说，一共来两个蜘蛛，差点让我大包 KO。 有一个带闪现跑了，让我差点给他来个团灭，你知道吧？
5: 宋小宝，
1: 我没骗他，对不对？
0: 是。
1: 你说是有什么用啊？哎呀妈，气死我了！我这气都不打一出来，我今儿非要整死你不可！我
0: 宋小宝都没有时间了，你还在？
1: 我打死你！
0: 你打我没有用。
1: 为什么？
0: 你打我就等于打你自己，我们两个基因是一样的。
1: 我不信呀！哎呀，
0: 你看
1: 呀，哎呀，
0: 你看，
1: 那我打我自己肯定就打你。呀，
0: 错，你打你就是打你自己。宋小宝啊，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了，接受我的能量吧。
1: 我怕。
3: 给。
1: 哎呀。
6: 蜘蛛侠，你今天要是不杀了宋小宝，我就杀了他。
7: 不是哥们儿，你我天天欺负他，你拿我威胁他没用。
6: 闭眼。
3: 宝。
1: 宝。我来救你呀。
6: 别过来呀。
1: 宋小宝。等会儿来。先别上，有点折腾。
6: 宋小宝，我不值得你救。
1: 不好意思，我没事，我再坚持一下。呀，
6: 宋小宝，去！哈哈哈哈
1: 哈哈！哎呀妈呀，还喷那什么玩意儿，有点刺挠呢。蜘蛛侠，这回我相信了。你老说咱俩基因一样，咱俩基因一样，你是我爹呀。搁什么来证明？
0: 搁什么证明？笑。
1: 啊，真是。
0: 宋小宝，接下来

0: 我要把我的能量传授给你。
1: 太好了，我一定要成为超级英雄，
0: 一定要超级英雄，
1: 成为我心目中我自己的超级英雄。
0: 宋小宝，你看
1: 咋的？

0: 变了，我也到该变的时候了。穿上这件战袍，我就无限的能量，我的能量越大，我的责任越大。地球由我来守护。
1: 土豆，快快出来！来吧，哎呦，朋友们，看见了吗？新买的空气净化器，给我们主任的。你们知道我干嘛来了吗？这哪学校的这么没文化，张嘴就送礼啊？土豆，就这单元。
2: 谁土豆啊？啊，俺跟你说两遍了，俺叫猕猴桃。
1: 这不一样吗？
2: 那可不一样，土豆没毛，猕猴桃有毛。
1: 桃桃啊，就这个门501啊。哎，
2: 电梯嘞？
1: 没电梯，享受低碳生活。
2: 那你得给钱。
1: 给什么钱？
2: 爬楼钱。
1: 爬楼还要钱？
2: 一层20。
1: 瞎说，去年还15呢。
2: 涨价了，跟出租车一块儿涨了。你这是地上5层啊，你得给俺100。
1: 我们家又住地下5层，你还得给我100。
2: 你就是住地下18层，那个地方俺不去了。
1: 一看就没女朋友，
2: 你咋知道嘞？
1: 干活都没动力啊！你过来。啊，五楼那家有个小保姆，20岁，太漂亮了，什么帅哥都瞧不上，就喜欢腿短腰粗、爱干活、不计报酬的。我一会儿给你介绍。
2: 啊，真烂！哎，
1: 你刚才说上楼多少钱来着？
2: 你说啥嘞？上楼还要钱？你以为现在没雷锋了？走着。这。哎呀，大哥，你这个净化器是给你亲爹买的吧？
1: 你舍得给你亲爹花这么多钱啊？我们杂志社的主任，专门发表剧本的啊！哎，到了，就这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谁呀？
1: 我。
3: 你是？
1: 我是巩巩。
2: 巩巩？哎，你是太监？哎，这。
1: 主任同事，您是？
3: 主任家保姆。哎呦，
1: 这个形象，高端大气上档次。怎么样？你还满意吗？
2: 给钱。
1: 人哪点配不上你？
2: 那配不上他还不中吗？
1: 你赶紧进来。
3: 哎，这是啥呀？
1: 送给主任的净化器。
3: 我们家不需要，拿你们家去。
1: 我们家更不需要。大师给我看过，说我跟他八字不合。哦，我一见他我就想上吊。哎呦，孩子啊，主任领导我们这么多年，人得懂得感恩呐。乌鸦还知道反哺呢，羊羔还知道跪乳呢，羊四郎还知道探母呢，是吧？别说他今天他是我的主任啊，就是明天退了净化器，我照送不误。我就是这么个人。回去啊。
3: 啥名儿啊？昨儿个就退了。这
1: 越退越送。
3: 你看还不相信，人家退休证都领回来了。你昨儿没上班啊？
1: 我这辈子就昨儿请假了。主任，这可太不对了啊，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基层商量一下，就说退就退了，弄得我心里好像一下失去点什么。我失去了什么呢？
2: 就是卖净化器的钱。
1: 闭嘴。我们的主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求真务实，科技分工，今天终于光荣退休了，就像飞机即将平稳着陆了。

0: 可偏偏这是我给送礼，这不等于说是在跑道上刨个坑，诚心让主任翻沟里吗？我现在不把它拿走，我还是人吗？
1: 你现在要是拿走，好像更不是人。拿走，给钱。
0: 给什么钱？
1: 下楼钱。
0: 下楼还要钱？
1: 你上楼钱还没给嘞。
0: 我跟你说啊，一楼左边那家也有小保姆，20岁。
1: 你拉倒吧，要真是20岁，你会舍得介绍给我？你自己都去了。
0: 我都50多了，我喜欢20岁的。
1: 80多了也喜欢20岁嘞。在这个问题上，男人是很专一的。
0: 你要不去，我可去。
1: 你去，你去呗。嘿，我就不信我跑不过你。
0: 我抢。
2: 喂，哎，对，是主任家。明天社里例会，上午9点钟啊。好嘞，我转告的啊。哎，拜拜。
0: 哎，主任不都退了，怎么还例会啊？啊，
2: 主任是退了，可领导说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合适的人儿，就又给返聘了，还是管剧本的。你看，这还有聘书呢。
0: 这东西都是给我准备的。猕猴桃，回来！哎，回来！
1: 你不是让下楼了吗？
0: 下去，你背他干嘛？放着！
2: 别放着。主任好容易平安着陆、
0: 他今天的着陆是为了明天更好的腾飞，继续工作。哎
2: 呀，工作啥呀？领导想让他继续工作，可主任是坚决不干的。昨天晚上连夜写的辞职报告。报告。主任说了，这工作一辈子，好容易退休了，也该回家尽尽孝了。老家还有个妈呢。昨天晚上连夜坐车就回老家了。你怎么了？
0: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啊，谁家没有父母，谁不敢爹娘。这一天我跟主任比，我竟然有这么大的差距，我一定要知错就改，见贤思齐，这净化器我一定给我妈搬去。
2: 好，
0: 谢谢，搬走。
1: 那妈住那儿啊？
0: 跟我住一块儿。哎，搬着。
1: 大师不是说你跟他八字不合吗？
0: 大师昨儿已经抓起来了。
1: 抓。那你不是说你看见他都想上吊吗？
0: 我是想上吊，我有下巴吗？啊？挂不住啊！
1: 哎，大哥。那楼下的小保姆就不见了。
0: 我们家楼下还一个呢，20岁。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以为你说20岁我就搬呐？能比他瘦点不？
0: 只是他的一半。
1: 啥一半不一半？那不都一样吗？
0: 哦，妹子。啊。你以为我今天是给主任送礼的吗？啊。错。我就是故意看看主任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服了。其实我也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一辈子都不懂得什么叫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想指着我给领导送礼，休想！士可杀不可辱，宁为一岁不为马权，宁可战至死，绝不跪至生。这鼓掌的都是我这样的人。别说他已经安度晚年了，就是今儿晚上再回来，我也不会出卖我的人格。我就是这么个人。回见。
2: 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回来呀？
0: 我不知道啊。
2: 他是回来，明儿一早上上班呢。
0: 他不已经安度晚年了吗？哎
2: 呀，他是想安度晚年，辞职信给领导了，领导没批呀，还特意派车让他回家把妈接过来住，做到工作生活两不误。你没看我正做饭呢吗？主任把菜单都写好了，菜单。
0: 我勒个去！猕猴桃，快回来吧！哎呀！

0: 侠去了，这是弄傻了呀，这是。
1: 别搁这儿，你不要孝敬你妈妈。
2: 你就是我妈。妈呀，您今后有什么话能一块儿说吧。好孩子啊，其实我是个作家。
1: 作家？
2: 我前段时间写了部电视剧交给主任了。啊，我自幼酷爱文学，几十年写了十几部电视剧，但写一部黄一部，写一部黄一部，黄的就剩这一部了。
1: 其实啊，主任早就知道你要来，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说你最近写那剧本已经通过了，讽刺了一个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溜须拍马的小人物。哎呀，你老有生活了。你说你怎么写的这么好呢？
2: 我就是这么个人吗？
1: 哎，可主任还说了啊，千万别送礼，如果非要送，那剧本就不发表了。
2: 别介，
1: 所以呀、啊，赶紧把这净化器拿走，
2: 搬走。哦，潘万，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啊，千万别给领导送，领导不高兴；给咱妈送，咱妈准高兴。我就是这么个人。

0: 爷爷，你今天太帅了，我要是个老太太，高低嫁给你。
1: 还从哪到哪？我年轻的时候更帅，要不是头发掉没有了，我能迷倒一片老太太。
0: 那我倒没看出来。
1: 滚一边去！光奶奶什么时候来？
0: 小米粒去接去了。
1: 太好了，我跟你说，孙子，要是那黄奶奶今天要是同意了哈，我打算今天就和她办了证，明天就摆酒席，受了礼就入洞房。你吃什么不笑话东西了？这乐什么？
0: 这不替你高兴吗？啊，看我布置的咋样？
1: 孩子出了不少力啊。
0: 爷爷，你看啊。你的第二个春天呢，马上就到了。头一个春天呢，还没到呢。你看，一会儿黄奶奶和小米粒的一来啊，就是你的事儿一成，你就得帮我了。
1: 你还年轻，你着什么急呀你？
0: 你不着急，我着急呀。咱俩现在就好比两锅水，你那锅烧的哗哗开，我这边还巴巴凉呢。
1: 孩子。我知道了啊，我和那黄奶奶成了之后，我全力的帮你啊。今天就是我这锅水不开，我也把你那锅水哈烧的咕嘟咕嘟开的冒泡，
0: 够哥们意思。
1: 不客气，
0: 爷爷。我感觉啊，今天这事儿咱俩都能成，
1: 必须的。
0: 要是都成了，那可真是比翼双飞，郎才女貌，
2: 夫妻双双把家还。
3: 王爷，快走啊！
1: 准备。
3: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哎，王爷，来来来来来啦！来来来来来！哎呀妈呀，这么老多人呐！不好意思了。老王啊，让我来吃饭，吃饭就吃饭呗，还让我穿这身打扮，哎呀，真挺累。小米粒儿，你说咱吃个饭有必要整的兴师动众的吗？哎，
4: 黄姨，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啊，管这叫 cosplay。
3: 什么累
4: ？cosplay， 穿上挺累。哎呀，你都看出来了，我穿这个是挺累。哎呀，
3: 不是，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时尚，也叫做角色扮演。哎
4: 呀，吃个饭还得扮上，真挺累。
3: 走吧，王小倩，
4: 老王。

0: 又开了。
1: 老王，哎，老王，哎呀妈呀，这咋的？这你们爷俩也都扮上了？哎呀，我穿着这个可累了，你是不是也挺累？
2: 我看见你就不累了。你累了，我亲爱的娟儿。哎呦，
1: 你还是习惯听你叫我老黄，娟儿娟儿的，当孩子面都不好意思了。
3: 黄奶奶，我爷爷晚上做梦就这么叫。
1: 真没正形，再睡觉嘴上安个把门的。
0: 我地里不有你吗？
3: 丽儿，嗯，
4: 你给我叫啥？
3: 丽儿丽儿。哎呦我的妈！
5: 能不能好好说话？叫的麻人。
1: 这爷俩今天咋的了？一个娟儿，丽儿丽儿。哎呦，挺傻的。行了行了，不说了。不是让我来吃饭吗？啊，饭搁哪儿呢？
3: 黄奶奶，你别着急啊，饭搁饭店里，一会儿吃就行。
1: 爷，上饭店吃好省事儿，
0: 是吧？
1: 走，上饭店。
2: 那个娟儿啊，咱是不是再唠会儿？
3: 唠会儿。
4: 对对对，吃饭前先唠会儿嗑，
1: 唠会儿就唠会儿。
0: 坐，哎，慢坐啊，
4: 坐这
0: 儿，哎，慢坐。请坐。
1: 我到底坐哪儿啊？
0: 这个家你说了算，你愿意坐哪坐哪吧。
5: 阿姨，就坐这儿，坐这儿。哎，
1: 跟你说，
5: 我王叔看您来，高兴都找着北了。
3: 可不是咋的，东啊西啊南啊啥都丢了。哎
1: 呀妈，这孩子说啥呢？
0: 这两个孩子一点都不会形容，我今天这是乐疯了我。
5: 看我王叔人多好啊，又勤快又善良，还可知道心疼人了呢，是王叔。
3: 黄奶奶，你要是嫁过来，你就享福去吧，你就。
5: 对，王姨，你要是嫁给我王叔啊，我王叔肯定可疼你了，那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掉了，那得把你像皇后一样供着。
3: 小美玲说的对，像皇后似的捧着。哎
1: 呀，得得得。这俩小嘴叭叭叭叭的，不用说了，你王叔啥样我心里有数。
0: 有数就好，有数就好。这样我再给你们拿点糖果去啊。哎
1: 呀，我去吧。
0: 不用不用不用，妈呀，水要开了。
3: 什么事？
5: 嗨，
3: 准备好没？
5: 准备好了。
1: 啥准备好了？
3: 黄奶奶，您就瞧好吧。
5: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老少爷们，你说好门。
5: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
3: 来到啦！
6: 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妹妹，带着你的家人，带着那马车人。
1: 干啥呢？这是
5: 我宣布，王叔向黄姨的求婚仪式
7: 正式开始。
1: 求婚？
3: 爷爷，是求婚，不是拜年单腿儿。
0: 我亲爱的娟儿，嫁给我吧！哎呀妈
1: 呀，磕碜死我了！
0: 娟儿。我当着所有的邻居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我这一辈子就爱你一个人。当当当当！你来到俺家之后，财政大权归你管理，饭我做，衣服我洗，遥控器全归你。你愿意看辽宁卫视的《欢乐范米粒》，我陪着你。我最喜欢里边的黄小俊儿啊，他怎么看都不如你。
7: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1: 呀呀呀！不行，呀，别说了。我说咋让我今儿穿这身衣服呢？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不行，别说了。
3: 七个，
7: 七个，
3: 七个，
7: 七个。
1: 绝对不行！哎呀，老王，听我的吧，
0: 必须听。
1: 当孩子面别整这事儿。
0: 对，等没有人了，俺俩再整。
1: 哎呀，小米粒儿啊，黄姨多疼你呀、啊，你咋还跟我撒谎呢？哎呀，
5: 黄姨，您。

0: 说你现在幸福吗？
1: 幸福，要是不穿这件衣服更幸福。脱了吧，来，我
2: 爷爷，你高兴不？
3: 高兴，我要不戴这个哈更高兴，热死了。
2: 看来呀，你那锅水是开了，我这边啊还八八凉呢。
3: 孙子，你放心，从现在开始就烧你这锅水。
2: 好吧，
4: 太好了。
3: 哎呀，这就好了。那个小米粒儿，你看今天你帮着王叔还有黄姨这么一个大忙，我得好好谢谢你啊。哎
0: 呀，谢啥，那不应该的吗？哎呀，
3: 不是，你不知道我和那黄姨哈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要是没有你
2: 说正事儿啊。
3: 正事儿哈，那个等你结婚了，俺俩一定送你一个老大老大的大红包。
1: 应该。
0: 妈，我不着急，人家现在还没有对象。哎呀，
1: 那你得抓紧了。
3: 对，这事儿可不能耽误。哎，要不叫那黄姨给介绍一个啊？那黄姨身边都是现成的呢。
1: 呀，你还别说，我身边呀真有一个合适的。
2: 黄奶奶，爷爷，我这锅水要开了，
3: 马上开。
2: 你说那是不是？是不是？
1: 是啊，就跟你演节目那小伙子啊。啊，
0: 我知道了，就说跟我一块演话剧那个陆军儿啊。
1: 对呀，当时你还演孕妇啊。
0: 那个什么，我在家排练的时候，我大姐夫二姐夫看见以后还以为我真怀孕了呢。
3: 哎呀，俊儿，你说那个陆军儿那个小子能赶上俺家小倩好吗？哎
1: 呀，那小伙啊长得高高瘦瘦的，可帅了，我老喜欢他了。
3: 是吗？
0: 你也见过呀？
3: 我见过吗？哎
1: 呀，你见过。哎呀，我特别喜欢他，经常帮我办事儿，可以说他能当我半个家。哎，他说啥我可信了。
3: 啊，你说那个小伙啊
2: 你见过吗？
5: 我顺便爬呗。
3: 这个我见过，挺好的。
2: 爷爷，爷爷，请你过来一下子。那个，
4: 过来。
3: 怎么事儿？
2: 你啥意思啊？
3: 怎么了？
2: 我这边水不仅没开，你咋把你下别人锅里边了呢？
3: 这叫站住！再说你不懂，你这黄下了，这个米还没下。
2: 你快点儿，
3: 别找了。那个米粒儿啊，那个黄姨刚才给你介绍那个陆军，你是不是觉得不行啊？
0: 我觉得吧，那个人吧，怎么说呢？
3: 怎么说？
0: 还行吧。
2: 还行。还行，那就是不行。
3: 对，
0: 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那个小米粒，结婚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跟你说啊，是，你不能光看身高，你得看长相。那个当然，长相不重要，你得看人品。那个黄奶奶，我觉得吧，小米粒应该找个啥样的呢？对他真心好的，两肋插刀的，掏心肺腑的，你知道，就是梳个小分头的。
0: 你说你自己的吧。
2: 你猜出来了？
0: 啥都听出来了。哎，
3: 那娟儿，你看我这个孙子怎么样？哎
1: 呀，老王啊，你这孙子太好了。
2: 黄奶奶，我是不是挺好的？
1: 真好，太懂事了，都知道操心你小姑的婚事了。你
2: 不能是小姑，千万不能是小姑，俺俩。哎
1: 呀，小倩儿啊。你别不好意思，黄奶奶早就看出来了，你是真心实意关心你小姑。哎，小米粒儿啊，你以后得好好谢谢小倩儿。
0: 是，那个我谢谢你了啊，大侄儿。
2: 不能是侄儿啊，不能姑啊，不是侄儿啊，不是。爷爷，都姑侄儿了，说话呀。
3: 差评了。那个娟儿啊，我觉得哈。我感觉吧哈，
1: 你是不是感觉陆军儿和小米粒儿绝配？
2: 爷爷，问你呢，想好了再说。
3: 那个，我感觉吧哈，这个小倩说的也对。你看，你找对象哈，你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个高矮，也不能光看这个人长得这个好坏，对不对？长得好，心不好不行啊。长得不好，心好就可以。你长得好，心不好，他俩就过不好；你长得不好，心好，他俩就能过得好。
2: 漂亮。
1: 我跟你说呀，要是长得好，心也好。

0: 那就更好了。
1: 哎呀，我净说了。

0: 岁数找个这么漂亮的，我容易吗？
1: 叛徒，叛徒，
0: 还卧底呢。
2: 你俩说啥呢？
0: 他说你说的有理呀、
2: 啊。哎呀，这事儿啊，那我就做主了。一会儿就给陆军打电话，约你们俩明天见面。奶、哎、奶，
1: 你听我说。哎
2: 呀，咋这晚了要唱啊？
3: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怎么回事呢、我和我爷商量好吧、把你俩请到家里边来，我爷俩呢要向你们俩发起爱的冲锋，没想到我爷成功了，我这锅水呀烧漏了。

0: 哎，我才明白呀，小倩儿啊，你是爱上小米粒儿了？
1: 对，
0: 不对？他是你小姑娘差辈儿呢，你俩不合适。
1: 咋不合适呢？俺俩不是亲戚，没有血缘关系。
2: 不是你没有血缘关系，你得等着交
1: 你别说话了，我比小米粒还大两岁呢。那么论的话，他得管我叫哥呢。我就喜欢小米粒，我就爱他，爱咋咋地。
0: 小米粒儿啊啊，你爱他吗？
3: 我
0: 不用说了，黄姨都明白了，你该忙啥忙啥去，别听他的
4: 啊。那行了，黄姨、王叔，再见啊！
2: 再见啊！
4: 我走了啊，大侄儿。
2: 他不是没说不行吗？你注意他呀！
1: 对哈！哎呀，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
2: 不是，
1: 我爱你啊，我爱你！哎呀！

0: 出来。
1: 来了。
0: 爸呀，哎，你把这个给我啊，你吃这个。
1: 那个大米粒我没带电话啊，你帮我打个电话呗。
0: 行啊，你说多少号？
1: 12315。
0: 哎爸，这是消费者投诉电话，你要投诉谁呀？
1: 投诉你。
0: 我咋的了？
1: 你欺骗消费者。
0: 我啥是欺骗消费者了？
1: 我要牛肉干，你为什么给我弄块豆腐干？
0: 哎呀爸，我妈不让你吃肉，你就凑合吃这个爸。要饭吃就别嫌饭馊了啊！
1: 我这个要饭的，你说谁是要饭的？
0: 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您不能总吃肉了。你看
1: 谁总吃肉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肉了？你叫大伙看看，我都瘦成什么样了？
0: 哎呀，爸，你看把你给委屈的。行行，别委屈了，那就这一次啊，我给你拿去啊，给，把这给我，来，你就吃这个。
1: 不是，我给你钱。
0: 哎呀，爸，你吃我点东西要啥钱呢？哎呀，
1: 你这一码是一码，亲兄弟明算账啊，好像差辈儿了。
0: 不光差辈儿了，性别都差了。
1: 哎，拿这钱。哎
0: 呀，行。哎呀，爸，这钱我可不能要啊。
1: 为啥呀？
0: 这钱我也不认识，这啥钱呢？
2: 哎呀我呀老范呐、啊、人家这个闺女那个智商和你是一样样的呀。
0: 王叔，我啥智商跟我爸一样啊？
2: 怎么不一样？你开超市不认识钱，恁爸当年开车不认识方向盘。
0: 我怎么就不认识钱呢？王叔，那你看我爸这钱你认识啊？
1: 你认识吗？你什么眼神？你怎么整的这钱好像是我在你家偷的似的呢？
2: 你拿这个钱干什么？啊，
0: 我爸要在我这买吃的。
2: 买什么？
0: 买肉。
2: 那老伴儿不让你吃肉，你还敢吃肉？那不为你好吗？老东西，你怎么不收？
0: 这钱我也不认识啊。
2: 你不认识？啊，我认识。
1: 我说你干啥呀？
2: 没收。

0: 看在老邻居的份上，来，这个钱你认识吗？
1: 那我当然认识。
0: 三十。哎，这是你爸，在这拿，随便拿，就是不能拿这个，拿去吧。
2: 就是除了拿肉拿啥都行呗。
0: 对，
2: 你说的啊。啊、哦。哎呦，你别拿帽了啊。
3: 就这个。
0: 哎哎。嗯、啊，你等会儿，不是不让你吃肉吗？
2: 这不是肉，
0: 这什么？
2: 这是鸡。
0: 少来这套！
2: 来来来，大米粒，你给我退了。哎
1: 呀，爸，你都撕开了，这咋退？
3: 看这，退不了，不怨我。
1: 哎，爸，你别当着我妈吃啊！这到哪儿去了呢？这谁动我这玩意儿了？我这都啊！哎呀，小米粒儿啊，快点起来，这地多凉啊！哎呀，哎妈，不行了，啊，晕死了。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怎么就没有了呢？爸啊，你在这翻来覆去的，你找啥呢？你在这儿？
4: 老姑娘啊，妈钱没了。啊，
1: 咱家招贼了，那赶紧报警吧。丢多少钱呢？
4: 三张大票，10元一张的。哎
1: 呦我的妈呀，30块钱你把咱家都翻个底儿朝天了。行了，别找了，不就30块钱吗？我给你。哎
4: 呀，我要你30块钱干啥呀？人家我就在这里头藏着了，我记着珍珠的。昨天我打开还有呢，你说今天这没了，这就说没就没了。你说这玩意儿我哪儿去了呢？你说呀，
1: 妈，那个什么，你再好好找找，肯定丢不了。
4: 就是啊，你说这我也都找了，这怎么就没有了呢？啊，
1: 是不是？妈，那个什么啊，你别在那边，这片儿你经常活动。哎呀，
4: 这我都看了，没有啊。啊，
1: 沙发是什么凳啥的找了吗？
4: 都看了吗？你说呀，这还能，这地方我也没过。哎呀妈呀，老姑娘，
1: 咋样？
4: 你说这玩意儿招呼他都不出来。
1: 我说的吧。
4: 哎呀，不对呀，老姑娘。啊，这不是我那30块钱呢？
1: 咋不是你那30块钱呢？钱不都长一样吗？
4: 那能一样吗？我那30块钱当年那是最高面值，10元一张大团结，还有叫大白边的。
1: 那我就没见过。但你说这30块钱也不至于招来贼吧？
4: 是啊，你说怎么就没了？
1: 我分析是熟人作案啊。家里人。
4: 谁？
1: 妈，我帮你分析一下啊。啊，首先是我大姐夫
4: 赵康子。不可能，天生就不是那爱小的人。
1: 那我二姐夫？
4: 哎呀，你二姐夫那么有钱，能在乎这点钱吗？
1: 那就是我大姐。
4: 拉倒吧，越说越悬。你们姐仨都是我生的，能干这事儿啊？排除。
1: 是啊，这从小连块糖都不敢偷吃。那就只有一个人了。啊？
4: 谁？
1: 这个人嘴挺馋，爱吃肉，还没钱。
4: 你爸？
2: 哎呀，什么玩意儿！老三孩子讲究我干什么玩意儿？一顿跟你爸、你爸、你爸、他爸的，感情他爸不是你爸了。
4: 站起来，快坐下来，正找你呢。过来，你拿没拿我那30块钱？
2: 不是，咱家啥地方有30块钱呢？
4: 啥地方有30块钱？看着没？我记真脸的，我就藏在影集里了。昨天打开我看还有呢，今天没了。你看你走吧。
2: 不是，你在这个影集里藏了30块钱呢？啊，啥时候藏的？
4: 40来年了。
2: 那也就是说，你打怀咱家大米粒之前就开始藏钱了呗？啊，
4: 咋的啊？你别给我整的阴阳怪气的啊！你给我说是不是你拿了？
2: 小米粒儿，
4: 不是，爸，
2: 你们总说我爱藏钱，我那是打退休以后，我没事我怕朋友聚会，没事我藏个10块8块的，这要让你妈知道，哎呀我的天，闹的整个小区没人不知道，就连老王那个孙子看见我都管我叫藏私房钱爷爷，看见没，眼前这位。他已经有藏钱40多年的历史了，隐藏的多深啊，装的多像啊，装的像个格格，其实他就是个嬷嬷。我这藏钱，真的，我跟你说，在藏钱这方面来说，你就是我师父，不是你是我师娘，你是我奶奶，你就是我祖

0: 你吼我呢？哎，你胆肥了，你吼我呢？爸，你咋跟我妈说话？
1: 什么呀？我每回藏钱被她发现，不就这样吗？站好，检讨。哎，对了，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0: 别跟我爸，你等等，你好好说。哎呀妈呀，爸，拿仙人球干啥呀？
1: 这就是你妈惩罚我的工具。每次我藏钱被她发现了。他就逼着我往这个上边坐，在这个仙人球上，我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呀！我上半夜坐球，下半夜好似仙人球啊，仙人球！今天我终于盼来跟我换岗的人了。亲爱的嬷嬷，请坐。
2: 凭啥呀？
1: 请
2: 让我坐。
1: 请坐。
2: 不坐。
1: 请坐。
2: 不坐。
1: 你还非得大伙给你鼓掌啊？
2: 鼓掌也不坐。
1: 不坐就继续鼓。哎呦喂，来就来吧，还鼓什么掌？地垫不用鼓。这有欢呼声就更好了。
3: 王叔来了。哎呦呀，
4: 这怎么了？
3: 那个我爸惩罚我妈呢。
4: 因为啥呀？
3: 因为我爸怀疑我妈藏私房钱。
4: 这还用怀疑吗？他本来就藏私房钱了。
1: 对了，这值不值？
3: 不是。哎呀妈呀！你算搅和啥呀？你知道我藏的啥钱呢？
4: 我怎么能不知道啊？嗯，你是不是藏的这个钱？哎
3: 呦，我在家翻箱倒柜找的，这钱怎么跑你手去了？
4: 要不到我手就让他给吃了。
3: 啥意思啊？你快说。
4: 什么意思？他拿这个钱上超市去买肉了，对不对？
2: 站好！哎呀，过来！
4: 这么大脾气，过去。
2: 你是怎么跟我起誓发愿的呀？
1: 我就说以后再敢背着你吃肉，完了回家就做仙人球。
2: 哎，那还客气啥呀？做吧。
1: 你说啥？
2: 做吧。
1: 扎屁股啊！
4: 跑题了，
1: 没跑题，
4: 跑题了，
1: 没跑题儿，
4: 儿子，你没跑题儿，
1: 不对，刚才说的是私房钱的事儿，这怎么跑肉上来了呢？你藏私房钱的事儿？哎
2: 呀，谁藏私房钱了？
1: 你藏的是证据在这儿呢。
4: 老范，你还不知道吗？这30块钱里头不是吗？有我和恁家老米一段故事。
2: 哎呀，老王大哥，啊，你还记着呢？
4: 我怎么能不记得呢？爷，我一看见这个钱不是吗？哈，哎呀妈呀，我就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2: 哎呀，你说我也是呢，一看着这30块钱呐，啊，我就回想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了。
4: 我也是。
2: 老米。
1: 这干啥呢？这是，哎，怎么玩了呢？我还在家呢。哎呀
4: 呀呀！你看，你看，你还小心眼呢。
2: 是
4: 你是小心眼。哎，
3: 别小心眼，我爸就那样，哎，小心眼儿。
4: 对对，
3: 这事儿我跟你说，要换我身上，我比我爸心眼还小呢。哎呀，干啥呢？当着我爸面儿，太过分了吧？
2: 哎，不是，老姑娘，哎呀，老姑娘，你听妈说，
4: 你跟她说，
2: 是这回事儿。哎，想当年呐，妈19岁那年，
4: 我20，
1: 谁问你了？
4: 你问不问我都20。
2: 那年妈上县剧团，正赶上啊部队给咱们修路。县剧团要慰问部队，哎，我们就到部队去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同吃同住
4: 啊，同劳动啊。
2: 对呀，啊，就体现那个军民鱼水情，对吧？
4: 对对对。
2: 那时候我和你王叔就排个节目，那给战士一演老火了。
4: 他倒的，哎，他倒的，
2: 是不是你倒的？
1: 是啊。
2: 然后我们这节目还参加了县里的文艺汇演，对吧？
1: 啊，对。
2: 一炮打响，

0: 那家得个一等奖啊，县长上台亲自给妈颁奖，每个人发了30块钱奖金呢、啊。
1: 我跟你说孩子、啊、要没有当年我和南马上部队去体验生活，根本演不出那么高的水平来。
0: 对，
1: 这个钱多珍贵，能花吗？
0: 你看这钱，看看啊，
1: 能花吗？
2: 这就是当年那30块钱奖金呐、啊。
0: 对呀、啊，
2: 爸，你快看。这可不是普通的30块钱，这是我妈的军功章。
3: 对，表演奖光演员有，你那30呢？啊，
0: 都有，
1: 也搁家里搁那个什么影集里边了。嗯、后来俺孙子发现了哈，要拿2000块钱和我换，我没换，转移了。
2: 啊，王叔转移哪儿去了？
1: 我跟你说，那王叔多狡猾，我藏那个地方哈、啊，我不能告诉你。我要一告诉你，你一告诉恁对象。俺孙子不就知道了、啊？
0: 你讨厌王什么了？王头，你说你。
2: 哎，对了妈，啊，当年跟我王叔演的什么节目啊？哎呀，
1: 我记得可清清楚，那妈我估计是忘了、嗯。
0: 那能忘吗？哎
2: 呀，那你给我们来一段呗。
1: 要不再来一段？
0: 哎呀，老王大哥呀，嗯，你说这连点掌声都没有，咋来呀？
1: 这不来了吗？
3: 老伴儿啊，哎呀，你这一跳啊，我是仿佛又看见了19岁的你。
2: 王叔，你当年的年轻的时候太棒了。哎呀，
1: 我就相当棒那会儿，40来年了。
2: 对，今天是个非常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嗯，这样我提议咱们开瓶红酒，共同干一杯。
1: 太好了。哎
0: 呀，老姑娘，干啥杯呀？连菜都没有啊。
3: 我这儿有菜呀。啊？我有啊。我有菜。哎呦
0: 我的妈呀，老东西，你又要吃肉是不？
2: 妈，那个
1: 家法伺候。
2: 你王叔，你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那个是我让我爸去买的。
3: 啊，撒手。

0: 水拉屁是什么意思？
1: 苏州看一见老板，看一看，看一看。
2: 土生土长苏州本地人，在江南摸遍大街小巷，大家都喊我美食人肉 GPS。尝遍江南水乡甜口佳肴，这次和我的前辈跨越2000公里直飞沈阳，3天2晚的行程，就想解锁南北风土的反差惊喜。这次我和诗冰老师专程来沈阳找本地好友小张，开启我的沈阳初体验。
1: 那沈阳欢迎您。
3: 我们辽宁卫视的我们同行已经在等待我们了。
1: 上来就给你瞅啥？
2: 小张说，刚落地第一件大事，先安排一顿正统辽菜，才算真正踏入沈阳的烟火。
1: 现在美食都吃非遗的了，
3: 而且是国家级非遗啊！
1: 哦，走，
2: 这里是沈阳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店鹿鸣春，名字取自《诗经》，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听听，谁说东北大大咧咧？明明连饭店名字都这么雅致。
1: 我首先我要那个豆沙包，东北菜不得来一个锅包肚啊？
4: 九转大肠，要吧？
1: 要，
5: 再来一个，
4: 那你这个饼要不要呢？
2: 印象中的东北菜重油重盐，菜量大分量足，但眼前这套非遗传统辽菜，摆盘考究，火候细腻，豪放分量里藏着精巧做工。完全刷新我的认知。

0: 比我想象中的薄，好薄，我喜欢这个。
1: 我们制造社站着领的，
2: 领的不得了。
3: 王岗的，瞅啥？
4: 肚子填饱了，小张说第一次来沈阳必须得先办个落地签。看多了苏州园林曲廊流水，秀气文人宅院，观感反差格外的强烈。
1: 我们那边是比较精致，是吧，小巧，然后是一步一景，一步换景，那些亭台楼阁啊，一种池塘等等。那这边呢比较粗犷，大线条，是吧，东北大院的那种感觉，很豪爽豪迈，就像今天的天气一样。
4: 沈阳的天气就像东北人一样火辣辣的热情。走了一天，晚上必须好好放松一下。沈阳的夜晚正确的打开方式就是
0: 世界纪录的餐厅没有吃过，最大的烧烤餐厅，东北烧烤能有多大，现在去看一下。
4: 沈阳人竟然把烧烤吃成了一种文化，一次狂欢。在沈阳，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才是最快乐的。而我这个南方人，竟然到了沈阳才找到了舒适区，太快乐了！搜集一个，领个。
0: 烧烤的焦香，有没有那种烤乳猪皮的感觉？

0: 到了餐厅，服务员也好，老板也好，都给你看菜单。他家不是，先进东一串，
1: 参观。
0: 人家是可以边撸串边配歌，小包厢还免费。哇！这餐饮界都已经卷成这样吗？苏州餐饮界老板，看一看，看一看。老板娘，让我们苏州开一家吧。
2: 相隔2000公里，南北差别真的是太大了。江南吃口清甜清淡，东北口味浓郁厚重。苏州园林小巧秀气，沈阳处处大气开阔。我们说话柔声细语，这边待人直来直去。就短短的一天，不管是嘴巴还是眼睛，都体验了一把超鲜明的南北差异。第一天就收获了超多惊喜，已经迫不及待期待接下来的行程了。

0: 辽宁多地玉米白斑病提前爆发，掌握病害识别技巧，抓住时机，科学防治。从露营基地到特色树屋，乡村旅游正悄然升级，亲近自然山水，享受静谧休闲。如何预防脂肪肝？得了脂肪肝该咋调理？大连医大医院专家带您一一拆解，教大家给肝脏减负。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在辽阳市工厂岭区有一片基地，种了一种黑色的小果子，生吃的味道呢，那是又酸又涩，但是经济价值却挺高。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来到辽阳市工厂岭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2: 哎呀，太涩了，
3: 是吧？
2: 就是又酸又涩、
3: 对，又酸又涩。
2: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
3: 快成熟了已经
2: 啊，但是
3: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1: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秋，也叫不老梅。9年前有一

0: 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1: 哎，可以看到，看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2: 啊，
1: 那
2: 刚才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啊，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
1: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2: 粘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1: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0: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1: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还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0: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1: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0: 一棵花秋想要达到盛果期需要5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1: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0: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秋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秋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1: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嗯，比如说糖度过高的，可能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儿，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0: 想要将花秋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3: 主要是这个机器是可以让这个不老梅浓缩汁进行那个混合均匀，然后主要是注意它这个那个高度，还有包括它的这个一个电流，看它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的这个花青不老梅的花青素含量能够更好的留存在我们的那个产品中。
4: 你看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不老梅一些花青素的原料。
0: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儿，而花秋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4: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青素高至20倍。
0: 企业也通过直播带货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花秋，在产品包装方面也是不断创新，贴近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群体。
5: 我们这瓶装的玻璃瓶的，然后这些中式的一些设计，然后我们后期在今年的6月份吧，我们就做了一个袋装的产品，这个可能就偏向于年轻人或者是走咱们流通市场，可能喝着更方便，携带也更方便。
0: 从挂满枝头都没人吃的酸果子，到如今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饮品酒品，这就是花秋的逆袭之路。看似不起眼的产品，转换思路，发掘特点，就能找到其中别样的商机。
6: 鞍山海城地区过去呢一直以种南果梨为主，当地有个祝家村，村里这两年改种了一个新品种梨，比南果梨呢上市要早，卖价也不错。咱们去看看这是什么梨。
7: 这里是鞍山海城市马峰镇祝家村的一个梨园，今年这里的梨大获丰收，乡亲们一大早就赶来地里摘梨了。
8: 姐，像咱们一天大概能摘多少啊？
9: 也就摘1000左右斤儿，1000多斤儿。
8: 现在多少个工人一起摘？
9: 现在今天能有10几个吧。
7: 眼前的这种梨，大伙儿可能觉得有些陌生，就连当地的乡亲们也不常见。
8: 您见过这种梨吗？除了他家？
9: 没有，别人没看着过。
7: 由于种植面积

0: 只有十亩地，总产量不多，所以水果收购商早早的就来预定了。
1: 这梨是这话得有一个月前就定了，打电话就定了，刚好这梨就给我留着了，一个月前。
2: 年的，
1: 年年。
3: 为啥要提前定啊？当时下来再来买也能买。
2: 这不抢手货吗？你这抢手货，你不早点定，你咋买不着呢？
0: 那这种梨到底是啥品种呢？为啥这么受欢迎呢？
1: 这个梨呢是红枫梨啊，是由我们省这个农科院啊给定的名啊，叫红枫梨。而且呢，它是我们南果梨和红茄梨杂交选育而成的啊。它有南果梨的香气，更具有红茄梨那种洋梨的味道，所以这个梨的品味特别好。你看现在这品味哈，这边是红色，下树之后了。等摘下之后再放个六七天，这边变成黄色的，就整个这梨哈，就是红里套着黄，一种金黄。
0: 他叫姚吉利，是祝家村的村书记。红枫梨能在祝家村安家还都是因为他。20多年前，作为村里的果树技术员，他经常和省农科院的专家打交道。当时刚选育出的红枫梨需要进行试验栽培，他就主动请缨，把这个品种带回了村。
1: 通过我们栽植之后呢，已经经过20多年，接近30年时间。因为辽宁的地区是10年一大冻，5年一小冻，所以它得经过冻害，经过地理环境，它已经彻底来这没有问题了，我们才推广它。
0: 姚吉利发现，相比于南果梨，红枫梨更容易管理，还不容易发生病害。
1: 啊，你看我们这树现在这梨哈，就是一个是来平地，看我们的南果梨比较普遍的一个黑熊病啊，再一个就锈病，平地和梨大部分都有锈啊。而且呢，我们这平时我们管理的果树哈，还就照比南果梨它少打了一遍药。
0: 不光是好管理，红枫梨上市也早，在省内和早金苏梨同时成熟，这会儿地头的收购价就能够达到3到5块钱每斤，
1: 就是它的成熟期比南果梨早了20天左右啊。而且早了20天，你不觉得理护哈，这20天它所积累的营养就供下年形成的花，供下年的花量，就它一个年年挂，年年丰产啊。
0: 祝家村是当地有名的南果梨村，现在村里15000亩的土地，有11000亩都栽上了南果梨树。但经过多年种植，乡亲们发现，并不是所有地块长出来的南果梨都是高品质。现在大伙正在把这些地块逐步改种红枫梨。
1: 我们的南果梨产业得有20%左右是不适合栽南果梨的地块，现在栽成南果梨了，因为南果梨价格好啊，所以原来大部分都来山上栽，说山上现在栽满了，有的大部分都来山坡的平地栽的，说这部分平地栽的南果梨品质就相对稍微山上差一些。
0: 在原有果树上进行嫁接，红枫梨很快就结出了果实，3年就能够达到丰产，
1: 就是3年恢复原产，恢复丰产了。就是我前年结的，去年长1年，这棵树今年200斤没问题。但是亩产呢，照比南果梨的产量它得高1倍多啊，所以这梨亩产能达到4000到5000斤，就目前为止，那个南果梨一亩地咱正常平均2-3千斤，它得到1倍吧。
0: 每年红枫梨成熟时都供不应求，祝家村也正在逐年扩大种植面积，让更多人品尝到美味的同时，也让乡亲们收获更多的财富。
4: 在新农人的队伍中，少不了退役军人的身影，他们用军人坚毅的品格，在乡村的广阔天地中奋斗拼搏。那今天就要带您认识这样的一位新农人。
5: 每天的沿河巡视是刘志轩近期的重要工作之一。进入汛期以来，他是吃住都在村里，没有回过自己家。
6: 我们村现在一共3个点，这一个点，然后还有那一个点，它底下还有一个点，是3个点。主要是，它涉及到我们村五组和下属的安全。
7: 这个活为啥让你干？
6: 因为我也是本身村里的一份子，然后，我也是退役军人，还一个党员。
5: 刘志轩今年35岁，

0: 2010年退伍后，在外地打过5年工。后来因为父亲在家种蘑菇，觉得效益不错，就干脆把他叫了回来。
1: 2017年11月份建的棚，2018年开始的，19个棚子，然后一点点增加，一点点增加。然后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挣的钱其实每年都在更新换代设备，然后再加再增加棒。
0: 截止今年，通过流转土地，刘志轩已经建了54栋香菇大棚，销路也一直很稳定。眼下正是出菇的丰收季节，本该高高兴兴的，可是有个人却在棚里跟他急眼了。
2: 客户订的很多啊，没产量，我们怎么办？你赶快尽量早一点去提问一些问题了，提问一些问题了。
1: 我也着急，因为没有产量，我这头这么多工人呢，现在都放假了，怎么没有？
0: 福建客商陈大总是刘志轩的老客户了，在老家的时候就是个种香菇的好手，后来发现咱们辽宁的反季香菇效益好，就开始做起了北菇南运的买卖，同时他对这里的香菇质量也很认可。
2: 蘑菇好了，等于4.5到6公分吧。
3: 散盖。
2: 4.5到6的那样菇是一等菇吧？
3: 一等菇。
2: 哎，价格也最高了。
3: 价格怎么样？
2: 价格那肯定高，5-6块钱的。
3: 5-6块钱呢？
2: 哎。
3: 您一般都卖到哪儿啊？
2: 卖南方了。
0: 近几年，陈大总每年都会来腰铺村过夏天，一边避暑一边发货。让他认可的，除了香菇品质，还有刘志轩这个人。但是最近大棚里一直不出菇，严重影响了他的发货进度。为此，刘志轩也是急得团团转。
1: 要不然的话，你说我这头住了，现在住了，住完事坏了，你这下啥没有菇了，还是这么回事，是不？
2: 那你抓紧一
1: 点。行，我这头马上联系。
0: 连续下雨，香菇棚没有产生内涝就算万幸了。但是接下来的高温天气，刘志轩能做的只有掀帘子降温降湿。菌棒啥时候能注水，他这心里还是没谱的。刚刚多亏了陈大总的提醒，让他想到了一个人，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所专家刘俊杰。
4: 你把那个菌棒给我掰开一个。
1: 哎，好好好。
4: 给我一个横截面，我看一眼啊。
1: 哎，
4: 你现在虽然养了25天，但是现在菌丝呢恢复的不算太好，不单纯是我们间隙，就是这个木屑和木屑之间的菌丝呢要白，而且木屑上的菌丝相对也要出现菌丝量，那么这样呢菌丝的活性才能够强，我们把水注上才能正常去出菇。但是现在像你这个菌棒，你最低还得养1周的时间。
1: 哦。
0: 5分钟的视频通话解除了刘志轩目前的困境，他赶紧跟陈大总又解释了一遍，然后仔细地检查着棚里其余的菌棒情况。
1: 啊，这东西非常难，非常难，而且有些人，不教你，所以说当时就很多，很多就是
3: 走不少弯路是不？
1: 弯路很多，而且就是，哎呀。很难，所以后期啊，就是跟那个食用菌，这食用菌研究所这块搭上关系以后，哎呀，我们心里就是落底。
0: 从自己的香菇棚出来，刘志轩又去了村里孟大哥家。这几年，他的香菇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也吸引和带动了不少村民参与进来。孟庆林就是其中之一。
1: 你现在你也别着急，我给教授那边打电话了，白天不要住，因为白天天气热，你要耍个早晚，早晨或者
5: 再凉凉快点儿呗，
1: 哎，对，一年多挣点钱，打打样，
5: 哪年都行。
0: 在孟庆林心目中，刘志轩是大伙儿的定心丸，跟着他种菇5年，年收入15万左右。对于这个成果，孟大哥别提多满意了。他说从打刘志轩回来给他的帮助特别大。
5: 就是我来说，我来这做菌棒前吧，哈，有时候一熬到说半夜前哈，工人一般都下班了哈，你像他不会，他得说看保持这个质量啦或者啥，我得说就像尽到责任那种的，哎，他得来这一直陪着，有时候陪一宿的。
1: 还是不是特别的太满意。
3: 哪方面不满意？
1: 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说还是有点太局限了，没做起来，因为没把老百姓都带动起来。
0: 回乡创业这些年，刘志轩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热爱，种蘑菇付了自己和乡亲们。

0: 让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无论是退伍军人、党员，还是蘑菇带头人，哪一个身份都是他身上的一份责任。他想为腰部村的发展贡献自己更多的力量。
1: 烘干的，然后那个有一部分我拿线上卖，这不老百姓不就是属于多一份收入吗？大家都有钱了，可能我感觉可能这些东西比我自己挣钱了，可能心里可能更高兴一些。
2: 接下来跟咱们的种植户们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啊，今年我省玉米白斑病高发多发，病害防控形势严峻，黑土地这段时间呢也一直在跟踪田间的病害动态，实地勘察病情。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辽宁省植保质监总站的专家一起走进田间地头，看一看玉米白斑病的发生情况。
3: 玉米白斑病闹得挺严重，不少农户都忧心忡忡，病害会给收成带来多大损失？带着这些疑问，辽宁省植保质监总站的专家们赶赴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实地勘察玉米白斑病的发病情况。
4: 特别明显啊！我现在这个明显不看到没？就是边儿和里头，它就凹进去一点。
3: 玉米白斑病容易混淆，很多老乡都拿不准，不知道是白斑病还是要害。其实想要准确区分二者，只要掌握几个要点，一眼就能分清。
5: 前期啊，很多农户给我发来这个照片，说我这是不是白斑病？其实前期很多都是这个要害或者是肥害造成的。这个白斑病的要害和肥害之间的区别，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看一看这个病斑，它是不是略微的凹陷，然后它的病间交界处是不是很清楚。如果是肥害或要害呢，它的病间交界处会有一个晕圈，而且它这个病斑基本上是平铺在叶面的，然后它的发生规律，要害的发生规律就是我滴到哪了哪就有，对吧？它不会慢慢的扩展。
3: 玉米白斑病最先出现在底部叶片，慢慢往上蔓延，刚发病的时候叶片出现淡绿色小斑点，之后长成灰白色斑块，边缘界限清晰，斑块微微向下凹陷，严重的时候斑块会连成大片，叶片穿孔干枯。
5: 预计我们2026年玉米白斑病将中等至偏重发生，预计发生面积呢在500万亩左右。那么今年我们调查呀，白斑病在最早的时候，在7月初的时候，在我们像普兰店呢、庄河还有这个东港等地的早播的鲜食玉米上就有发生，这个发生期要比去年早10天左右。大田呢是在7月下旬，就是20号以后，大田开始陆续发病。那目前呢，现在在法库、康平、抚顺以及这个丹东等地呢，都有这个大田的发病症状了。现在来说，这个发病基本上都是一级，那么病株率呢是在20%到50%之间。
3: 玉米白斑病今年发病比往年更早，全省不少地块已经陆续出现了病株，病菌蔓延速度快，如果防控不及时，很容易大面积爆发，带来不小的减产风险。
5: 那这个玉米白斑病啊，它是近2年才在我们辽宁有发现的。那24年是首次发现，24年的发生面积呢大概在80万亩左右。25年呢，我们高度重视这个病害，因为这个病害发生以后啊，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如果在这个合适的气候条件下，它这个病斑，20到30天的这个时间就可以布满整个蜘蛛，那么30到45天的时候造成这个整株蜘蛛的枯死，所以它对玉米的产量影响很大。那么像去年有些没有防治的地块啊，这个产量损失都超过20%。
3: 面对新发的玉米白斑病，专家们历经2年田间试验，筛选出防控效果较好的药剂。眼下病害发展势头不容小觑，老乡们一定要提早防范。
5: 这2年我们一直在大田做这个药剂实验，我们推荐几种药剂，这个预防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比如说像17%的这个唑醚复环唑，我们每亩呢用60毫升，还有像这个我们275克每升的这个辐唑顶酰羟胺和丙环唑的一个合剂，这个我们去年在丹东的这个实验的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如果我们在这个抽形吐试前我们打一遍药，然后呢在这个抽形吐试一定要塑完粉以后再打一遍药，对它的预防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3: 想要防住玉米白斑病，一定要选准时机，提前施药压住病害，才能守住咱们一年的收成。
2: 咱们黑土地的自有品牌黑小帆系列的农产品特别受欢迎，在各个市集上都是抢手货。那现在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优质的农产品，更

0: 从种植源头发力，为乡亲们严选靠谱的好种子。目前我们主推的有白菜和萝卜这两大品种，抗病性强，出苗整齐，产量稳定，很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开启免费试种活动，您打电话报名就可以参与，024-2397-9668，186-4207-9090，还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1: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三伏的第六天了。那近期全省晴雨相间，气温有所回升，午后容易出现局地雷阵雨。那像辽西、辽北部分坡岗地块，土壤伤情不足，容易影响籽粒饱满度。有条件的，咱们要适当进行灌溉。那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红金宝，首先一点，珍冠红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最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珍冠二号，这个珍冠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啊，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映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装谍报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净菜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芯儿啊。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就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禁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珍冠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啊，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21到30度；大连多云，25到31度。鞍山晴，24到31度；抚顺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丹东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锦州多云，22到30度；营口多云转晴，23到30度。阜新晴，21到30度；辽阳晴，21到31度；铁岭多云，23到30度；朝阳晴，21到32度；盘锦多云转晴，23到30度。

0: 葫芦岛晴，23到30度。沈阳多云，21到30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旗伴你同行。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从露营基地到特色树屋，乡村旅游正悄然升级，亲近自然山水，享受静谧休闲。如何预防脂肪肝？得了脂肪肝该咋调理？大连医大医院专家带您一一拆解，教大家给肝脏减负。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最近啊，真想感叹一句：天凉好个秋。立秋之后，天气没那么热了，出游正好。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呢，都是跟旅游相关的。以前咱们出游主打的是什么呢？来都来了，打个卡吧，拍个照吧。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咱们出游不再是走马观花，我们需要停下来静一静，和大自然来个亲密接触。辽宁的一些乡村山水资源非常丰富，抓住热点就能够吸引游客，让乡村多一条创收路。咱们先去本溪南分区的永子峪村看一看。本溪市南分区司山岭街道的永子峪村是个满族特色村，背靠威廉山，沿着清水河，村民于国林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大清早收拾完院子，他要数一数这几天家里攒了多少鸡蛋。
4: 现在呢是鸡蛋，家里有鹅的还有鹅蛋，都可以拿回去卖。再过七八月份前，等着黄瓜、芸豆下来了，也可以拿去卖。吃不了啊，就拿去卖了。人家就是有的就是说的，哎，你这地儿不存绿色食品吗？咱这都不上化肥的，都愿意买。
3: 于国林要去哪儿卖鸡蛋呢？

0: 我们家占地面积大概在15亩左右，帐篷数量在70多个，河流全长200多米。这个行业季节性是特别强，正常的营业时间是每年的5/1到10/1，中间会有汛期，停业半个月左右。
1: 万宝城是永泽峪村湾岸露营地的负责人，3年前相中了这片风水宝地，从那以后就把露营地驻扎在了村边。
0: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大姨，因为大姨平时除了农忙的时候、种地的时候和收地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是在家，完事在我这还能额外有一份收入。我们统治一村和下边3排村都会有16、17个吧。
1: 于国林农闲的时候就来露营地打工，也会带来一些家里的农产品，农家土鸡蛋是抢手货。永泽峪村的湾岸露营地距离沈阳大概有100多公里，乡村游与露营地的结合让永泽峪村这几年火了起来。节假日期间常常需要提前3天才能订到帐篷，
2: 平时上班上多了之后吧，然后就想着那个能够亲近一下大自然。
3: 这鱼多，这鱼大，这全是鱼，
4: 太快了。抓住没有？我有面了。
5: 自驾开车来，9点多来的，玩到晚上4点多就回去了。
6: 感觉这儿比较适合人多来，然后确实是它能提供碳是很方便的，然后这儿有山有水的，这个吃完之后可以去玩玩水，还有能坐船，感觉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适合爱玩、爱出门露营的年轻人。
5: 我们是8个人，

0: 相当便宜了。
1: 这几年村里的变化挺大，春天有漫山遍野的山野菜，夏天家家户户有菜园子自给自足，有的还养点土鸡，养几头黑猪，秋天采收玉米。好山好水的环境也适合打造露营地，游客比以前多了不少，乡亲们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2: 啊，我们这个地方吧，山水确实好玩，再一个还什么，我们现在村打造的挺好，干净利整。
1: 2016年，永子峪村沿街的民房统一做了翻新，
3: 给这房屋啊，还有这个墙啊，还有就周围的环境啊，都就是朝着满族特色的这个方向打造的。这个整条街呢，给一种现代和古朴的融合在一起，给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大家都非常高兴。
1: 随便走进一户人家，红砖垒出了一个南向的菜园子，一棵杏树在夏日的微风中摇曳。辣椒、茄子、西红柿、豆角秧，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农家小院儿处处透露出一种田园生活的美好。
3: 咱们就是主要收入来源呢，靠种地完事的，带有青壮年的出去打工，再就是这旅游这块的。你比如说开春的卖就是这些山野菜了，像刺豆芽了、猫爪子了，还有刺碗棒之类的。要是夏天的有下的蔬菜什么的，芸豆了、豇豆了、西红柿了，这些黄瓜也可以出卖，并且哪家要有就是养殖这些绿色的这个鸡鸭蛋了什么的都可以出售。秋天的卖一些蘑菇了、圆枣，净都是绿色食品，有种地下深的，还有养殖户，就是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就是增加咱们村里的，就是村民的收入。
1: 村民于国林家就是这样靠山吃山，把日子过起来的。永子峪村的美还不止山山水水，于国林家旁边有一片花田，是村里特意为游客栽种的大马士革玫瑰。
3: 因为现在就是说的，人们在就是城市里呀、喧闹吧，想上农村来静静啊。这个玫瑰呢，既可以观赏它的花，而且呢还可以就是做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就玫瑰饼啦、玫瑰酱啦。咱们村的未来吧，民宿啊和餐饮呐、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能体现出咱乡村特色这一块，还继续想打造，壮大村集体经济，村民的收入让它逐步增加，
4: 把我们北溪的特色、特色的山、特色的水、特色的环境带给来北溪旅游的这些游客。
1: 村民把自家的山货都拿了出来，实现了家门口增收，露营地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城市的人们也体验到了乡村的风土人情，本溪的好山好水被更多人看见。如何把生态价值转化为生态经济，永子峪村正在这条路上前进探索。在本溪环仁，当地呢有一家民宿啊，设计得非常精心，森系小木屋却有着星级酒店的品质。咱们接下来就一块去体验一下乡村游催生出的消费新场景。
5: 在我们的印象中呢，一提到乡村民宿就是简单的住上一宿，歇个脚，然后吃个便饭。但是今天有点不同，我带大家打卡的是本溪环仁的望春山民宿，它走的是精品路线。在这里呢，你不用走马观花，不用着急赶路，可以真正的把心静下来，慢下来。
6: 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式赶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山野中的静谧，找一间院子躺平，放空大脑，这才是解压的正确方式。
5: 来到望春山，连我们的出行呢都变得特别的省心，也特别贴心。那我现在坐的呢是接驳车，也是专属的观光车啊，它是随叫随到的，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的李经理就带着我要去本民宿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叫树屋。
7: 它是我们一个木质的房屋，在四棵树上建了这么一个房屋，最靠近河的一个房间。然后这个院子也非常大，你看我们种的是我们当地特有的红松，这边有一个阳光房，里边也可以吃烧烤。你看我们这个树屋下面竖了两个小型的秋千，这几天我们会架一个滑梯，孩子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6: 藏在河畔松林间的特色树屋是这里的独家亮点。白日里流水潺潺，鸟蛙和鸣，沉浸式亲近自然。夜色降临，晚风相伴，抬头就能仰望整片星空。
8: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待几天都可以。
7: 对，你看一家三口带一个小朋友的话，

0: 我们可以拉出来。这个床撑出来以后，
1: 然后铺平也是一个单人床，咱们都是电影幕布，正常的大床房和两个床的都有。我们的卫生间和也都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我们随叫随到。
2: 随叫随到。
3: 这些融入大自然、舒适又不乏野趣的树屋民宿，就是坐落在本溪市浑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

0: 春雨系列的房间全都有水系，而且还有一个凉亭，凉亭下面有一个我们室外的烧烤桌，可以吃烧烤。
1: 从每年五一开始，辽东山区正式进入了最美的季节，这里气候宜人，山水环绕，清凉舒适，度假氛围感十足。
0: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缸啊，像我们只有这种大套房才有这种独立浴缸，包括后面的还有一个小院，我们都种了一些小果树。我们这种饮料是我们当地特产，这是三里红，还有煎巴梨
2: 啊，
0: 这两种口味。
3: 大双房的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把木材放里以后，然后酒精块隔上，然后用火柴一点。你听这个火苗噼里啪啦声，非常有氛围感。
0: 因为由于我们的客户群体吧，都是比较中高端，我们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说我们所有房间内的装修风格啊，都以油漆实木为主，任何一个角度打到基本上都是出片，非常出片的。
4: 哎，逛着逛着，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乡村民宿里居然有特别洋气的咖啡吧，走，咱看一看。
5: 这儿的咖啡是现磨的，是云南阿拉比卡豆，住宿的顾客我们都是免费的。
4: 啊，来一杯拿铁。真很棒啊，现磨的咖啡再配上树屋山景，这就是乡村民宿该有的松弛感。

0: 望春山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铁锅炖，主打本地野生食材，还原食材本真鲜味。
1: 来，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哎呦，太鲜美了，我感觉满院子都是这个鱼的香味儿，鲜味儿，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鱼吧，是我们当地浑江的野生鱼，现捞现杀。然后这个豆腐吧，也是我们当地做的大豆腐，所有的蔬菜呀、配菜呀，都是当地的。
2: 啊，
1: 您尝尝，
2: 来，给镜头吃一口。
1: 汤汁是越炖味儿越入，
2: 煎的更肉质紧实，
1: 对，
2: 然后味道鲜美。
0: 一站式度假体验，除了惬意食宿，丰富的游玩选择更让假期丰富多彩。那望春山民宿周边还有啥可以体验游玩的呢？
1: 首先，我们本身民宿就是在国家四 A 景区望天洞景区内，从你的房间门就是景区。花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它是五 A 景区。风铃谷、大雅河漂流，我们民宿所在的位置，距离所有的景点都是半小时就能达到。
0: 从图便宜到享品质，游客对乡村民宿的需求升级，望春山民宿精准定位客群，主打轻奢私密，以优质服务与环境收获口碑。
3: 其实这个民宿我感觉就第一点，首先是挺方便的，从沈阳到这儿来，下高速也就5公里就到了，平时生活压力大，到这儿来待也很舒服。我没想到在这种乡村的民宿上能做到就是像星级酒店一样的服务待遇，让我感觉很惊讶，而且是有品质的服务啊、享受啊这种的，确实跟我以往的就是住民宿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4: 为什么推荐这所民宿呢？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都和观景，特别适合大家来疗愈自己、放空自己。每天早晨听着鸟叫、听着水声，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我们每一处酒店的细节都参照的星级酒店的标准，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抬头就可看水，背后就可靠山，进景区只有不到10分钟，一站式体验生活的那种快感。
0: 望春山的走红也是本溪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的真实写照。当地民宿发展告别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化、差异化运营。特色民宿串联山水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盘活乡村经济，更为全域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诸位谈健康，有病咱不慌。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脂肪肝的事儿。现在啊，这种病有年轻化的趋势，有人上班没几年，这一体检就查出了脂肪肝。为啥年轻人成了脂肪肝的主力军呢？咱们请大连医大医院的专家来说一说脂肪肝的那些事儿。
0: 走进各大医院的肝病诊室，同样因为脂肪肝来就诊的人不少，而其中30岁左右的年轻人更是越来越多。今天咱们专门请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

0: 武第一医院的朱英主任，一起来聊聊这个藏在我们身体里的隐形健康杀手。
1: 年轻人生活节律不科学，熬夜，饮食不规律，饮食质量不科学。另外呢，就是工作压力大，上班的时间过长，加班时间过长，久坐不动，这样导致了这批人群的身体的一个状态的一个不好。
0: 肝被医生们称为沉默的器官，它有点像一个快递分拣中心，每天喝的饮料、吃的甜食、摄入的脂肪都会送到这里来处理，不停的堆积可能导致直接爆仓，而且还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旦代谢出了问题，倒下的可能不止肝脏这一块，
1: 包括这个脂类的代谢、糖的代谢、尿酸的代谢，另外还有这个血管慢慢的变化，血管的一个血脂的一个沉积，包括这个血管壁慢慢的一个粥样硬化，到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出现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心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肾脏功能的问题、脑血管的问题。
0: 咱辽宁省内有不少沿海城市，以大连为例，不少人爱吃海鲜，好几种海货轮番上桌，可这海鲜吃不对也可能给脂肪肝添柴。
1: 对于含胆固醇高的海鲜还是要引起重视的，包括鱿鱼啊、鲍鱼啊，还有个别的贝类啊，它是含胆固醇要高一些，那也是要控制的，合理的使用。老百姓说吃海鲜喝啤酒，那么引起尿酸增高，那么再吃点火锅，可能就是引起的一些就不能代谢的一些物质啊，导致这个尿酸的问题。对，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0: 说到脂肪肝，很多人会把它和胖画上等号，可事实上瘦人也可能得脂肪肝。
1: 瘦人脂肪肝实际上对脏器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它是个基因特异性的，所以它取决于它这个整个的代谢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它缺乏了某一定程度，缺乏了一些酶的作用。
0: 不管是胖是瘦，预防脂肪肝都有通用法则。朱主任总结了三条黄金建议，照着做能帮肝脏轻松不少。
1: 第一条呢，就是要合理的饮食，包括优质蛋白饮食、好的优质的矿物质、维生素的饮食、低脂低糖饮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合理的管理身体，适当的运动，各种形式的运动都要进行的，包括走步、跑步、游泳啊、有氧、无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关注自己的家族史。如果家里面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群，那要自己要注意了。到一定年龄的时候，30岁开始，那就要定期的一个检查，要关注自己代谢指标是不是有异常。那么有异常的话，要积极的管理身体，必要的时候呢，要药物干预治疗。
0: 万一真查出了脂肪肝也别慌，通过正确方式干预，脂肪肝是可逆的，但一定要先搞清楚自己处于哪个阶段。
1: 因为脂肪肝呢分单纯性脂肪肝，就是肝功正常，还有脂肪性的肝炎，就是肝功能不正常，然后呢再进展还有脂肪性的纤维化，那就进入到进展期了，那最后呢还有脂肪性的肝硬化。所以要到医院去评估，要专家来看病，到底处于哪一个阶段了。
0: 除了调整到健康规律的生活轨道上来之外，咱们传统的中医也有妙招来帮助调节肝脏健康。
1: 轻度的脂肪肝、单纯脂肪肝呢，可以用代茶饮。那么脂肪肝、肥胖性脂肪肝呢，一般是以脾虚湿盛为主，就气虚脾虚为主。那么这种脂肪肝呢，可以用陈皮、山楂、荷叶。冲冲水喝，每天都要喝，这样呢可以理气、祛湿、减重的作用。那如果要是对于这个有进展的这个脂肪肝了，比方说有肝功能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呢要慎用保健品，一定要积极的药物治疗，让它肝功能正常。
0: 说到底，脂肪肝更像是身体给我们的健康提醒，别让熬夜、久坐、不合理饮食悄悄偷走肝脏的活力。从今天起，跟着朱主任一起试着调整饮食，迈开双腿，给肝脏减减负，才能让生活更有劲头。
2: 黑小番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呢，都是咱们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边有小菜园，想种一点的。

0: 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零种子。黑土地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024-2。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天气。幕府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在此之前呢，气温还会反扑。未来两天气温继续攀升，今天省内多地气温上升1到3度。
1: 未来两天，部分城市依然有阵雨或雷阵雨，伴随着温度提升，温热感明显。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沈阳市浑南区东湖欢乐小镇是当地重点打造的全天候便民市集。可项目运营后，周边长期存在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卫生脏乱等问题，让入主商户头疼不已。
1: 浑南区纪委监委统筹有关部门开展的专项整治，让集市彻底变了样。
2: 傍晚时分，东湖欢乐小镇人流渐增，商户们忙着备货迎客，一切井然有序。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
3: 这以前呢，这环境是老差了，又是卖水果的，又是卖一些吃的，整的那个垃圾挺多的，味儿贼大，把我这厨吧都出不去，到我这买货的人呢也是不好进。
2: 商户们说，生意被挤压，投诉没少打，可问题反反复复，始终没能彻底解决。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了解情况后，统筹街道、市场监管、交通执法等多个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整治，采取依法监管加柔性执法加教育劝导加温情服务的方式，规范流动商户经营行为，既让流动商贩有去处，又有效解决占道经营等问题。
4: 规划的挺好，完挺干净整洁的，就是品种啊还都挺全的。我也经常带家人来这里头吃。
5: 格局更宽阔，更规范，然后人群走动了更方便一些，而且客流量增加，我们销售额就一天比一天好。
3: 我们自己做的生意感觉特别的舒服，我们开店呢也是很有信心的。对小镇未来的发展呢，我们也是说越来越有盼头。
6: 环境啊得到了提升，商户的品质提升了，更多的商户来到这里，那我们打造王家湾市集，让这个王家湾市集成为浑南区的一个名片。
2: 整治不能一阵风，关键是长效管用。
7: 在区纪委监委的大力推动下，我们创新建立了企业评跟踪访的成效评估机制，整改效果好不好呢？全由企业说了算。
2: 今年以来，沈阳市浑南区纪委监委构建企业需求直通、政府现实响应的常态化互动机制，畅通企业诉求反馈渠道，高效闭环解决企业难题。
8: 我们打破以往传统监督的政府定题模式，建立动态更新的营商环境监督台账，将监督选题权交给我们企业。
2: 从政府定题到企业出题，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服务，东湖欢乐小镇的变化正是沈阳市浑南区以监督之力护航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本台报道。
0: 8月17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大连正式拉开帷幕。
1: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会场处处彰显文艺范儿，喜迎 APEC 宾朋。
9: 在大连展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来。

0: 来宾驻足咨询。借助大会配备的实时翻译工具，外国嘉宾都能无障碍地了解辽宁，了解大连。
1: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连礼物。
0: 大连充分利用达沃斯留下的会议资源，精心设计多个板块，投资大连宣传台，介绍大连的区位和产业优势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特色的展品区精选了大连15个品类80余种展品。与此同时，大连印象主题美术作品展同步开展，用丹青笔墨鲜活展示了大连的山海风貌、城市变迁和民俗文脉。
2: 画种和题材丰富，风格多元，既有青山碧海的自然风光，也有城市崛起的时代图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呈现温润鲜活蓬勃向上的新时代大连城市形象。
0: 本台报道。
3: 这两天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各国嘉宾陆续抵达
4: 大连，机场、海关、口岸等部门各司其职，全力做好嘉宾通关、交通接驳及会议注册等工作。
5: 8月17号下午1点，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来自韩国首尔的班机载着部分参会嘉宾如期抵达。APEC 专属引导标识从廊桥一路延伸到海关查验区，嘉宾一下飞机就能直观感受到大连的热情。
6: 市口岸办联动海关、边检，开通参会嘉宾专属通道，优化通关流程，细化服务举措。
7: 截止目前，大连机场已顺利保障 APEC 嘉宾进出港航班60余架次，接待保障与会嘉宾200余人次，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5: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期间，将有超过3000名外宾陆续抵达大连。大连机场协调各航空公司科学调配运力，日均航班达500余班，充分满足与会嘉宾的乘机需求。大连边检部门动态预测口岸客流高峰时段，开通了4条专用通道，实现嘉宾随到随检，快速通关。大连海关则依托智能监管设备，采取行李双预检模式，实现旅客无感通关。市内交通保障方面，大连市统筹近200辆保障车辆，在机场至主会场各接待酒店之间专线接驳。服务本次高官会的206名志愿者，在完成集中培训后，已在机场、接待酒店和主会场等地全面上岗。
8: 在入境现场设置8台外国人入境卡自助填报终端，择优抽调多语种青年服务队前置引导，为与会嘉宾提供语言翻译及咨询解答，确保沟通顺畅。
5: 本台合驻大连记者报道。
3: 近年来，大连市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多领域经贸合作，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4: 下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
5: 1916亿元，大连与 APEC 经济体贸易稳步增长。今年以来，大连海关积极搭建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往来的政策支撑平台，充分释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RCEP 等优惠贸易协定的政策红利。1月至7月，大连市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贸易额达1916亿元，同比增长4.3%，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6.5%。126.5亿元持续升级生鲜农产品绿色通关保障机制。在进口端，依托成熟的冷链仓储运输体系，大连海关推动专区集中查验、码头直提和快速放行，实现通关全链条提速增效。前7个月，大连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口农产品126.5亿元，增长32.7%。619.9亿元，大连机电产品出口向好。前7个月，大连向 APEC 其他经济体出口机电产品619.9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1.2%。其中，船舶出口136.4亿元，增长63%；锂电池出口31.3亿元，增长13%；工业机器人、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523.6%和227.7%。
3: 8月15号晚，东北超常规赛收官。赛前，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南看台升起的一幅巨型 TIFO 燃动全场。
4: 这背后是大连球迷3个东北超主场始终如一的热情与坚守。

0: 三层看台上，那么此时此刻在全场的呐喊声中，南看台上的 TIFO 正在缓缓升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一层到三层，一共将近60名南看台的球迷正在全力拉起重达570斤、3120平方米的 TIFO， 他们的步调必须完全一致，这样才能够呈现出来最美的状态。所以说，考验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体力和耐力，更考验的是大家的团队协作能力。此刻，我们的 TIFO 正在升起。
1: 刚才跟着一起互动，就是感觉到大连球迷真的非常不容易，那个辛苦，为了东北唱能呈现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 TIFO， 我觉得都值得。
2: 在场内，几万名球迷目光汇聚，大小屏端无数双眼睛被吸引。看台上，大连市足球球迷协会副会长吕成业站在他最熟悉的位置上，通过调度让几十人的动作流畅一致。
0: 其实现场是非常大的环境音的。
3: 对 对， 对，
0: 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整齐划一，把这劲儿往一处使呢？啊，
3: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我的旗帜，我们一层呢也有两个这个旗帜，我们都是以我们大连航海海军的
0: 旗语，
3: 哎，以旗语为主。所以说现在在这里一切的透镜设备包括对讲都是无用的。第六个节目的结尾我们将呈现约1分钟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节目了，还有3个我们就开始了。
0: 整个团队就为了这1分钟？
3: 对，就为了1分钟。
2: 时间倒回1天前，在35度的高温下，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钢管、胶管、焊枪，68米长的管架要在赛前一点一点地敲进去，焊牢固。那些在看台上看不见的筋骨，就是这样被他们一锤一锤地敲出来，一下一下拉上去。
4: 足球城大连营不是白喊的，我们也得为大连营加油。
5: 我们的这个自豪感是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汗水，然后积累出来的。对，
6: 等我到17岁吧，肯定要报名这个东北超，然后为家乡球队在这个球场上，争夺一些赛事的冠军吧。
2: 3个东北超主场比赛，3个主题的巨型 TIFO， 每一次 TIFO 徐徐展开，全场都会响起经久的欢呼和掌声，既献给球队，也应该献给那些用100只手将它高高拉起的人们。他们拉起的不只是570斤的重量，更是一座城市对足球的热爱。
7: 在全东北，我们可能是独一支能有这么多优秀的球迷来帮助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第12人。
8: 作为足球工作者，应该为这些球迷，为这座城市去做更多的这种贡献。感谢他们为大连做的付出，也感谢他们对大连足球做的努力。
9: 我们再到江西婺源去看一看，一到秋天，这里就会开启一场大自然与丰收碰撞出来的色彩盛宴。
10: 近日，一名创意博主以地为卷，用红辣椒、玉米等农作物在晒场上拼出栩栩如生的飞天凤凰，十分的惊艳。
11: 第一次来到婺源这个地方，然后这里有很多阿姨，很多农作物，然后我就有了一个灵感，就是用他们晒秋的那些农作物来做一个作品。然后刚好也是因为秋天有很多丰富的颜色，包括辣椒这些他们经常晒，所以我就联想到用红色的辣椒做一个红色的凤凰，这样寓意大家一个丰收，寓意一个就是很美好的感觉。
9: 再将这份来自大地的浪漫想象投向浩瀚星空。昨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
10: 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2: 随着最后一段钢结构精准对接，110米口径全向可动射电望远镜天线座架3层正式合拢，这座世界级的观天巨眼形态愈发清晰，整体雏形全面显现。后续该项目将开始俯仰架的安装。
13: 这次天线座架3层合拢是项目。

0: 建设的重要里程碑节点，相当于给这座观天巨眼装上了结实的臂膀，能够为重约3000多吨的俯仰转动部分提供可靠稳定的支撑结构，可带动反射体绕垂直于大地轴线实现360度转动。
1: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于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
2: 这是世界在建的精度和频率最高的百米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3: 8月16号，南海正式开渔。17号凌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迎来南海开渔后的首批返港渔船。
4: 各色渔货在码头上完成卸货、分拣、打包装车，走向消费者的餐桌。
5: 现在所在的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码头，现在是早上的5点半，天才刚蒙蒙亮，但码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我旁边的这艘渔船呢，就是刚刚靠岸的。那这里呢，已经围了很多的采购商、商户，还有这个搬运工，他们一会儿啊，都要接力把这个渔货送上岸来。
6: 渔民把刚出仓的渔货在岸边铺开，海鱼按照品种和大小分类，一旁的采购商则忙着查验品质、谈价格、包装运输。
7: 什么鱼都买，这个价格都算挺实惠的。
6: 清晨到港的船多为近海作业渔船，也有部分收购远海渔货集中运回码头的运输船。首批渔货中除了鱿鱼等品种外，还有方头鱼、青石斑等特色海鱼。渔船到港时，除了采购商，也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来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8: 从清远那边过来的，看到这么多渔船，还有过来看这些海货，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6: 跟随这批渔货，记者从码头来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市场里却早已经忙碌了起来。商户和前来采购海鲜的市民游客一边沟通价格，一边讨论如何制作这些海鲜。
9: 这里的海鲜好新鲜，味道也可以啊，因为开渔期的话都是比较优惠一点的，所以我过来进货啦。
10: 像这个花蟹还有这个皮皮虾，之后会更多，会越来越多。
6: 目前当地市场海鲜价格平稳，接下来一段时间随着更多的出海渔船回港，常见海鲜品类价格预计稳中有降，阳江将迎来新一轮水产交易和海鲜消费旺季。
3: 近日，随着东海开渔过后，经连夜冷链运输，渔场海产陆续抵达浙江余杭的水产品批发市场及各农贸市场，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抢购选购。
6: 近日，记者来到余杭区的杭州水产品批发市场，各水产摊位前摆出了新鲜的梭子蟹、带鱼、鲳鱼等水产品。刚一开市，不少市民就前来选购，准备买回家尝个鲜。
11: 尝一口，第一口鲜，然后这边的蟹很肥，买了一些梭子蟹，然后螺、虾这种。
12: 现在上来的蟹啊，肥度特别肥。很肥，比往年都还要肥。价钱像白蟹哈，4-5两的才65块，7-8两的也就70-70-80块一斤。
6: 记者了解到，开渔后上市的海鲜品种将会有30多种，其中梭子蟹、带鱼、鲳鱼、小黄鱼等仍为热销主力，销量持续走高。目前该市场每日水产品供应量在800吨左右，日成交量约占到货量的90%左右，价格也相对适中。目前客流量较平日增长约15%，随着后续渔船陆续返港，预计下周供货量将明显增加，届时部分时令海鲜价格有望回落。
3: 8月16号下午4点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在福建厦门同安区的望田大峡谷内水流湍急，岩石湿滑难行，7名游客被困峡谷。
4: 当地消防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救援。
6: 救援人员抵达峡谷后，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定位2名报警游客位置，同时发现还有5名游客分散被困在峡谷斜坡的岩石上，被困点位最高处距离山脚约300米，四周山势陡峭，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整理救援绳、手电筒等装备，向

0: 峡谷高处挺进，在陡峭崖壁沿途设置多处安全锚点，架设起一条保护绳索，并逐步抵达被困人员身边。随后护送引导被困人员缓慢向下转移，经过近四小时不间断的接力营救，七名被困游客全部转移至山脚安全区域。消防提醒，峡谷溪谷区域天气变化较快，短时降雨极易引发溪水暴涨，进山游玩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尽量不要前往未开发的野峡谷、野瀑布区域。如遇溪水突涨、道路受阻被困，切勿强行涉水攀爬，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原地等待救援。
1: 再来关注惊险的一幕，近日在宁洛高速蚌埠段，一辆小货车突然刹车，档位双失灵，以80公里的时速在车流里疾驰，驾驶员惊慌失措，颤抖着拨打122报警电话求助。
2: 高速交警接到求助后，当即启动跨区域应急处置预案。
3: 当载不住了，刹车没了。
4: 走应急车道，走应急车道，走，我们在后面等着你。稳住行驶，稳住行驶。
5: 当时这辆车呢，在行驶的过程中，油门刹车突然全部失灵，这种故障本身来说十分罕见，但危险程度很高。驾驶员受到惊吓之后，心态慌乱，已经出现了一些危险的操作，随时有可能酿成大祸。
2: 这一幕发生在宁洛高速蚌埠段，接到报警求助后，蚌埠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控车辆。面对险情，执勤交警临危不乱，一边通过电话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令对方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亮灯鸣笛护航。
4: 前方为事故车辆，前方为事故车辆，过境车辆全部离远点，全部离远点。驾驶员，你一定要稳住方向盘，在应急车道行驶。你老子来回晃，千万不要往超车道上行。我们在后面都护着你了，不要害怕。
3: 我刚才大手刹，一大手刹就偏，一大手刹就偏。
4: 千万不能拉头子，你的车辆故障，千万不能拉头子，你就一直跑到没有油。
5: 我们在第一时间调度两辆警车，对失控车辆开展接力式防护，一边和驾驶员保持沟通，安抚情绪，指导他正确的操作过程，一边对周围正常行驶车辆进行隔离，腾出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
2: 经过50分钟、80公里的惊险行驶后，失控车辆燃油耗尽，最终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整个救援过程未发生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堪称一次教科书式的高速救援。
5: 我们大队第一时间联系前方亳州交警，提前做好各项应对处置准备，经过一路的护送处置，最终人车安全脱险。
2: 脱险之后的驾驶员情绪激动，向现场交警表达感谢。交警通过询问驾驶员得知，小货车之前在服务区遭其他车辆撞击，由于未见明显磕碰伤痕，便直接驾车上了高速，没想到就此埋下了危险隐患。
1: 不少开车族觉得饮酒后过几个小时酒精会被代谢掉，殊不知人醒不等于酒醒，依然可能算酒驾。
2: 前几天一辆轿车爆胎临时停在京沪高速应急车道上，车主下车后异常动作引起了高速民警的注意，一查他果然喝酒了。8月15号晚11点多，京沪高速公路3大队民警视频巡查发现，一辆轿车停在应急车道上，司机在车后不断徘徊，行为异常。民警当即远程联系车主，对方解释车内杂物多，没能找到三角警示牌。民警随即调度清障车和巡逻警力前往处置。
6: 这辆发生爆胎，这个饮酒停车，在后面三角牌未按照规定放置的违法行为啊，根据交法的规定，属于2000元罚款及3万的处罚啊。
2: 交谈中，民警还注意到对方身上散发着酒气。车主承认，当天下午2点多喝了杯白酒，晚8点有急事要到连云港灌云县，考虑过了几个小时已醒酒，就开车上了高速。
6: 你喝过酒的？
3: 啊，中午喝的酒啊。
6: 中午喝的酒。
2: 民警现场开展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车主每百毫升血液酒精浓度为71毫克，超过20毫克每百毫升的酒驾标准。
7: 您确认一下，这个吹出来的结果是71哦，没有达到80。
2: 最终，民警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1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
8: 交警部门提醒，高速公路车速快，流量大，酒后驾驶极易导致失控追。

0: 尾等恶性事故，是头号安全杀手。而且分解酒精能力因人而异，不可逞强上路，广大驾驶人要绷紧安全弦，牢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铁律。
1: 近日，上海市民杜女士几天内连续两次遭遇电信诈骗，
2: 好在警方及时发现，这才避免了财产损失。
0: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得到线索，有人准备前往安亭地区替诈骗团伙线下取走涉诈黄金。警方很快找到了涉事的杜女士，但此时她已将150克黄金交给了前来取货的人。
3: 我们立即对这个车手进行研判，然后循线追踪，发现了该车手呢正在向江苏地区逃窜。我们立即从安亭地区呢驾车追击。
4: 这东西是不是你的？
0: 当天傍晚，民警在江苏无锡将该男子抓获，尚未来得及转移的150克黄金被全部追回。本以为骗局就此结束，没想到四天后，警方又收到一条反诈预警，受害人还是杜女士。
5: 车手取现的地址跟之前被骗的一位杜女士地址高度吻合。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杜女士以后，发现她这个言语非常紧张，这立马引起了我们的警觉。
0: 原来杜女士此前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男子，对方通过照片、视频聊天等方式取得其信任后，向她推荐了所谓的内部投资项目，宣称通过线下交付10万元黄金，一个月便可获得100%的收益。第一次被骗后，杜女士虽然已经意识到可能陷入骗局，却仍对所谓的高收益心有不甘，于是他准备拿出20000元现金，通过线下交付的方式继续投资。经过民警耐心劝说和案例解析，杜女士终于从骗局中彻底清醒过来。
6: 到底有没有被骗？
7: 被骗了。但是现在回头想想，我真的运气很好，有你。
5: 网上跟其他人聊天的过程中，尤其这种陌生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相信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手牢自己的钱袋子。
1: 好，接下来进小段广告，稍后主播行进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8: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9: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1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9: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1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11: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

啊，把这个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对辽宁的影响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未来两天呢，我省仍然多分散性阵雨，局地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白天部分城市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转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虽然有零散分布的降雨相伴，但是未来省内气温还将持续回升，闷热还是主旋律，所以防暑降温还是近期的防护重点。那要说到防暑降温，当然是喝点冷饮最为解渴了，又凉快。冷饮呢，冰凉可口，品种多样，炎热的天气中是备受大家青睐的。但是吃冷饮也是有讲究的啊，尤其呢要避免以下几种错误的吃法。第一就是空腹吃，对肠胃的刺激很大。第二就是过量吃，容易导致热量超标。大量冷饮进入肠胃之后呢，体内的温度骤降，暑热积聚在内，没办法散发，人们会更容易受到暑热的侵袭，中暑几率会增加。第三呢，就是冷热交替的吃，会伤害牙齿和肠胃，造成消化功能紊乱，引起恶心、呕吐这样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把吃冷饮的时间安排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尽量呢选择小份的冷饮。冰镇冷饮呢，每次不要超过150毫升，雪糕、冰棒最多啊，咱们吃一根就行了。尤其要注意冷热食物别同时吃，两者要间隔1小时以上。那喝冰镇饮料最好是小口慢慢喝，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呢，可以先含在嘴里5分钟之后，那就太长了，5秒钟之后再咽下去。那如果是酸奶这样不怕化的类型，建议在室温下放10分钟，咱们再吃，这样呢，既解暑热，又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好，这一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来关注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度到20度。大连阴，29度到24度。鞍山阵雨转晴，31度到23度。抚顺

0: 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0度。本溪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丹东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锦州多云，31度到22度。营口多云，30度到23度。阜新多云转晴，30度到18度。辽阳阵雨转晴，31度到22度。铁岭多云，30度到21度。朝阳多云，32度到20度。盘锦多云转晴，31度到22度。葫芦岛晴，31度到22度。沈阳多云，31度到20度。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继续来看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多地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天气，首都巴黎也遭遇多轮热浪侵袭。
2: 眼下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期，但席卷欧洲的热浪对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巴黎旅游业造成冲击。
3: 眼下，法国正在经历今年入夏以来的第五轮热浪，部分地区气温一度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首都巴黎气温也逼近40摄氏度。受热浪影响，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巴黎标志性景点此前相继宣布缩短开放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游客数量减少。当地商贩表示，眼下正值巴黎的旅游旺季，但极端高温迫使许多游客改变行程，户外摊位更是鲜少有人光顾，收入减少令他们难以维持生计。气候专家表示，法国当前热浪并非孤立的天气事件，而是气候变化背景下被显著放大的极端事件。热浪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如何有效应对气候问题，俨然成为法国政府面临的严峻考验。
1: 近日，印度有关部门近期在孟买等地展开大规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食品安全违规行为实施打击。
3: 在印度孟买，排查结果触目惊心，一些知名门店卫生状况堪忧。当地一家以冰淇淋三明治闻名的甜品店使用过期香精，老鼠乱窜，苍蝇满天飞。另一家以慢炖羊肉和牛肉汤出名的餐厅，将肉类存放在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容器中，目前这两家餐厅均被责令关闭。据了解，印度本次食品安全整治行动排查范围实现全覆盖，从星级酒店、宴会酒楼再到街边小店，几乎无一例外。有关部门采取突击抽查，针对食品安全违规行为予以打击，力度空前。仅在七月，马哈拉施特拉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抽查了近900家商户，并临时吊销100多张食品经营许可证。
2: 意大利文化部门官员日前表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安东内洛·达梅西纳的四幅画作失窃。
3: 据了解，事发地点是墨西拿跨学科地区博物馆，窃贼在事发当晚绕开该馆的警报和安防系统，盗走安东内洛创作于1473年的5幅《圣格雷·戈里奥多联画》中的3幅，并从一个装甲展柜中盗走了他的1幅双面画。官方表示，失窃作品是安东内洛最知名的画作，无论在艺术上还是文化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名画失窃是艺术界的重大损失。艺术品犯罪分析师表示，由于这些作品辨识度极高，预计窃贼很难通过正规渠道将其出售。
1: 由南非开普敦大学科研人员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商业捕鲸活动结束40多年后，蓝鲸和长须鲸在东南大西洋海域的目击记录近年来有所增加。
3: 根据开普敦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研究人员汇总了1964年5月至2025年3月期间，在纳米比亚和南非沿海地区记录到的蓝鲸和长须鲸的机会性目击和搁浅记录。近海观测结果显示，蓝鲸仍较为罕见，共记录到12次机会性目击和1次搁浅，长须鲸则有76次机会性目击和6次搁浅。蓝鲸的目击高峰集中于每年的晚春至

0: 秋季，而长须鲸几乎全年都有出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上述两种鲸类的总体数量仍然较少，但近年来它们的目击记录明显增加。其中95%的观测记录发生在2012年以后。研究人员表示，随着种群数量逐渐恢复，预计这两种鲸会开始重新占据其历史分布范围的部分区域。不过，大型鲸类仍面临船舶撞击、渔具缠绕、水下噪声、污染以及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生态系统变化等风险。欧洲持续干旱，多国河流和湖泊的水位跌至新低。位于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三国交界处的伯登湖，往日碧波荡漾的景象正在消失。多艘船只搁浅在干涸的湖岸上，浮桥悬空在湖床上。伯登湖是欧洲重要的饮用水源和旅游胜地，如今却因持续高温和少雨而严重萎缩。德国反垄断审查机构德国联邦卡特尔局17号表示，苹果公司将调整应用开发者在 iPhone 和 iPad 上使用个人数据展示定向广告的规则。苹果公司需要在裁决送达后的4个月内实施这些变更。英国特许人力与发展协会17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英国雇主仍然不愿招聘，信心指数维持在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但与此同时，裁员人数并未上升。该协会认为，英国劳动力市场正呈现低招聘、低解雇的态势。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17号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95.5万辆汽车，原因是无线电软件问题可能导致倒车影像无法正常显示，增加发生碰撞的风险。其中，美国市场涉及约84.4万辆车，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市场约有10.7万辆汽车被召回。当地时间18号上午，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一起校园枪击事件，导致2人死亡，其中1人为枪手，另有多人受伤。初步确认枪手为一名7年级学生，他当天携带一支步枪和一支手枪进入学校，行凶后在校园内自杀。目前事态已得到控制，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

0: 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立秋之后，暑气开始消散，黄河历经段上空清澈明亮，蓝天白云下的滔滔黄河呈现出别样的初秋美景。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2: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瓦轴集团成功突破三项核心技术瓶颈，破解轴承制造卡脖子难题，解锁全新玩法，各地文旅不断上新，持续带火暑期文旅消费。各地创新种植模式，做强特色产业，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歌声与笑声交织，我省各地群众文化异彩纷呈。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创新驱动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瓦轴集团成功突破三项核心技术瓶颈，让我国轨道交通、风电及大型工业装备领域的高端电机拥有了自主可控的核心关节。
1: 在瓦轴集团国家大型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正在检测新型绝缘轴承的绝缘性能。这款高铁牵引电机轴承交流极限耐压值超过5000伏，是指标要求的2.5倍，直流1000伏测试电压下，绝缘性能达到指标要求的20多倍，即使在15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绝缘性能仍符合要求。
2: 产品出厂之前呢，其实有跟很多的国外进口电机绝缘轴承进行一个第三方检测的一个对比。那在绝缘性能，包括在耐环境温度啊，还有耐这个油脂环境，包括清洗液等这样的苛刻环境呢，我们的绝缘性能是明显优于他们的。
1: 在高端大功率变频设备中，高电压产生的轴电流是导致轴承寿命急剧缩短的一把电石刀，会造成设备非计划停机。以往能够抵御这种损伤的绝缘轴承长期被国外垄断，瓦轴聚焦绝缘涂层制造和加速寿命试验两大难点，自主研发特殊陶瓷涂层配方和磨削工艺，在国内首次建立电力耦合的模拟试验技术，
3: 攻克了绝缘涂层低损伤高精度磨削工艺，打通了从材料配比到成品检测的全链条工艺规范。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我们研制的多型号绝缘轴承样品精度全部达到精密级。
1: 瓦轴集团持续完善高端轴承技术矩阵，自主研发的国内首套外径13米整体式三排圆柱滚子轴承，填补国产超大精密轴承空白。大型船舶风帆轴承单元在国内率先实现量产。
4: 我们的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轨道交通牵引电机、风力发电机及大型工业变频电机等领域。我们会继续在产品迭代研发上下功夫，逐步扩大应用范围，实现全面国产替代。
0: 这个夏天，辽宁各地文旅不断推出新场景，解锁全新打开方式，精准拿捏游客喜好，持续带火暑期文旅消费，让辽宁越玩越新鲜，越玩越精彩。
1: 沉浸式戏剧，这绝对是沈阳今夏最独特的潮流体验。每晚7点，随着95文化城剧场灯光开启，瞬间时空变换。原创谍战剧《锦华客栈》带着观众回到1930年的沈阳，感受民国市井烟火与红色故事。
5: 通过这部剧，发掘更多的有关沈阳的故事、沈阳的历史，然后的话也爱上这个城市，想要再多次的来这个城市来体验这种感觉。
1: 沈阳方城的百年古建筑也变身天然实景舞台，傅彦哲等爆款剧目扎根历史建筑的

0: 实景演出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演出之余，特色主题市集热闹开市，演员以剧中人设沉浸式互动，
1: 非常有新意，然后非常吸引年轻人。

0: 船上的环境，哇塞，超美，配合今天的落日，我喜欢。欢迎各位来我们大连玩。
1: 本溪大峡谷解锁盛夏清凉秘境，创新打造的夏日露天冰雪乐园，盛夏绿树繁花与纯白雪景奇妙同框，让游客在酷暑之中解锁避暑新体验。
2: 梦幻般的感觉，还是挺美好的。这个地方值得来游玩，
3: 特别美。据说说咱们这块是最凉快的暑假的圣地，我们全家是最想过来的。
1: 乡村文旅也玩出了新花样。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南营子村的玉米田变身趣味十足的田园迷宫，88亩原生态玉米青纱帐里，曲折交错的田间小径，寻宝闯关，农耕科普点位错落分布，小朋友在绿野间肆意穿梭，亲近自然。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的道里景区把露天舞台搬进千亩良田里，稻田音乐季温柔开唱，悠扬歌声伴着清风流转，游客赏稻浪，闻稻香，远离城市喧嚣，感受辽河口独特的田园风光。
4: 特色农业陆续进入丰收季，各地依托创新种植模式，拓宽产销渠道，让特色产业不断长大，让村民钱袋子鼓起来。
1: 眼下，葡萄正陆续进入棚果转色的关键生长期。在营口葡萄种植标准化智慧大棚里，风机降温系统实现智能化、精细化管护，彻底解决了高温控温难题。
5: 我们周六飞机吧，把液气拔走，或者我们这个再瞅着我们天上这个遮阳帘来控制这个温度，始终保持在就是28到32之间，35之间。
1: 铁岭开元市偏坡台村的鲜食毛豆长势喜人，翠绿的豆荚挂满枝头，种植户抢抓农时，做好采收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小小鲜食毛豆不仅供应国内多地市场，还出口海外，成为当地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作物。辽阳市文胜区小屯镇钢关屯村的大榛子喜获丰收，从采收到保鲜加工，当地严守绿色生态标准，锁住原香与营养。目前钢关屯村已建成榛子标准化种植基地，及种植、采摘、初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链初步形成。
6: 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又能通过种植采收榛子增加收入，日子越来越安稳。
7: 不断优化榛子技术，改良品种，稳定提升果品质量与产量，持续擦亮钢关村大榛子品牌。
1: 盘山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近日全面竣工，项目配套数字化智能管理系统以及标准化低温仓储设施，投入运营后能有效延长生鲜农产品保鲜周期，降低流通环节损耗，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当地推行保姆式全周期服务模式，为意向入驻企业提供场地匹配、手续代办、产销资源对接等一体化服务，精准对接企业仓储、加工、集散等经营发展需求。
8: 以贴心服务引商稳商，持续推进招商落地，打通和谐产业产销链路，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丹东市全面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工作，覆盖全日制本专科新生、在校生及研究生，帮每一个家庭困难的孩子圆大学梦。
1: 丹东市民崔女士一家依靠低保金和退休金生活，临近开学，孩子的学费成了她的心病。得知情况后，振兴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讲解申请流程，并协助填写个人信息，全程帮办，
9: 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孩子呢就可以顺利的去那个读他的大学了。
1: 丹东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累计受理2464人，发放贷款4383万元，其中首次贷款学生1593人，较往年同期明显增长。
10: 已建成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覆盖、常态化、闭环式学生资助保障体系，各个学段均有对应的精准资助、兜底政策，坚决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辍学。
4: 连日来，歌声与欢笑交织，各地一场场

0: 群众文化活动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点亮百姓生活。
1: 义耀鞍山百姓之星活动近日在鞍山千山景区热闹开场，首场演出六位来自不同行业的百姓歌手依次登台，不同风格的歌曲轮番唱响。
2: 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人员，今天有幸参加千山大舞台表演几首节目，唱几首歌曲，也非常感谢千山大舞台给我这次机会。
3: 这个节目组织非常好，让咱们老百姓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非常棒。
1: 葫芦岛逐梦山海运动辽宁系列群众文化活动以一场民乐合奏激昂开场，古筝齐奏婉转悠扬，健身舞现代舞接连上演，一旁嘉年华小吃街同步开放，市民边逛边看，乐享文化大餐。系列活动将持续至九月上旬，共安排17场专场演出。锦州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也精彩启幕，活动演出内容丰富，紧贴群众生活，突出地域文化特色，既接地气又显匠心。
4: 每年夏天我都会带着家人过来观看演出，不用花钱，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看专业的演出，让夏天的生活变得特别丰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幸福感。
0: 作为2026大连服博会系列活动，2026大连时装周大连杯青年服装设计大赛将于22号到28号举办，届时将开展时尚发布、商业联动等系列活动。
5: 本届时装周汇聚国内外顶尖时尚设计力量，创新采用多会场联动模式。Z28 时尚硅谷作为主会场，将承担核心首秀、23场品牌专场发布等特色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在活动现场选购同款服装，享受专属优惠。
6: 参与展示的企业品牌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品牌量能的推广，城市的老百姓能够看到一个很好的时尚展示之外呢，也能获得时尚优惠的商业展卖的获得感。
5: 同期举办的大连杯青年服装设计大赛是国内举办最早、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专业赛事之一。本届赛事采用双赛道机制，加强针对本地设计师的孵化和培养。
7: 我们这次呢，收到了我们本土大连设计师投来的稿件150多份，特别期待通过这样的一个分赛道，能够踊跃出一批就是被我们的行业关注然后认可，能够把他们的品牌在大连成长起来，然后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5: 目前大连市有2000多家服装企业，形成了西装定制、羊绒大衣、女装等特色产业集群。
1: 辽宁省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评价备案办法正式出台，办法明确，同一评价周期内，申报主体只能选择其中一类申报，不得重复申报。国内其他权威机构最新评定的独角兽企业，经省科技厅复核后，可视为省级对应培育类别企业。本钢板材冷轧总厂近日在高端板材工艺上又获新突破，稳定产出厚度0.6毫米、宽度1800毫米极限规格冷轧板，产品可应用于汽车面板、大型家电外板等高端领域。营口市启动2026年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评审工作，宏翔中科、辽宁耐材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技术研发机构成功获评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涉及耐火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支柱产业。截至目前，营口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总量达到158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58家。鞍山近日获批12个省级农村科技特派项目，覆盖水稻、设施蔬菜、特色林果、中药材、食用菌等多个特色农业领域，精准贴合鞍山县域农业发展需求。鞍山市2026年首批承担政府补贴性11家培训项目机构名单出炉，可开展多个职业初中高级工培训以及网络直播等13个专项能力的补贴性项目培训。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等5类人员可免费参训，提升就业能力。伟大的征程，不朽的精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书画作品展日前在辽宁美术馆开幕，集中展出我省老中青书画家创作的180余幅精品力作，以笔墨回望长征的壮阔历史。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啊，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儿，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少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把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卓老师啊，我可得问问了啊，包含这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脂啊，这个团购的事儿，您谈的咋样了？观众朋友都急得不行了。您昨天不是说团购有希望了吗？
1: 我跟你们两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这款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有意向跟咱们合作。那现在呢，就只差这个价格呢没谈妥了。那他们的市场价定价是多少呢？298元一盒。那么袁经理今天要来咱们现场跟咱们当面谈，我觉得这会儿他应该也该到了吧。
2: 那太好了，赶紧把人请上来吧。
1: 行，刚子你招呼一下。
0: 好嘞，那我们掌声有请蓝莓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上场。没听见吗？我再喊一次，来，掌声有请袁经理上场。哎，怎么回事啊？工作人员，你们谁去外边看看这个袁经理是不是在门口等着呢？
3: 袁老师，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啊。
1: 不对呀，
0: 咋回事？
1: 袁经理昨天晚上是跟我确认过时间的，怎么这会儿还没到呢？要不这个工作人员，帮我打个电话给袁经理问一问情况。
3: 好的。
1: 通了。喂，袁经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
4: 哎呦，阮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厂里刚出了点急事，领导让我赶紧回去，今天可能赶不到咱现场了。
1: 别呀，袁经理，咱们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您临时现在说不来，我怎么跟观众朋友解释呢？
4: 袁老师，真是对不住啊，我这信号不好啊，那你先忙啊。
1: 哎，袁经理，挂了，怎么办？啊？
3: 袁老师，我从窗外看见袁经理了，他拎着包往外走，已经走到咱们大楼的门口了。
1: 才走到咱们那个大门口啊？那立冬，快赶紧跟我走，
5: 来去追他，
1: 赶紧
5: 走走走，
1: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我们先走了。
4: 好
1: 好。袁经理留步！
6: 哎呦，阮老师，你怎么还跟出来了？
1: 那个，
6: 你怎么还跟出来了呀？
1: 我们工作人员从窗户那儿看着你往大门口走了，我在里边等你，你一不来，你怎么就走了呢？哎，
6: 这个厂里嘛，他
1: 这厂里啥呀？你倒是说呀你！
6: 哎，阮老师，我实话跟您说吧，本来呀，我是想跟您谈的啊，但是刚才有一个同行他给我打电话啊，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吗？阮老师砍价那可是出了名的狠啊，他不扒你一层皮才怪啊。那我一听，我这心里直打鼓啊，我们这蓝莓叶黄素，它本来成本它就高，再被您这么一砍，就卖不上价了啊，那厂里不就赔本了吗？所以啊，我就临时决定，哎，那我还是不去了。
1: 我有点哭笑不得了，真是。哎，袁经理，就为这么点事儿，您就临阵脱逃啊？
2: 对，袁经理，您说您这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啊，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正守在电视机前等您上台呢，
1: 是
2: 对吧？您说您这偷偷摸摸的走了，您让我们怎么给大伙儿交代呀、啊？是不是？
1: 是啊，您就算最后您不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了，
2: 对，
1: 那怎么着？您都来了，您得上台露个脸吧，对不对？
2: 您得露个面儿、啊。
1: 对呀、啊，你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你这么一走。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您来了，你说你这么一走，给你们厂子，让观众朋友给你们厂子什么印象、啊？
2: 你印象能好吗？这个
1: 是吧？
6: 这，
2: 哎，而且啊，你看您来都来了，要不然您，咱们跟我们回去是吧？咱聊两句，这个团购的事儿，它成与不成，咱再说。
1: 对，上去坐坐，
2: 再聊几句行不行？
6: 行，那阮老师，那我跟您回去，但是咱有句话说到前面啊。这个价格咱可得好好谈，
1: 这价格嘛肯定要好好谈，对不对？得您满意我满意，走走走，
6: 可以可以，
1: 好的，
6: 走。
0: 袁经理啊，你来了就好啊，欢迎您。
7: 刚子老师您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生物的袁太增。
1: 袁经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盼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团购啊已经盼了很久了，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吧。
7: 好的，我们这款蓝莓叶黄素脂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成分很全面。

0: 这是一款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和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关键的东西全配齐了。我们这是四大营养素，三大主要组合，从眼底到眼表，从营养摄入到吸收，它全照顾到了。这款产品呢，市面价现在是298一盒。
1: 298一盒啊，袁经理，这个价格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可真是有点高啊。
0: 是，袁老师，我知道您这么说啊，肯定是要开口砍价了。这么着，不用您砍。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啊，我先让一步，我给您打个9折，268一盒，怎么样？
1: 268呀，还是高。
0: 哎，袁老师，哎，您这样，我再让一步，8折，238一盒，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这款叶黄素它是从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纯度很高。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呢，它也是10:1的配比，相当的科学。238一盒，真是底线了。
1: 袁经理，238还是不行。
0: 袁老师，那您给个话，您到底要多少钱一盒？
1: 那袁经理啊，我可就直说了啊，您这款叶黄素酯啊，我的心理价位呢，做团购是59块钱一盒。
0: 59块钱？袁老师，您这可真是，哎，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您这是在往我心上捅刀子呀。我们市场价298一盒的产品，您给我砍到了59，连零头都不到呀。
2: 不是袁经理，您别激动啊。对，咱
0: 不行，这价格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袁老师，您把我们这叶黄素当路边小摊上的地摊货了。
1: 我当然不是啊，袁经理，我非常了解你们这款产品的好，您还是听立冬的，先坐下说吧。
2: 坐下说。对，别激动。
0: 我告诉你，袁老师，我们这叶黄素酯的提纯技术用的可是国家的发明专利，那纯度和活性都是行业的顶尖。我们这四合一的叶黄素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298一盒完全不愁卖。我干嘛要59一盒呢？亏钱跟您合作。哎，早知道这个价，我真不该跟您回来。
1: 袁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啊。您刚才要走呢，就是因为听说我这个老太太砍价砍得有点狠。但我为什么砍得狠？那别人都没跟你说吗？我告诉你，我这么做是想跟你们这个企业呢互惠共赢。你们企业的产品质量好，这个我完全承认，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吧。您今天带着这款产品第一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您是不是应该给大伙儿一个能接受的价格？咱们说了，这一个东西它好不好，您得先拿出来让大伙儿尝一尝。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好，那大家以后就认准您这款产品了。即使您恢复到你们原先的市场价，大家因为尝过了，它还是会愿意买，那您后续的这个销量肯定是水涨船高。这个呢，对你们厂家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哦。
0: 这个
1: 你甭这个，这就像我们老百姓到面包店去买面包，3块5块的面包大家都吃过，回回都去3块5块的买，但是今儿出来一个39块钱的一个面包，大家都看看，没吃过呀，39呢，我舍得买吗？我还是买3块5块。所以面包店的老板就把这么贵的面包一块一块放在这个碟子里，拿牙签免费大家吃。好家伙，大家这么一尝啊，哇，这个口感绝对的好，自然就有人愿意花39一个的面包，就这个价格我就把它买回去了。那您今天给我59这个价格，跟这个面包店它是一个道理。袁经理，您说你们这么一个企业，多大的企业呀，好东西生产出来了，我要不说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大家也不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了，那这么大个企业还怕拿点出来让大伙尝尝吗？
0: 哎，这个袁老师，这样吧，您要是真想按59的价格做团购，我们厂还有另外一款普通的蓝莓叶黄素，它只加了叶黄素和蓝莓两样成分，它品质呢也过得去，换成这款59一盒，你看行不行？
1: 袁经理，您这个提议我压根儿就不能接受。普通的叶黄素市面上你爸妈也去找过，
2: 满大街都是
1: 啊。
2: 对，
1: 我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找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市面上不太容易碰得到的这个四合一的产品。

0: 它护眼的作用比普通环全面的是多得多了。这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组合，既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黄斑区的营养，又能重点补充我们黄斑区最核心的部分。叶黄素酯跟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一个组合，它能大大提高我们人体对这款产品的营养的吸收。你说你们厂的普通的叶黄素，那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满大街都能买得到，那还需要我的老太太今天跟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砍价干嘛呀？对不对？我跟您说了，产品绝对不能换。
1: 哎，文老师，哎，您的眼光啊确实好，可四合一这款59真给不了了。
0: 袁经理呀，我们的观众覆盖全国，就你们企业的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那未来的销量一飞冲天，一定会爆。
2: 对，
3: 另
0: 外而且这款产品的口碑，包括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下子它就立起来，那到时候新客户啊、大客户啊什么的，全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账呢，您得想想，您得算算。
2: 对，
1: 哎，袁老师，这个道理我懂，但是59这个价儿，实在是。
4: 袁老师，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跟您商量。
0: 万经理，谁呀？行，接进来吧。
5: 哎，阮老师你好。哎呦，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了，哎呦，看得我直心急呀。我们厂也有一款叶黄素，也加了玉米黄质，品质不比袁经理的差呀。你这平台影响力那太大了，之前跟你合作过的厂家这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我给你做。
0: 万经理啊，这您的意思呢我现在是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啊。
5: 好，阮老师，那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呀，我等你的好消息。嗯，
0: 哎，袁经理，
4: 阮老师，又一位，这位是李经理，也想跟您通话。
0: 那接进来。喂。
6: 哎，阮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6: 我们也是这个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究出这一款四合一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酯、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那品质是相当好。你给我们个机会，价格咱都好谈。
0: 行，李经理，您这事儿我知道了，您先容我考虑一下啊。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直接给您打回电话，好吧？
6: 行，那我等您电话。
0: 哎，好嘞，那个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的电话暂时先别接进来，我现在呢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袁经理啊，这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您不跟我们合作，您看后头有多少厂家在排队等着呢。您说整个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一旦这个先机让别人占了去了，您再想追我觉得就有点难了。
1: 袁老师
0: 啊，
1: 我
0: 您甭我了，袁经理，上回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8盒一组，您当时跟我说厂子里有4万组现货，只要您今天答应我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您保证一天之内您厂子里的4万组叶黄素能全部订购出去。
1: 一天？
0: 嗯，
1: 4万组。
0: 嗯，
1: 阮老师您还真敢说呀。
0: 嗯，
1: 4万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嗯，这样吧，张老师，
0: 嗯，
1: 我可以先给您2万组，
0: 嗯，
1: 59一盒，
0: 嗯，
1: 我这啊完全是看在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2万组我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订完。
0: 嗯，
1: 如果没有订完的话，阮老师，
0: 嗯，
1: 那不好意思，您就得按市场价的8折来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0: 怎么不敢呢？2万组，没问题。成交。我跟您说，一天内订不完我就按8折给您补差价，我老太太说话算话。袁经理，不过您还得给我们大家伙儿包邮哦。
2: 对，包邮。
1: 行，那就说定了。
0: 嗯，
1: 包邮也没问题。
0: 嗯，
1: 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了。
0: 好，那
1: 好，
0: 李东送送。慢走啊，袁经理。
2: 袁经理慢走。袁经理
0: 慢走。
2: 袁
0: 老
2: 师，
0: 哎，

0: 您真是我见过最会砍价的人了 啊！这四大营养、三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汁，市场价298一盒，您一砍给砍到59，一盒省了239块钱。嗯，一组八盒，这能省1912块钱呢。对，
1: 我跟你说吧，啊，这个呢，一天呢吃两粒儿，一组呢是八盒，能吃360天，相当于一整年。
0: 一整年，
2: 那就是说，平均一天的话，就需要1.3元呐。嗯，1.3元。我的天，这个价格你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啊！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大家听到了吧，就能吃到4合1的高端的蓝莓叶黄素汁。
1: 我跟你们俩说，很可惜，很可惜什么呢？只给咱们20000组，
0: 数量
1: 太少了。嗯，所以观众朋友，现在你们可得抓紧了。刚子，赶紧提醒大家报名啊！
0: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采用国家发明专利工艺，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来自全球叶黄素龙头企业，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能够吃整整一年，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抢啊！每天只需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那叶黄素呢，只有2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吧，好机会不容错过。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要订购3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1: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3: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这几天呢，我就上药店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玉米黄质、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帬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元一盒降到59元一克，这样我一算哈，一天才1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嗯，我们心里的都记得你呢啊。
1: 哎呀，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3: 谢谢你袁老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呀，我要订购那个4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
1: 四组啊，这我今天一共就要来了20000组的库存，您这么一订，您后头的朋友这压力可就大喽。
4: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啊，我爸妈吧，我岳父岳母，还有俺媳妇，还有我自己，啊，这个眼睛都不大好。你看这叶黄素这么好，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嗯，我这一算，只要一下订上4组，那可真是省了整整19120块钱。快2块钱啊，阮老师，你说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叶黄素，包装上它就只写一个叶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质和亚麻酸呢是真是一次都没看见过。您这个是4大营养3大组合，补得太全了。
5: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玉米黄质啊，它是专门补黄斑区最中间的那一小块的，这个地方啊，您记住它最敏感，而且最需要充足的营养。而这个亚麻酸呢，它是促进吸收的，要没有它呢，就你吃再多的叶黄素，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就是说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您给全家备着，记住了，绝对值。
4: 哎，是是是，任老师，哎，我这4组您可一定要给我记好了呀。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就您说话的功夫，10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4: 哎，那真是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啊。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的2000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已经被订走了5000多组了，只剩1400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阮老师您好。
1: 哎，
6: 我要订8组4合1蓝莓叶黄素。
1: 8组啊。我跟您说，现在的库存真的不多了，您订这么多，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6: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我妹妹一家，没一个眼睛好的。其实啊，我一直在找一款好的叶黄素了，像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蓝莓、玉米黄质和亚麻。

0: 酸，四大营养三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哦、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哎，200多一盒哎，全家人一起吃哎，真吃不起啦。今天哦，看您把价格从298一盒直接砍到了159块一盒啦、
1: 嗯，
0: 我太激动了，一组哦省1912了。我订8组，一共省了15296块钱呐、啊！我这钱啊，够我好几个月开销了。阮老师啊，我这8组、啊，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哎，吃着好，我还会接着吃的。
2: 行，帮您报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0: 好嘞，阮老师啊，那就谢谢您喽，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王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四大营养的蓝莓樱桃酥，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2: 2组没问题。
4: 谢谢阮老师。我爸血糖高好多年了，前阵子特殊看东西中间有个黑影，字也看不清了，我特别担心。我妈这两年养成个坏习惯，晚上关着灯躺床刷手机，眼睛干得直流眼泪。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200多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平均一片下来才1块豆点，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背上点好东西了。张老师，我这2组你帮我记好了吗？
2: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4: 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8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获。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2: 您好。
5: 我要订4组4合1蓝莓叶黄素，2组吧我自己吃，2组给我老伴儿。
2: 啊，要4组，行，给您登记好了。
5: 谢谢袁老师啊，我今年72了，看灯啊都是一圈一圈的光晕呐、啊。大夫说我晶状体吧有点浑，老伴儿啊就更不行了。已经出现那个白内障了。我之前吧在药店买过普通款的这个叶黄素，一盒吧也100多呢，吃了大半年吧，你说没作用也不对，就是不太明显。哎，这几天吧我听袁老师这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啊。哎，买叶黄素吧，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籽跟那个亚麻酸的。
2: 嗯，
5: 哎，您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守边防还得守中心呢。
6: 对，这个叶黄素啊，它给您守周边，然后玉米黄质呢，它给你补中间。嗯，这个蓝莓呢管开路，亚麻酸呢它管运输。您看，这4样都齐了，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养护眼睛呢才能一步到位。
5: 哎呀，对，这叶黄素吧，团购价才59一盒，一天吧才合1块多钱，吃着吧一点也不心疼。袁老师啊，我这4组啊，你一定给我报好了啊！我老两口吧，就指望这个了。
2: 行，我刚才听您说的边儿啊、中间，我都笑了啊！我这位先生，我跟你说，都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您家。
5: 那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呢，4合1啊，蓝莓叶黄素酯啊，只剩9000多组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您好。
2: 你好。
7: 我要订3组4合1蓝莓叶黄素，
2: 啊，
7: 1组自己吃，另外2组给同事，我们一块约的。
2: 啊，一块约的，要3组，行，3组帮您登记好了。
7: 哎，谢谢袁老师。哎呀，我在这个互联网公司上班，天天对着电脑，经常加班到11、12点。哎呀，一天看下来呀，这眼睛啊都跟浆糊一样。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我还真见到过。
2: 嗯。
7: 不光是4合1的，还有国家发明专利，市场价298一盒也是正常的。不过现在有了团购啊，才59一盒，真是便宜到家了。袁老师，我这就算报上名字是吧？
2: 对，这位年轻人，都帮你记好了，放心，包邮到你的地址那儿。
7: 哎，好嘞，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2: 好。